0: 前辖区通行状态整体顺畅。陇海高架西向东，松山路至淮北街，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正通路至永安街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行经高架、隧道、车流量较大等路段，要做到有序通行，不要频繁变道。轻微交通事故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拍照留存现场图片后及时撤离现场，同时可以通过手机交管12123事故视频快处程序处理。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文明驾驶，平安回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李警官的介绍啊。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2: 哎，谢涵，目前的省内高速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呢，有一处这个施工提醒哈，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734到901公里处，那双幅呢都有这个工程施工，期间呢是双车道通行的，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6月30号，也提醒各位呢注意了。另外呢，看到有车友的提问啊，说这个郑绍高速免费的路段都有哪些呢？豫 A、豫 V 啊，只要是有 ETC 的这个小型客车，从郑州的西南站上站到少林站下站啊，可以全程的时间免费。详细的这个免费的信息，各位呢也可以发送"免费"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不管走市区还是走高速，车险啊，都是我们爱车必备的一个东西。买车险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跟大家多念叨念叨啊，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还挺专业的事儿，需要大家擦亮眼睛，别踩到了坑。首先就是别图便宜买到那个所谓的车辆统筹，那确实买的时候你一听，哎，他们家真的这价格可以啊，到了你真出事儿了，你真去找客服了，你找不到，或者是出现什么其他难以理赔，这根本就不是保险啊，统筹跟保险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被全险给忽悠了。有一些销售跟你说，我给您上个全险，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就行了。但这个全险它不是一个官方说法，就是个行业俗称吧，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你用不上的险种，这不就多花冤枉钱了。再有一个就是不要把这个事儿一直往后拖，拖到最后一刻，你说还早还早，等等我再续保，结果到期前一两天匆匆忙忙去下单。再说万一你中间有点什么事儿忘了耽误了，中间断了档出事故，那可得咱自己扛啊，这个后果就比较严重了。怎么办呢？直接来我们交通广播办车险呗，特别简单，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大伙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友，凭的也是多年服务咱们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比如你的车什么情况呀，平时停在哪儿啊，跑高速多不多呀，一条一条的理清楚啊。来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早办早踏实，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早上好，各位，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您在上班路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看一看，进入到八点钟了，我们的市区的进入到高峰的时段了啊。现在呢有一二啊，我看看，两条高架呢现在出现了深红色的，分别是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现在出现深红色，后方排队过了花园路快到文化路了。想问问在北三环中州大道西向东方向啊这里的朋友啊，这儿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另外呢，常规性的通行缓慢的是农业路高架，也是从中州大道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通行缓慢。另外一个深红色呢是中州大道这个政变路到世纪公园这一段的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也是一段常规性的，到这儿因为它车道窄嘛，车道窄了之后到这儿速度变慢了，如果没有事故的话呢，就是一次通过还可以，过了这点就好了，过了政变路上桥口那儿就好了。其他的我看看，又刚才一刷新又看到了农业路高架，刚才还说呢是一段红，就是常规性的通行缓慢，但是刷新完之后呢，农业路高架文化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是变成了深红色，想问问这三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情况。还有一点呢是陇海高架西四环的东向西方向，陇海高架西四环的东向西现在也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啊。还有一个是市区的一个主干道金水路，金水路大石桥的西向东，金水路大石桥的西向东现在排队到了高阳桥这儿呢，这个不知道，我估计啊大概率可能是有事故，因为一般来说金水路二层还行，在大石桥或者新东桥这儿一旦出现了堵车，多半呢可能是跟事故有关系。以上我们说到这几个地方呢，麻烦大家来这个跟我们核实核实啊，经过现场的话来说一下。
2: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一个小话题吧，相当于讲了这个车辆降价的问题，结果各位就没想到啊，就激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热情。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些朋友是怎么说的。
1: 有人说了这个BBA 车型降价肯定是好事啊，说明啊这些车之前的溢价啊高，那是肯定的，
2: 品牌溢价、
1: 品牌溢价、然后另外就说明国产车发展的也不错。是的啊，这两年咱们国产新能源势力有目共睹啊，
2: 是是是，
1: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也都会去更多的考虑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型了啊、包括一些国产品牌的传统燃油车型也很有优势的。
2: 是，然后毛林就说，毛林是来安慰一下就之前早些年买过这个车的朋友，说哎呀没事儿，这你叫什么，这叫货买当下值、就当下你买的当下就值，
1: 是
2: 你就这么想。
1: 我刚才说这个意思、他可能就把我这话总结了一下
2: 对对对，
1: 就你当时花了这个钱买的那些它就值那个价格
2: 啊，
1: 所以别觉得说啊当时花了1万块钱，你跟现在比呢确实是多花了一些，但是在当时它确确实实就值啊。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Lovely 说到，说宪哥你应该说个更扎心的，说对比一下、车降价都不是事儿啊、你看看房子对，房子现在也是，不过呢现在也是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时候了，对吧，很多以前大家觉得哎呀房子这个一套房子老贵了啊，30年贷款一旦这个背负上之后就感觉很有压力，现在呢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价格都下来了一些、对于现在想要刚需买房的朋友来说也是好事儿，那对于自住的朋友来说呢，反正这房你也不是说用来投资的，是用来住的，那也你就只管住着呗，
2: 也是早早的就买完了，你早早的你也不操心这事儿了，是吧，一住也就很踏实了。
1: 所以当年说的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啊，真正的房住不炒的人呢其实这个也没，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
2: 好，我们再看看，还有这个米哥也说，哎，听到你们说这个车的消息，我听着也挺开心的。为啥？因为我们家还没有买自己的那个私家车，说想着到时候孩子们长大了之后再去买，说那会儿恐怕这个车会更加的便宜吧。说主要是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啊，省着点。说现在整体来讲呢，这个车价低一点，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好事儿。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再等一等，孩子们长大了，可能他们就买个车，开着车一家人出去玩什么的，
1: 孩子们长大了也许就买飞机了
2: 就那天我们还在畅想说，以后我们播报说不定真的要说，什么什么空中航路，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大家要注意点。
1: 对，就买会飞的汽车了，
2: 飞速有点慢。
1: 因为现在已经就研发出来了嘛，只不过还没有大范围的去民用去普及。那你看现在的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么迅速，是吧？将来我觉得要不了几年的时间，也许啊。没准在城市上空就真的出现了这个飞行汽车了。
2: 嗯
1: 啊，
2: 那还得有一个叫什么停车坪是吧？
1: 你还停到停车位上就行了嘛？
2: 就飞过来是吧？
1: 对，只不过现在受限于就是电池啊，电池如果这关能就是飞行汽车的电池如果能突破的话，
2: 嗯，
1: 那不是事儿了啊，因为你想这个对于。地上跑的来说，目前的电池已经发展的挺成熟了。
2: 嗯，
1: 但是对于飞行汽车来说，它需求的动力这个更大一些，能耗会更高一些。
2: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个电池估计撑不了太久的飞行时间。
2: 嗯，
1: 当然呢，那个电池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去精进和突破，
2: 更新迭代。
1: 所以到米格孩子长大的时候，没准真的就是买飞行汽车了。
2: 对，那次你说了一句那个话，我觉得还挺对的。就是大家现在你往回看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发展挺快，你只是这一个感受。但如果你站在比如说十几年前那个角度，20年前那个角度，你想想当时手机是个什么概念，现在手机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你怎么能想到有一天所有的事儿可以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掌中设备上全部完成呢？
1: 嗯，
2: 对吧？所以咱们现在可能也很难想象再过20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 是，然后这个还有哪儿
2: 还有些朋友像心有灵犀等等吧，他就在说，他说哎呀，我就发现说现在大家因为是赚钱也挺不容易的，都挺辛苦的，所以花钱的时候呢也就更加理性了。
1: 嗯，
2: 但是有些钱你还得花呀，这个就把这个钱花的怎么说呢，你可以货比几家去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你看我们在节目里经常给大家也推荐各种各样的产品，今天推荐的那个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大品牌，但是也说它平时价格挺贵的，能不能有一个优惠点的就实惠点的价格呢？今天价格够实惠的，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还有差不多一年时间吧，那50毫升肯定能用完了。它的清仓价只要299，发大牌两个字，大品牌的大牌，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它里面也是含有经典的成分 Pitara， 就是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这种晒后的暗沉呐、面部的黄气啊，帮你匀净肤色，坚持用一段时间，那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更加的透亮，远离那种暗沉，质地也不错，是乳液那种一抹化水的，吸收也不黏腻啊，用完之后皮肤也比较细腻。感兴趣的朋友发大牌一瓶，我们刚才说了是299，两瓶再减100，只要499。这个商城会员下单呢，再减5块，性价比比较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发大牌。
1: 嗯，发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堵车的地方啊，首先呢是韩科来给我们说了说金水路大石桥那个地方的通行情况。
3: 大路况金水路二层西向东，在那个新东桥上边那个里子那侧车道两车追尾，后面估计马上就要开始堵了。我走的是对面，我走的是东向西。
1: 嗯，东向西。不过他是7点56分时候发来的啊，刚刚那会儿呢可能要堵起来。我就说金水路处理事故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刚刚你看我们看到大石桥到高阳桥这一段是深红色的，现在已经是变黄了啊，应该是已经处理完了。还有一位啊，我看看在哪里。稍等啊，我找一找刚才这位朋友发的路况跑哪儿去了呢？这一刷找不着了，耶，找不着了。
2: 大家在路上您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像我们这些热心的朋友一样啊，随时通过平台来说一说，其实大家就是帮助大家我们出行的时候心里会更踏实一些。
1: 叫轩辕南风啊，找到了啊，轩辕南风说这大石桥西向东二层啊，就是也是说到了刚才呢左边车道发生了两车的追尾事故，两辆私家车追尾了。他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呢交警还没有到现场，他是8点10分发来的啊，现在是8点14了。
2: 嗯，
1: 你看就是几分钟的时间，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至少的事故车已经离开了。
2: 嗯
1: 啊，所以现场呢已经恢复了畅通，现在已经是变黄了。
2: 嗯，
1: 好了，那这个北三环的情况麻烦大家再来核实一下啊。北三环刚刚我说的是从中州大道到文化路到花园路文化路这一段深红色， 现在呢，已经从中州大道到丰庆路这一整段啊，已都变成深红色了。
2: 嗯，连起来了。
1: 对，在北三环丰庆路以西的朋友，建议大家，要么呢走桥下，要么呢就提前的从南阳路下来绕行。
2: 嗯，
1: 或者丰庆路下来绕行都可以。
2: 嗯，
1: 现在呢，北三环中州大道到丰庆路这一段的西向东啊，整段都是深红色的。小磊也说到了，最近准备买车啊，说是买车的好时机吗？说在网上看的各种自媒体博主都说现在这个不适合买啊，不适合买，不推荐。嗯，我觉得买车也好，买房也好，
2: 看需求。
1: 就是、对，主要是看你的需求。
2: 对，
1: 就如果你现在确确实实需要一台车，比如说你日常这个坐公共交通工具，
2: 嗯、
1: 通勤的压力很大，嗯、时间很长，
2: 嗯，
1: 然后你对比下来之后，一年你在交通上面花的这个钱，如果够养一台车的话，或者是差不多的话，啊，对你来说能提升出行的效率，或者能提升出行的舒适感，
2: 主要是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
1: 对，那就买。
2: 对对对，
1: 是吧？可以可以，我觉得是可以买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自己适应喜欢。嗯啊，能用得上，
2: 有需求。
1: 对，你说像小磊这样的，虽然这个不差钱，
2: 嗯，
1: 但是呢，你买个跑车，

0: 混动或者纯电的话呢，会省一部分，
1: 嗯，
0: 可以考虑考虑置换啊。当然也跟大家说了，有些朋友就说你现在换电动车，你看充电是便宜了，或者是什么单位里程这个价格确实是低，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车呀，将来你卖的时候二手卖不上价格啊，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说法，
1: 嗯，
0: 承认确实是这个二手车电车的二手的残值不如油车，
1: 嗯嗯，
0: 但是你用的时候至少舒服吧，
1: 嗯
0: 啊，我觉得。跟你的使用的实际情况是要做结合的啊，也别老盯着将来这个车二手不值钱，也不一定，
1: 嗯，
0: 有一些二手的这个新能源，它的保值率残值也很高的。
1: 反正这事儿我是这样想的，你买它并不是为了将来卖它，你买它主要是为了给你现在的生活提供便利，
0: 对
1: 吧？你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不那么纠结了。
0: 啊，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北牙的朋友啊，好久不见了。他说：“终于又见面了，
1: 多长时间没来了？
0: 说有一年多没听了
1: 啊，这么久了。北牙这个名字我还很熟悉呢。
0: 我也是看到这两个字儿和后面他那个符号的时候、
1: 啊，小树牙啊，
0: 哎，就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嗯嗯嗯，
0: 说一年多没有听了，因为公司搬地方了，
1: 哦，
0: 现在又回到郑州工作了。
1: 嗯嗯嗯，
0: 这个在中国中铁装备大国重器
1: 哦，
0: 哇，说每天早上又可以听交通广播了，
1: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0: 说太开心了，其一呢是找到心仪的工作，
1: 嗯嗯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又听到了你俩，
1: 哇，我俩突然就觉得，
0: 哎呦，
1: 哎呀，内心就是很感慨，很幸福，很温暖，
0: 好荣幸啊！
1: 谢谢北牙的肯定，
0: 谢谢北牙，谢谢，真的真的感谢啊！有路上大家的正是这么的厚爱、
1: 嗯、
0: 啊，也让我们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1: 哎呀，咱还得几年退休呢？
0: 扶我起来，我还能再播个广子。
1: 想播哪个？
0: 暑假到了吗？
1: 哦哦，暑假到了，
0: 给各位朋友们推荐一个清凉游玩的地方。
1: 哦，有
0: 啊！
1: 您老慢着点儿。
0: 五龙山。
1: 你这么做广子，连五龙山都不乐意。
0: 到了五龙山，第一秒回到十八。
1: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立竿见影啊！
0: 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去五龙山，现在逮着了。
1: 嗯，
0: 逮着了。
1: 嗯，
0: 十八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
1: 相当于免费玩，
0: 里面就免费玩动物园，免费玩这个游乐园。
1: 嗯，
0: 当然，里面的牧野之战这个是不包含的啊，要提前说好，因为今年牧野之战人家进行了重磅升级，
1: 嗯，
0: 实景大秀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你到那儿看一看这个牧野之战啊，就感觉就是穿越回了那个古代的战场。
1: 嗯，
0: 7月16号到8月31号啊，五龙山清凉大礼包啊，现在您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就发五龙山。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天气情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最近呢，虽然降水比较频繁，但是多城分散性，整体雨量不大，对高温的缓解作用啊比较有限。预计今天起两天，黄淮之间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西南部、东部的局部地区37到39度。出门记得带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0: 今天呢，我省的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呢多云转晴天，温度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外交部就菲律宾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
1: 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
0: 政监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1: 我国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全国早稻收获进度近70%。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去年同期增加150%。
0: 截止到7月19日的24点，广西922处因灾受损的 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1: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国家电网蝉联榜首，京东上升2位至第9，成为前10唯一。

0: 内地民企，河南十五家企业上榜，超巨变、蜜雪冰城首次入围。
1: 北京日前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朋友提供服务。
0: 新台风红霞正在生成，7月27号前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后期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
1: 河南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最高2万元，置换最高1.5万元，6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
0: 河南严控严查行人摩托车上高速，将抓拍留存闯港摩托车影像、车牌号等，通报至属地高速交警进行处罚。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5: 早上好，我是谢涵。
4: 小刘说到说这个高德地图也挺好。
5: 哦，
4: 我本来呢要从西三环到北四环中州大道，开始呢导航走西三环北三环过去。跑着跑着直接给导到高速上去了
5: 啊。
4: 哦，那就是说明不好走嘛。
5: 哦，
4: 啊，提醒要绕行了，
5: 高速快一点是吧。
4: 啊，对对对对，他会去科学的规划这个实时的路线啊。
5: 嗯，
4: 还有这个叫在哪里。我听你，我找一找
5: 看看其他的朋友都在哪儿啊。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有一些这个装修计划的朋友啊，可以早一点入手。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它装修各种散味啥的比较快，也是一个挺适合装修的季节。有朋友说那我有点担心装修的时候出问题，工期一直拖没人管，然后中间一直给我加项目怎么办呢？您发家装节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呢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记者高明在那边等着您，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所有的这个增项的套路啊。您就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赶紧来报名。
4: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点儿，听听他怎么说的。
6: 现在北三环转出大道就是往南走，交通管制已经
4: 是
6: 查在那
4: 儿，
6: 现在一辆一辆车的
4: 放。哦，有临时的这个限流啊。
5: 嗯，
4: 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我看北三环呢从文化路，至少文化路到中州大道现在已经是变成畅通了。
5: 嗯，
4: 因为后方呢可能积压车辆比较多嘛，啊，所以现在北三环文化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呢还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
5: 哎，是的。天气热呢也提醒大家记得多喝水多补水啊，这不是说纯粹你说没什么话可说了直男发言才说多喝水，夏天尤其要关注，因为水它参与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帮助咱们保持健康状态。喝什么水呢？交通广播的山泉水，也是咱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啊，口感也比较清冽，也比较顺和。然后咱们直接发送一个单字水，单件呢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我这两天每天早上起来就不用再去接水了，直接拧开一瓶喝几口，然后再去上班，觉得整个人一天都很清爽。发一个单字水，全省包邮，也支持企业定制。
4: 嗯，恰恰看到他的消息我们也很开心，他说每天和你们互动完，一天的工作心情都是如沐春风般的美好。
5: 这么大的功能呢。
4: 哎呦，真的，我们是真心的感谢大家的。
5: 是是，
4: 就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和支持。
5: 嗯，
4: 有各位的每天的守候，让我们的工作也更有意义和价值。
5: 是是是是是，
4: 嗯，
5: 所以我们觉得上节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4: 没错。
5: 嗯，
4: 还有一个他说，当一个人在询问别人关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或意见的时候，其实自己已经有了决定了。
5: 哎呦，有道理啊。
4: 只不过呢就是想再得到一份认可或一份理解或一份肯定，让自己的决定更坚定。
5: 哎，他说这个很对，有很多时候尤其是男女的那个思维逻辑不一样，会出现就是家里面就是两个人会吵架什么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其中一方其实已经做好决定了，想问一下对方，就尤其是女生这一方啊，说哎，那我就问一下你的意见怎么样，然后结果呢对方给的这个意见正好不是他想的那样，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嗯，
4: 对，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很多人喜欢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去做选择。
5: 嗯，
4: 当你抛下一次硬币之后，
5: 嗯，
4: 还想再抛第二次的时候，
5: 你就已经有决定了，
4: 你就已经有了答案。
5: 是的，是的，是的。嗯，
4: 好。
5: 好，再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会请上线一位医生跟大家讲一讲小朋友就是青少年脚部疼痛是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大家如果有类似问题也可以在平台上直接提问。
3: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港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5: 我是谢涵。刚刚跟大家预告了啊，说家里面的孩子呀，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他跳绳啊、跑步啊、运动之后说脚疼，你发现他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4: 嗯，
5: 这个时候大部分家长都会觉得啊，那可能是运动的时候拉伤了，
4: 嗯，
5: 休息两天就行了，或者是这孩子正长身体呢，现在骨头疼。对吧，就常见的话语。但其实呢，这可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叫足腹周骨痛。今天我们就特别荣幸请到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足踝二科主任李朝辉李主任。早上好，李主任。
15: 主持人好。
5: 嗯，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今天就请您帮我们好好讲讲这件事儿。先问问您啊，就是有一个最基础的疑问，就是腹周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它在脚上哪个部位，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15: 足周骨呢，就是我们足部的骨性结构中一块形状像小船一样的骨头，它是足部的26块骨头之一。它的位置呢，在于人的足骨。

0: 宫的最顶点起到了维持足弓的作用。有一部分人呢，在正常肘骨的内侧多了一小块骨头，是相对于本体的肘骨，它叫做副肘骨，就是副手的副。它大部分是先天性的，是一个没有闭合的骨化中心。这个呢也不少见，因为占这个人口比例的大概10%到20%。是为数也是不少的。一般是双侧对称出现。根据它大小结构的、大小结构和这个位置的不同，我们临床上分为1、2、3型。
1: 那它这个长在脚上会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影响吗？
0: 一般来说没有疼痛的话没有啥影响。但是呢，它这个副肘骨上后边有小腿上有一块肌肉，非常粗大的肌肉，变成肌腱以后长在这个副肘骨上。如果没有副肘骨呢，长在正常肘骨上一般没事儿。但长在副肘骨上，副肘骨和正肘骨之间它有一个纤维软骨联合。如果说它相对关系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啥症状的。但是呢，因为运动啊、崴脚啊、受伤啊，或者说是穿小的鞋子呀、等等原因吧，出现了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这就叫足肘骨痛，或者叫足肘骨综合征。没有这个疼痛，就一般就不算啥事儿。
1: 明白了。
0: 有问题了，那就叫足肘骨痛，或者叫足肘骨的综合征。一般来说是8到16岁的青少年比较多。
1: 8到16岁，那很多家长可能就会问说，这青少年嘛，是吧？运动之后脚疼，这不太常见了吗？但我们怎么去分辨他是这个什么肘骨痛，还是说他真的是崴了脚，再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就这个有明显特征吗？
0: 它的表现特征一般就是说，中足的内侧有个高凸的，俗话说的高凸的硬块或者骨头。它通过跳绳啊、跑步啊，或者长时间行走啊，它会有疼痛，甚至有红肿。刚才您说的跟崴脚有啥区别？实际崴脚跟它没啥区别，它是相互联系的。就刚才咱说胫后肌腱、扶着点子这样地方就在那个位置。一般来说崴脚以后呢，这个肌腱在瞬间有个暴力，把这个副肘骨和本肘骨之间的关系拉松动了。那就导致一个长期的疼痛。而且这种因为崴脚出现的足肘骨的疼痛呢，并不好愈合。再一个就是小孩儿、青少年合并这个扁平足的，容易激发的疼痛。他这个疼痛以后呢，容易出现这个后期容易出现这个体重无力，就点脚没力量、起跳没力量、影响跑跳等等这些动作。
1: 还真的是影响还挺大的。那接下来怎么治疗呢？你知道家长也特别害怕听到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哪儿痛啊，是不是要手术啊什么的，有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什么的？
0: 治疗呢，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就说这个治疗呢，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保守治疗和这个手术治疗。你像这个如果长期长时间的跑步啊，或者是跳绳啊，或者说是鞋子挤压引起的没有这个结构性改变的这个疼痛，就是首先要休息，停止这所有的运动，然后呢冷敷呢减少它这个局部的炎症，然后制动别再进一步加重损伤，然后就是可以用一些外用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或药膏，我们不建议青少年口服药物，或者说尽量少量的口服药物，再个就改善鞋子，改善穿鞋，不要穿这些挤脚的鞋子。如果有合并这个扁平足的，建议根据它的鞋型定制脚型鞋垫，能够改善它的足的负重力线，减少这个胫后肌肌腱的牵拉。
2: 明白。
0: 如果说这个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经过一段时间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呢，就不排除手术治疗。因为啥呢？有刚才我说那个崴脚引起这个足肘骨和副肘骨和肘骨之间那个稳定关系改变以后，可能就保守治疗效果可能不会太好。所以说呢，就要做手术，把这个多余的骨副肘骨切除以后，把这个胫后肌腱重新种植在本位的肘骨上。
1: 那
0: 这也是个小手术。
1: 这个听着我们还是挺害怕的。您说是
0: 小
1: 手术？
0: 2公分一个小口。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就孩子嘛，青少年嘛，平时运动量也比较大，那家长在运动习惯上，或者说我们家长在给孩子的选择鞋子啊等等这方面，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这多发于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发育和。

0: 运动特点应该在发育期避免这个长期的超负荷的跑跳，不穿这个挤脚的鞋子，不要穿这种足弓没有支撑的板鞋，因为现在非常流行那种小平板鞋、小白鞋啥东西的，那个板鞋是没有足弓支撑的，最好不要穿。日常做一些这个足弓的力量训练，也可以，如果合并扁平足的，可以使用足弓矫形鞋垫。
1: 好嘞，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也是百忙当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了讲这个青少年足痛的一些问题，再次感谢。那大家如果家里的孩子有类似的状况呢，也可以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就是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足踝二科找李朝辉李主任。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谢涵，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这个地方的施工还是影响着后方的通行，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龙海高架的西向东紫荆山路段、京广路段哈，这会儿的也是有一些积压车辆。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商都路附近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哈，现在呢有一段通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已经是排队到了机场高速上。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队尾呢在金代路附近。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黄河路段哈，这段呢也请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省内的高速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1: 好的，谢谢丁氏。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咨询我们这个省钱的活动啊，这是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您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的，领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你接下来需要进行的这个大工程。咱们这儿是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因为每个季节它其实要注意的点不一样，夏天就是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等等啊，就这些专业化的应急工程调整，它会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大家发装修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有一个通行的状况啊，提醒大家是在红砖路和正西街交叉口，这是来自安好的发现啊。他说红砖路正西街交叉口东向西方向的红绿灯完全被树枝挡住了，各位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仔细观察一下啊，要留心一下。红砖路正西街东向西红绿灯啊完全被树枝挡住了。他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就是说实话我。
3: 哇，在哪儿啊？灯在哪儿啊？
2: 不知道。
3: 哦，灯在哪儿？
2: 灯是在这儿。
3: 是这边。
2: 不，灯是在中间的这根杆。
3: 哦，
2: 看到了没有？
3: 哦，
2: 伸出来的一根杆。
3: 哦，它完全被那个树叶挡住了。
2: 它不是在那个路末端的那个红绿灯，它是旁边呢有一根长杆，然后伸到了中间这个十字路口的正中间，在那儿吊着的一个这个红绿灯。
3: 嗯，
2: 然后旁边的树呢太茂密了啊，就把这个红绿灯给挡住了。
3: 嗯，
2: 确实看不见。
3: 是的，是的，我们把这个情况会反馈一下。夏天它也很容易出现类似的状况啊。
2: 对，红砖路正七街啊，各位经过的时候就是东向西方向。看不到红绿灯了。
3: 嗯，我看平台上还有位朋友刚才在咨询咱们的医生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孩子下蹲不完全，对吧？他说这个怎么办？需不需要去看一下？刚才我们特意也咨询了一下李主任，李主任的回复说这样的情况应该去医院专门找医生给看一看，因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简单这么一句就是不太好判断啊，到现场可能医生要再当面检查一下。
2: 还有这位叫一路芳华说，东三环隧道南向北的入口往高铁站商鼎路方向有两车刮蹭了，说都是图快走左侧车道想插队并线发生的。隧道内呢，南向北方向快道出口处右侧车道有一辆货车打着双闪，停在那儿，后方呢有三角指示牌啊，这是两个事儿。东三环隧道南向北的入口，这个往高铁站商鼎路的方向两车刮蹭，可能是不想在后面排队了，从主路上往那个出口那儿要去挤，结果呢蹭着了，看耽误自己的事儿了吧，也耽误别人后方朋友的事儿了，
3: 可不是。
2: 还有一个呢是快到这个隧道的出口的地方有一辆货车可能是故障打着双闪停在那儿。
3: 这夏天啊天气热，路上大家可能就是会心浮气躁的，但是也永远记得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全才是你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万一你说出现个这个什么小刮小擦的是吧，影响咱心情不说，可能真的耽误很长的时间。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工作性质需要经常在户外跑来跑去的，怎么办呢？防晒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做好了，除了涂防晒霜之外，现在你看大街小巷大家基本上都会穿个防晒衣，那眼看这个高温天是吧，又闷又晒的，大家不只是怕晒黑啊，而且还要担心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皮肤造成一些深层的伤害。来，今天的爆款商城也带来了一款2026新升级版的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一键防晒，它就等于什么呢？等于风衣加防晒面罩加冰袖，其他你都不用再去买了，这不是挺省事儿，一件当好几件穿啊，也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首先是面料是那种高端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凉感系数比较高，你往身上一穿瞬间是不是它就降温了。然后再一个呢，它的防晒 UPF50 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腋下呢是这种拼接的气孔设计，能透气，所以它散热排汗不沾皮肤。最后是男女同款的版式，尺码从 XS 到 3XL， 就是80斤穿到190是有码数的，低饱和度的颜色，六个颜色可以选，老人呢小孩啊都能穿，全家都可以配成亲子装啊，因为它是宽松版型的，久穿也不过时。价格同品质的可能得200多块，小300，咱们直接200件优惠啊，一件只要59，买两件呢再打9折，一件就是53了。发送团购两个字赶紧抢单，发送团购，收纳起来也只有手机大小，还是速干面料啊，发团购。
2: 这位叫冰的朋友就发来提醒说，开车看手机太吓人了啊！刚才差一点四车连撞了。
3: 哎呦，
2: 第一个车猛的一刹车，我们后边连着四辆车都有点来不及，差一点给撞上啊！缓过神离开了，就是没这事故还好没发生。
3: 是，
2: 离开之后呢，就是经过第一辆车的时候，他看那个车的师傅呢，在那低着头玩手机。
3: 哎呀，你说说，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你这一个分神，造成了可能后面多少车友的心惊胆战啊！
2: 太吓人了，朋友们。所以我们也经常的跟大家这个提醒，咱们跟节目互动、发信息、发路况的时候，一定要在确保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3: 是的，
2: 对吧？有时候我们会说，能不能把现场的照片发过来啊？这时候呢，如果车上有同行的人呢，让副驾驶、后排的乘客或者是朋友帮忙拍一拍。哎，互动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咱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拿起语音，现在语音转文字已经很成熟了。对吧？就是你拿起手机直接用转成文字的方式。千万别那儿抠字打字儿。低着头抠字儿，那要不得。
3: 是的，是的。
2: 然后也要跟大家来提个醒啊，刚才还有一些家长，我看在后台在询问说夏令营。截止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暑假结束之前都是有的啊，它是一批一批的，就这一批报满了就走，这一批报满了就走。
3: 哎，但是真的提醒大家，你越晚报，你的团期可选的范围就越少了，是吧？因为前面几期都满了。
2: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已经官方出品10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针对5到15岁的孩子啊，这个开发的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的这么一个夏令营，寓教于乐，又让孩子玩得开心了，又让孩子得到了锻炼。就是里面呢有一些军事化的这个项目训练，还有日常的和这个同龄的小朋友同吃同住，感受感受集体生活啊，部队的生活，还能你像青岛的那个海军线路，还能登上军舰，还能赶海，还能桨板冲浪、泡沫派对等等，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游乐项目，特别好玩。在青岛的这个

0: 海军路线呢，优惠完不到3000块钱。
1: 嗯，
0: 还有咱们郑州的附近的这个陆军线路，优惠完不到2000。
1: 嗯
0: 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暑期找一个好去处，咱大人不是也能腾出手来休息休息吗？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打开这个交通领航之后，现在你看，我们就说现在的早高峰啊，是来的晚去的早，
1: 嗯，
0: 是吧？现在北三环农业路、中州大道、陇海高架、金水路、南三环都已经基本上都绿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基本上都绿了，
1: 恢复平静了
0: 啊。除了这个金水立交，就是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
1: 嗯、
0: 稍微有一点车多缓行之外，还有一点呢是这个西三环。西三环的北向南快到陇海高架这里估计有情况，
1: 嗯，
0: 后方呢排队到了建设路，而且呢这一段是深红色的。
1: 是的，
0: 想问问在西三环快到陇海高架这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嗯，
0: 这个咱说点开心的啊。一大早你刚才看到了好多起事故，
1: 嗯，
0: 不知道跟今天这个太阳光刺眼还是什么原因着急这个有关系，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早高峰不用着急赶时间。
1: 嗯，
0: 堵车的点呢，大概是7:50到8:20左右这半个小时。
1: 对，21过，基本上路上就恢复平静了。
0: 嗯，就高峰时期就下来，大家都是赶着这个时间点出门。
1: 嗯，
0: 暑假就是这个节奏。
1: 嗯，
0: 暑假呢，孩子不上学了，不上学呢怎么办呢？安排其他的事儿吧。
1: 对呀、
0: 啊，去这儿，刚才咱们推荐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一个吧、
1: 嗯、是。
0: 还有一个呢是一天来回的啊就能完成的，在郑州去参观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从小喝的这个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嗯，
0: 流水线长什么样子，
1: 嗯，
0: 这个百年的品牌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是。
0: 另外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就发工厂两个汉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嗯，再刷新刷新我们的平台，看看各位，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刚才有朋友提醒的这个红砖路和正七街交叉口红绿灯被树枝完全挡住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反馈给了12319热线啊，这个相信会很快得到解决的。
1: 嗯，
0: 红砖路正七街交叉口东向西方向，各位经过这里的时候仔细看一看啊，红灯在树里面藏着呢。
1: 嗯，刚刚咱们说到了那个夏天啊，要装房子，说这是一个挺好的时节，因为它通风啊、散味啊什么的比较快啊。所以近期有这个装修打算的朋友，您也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直接发家装节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随时呢咱找得到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直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那些装到一半给你增项的套路啊！发家装节就可以了。
0: 嗯，这位叫 By Your Side 这位朋友是刚刚我们说的西三环陇海高架附近的北向南堵车的原因，他发送过来了。
3: 西三环过中原路快到陇海路北向南堵车，是因为有一只小狗在高架上，三个警察同志。在护送小狗，应该是要救他，疏导交通，所以说后方严重拥堵。
0: 有一只小狗可能上高架了，
1: 跑到高架上
0: 啊，然后咱们的交警同志去这个赶这个小狗了，
1: 把它给弄下来。
0: 对对对的，所以就可能一边在赶这个小狗，一边呢在疏导交通，所以呢，
1: 嗯嗯、
0: 西三环北向南快到陇海高架附近呢，现在是通行缓慢啊。
1: 嗯，
0: 各位知道这个原因。
1: 嗯，
0: 其他地方现在我看看主次干道跑起来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你看在这样顺畅的路途当中行驶啊，收获的不光是开心。不光是快乐，不光是舒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一份可能收获一份惊喜，
1: 嗯，
0: 什么惊喜呢？只要你100天内啊没有交通违法，那么在大概年底的时候啊，我想想啊，差不多现在是7月、8月、9月、10月、10月，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现场直播抽1吨汽油的大奖，
1: 嗯。
0: 这就是咱们2026的零违法有奖励活动，百日挑战赛也正式启动了。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报名了啊，还没来得及报名

0: 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发送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击链接就报名了啊，发中国石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只要你在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啊，就有机会获得一吨汽油的大奖。另外呢，现在报名啊，发中国石油报名还送百元的加油券。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就发中国石油。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再看看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各位都走到哪里了啊？基本上都快到目的地了，快到单位了啊！
1: 是时间也不早了，已经8:54了，朋友们。
0: 嗯，今天早上看到了有好多起事故，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路上开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
0: 虽然咱们有这个完善的车险的服务，但是呢，还是这个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因为家人朋友。这个你身边的同事其实都是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
1: 那当然了，
0: 尤其是现在到了暑运了啊，小朋友出行也到了一个高峰时段。
1: 哎，
0: 那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啊，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呢也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加油的礼券，只要你看完视频就有奖。怎么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就能看视频了。记得啊，看完视频才能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有机会获得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了。
1: 嗯，好了，看看时间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请你继续锁定 FM1041。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三上午的9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廖立鹏，这会儿呢，龙海高架的西向东，还有中州大龙海高架西向东在中州大道这一段啊，另外呢，还有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向北，此刻呢，还有一些积压的车辆。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之后啊，这一段的通行压。

0: 压力呢还是稍稍有些大，西三环的北向南建设路到梅基路这一段呢，也请各位踩一脚刹车，小心慢行。那除此之外呢，郑州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此刻呢通行正常。另外呢，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哈，在这个新建郑州到洛阳高速和焦塘高速交叉的凤凰山隧道
1: 枢纽工程施工期间呢是双幅单车道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9月30号。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李鹏，
2: 感谢丁师的提醒。那出行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在不在有效期内。同时的话，那发生了交通事故，要不要用自己的车险呢？我们来先听一下咱们的车险顾问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 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在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
1: 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你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和家里的另外的一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咱们交通广播专属的客服顾问啊，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会及时添加您的信息，然后第一时间联系，一对一的服务。那这里我们也提到，就是发生交通事故要不要私了？那首先私了情况通常是您的损失比较小，那我们首先要看看责任，另外还要看这个金额。就像刚刚咱们的车险顾问分享的，那首先金额对方要1000，其实保险才花了400块钱，而且是用交强险赔付的， 这个完全就没有必要再私了。走保险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最优的选择。大家想买靠谱车险或者说获得咱们的专属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顾问呢会一对一的联系到您，您有问题有相关的保险问题要咨询或者事故想要了解，直接联系他们都可以，没有问题。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小牛的留言，他说郑州限号，那目前郑州市区仍然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有限制的啊，每天限行两个尾号。那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限行的趋势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啊，三环是北三环、南三环、东三环和西三环啊。因为之前有车友问到说是不是中正大道，不是的啊，是东三环东边。也提醒您注意了。那如果说您想在手机和车机用户上收听，那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同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

0: 搜索南方的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任先生在六月份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因为对方不配合呢，他选择了代位赔偿，可是保险公司的回复啊却把他搞懵了，怎么回事呢？
1: 6月21号在河南新乡丰丘的我那个车发生那个交通事故，我的是主责，他的次责，订过了4万多一点，现在车也修好了，准备走那个代位，但是那个承泰保险公司他说，对方说他的车也要修，但是那个车他一直也不去开，一直在停车场，而且也不做定损，拖到那儿，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他那个不做定损没有办法走那个代位求偿，就在打他们那个服务电话催他们，现在还没给我消息。
0: 那因为对方不配合呢，所以任先生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了代位赔偿，可保险公司啊却要他等对方的意见。那如果说对方不同意定损啊，这代位还走不成，等于说任先生联系了一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还得等对方意见。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承泰保险河南省分公司，我们听听对方怎么说。
2: 我们在申请给他代位了，申请结束之后都直接给他打钱了，次责方又是说赔他，又是说不赔他。今天又打电话给他录音，说是确定不赔他，所以我们这边准备申请给他走代位了。我们争取的是月底之前处理完。
0: 那承泰保险河南公司回复记者啊，由于事故对方态度反复，导致这个赔偿呢也是一拖再拖。可在我们看来啊，事故对方在事故发生之后呢，一直都不配合呀。现在直到现在，对方的车还在停车场没有提车。在南方工作室记者介入之后呢，承泰保险河南公司也启动了代位赔偿的程序，并承诺在月底前完成赔款。那当天下午啊，任先生告诉记者，事情有进展了。
3: 办公室那边，他们跟 4S店联系的，应该是 4S店跟我说的，保险公司已经提交了代位手续，他就等待那个打款了，等通知提车就行了，他说。
0: 虽然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的电话，但是 4S店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回复任先生啊，这个会尽快可以办理提车，那也让任先生安心不少。那上周五的时候啊，任先生告诉记者，那保险公司终于履行了承诺，
3: 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0000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那经过南方工作室记者的持续追踪，那任先生的难题呢也是顺利解决。所以经过他的案例，我们也再次印证选择靠谱的保险公司真的很重要。此刻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啊，油门变轻，原来非常重的油门变轻了啊，原来油耗8点多变成到6点多，这也是切实的感受。如果说您的也是油车啊，这个使用长了之后产生了积碳，导致比如说您的油耗明显的上升啊，跟之前相比，同时的话也感受到用车动力不充足了，用起来比较吃力，开起来没那么丝滑，或者说甚至出现了发动机抖动、怠速不稳的情况，您都可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油车在使用万能通之前和之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也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您可以直接发送888了解一下。那给您推荐两款产品啊，首先是如果说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啊，您可以使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3瓶啊，一共是199，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们的3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可以了解一下，现在199是有优惠的啊。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下单。当然了，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的车型，那您可以拍咱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是一样的，是239啊。您这个3瓶下来，就是咱们用一瓶之后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3瓶，那3瓶下来之后呢，让咱们的车辆焕发生机。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啊。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张先生你好。
13: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
13: 感谢柜台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大家好。
0: 嗯，您说问题，您请说。
13: 我是6月7号在河南许昌禹州市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判对方是全责，结果在这个对方产生了行政复议，今天就22号到期了，看我这个行政结果看怎么判定。
0: 嗯，
1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停运损失怎么处理？
0: 停运损失的话，那首先是，您现在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对方全责是吧？
13: 对。
0: 对方走了这个行政复核。
13: 行政复核今天到期了啊。
0: 今天到期了是什么意思呀？
13: 他都是一个月嘛，22号结束。
0: 不是啊，那对方申请了吗？
13: 啊，申请了，我接到通知了。
0: 您接到什么通知了？
13: 这个行政复议的通知啊。
0: 嗯，那
13: 许昌市交警支队。
0: 嗯，那结果呢？
13: 结果现在就今天的康总哥，他们没有，对方也没打电话，那个许昌交警队也没打电话。
0: 那你就等通知就行了呀。那对方复核了，那复核结果您等通知就可以了呀。
13: 啊，等到复核结果。
0: 对呀、
13: 啊。哦，现在保险公司这一块车现在修了一段时间，结果保险公司通知了你的行政复议了，没法暂时没法给你理赔。
0: 那修完了吗？
13: 嗯，那再一个，咱们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
0: 是这样的，就张先生，先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车修完了吗？
13: 没有。
0: 对呀、啊，那你没有修完。另外，这个而且当时去的这个修理厂应该是保险公司指定的吧？对方保险公司。
13: 嗯，对，对方保险公司，对。
0: 对啊，那你这个现在对方有保险，而且你前期已经走了这个理赔，那你先往前走呀，那你不影响修车呀？你是去哪儿修的车？
13: 去在沁阳。
0: 啊，沁阳当地修的车，
13: 对，沁阳这个安诚保险合作的这个修理单位
0: 啊，那就这先正常修车吧，他现在不会说车也不修了吧？
13: 啊，那是这修这新的，
0: 对啊。
13: 我都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我的停运损失一个多月了，这个怎么处理？
0: 那一个多月您向对方主张呀，就是修完车之后，如果说对方不愿意赔偿，那您由修理单位给您出具您这个修理的时间这个证明，然后您拿着相应的证明后期起诉就行了呀。
13: 哦，后期起诉对吧？
0: 对呀、啊，首先是就比如说您能向法院提供营运流水，那您向法院提供，如果说提供不了，那法院可能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交通行业的这个营运的一个情况，那进行法院进行综合判定。

0: 也有保险吗？
1: 哦，走保险。
0: 我说您自己有保险吗？
1: 我自己有保险。
0: 对呀、啊，您也有保，您也有保险，那后期肯定至少修车这块费用肯定是没有问题嘛。但是，就是您可以。就是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收到的行政复议的通知书、告知书里边上面写的有，今天出结果吗？还是说？
1: 哦，他写的有效期就是2026年6月23号，明天的23号。
0: 7月23号吧？
1: 他，
0: 您
1: 6月22号到期，
0: 您先看清楚吧，好不好？
1: 六月二十号，我现在拿着呢。
0: 嗯，那对啊，您拿着，您拿着，您读不明白吗？
1: 处理一个月，30日对案，对本案作出复议结复论复核结果。
0: 对啊，他比如说他可能如果说对于复核结果，他是不是要邮寄，对不对？那如果邮寄的话，
1: 邮寄过来，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如果邮寄的话，那比如说今天出结果了，那邮寄可能还需要一周，而且上面有没有留电话？
1: 没有
0: 啊、如果说有留电话了，您可以电话再咨询一下，好吧？我觉得就是在正常等吧。如果说他给的有时间，那到时候肯定会正常邮寄的呀。
1: 嗯嗯，
0: 行不行？
1: 我这等邮寄，我
0: 行，
1: 邮寄就行了。
0: 啊、等邮寄就可以了。而且您车不是还没修好吗？
1: 嗯，对。
0: 嗯，如果说真的是啊，车也修好了，然后复议结果还没出来，那您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追踪，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嗯。也希望能帮到您。南方谈车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明天就是大暑了啊！进入大暑之后呢，日照强烈啊，想维护皮肤的白皙透亮啊，不暗沉不反黑，同时不仅需要防晒到位，护肤也要注意选对产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那这款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这个晒斑，还是表层的色素，以及皮下这个浅淡色素，包括都能逐步的咱们这个清理干净，而且肌肤也能透亮通透啊，亮泽，远离暗沉。另外呢，它也像乳液一样一抹化水啊，吸收快啊，不粘黏，同时用完之后皮肤会感觉细腻软嫩软糯，同时的话毛孔也是细腻啊。那今天给大家阿布商城通过咱们的暑期开购节给您争取到了一期临期的清仓货品，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也就是到明年，基本上还有一年的时间。那50毫升的清仓价只需要299，那两瓶也更加划算，两瓶再减100元，只需要499。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性价比也非常高。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锁单了。那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您可以放心下单。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您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

0: 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0和6588-9494啊。如果说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你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7: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8: 我是7月14号那天，我的车牌是 EA61U07，在这个西平呢，这车故障了。
7: 嗯。
8: 昨天就从西平站拖到柳林站，但是呢，回头一看，他把那个，因为我用的是 ETC 啊，他把高速公路从位给我扣了。我拨打厂子电话了，厂子电话呢用人工智能，也没有退回这一块儿，我挨个键能慢，那没有找到这个退回这一块儿，请你们协助一下，把这个交通公路通行费给我退掉，好吧？
7: 是这样的，张先生，首先您是从哪儿上的高速呀？
8: 西平，驻马店的西平站。
7: 驻马店的西平站是京港澳高速吗？
8: 对，京港澳。
7: 京港澳高速西平站上的站。
8: 对，
7: 上站之后就发生了故障吗？走了多远？
8: 不是，我是就是没到西平站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车出现故障了，就下去了，找了个拖车给拖上来的。
7: 啊，
8: 从西平站拖车上来到柳林站下的。
7: 啊，也就是说全程您的车辆都是拖行的，对吧？
8: 对，拖行的，因为我车是空气悬挂嘛，空气悬挂左前的空气悬挂坏了，这就走不成了嘛。
7: 嗯。那也就是说自动扣费的呗。
8: 对。
7: 您 ETC 扣费是吗？
8: 啊，
7: 我说是 ETC 扣费是吗？
8: 对， ETC， 对、
7: 嗯。大概是几点上的高速，几点下的高速，您还有印象吗？
8: 大概是零点上高速，应该是3点40号的3点多下来的。
7: 3点就下来了是吧？
8: 对。
7: 而且对方这个拖车走的也是 ETC 通道是吧？
8: 也是。
7: 对，如果他走这个人工通道，肯定应该不会刷您的 ETC 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说您是跟谁联系了？
8: 我拨打他们不是一个12什么那个电话。
7: 您说的是12328。
8: 对，这个电话全部人工智能的，那，他应该提醒你按这个键，按那个键，按一圈儿，按也没说退费的事儿吧？
7: 那不是啊，那首先是你得联系人工呀，你人工智能估计退费这个事儿应该是退不了。
8: 他没有人工的。
7: 那12328电话我们也打过呀，怎么会没有人工呀？您这个说的，不太可能呀，因为
8: 电话我打了，我找不到人工，所以说才求助到你们这里来了。
7: 首先是这样，就是您稍后把您这个扣费截图有吗？
8: 啊，
7: 扣费截图有吗？扣费
8: 截图，我再找。
7: 你理论上你这 ETC 扣费了，扣了多少钱？您还有印象吗？
8: 因为啥呢？因为我侄子开的，我侄子他们是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那边带着孩子来玩的。
7: 你不管
8: 那个车绑到离我开出去玩去了。
7: 我说不管谁开的，他绑的是谁的 ETC 呀、啊？不是你的 ETC 吗？
8: 是，但我没有收到这个短信呢。
7: 那您所以说你怎么知道扣费成功了呢？对不对？
8: 我小孩跟我说的嘛。
7: 那对呀，那他说扣费成功了，那比如说绑的是不是他的银行卡或者什么情况，那他肯定是有收到扣费信息的呀。所以说，比如说扣了多少钱？

0: 需要退还多少钱，你不得给我们提供一下吗？对不对？
1: 哦，那行
0: 。车牌号你刚才已经提供了，稍后我们也跟您确认一下车牌号，然后去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车或者这个 ETT 是到底是绑在谁的名下，比如说是绑在您还是您孩子的名下，到时候您需要跟我们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把这个扣费截图肯定是有，具体是在您这儿还是您孩子这儿，您一并确认，给我们提供之后，节目之后我们安排记者跟您联系，帮助您把这个费用啊退回来，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按照您的说，您这本身就是从直接拖，从这个从上高速到下高速全是拖车，那那这个费用肯定是不对的。那也通过您的事儿，就是提醒大家，像这种情况还是尽量是要把这个，比如说你是拖车，那你有 ETC 把这个卡给拔掉，因为你既然拖车呢，那万一真的就像您那种情况误扣了，对不对？
1: 对，他当然忘了。
0: 嗯，好吧，就是
1: 没有拔这个卡。好的
0: 。您
1: 把谢谢你啊。
0: 对，您把这个情况确认的好，我们帮您追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您得咱得首先得搞清楚，扣费的标准呀，或扣费的这个具体金额呀，包括还有线路，基本上说了，7月14号凌晨啊，从这个驻马店的西平站啊，从到郑州联化高速的柳林站。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帮张先生具体联系，但是也希望张先生尽快把相应的信息核实清楚，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下。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大牌美妆很便宜啊，大家发送大牌就可以。同时的话，装修也能帮助大家省钱，您直接发送省钱两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同时的话，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可以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那这份避坑指南呢，等于说，是我们汇总的各种装修的防坑指南啊，就是里边各种案例，包括相应的小知识，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那轻松啊，帮您省到钱。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这个装修就找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提供啊靠谱的装修公司。您发送“省钱”，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这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包括全省高速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分享给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福利啊，您给家里的孩子都安排了哪些项目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五龙山给大家带来的是清凉大礼包。那7月16日到8月31日，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的18点之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咱们的动物园和游乐园。当然了，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是不包含的啊。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不能错过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体验震撼的古战场。您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除了去五龙山玩一玩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那10年来呢，我们已经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今年呢仍然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项目是在河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那里边呢项目也非常丰富，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还有火箭筒发射，以及密室探险，包括感慨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啊，应有尽有。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了解详情。目前呢，陆军特色线路最低啊不到2000元，空军海军啊补贴完不到3000元。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也有视频介绍，还有这个微信推送啊，大家都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车总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魏先生，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2: 嗯，我的情况就是，我就是那天当前几天就是开车走在路上，然后被旁边大车他拉了石子，然后掉在我车上，然后我把挡风玻璃给我砸坏了，然后我找他赔偿，然后他也不赔，后来又让交警插手，然后他还是拒赔，然后我想着这种情况，就是想着咱们处理我这事有经验的，能不能帮助的，有什么能帮助到我的？
1: 首先这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呀？

0: 具体的时间是六月，我看一下。
1: 6月份的事儿。6月27号的事。这那时间还是有点长了。那是您说您也报警了，这是在哪儿的事儿呀？我们的驻马店是汝南县。汝南的。然后您这个也报警了，等于说是。也报了。报警之后呢？
0: 交警也跟他沟通，他承认是他车上的石子落了下来，他不承认是他车上的石子砸到我的车。那视频能确认是他车上落下来的石子砸到您的车了吗？
1: 就是能确认是他车上的石子，但是因为行车记录仪的那个角度，他拍不到那个砸到我的玻璃的那个瞬间。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然后就是石子是砸到了车窗，就是天挡风玻璃的什么地方呢？
0: 左下方。
1: 现在损失有多少？损失有多少？对，您做定损了吗？
0: 因为我这个车的，我今年没有交保险，然后我问了一下 4S店
1: 的售后，他说要这种情况只能换，不能修，然后整块玻璃换下来算下来也就要3000，4000多了。那您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了吗？也出了。出了怎么认定的？那如果说有认定的话，那您直接拿着认定书起诉对方就可以了呀，那对方不配合。
0: 这不是也是正常一个情况吗？因为您没买，您应该是没买车损险是吧？没有买。
1: 那没买车损险呢？你肯定也走不了代位赔偿嘛？
0: 对，就是保险的话也走不了。那是呀，你没买车损险，你代位走，你修自己的车肯定只能用车损险呀。对方是没有保险吗？对方就是他也就是不认不承认，不也不赔，然后。
1: 最后也拒绝沟通。那我明白，那对方有保险没有？有。那您后期可以连同他的保险公司一同起诉嘛？联系保险公司，就是联系他那边的保险公司。你可以联系保险公司，但是如果说对方不愿意赔偿，对方的保险公司很可能也不敢说赔偿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说，那既然有认定，那您拿着认定，然后直接起诉对方和对方的保险公司就行了。
0: 我起诉，然后我问了律师，律师说，你这个起诉就是交警给我的那一份上面说的是事故证明，就是没有责任划分，交警也不划分责任，然后说你起诉也很难胜诉。那你这个事故证明，事故证明上写的内容是什么呢？写的内容，哎呀，我后台我没发给你吗？我给你念一下吧。
1: 大概什么内容？就是。
0: 我给你念一下，
1: 没，你不用完全念，就是大概是这个事故证明大概是什么内容，就是证明了什么？
0: 证明了就是他车上面的石子掉落，砸到我的小型轿车上，致车辆损坏，情况属实。
1: 那你要是按照这个证明写，那应该对方就是全责呀，那这个为什么要下个证明呢？就是按照这个证明上写的，那不就是对方？
0: 砸落的这个物品，然后直接导致您的车辆受损，那不应该对方全责吗？这是出个事故证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他当时这个交警就给我出的说，他既然那一个就是他不认，然后就给我就只能出个事故证明，就是车辆损坏，就是确实有这个事情。
1: 然后我让他给我出责任，我说是您上面不能写他是，就是他全责，或者是谁100%多少了，100%多少责任。他说他不，他出不了，他只能按就是情况。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汝南交警吧，好吧？您稍后把这个事故证明还有汝南交警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助魏先生联系一下，因为首先是我们也看一下魏先生提供的视频，看看这个从视频的角度，这个对于这个事故的认定有没有那这么清晰。 另外就是，看一看汝南交警，既然因为按照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魏先生提供的事故证明，只是听他说，那按照他的。

0: 说法。那既然对已经印证了对方的石子砸到了他的车，致车辆受损，那为什么不能认定对方全责呢？所以说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也跟当地交警部门沟通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那节目之后我们也尽可能的帮助魏先生嘛，如果说所有的情况都走不通，那可能最后这个事儿需要走一个法律诉讼的途径。因为按照事故证明，那对于通常如果说你仅仅有一份事故证明的话，那可能到法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可能是五五开啊，大概是这样。但是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那应该是比如说交强险对方先赔，然后剩下的责任五五开。那这个这样的话，可能对魏先生来说也是相对有利的。那具体的情况，那节目之后我们也看一看魏先生提供的视频，同时的话看一看他的相应的事故证明和其他证据。那确认之后呢，我们也会尽快帮助魏先生解决这个事儿。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报名。那首先是给大家选取的是咱们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有咱们成立的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监督咱们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元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的话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先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也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那同时咱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这会儿看到阿潘问到说，下单万能通之后多长时间发货啊？下单万能通之后，通常是如果说您是在当天的，就是四点之前下单，那当天就能发货。如果说是四点之后的话，那要第二天下才能这个发货。还有咱们车友问到说，2017年买的本田缤智啊，平时在市区行驶，通勤距离也比较近，现在总公里数是145000公里，油耗是7.2，之前用过万能通，油耗降低了一些，那最近油耗又上升了，那应该买单瓶的还是买三瓶的？首先是您是什么时间用的万能通，用了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您已经超过10几万公里的嘛，那直接还是下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不是下单咱们的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三瓶装一样的，您可以每3到5000公里用一瓶，然后3到5000公里用一瓶，然后三瓶下来，基本上一个周期之后，咱们的油耗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变。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使用万能通之后啊，除了如果说您经常在市区跑，有个建议啊，就是加完万能通之后啊，就是加完万能通加完油之后，可以再跑一跑高速。那高转速的情况下啊，对于您的车辆发动积碳的清理还是会效果可以更加明显，您直接发动888就可以了。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现在的是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嗯，请讲。
6: 我想问一下，都是我以前有一个名下有一个那个富康轿车，都现在有20年了吧，20多年了，这个一直注销不了。我们在河南南阳就一直注销不了，现在那个驾驶证的缺乏减分也弄不了。
0: 那
6: 想问一下，像这怎么弄？
0: 那如果说您就是注销不了的话，那肯定是会影响您的缺乏减分，因为缺乏减分这个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名下有，就是肯定现在你的车在后台已经显示啊，这个没有年审，强制报废了吧。

0: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那你去，你是哪里的驾驶哪里的车？就是南阳哪个县的？
0: 南阳长河县的。
1: 长河县的，你去车管所问过吗？
0: 我去我们南阳车管所问过，问过以后他说咱们河南没有这个，好像没有这个政策，这个找不到车了，啥东西没有的话 不好弄，他说。
1: 您什么时间去的？
0: 我是去年个年快过年的时候去问过一次。
1: 唐
0: 在没去。
1: 在唐河，在唐河问过吗？
0: 没有在唐河问，都是在那个南阳那个车管所问的。
1: 你当时车辆办理入户是在哪办的？
0: 办理入户就是在南阳，原来以前那个唐河车管所还没有上牌子那个权限，好像都在南阳市办。
1: 嗯，那您就是只能只有一个建议，就是您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再去南阳车管所问一问，看当地的政策有没有变化。因为我们了解有部分的士可能对于无车报废，当事人申请之后啊，出具一个情况说明，对于比如说后期车辆因为车辆上路产生的比如说违法呀，或者说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就出一个类似的情况说明，然后可以走无车报废的。所以说您还得以当地车管所的解释为准，因为你比如说在郑州，那目前就没有这个政策，就是或者说不允许，那你南阳的话你也可能只能看当地的政策了。所以说您
0: 也只能等政策出来了才能弄，是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出现问题的不是您一个人，但是也通过您的事儿，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买卖车辆要过户，同时的话，车辆不用了就办理报废，因为你不办理报废，其实有很多政策，比如说像这种削发减分这种政策，你就享受不了。好，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啊，会后期给我们造成诸多的不便。刘先生这个事儿啊，只有一个建议，就等政策，那么其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听到咱们比如说啊，一些南阳当地的驾驶车主留言说是，哎，当地县区车管所对于比如说摩托车报废啊，有一些比如说无车报废的政策，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咨询当地的车管所，及时的联系问问。说不定啊，政策有变化，那我们赶上政策了啊，那这个事儿可能又很好解决。所以说刘先生可以先到唐河问一问，如果说不因为比较近嘛，如果说南阳的话，您可以隔一段时间再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有政策咱也可以随时了解，或者说您可以也记一下当地车管所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但是目前的话可能按政策办不了，我们只能再等等。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这会儿我们看到车友已经，大家有车友在这个评论啊，这会儿我们先看看路况吧。目前呢，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的洛阳段656公里的偃师东站往孟州方向的匝道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大家说都想看一看，就是刚刚咱们这个车友这个魏先生在这个驻马店的事故，那我们也看到了驻马就是魏先生发来的这个事故证明，所以说基本上跟他描述的属实啊，也就是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行驶的过程中，车辆上石子掉落砸到了啊这个魏先生驾驶的小轿车上，致车辆损害情况属实。那既然按照这个事故证明的描述，那不应该下事故认定书吗？不应该认定对方全责吗？那具体情况我们也会跟汝南交警大队联系一下，确认一下这个实际情况。那确认之后呢，尽可能的帮啊魏先生解决他的损失，然后解决问题。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目前呢，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在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顺畅。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遇到了路况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我们再来看一下罗流，他说是学法减分，他说是学法减分是对认真守法的优秀驾驶员的奖励，不是普惠措施。这种私自处理车辆呢，他说应该没办法。我们在节目中还是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的车辆要过户啊，就是咱一定要这个买卖车辆一定要过户。另外的话，您车辆真的不用的话，一定要走正规的报废途径，因为您不走报废，正规的报废，后期一旦是像这种优惠的政策，可能都享受不了，学法减分呀等等。我们在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咱们来看一下这时刻高速方向的通行提示，因为有抢修施工，目前连霍高速洛阳段的656公里的偃师东站往孟州方向的匝道，目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今天中午的12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查询我们刚刚播报的最新路况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到暑期了，肯定很多家长呢开始给孩子安排这个暑期的生活，如果说你想让孩子来锻炼一下体能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报名让孩子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来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包括呢锻炼他们的这个时间观念、自理能力。那如果说各位想报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一共是有3条线路哈，分别是陆军在咱们郑州，海军的话呢，我们带孩子们到青岛去，如果是选择空军，我们在湖北的项目基地，整体在过程当中会带领孩子们体验到的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包括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以及很少你在地方能够模拟体验到的一个跳伞风洞，包括飞机的反恐营救和各种 VR 体验。其实我们在后台啊，很多家长还在咨询说，就除了孩子，家长能不能跟着一块儿去，因为这些项目呢不光对于孩子，就对于大人来说呢同样非常有吸引力。那我们3条线路呢，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补贴，补贴完之后，你像咱们陆军特色在郑州就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的话就不到3000块钱。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另外还有近期大家在后台咨询度比较高的，就是关于这个车险的问题哈，我们也一并做一个回复。大家有车险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您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不管朋友们是想要买保险，还是说就是在保险的使用过程中有一些您自己就是拿不清楚的，还有一些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需要重点提示的是，第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看到类似于像车辆统筹之类的，它

不是保险哈，可能听起来会像，而且呢可能有时候别人给你介绍的时候这个价格会稍微低一些，但是首先价格差不会很大，另外的话车辆统筹之类的，它但凡不是正规保险的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车险来维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更多的这个支撑。还有一个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全险它不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只是行业内大家一个习惯性的表述，那么不要就是认为咱们买的这个全险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保险都可以赔，这是一些认识的误区。如果大家希望我们购买的这个车险能够在更多的时候给予我们保障，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车险怎么买，首先要看我们是什么车，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再有一个呢就是要结合您的用车环境给一个就是更专业的购买方向。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您把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暑期到了，如果说您想带孩子出行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咱们就可以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夜的清凉。特别是其实我们挺推荐那个重磅升级之后的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大秀，它特效拉满了，而且互动感很足，带大家亲临的是震撼的古战场，所以暑假出游首选五龙山。详细情况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相应的这个信息。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五 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这时刻朋友们出行在路上，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那么朋友们哈，从现在开始呢，和车相关的问题信息您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沟通。大家在生活当中哈，就是比如说车辆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了，对吧，或者是就是车辆的维修养护的一系列的信息，都可以把您的对应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哈，这一时刻找一下大家在咨询到我们的就是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使用的信息。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小佳问到的车险，我们刚刚有提醒哈，就如果说大家在车险选择上的有一些疑惑的话，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肯定是要看一下就是您目前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新车，还是说就是咱们可能跑了个两三年三五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个车辆的年限哈。我们首先要跟大家确定的是，咱们得看一下当下就车辆的它的一个实际的价值，任何就是你在购买车险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参照你当下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的，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按照咱们平时的用车环境，经常在市区开的和咱们经常比如说要跨地市甚至跨省，就是你有一个业务的广泛需求的朋友选择的这个险种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咱平时是一个人开的多，还是说家庭成员满载的情况相对比较多，我们都需要去综合分析。所以跟小佳说的这个建议哈，您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之后，然后怎么办哈，就是您回复完这个信息，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直接在线给您那个解疑答惑的，而且我们是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为的就是咱们双方能够有一个很充分的沟通。所以和车险就是相关的问题，大家想买车险的，买了车险应该怎么来使用的，车险到期前30天啊都可以来续保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交流。个性化的问题您编辑清楚之后发到我们微信平台，看到我们就会直接给大家回复了。再次来强调一下哈，就是关键词不是保险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9天，还有我们的这个刘，还有这个是什么，是小草莓吗，是什么头像，这些朋友哈，就是和夏令营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一个 IP， 而且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所以很感谢大家就是对于我们这个 IP 品牌的一个信任。那么另外就是孩子的这个年龄段呢是在5到15岁之间哈，您都可以来报名。好了，我们集中统一回复一下微信平台这一时刻就是大家咨询量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另外来看一下，这个是小爱问到了小米，说小米出了一个新车，飞扬老师觉得怎么样？您说的这个新车指的是哪个？是他们确实就是有一个在工信部已经公布出来的有一款新车，是小米的那个增程的一个 SUV。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车大家近期关注度比较高，是因为你看这一次它这个新车改款呢，它不是说把这个苏七给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全新增程系列的一个 SUV。 那么这个哈，就是它定了一个中文的名字，这个中文的名字呢叫做这个鹏程。那整个它一上来是有两款车型的哈，一个是 N70， 一个呢是 N90， 它整体的定位呢都是属于中大型和大型的一个 SUV。 那么其中 N90 这个车我觉得更有看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就是露营版的，它那个车顶呢是可以来升降的，驻车状态下它可以把车顶 整个就是打开来扩大它的一个车内的空间。所以说对于喜欢周末往返郊外的这个家庭朋友们来讲呢，它可能这个设计有一些朋友哈就会觉得说我想考虑一下，或者说你想来体验的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不知道您问的小爱问的是不是这个小米的这个新车哈，大家有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就行。目前我们看这个车整体来讲空间哈其实还是挺大的，它的轴距呢已经给到了多少，到差不多是有2米950，就接近3米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了。所以大家就在车型选择上，如果有哪个车型您感觉看了还不错，然后想要那个在节目当中来那个咨询的哈，都可以发送对应的信息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把您想要了解的内容编辑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随时进行互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要回复一下在节目当中发送我们这个商城关键词的哈，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先回复就是发团购的各位的信息哈。您发团购呢，主要是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马上就要到大暑天气，天气很闷也很晒，很多人觉得说晒黑
那个可能我们还能捂回来，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这个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一个深层的伤害，所以日常双重的这种防护呢是更有需求的。防晒霜再搭配上防晒衣，它是属于一个双重防护的一个范畴，防晒更加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有一个2026款升级之后的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一件防晒衣哈，它等于风衣加那个防晒面罩加上冰袖，春夏秋三季都可以来防晒，骑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它来挡风，或者是你在空调房里面把它当成外套来穿都可以，它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性价比是比较突出的哈，就大家可以通过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设定的是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看一下。当然了，说到这个大家关心的价格，我刚看了一下，在专柜它的这个同品质的情况之下，它是299块钱一件，但是我们有一个福利，而且是到溯源了福建的泉州工厂拿到的这个价格，一件是59块钱，如果大家两件一起买的话再打个九折，等于说一件就53块钱。它这个呢就是有能够有效的阻隔紫外线，它是属于凉感系数比较高的，往身上一穿呢会瞬间的吸热降温，它那个触感很丝滑很冰润，就像是贴了那种冰凉凉的那个丝绸一样。尺码呢，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尺码可以从XS 到3个加，等于是80斤到195斤都已经覆盖了。它那个颜色呢是属于低饱和的一个色系哈，6个颜色可以来选，所以说整体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可选的空间很大。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现在两件一起买的话有一个9折的优惠，优惠完之后一件的价格是53块钱。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哈，朋友们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是紫渊也在发信息，应该是我们万能通的老用户了对吧，我看您这个信息发送过来车都已经跑了快150000了，您先发对应的关键词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先了解一下。我又看了一下您这个信息哈，就是按照当下这个里程我推算一下，当时您的第一套应该选择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如果第一套也是精装礼盒的话，按照咱们现在这个车辆行驶的一个年限来讲，您可以就是说直接再复购第二套精装礼盒，因为万能通它所有的全线产品都是来清除车辆的积碳的。那么清除车辆积碳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啥，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积碳，它一般就是说我们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完全的充分燃烧，它就会在我们的车里面产生积碳。从车辆的使用的体感上来讲，就你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是车辆的油耗有增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体车辆的动力是有下降的，包括哈就是说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车辆有这个怠速抖动的情况，那么发生以上的一些问题都是咱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车子还有积碳了。特别是针对于就像您这个10几万以上的这个老油车，清了一次清积碳跟更换机油它同样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也就是说呢就是只要我们在不断的烧这个汽油，你加汽油我们的车子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它跟机油的更换有周期性是一致的，清除积碳的这个过程也是周期需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按照您的这个行驶里程数来讲的话，如果之前已经选择使用过精装礼盒，那么您可以哈同步再来使用一套这个精装礼盒，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对于您车辆整个动力的一个改善它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依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万能通相关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先来回复啊，微信当中大家这个咨询，刚刚说到这个小米的那个澎湃 N90， 大家又说这个车顶打开做升降，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空间到底应该怎么拓展？我们想象一下，也许是比如说我们以前露营的话，你可能是向车的尾部来进行拓展，现在呢它车顶如果可以做升降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就是在上面休息，到时候就看这个车它真正的跟大家来见面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去关注一下。但目前从发布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哈，车身的尺寸确实不小，2.95米的一个轴距，而且5座7座两个布局，对吧？大家可以来关注。那其实说到这个，今天大家问到这个小米的这个新车哈，其实你看在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新车，包括那个理想的 i9， 理想的 i9 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纯电的一个旗舰车型。那理想的纯电就是它一直其实走的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理想卖的好是因为理想坚持增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就大家这个里程焦虑最厉害的时候，它通过增程确实就是争取到了很多的消费者，对吧？那么这一次呢，它开始做这个就是纯电的一个尝试，作为理想品牌纯电 SUV， 就是甚至旗舰型的哈 i9 轴距到3.168米，比那个 i8 还要再大，它是一个6座的布局哈。就是理想呢，它这两年打造这种 SUV 呢，一直就是针对于这个家庭家用车来选择的，而且我不仅给你大空间，我还给你6座的布局，对于很多就是二胎这个家庭来讲的话，它确实很友好，对吧？甚至三胎家庭开放之后，你6座的布局，你自己就是小家庭或者是带上父母一起都是可以坐得下的。那这个是理想的一个 i9 哈，包括像那个还有想界的 V8， 想界的 V8 呢是鸿蒙智行，这一次我们也看到它这个新序列里面的新车型，想界 V8 是想界品牌里面的第一款 MPV 车型，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很大型的MPV， 它的轴距哈比我们刚刚讲那 i9 又再大了， i9 才3.1米多，它这个已经到了3.250米，但是它用的就是7座的布局了。那从目前来讲的话呢，就这个车它跟那个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智界的 V9 其实基本上体量是相当的，它们都属于在 MPV 市场当中属于偏大一号的。动力方面呢，也是有增程的，有纯电的。那么增程版搭的是 1.5T 的发动机，提供的是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的两种电池，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WLTC 整个纯电续航是有275公里的和339公里的。那如果说是纯电版本的话，它是有单电机的后驱，也有双电机的四驱，两驱版本是227千瓦的。如果是选择四驱的话呢，那它可能前面是160千瓦，后面给的是227千瓦的。当然，大家提到这个鸿蒙智行的时候，你可能会对它这个支架会有部分的期待。支架方面哈，目前来看可能会搭载的是华为896线，就它目前最高的这个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而且也会匹配是乾坤 ADS 5.0的一个系统。那么从设计的风格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车就想借 V8， 它可能外观看起来更年轻化，包括那个车身的线条的流畅度。智界哈，它跟那个智界的 V9，包括那个尊界 V80 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它的定位呢，可能会给到就是在40万哈这个价位段里面。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然后你对这个车辆的内部空间有比较高期待和需求的话，也可以来关注这个。除此以外，还有你看，就是今年确实上市的这个新车比较多，一汽大众也有一个 ID.T6 也会要来上市。那么这个车呢，就是你看哈，这几个它的定位是一个中型纯电的5座 SUV， 轴距2.8米靠上。大家如果说是需要大空间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下半年就是接下来吧会上市的车个头它都小不到哪儿去。而且还有一个信息哈，就朋友们选择车型的这个范围真的是很广。还有一个就是皮卡这个类别，皮卡这个类别为什么提到它呢？是因为比亚迪方程豹的鲨鱼这个车，也要很快跟我们来见面了。这个车的轴距是3.2260米。其实这个车很多朋友呢，应该以前也了解过它的一些信息，因为它在澳洲和墨西哥，其实它已经销售了有1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就如果说你想要选择这种皮卡车型的话，其实是可以哈，就是说再等一等，等一等这个比亚迪方程豹的鲨鱼来到我们身边之后，感受一下，看一看它 它和我们比如说这个长城炮对吧，它们两个比起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所以大家在车型选择上哈，都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就是我们要回复一下在微信上留言大牌的各位，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福利品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你有这个大牌的一个咨询需求的话呢，我们今天回复到的是 SK2 的一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进入到大暑日照又很强烈，如果说想要维持这个皮肤白皙透亮的话，不暗沉不反黑，不仅仅是需要这个防晒做到位哈，护肤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对这个产品。懂护肤的姐妹们呢，已经把这个日常用的这几个护肤品换成了比如说这个很知名的品牌 SK2， 它有一个光子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复合配方，搭配了专研的经典成分 Pitara， 它可以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那种晒后的暗沉，包括面部的黄气等等。它的那个乳液一样的质地，就是一抹很容易化开，吸收也比较快，不会有黏腻的感觉。价格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次的这个福利因为是一批就是临期清仓，但这个临期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看了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那50毫升肯定是可以用得完的。50毫升的清仓价格只要299，大家可以回复大牌哈，回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说就是了解这个货品想囤货，或者说想跟姐妹们一起分享来买的，两瓶还有一个机制，就两瓶会再减100块钱，等于说买两瓶的话价格是一共499块钱。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您再去领一下5块钱的优惠券再减。所以大家记好哈，就近期在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去购买生活用品的时候，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会员去领取这5块钱，就所有优惠完之后哈，还有一个5块钱的一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来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还有哈，我们回复一下想要买车险的哈，就是您可以把您的对应的信息，因为如果说需要我们报价的话，我们需要知道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我们才会给您核算一个价格。所以为了保障各位的这个隐私，大家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私信跟您联系的哈，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再发送这个特种兵也好，发夏令营也好，统一大家咨询的两个问题哈，一个是年龄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您的这个孩子海陆空想要选择哪一个线，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好了。还有就是最后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有家庭装修的各位朋友，您有这个家装需要的时候哈，就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领取我们给到的一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的补贴，同时记得添加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在整个您装修的过程里呢，我们的记者是全程跟进的。还有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是一个品质家装节，我们有一些承诺，主要就是来解决大家那些焦虑的问题。工期咱们约定好90天就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块钱，发生纠纷之后呢，咱们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一开始就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能够保证这个一口价格，大家不需要担心说跟我低价谈好了后面又各种加价，不存在的哈，在我们的这个家装节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想了解详细内容也可以对应的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1: 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各位好，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因为抢修的施工，连霍高速洛阳段656公里偃师东站往孟州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咱们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实时高速的动态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我们去参考出行。常在河边走啊，我们开车也是如此。经常开车在路上的话，从买车那一刻，我们把保险的意识啊，就得在心里树牢了。买完车险，我们买它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开车在路上，万一有个什么出险的情况啊，有人帮我们经济兜底，也能帮我们来处理这些事情。特别是啊，你没出事故的时候，它能给你一份安全感。那但是啊，各家车险公司服务态度不同，意识不同啊，处理问题的能力专业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要找到最专业的那一家，同样花差不多的钱，那你想要享受到的服务专业度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处理事情的话，碰到专业的人和碰到一知半解的人，那个效率啊，结果啊，也是截然不同的啊。举个例子，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听友向我们反映啊，说去年五一的时候，他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的这个车险啊，挺好的，让他有一次特别好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五一出去自驾游，结果刚上高速没多久就发生了事故，自己的全责。这个时候他就很快的联系了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呢，了解完情况之后，直接那边就给他处理了，拍照啊、上传啊，走的是快速处理的通道。等他还没有，他压根就没有留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啊，直接他就有保险公司全权来解决。等他还没有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收到短信了，短信提醒啊，该事故涉及赔偿多少钱，然后已经拨付给这个事故对方的银行卡多少多少钱，处理已经结束了。他说是收到短信才知道所有的事故已经处理完，压根自己就没有操这个心，并且速度这么的快，已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能让自己开心的出去玩耍。确实有了这样的服务，你说谁不安心，谁不会下一次继续买他家的保险呢？我们买的就是一个服务，对吧？当各家保险公司价格都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要的就是服务的专业能力以及服务的响应速度。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专业的理赔能快速解决问题，不浪费时间，不让咱多花冤枉钱，增值服务还多。所以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真人作息，一对一的为您进行服务啊。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保证让您满意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最近呢，我们接收到了一些业主的询问啊，说看见有些家在用垃圾处理器，也觉得很方便，想装一个，但是又听说这个东西并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进行处理的，想问问我们的意见啊。其实现如今各种提升生活品质的新兴家用电器层出不穷，厨余垃圾的处理器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它是懒人福音，轻轻一摁啊，这个苹果皮呀、全部都给粉碎掉了。厨房告别了湿垃圾，但也有人说它是下水道杀手啊，特别容易堵塞反水，甚至被小区物业明令禁止。那么它到底实用不实用？如果您想装的时候该怎么去安装？提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哎，我们今天啊，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能给咱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来连线一下，我们在连线夏欣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你好，夏欣。
7: 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说到这个垃圾处理器啊，我们可以先来说说它的普及率。因为有一些高端的小区，尤其是精装房，他们在交房的时候就已经安装好了这样的一台垃圾处理器。那这种呢，大家就是只要装了的，说明这个小区它是可以用的，大家放心用就行了。但是如果没有装，那要不要装呢？也是近期我们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跟业主交流的过程当中，很多业主会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要先看看自家小区的一个情况，因为像郑州有很多老旧小区使用的是这种铸铁的管道，或者是比较细的PVC 的管道，那么它的内壁挂垢是比较严重的。管径的设计呢，也没有考虑过容纳食物的残渣等等这个宽度。如果说你家里面，比如说这个二次装修啊，旧房翻新，你装一个垃圾处理器，就比较容易导致堵塞或者是反水。所以说，像老小区改造的，就不是很建议大家家里面去用这个垃圾处理器了。那新小区，你可以咨询物业之后，大家可以自行安装。那其次呢，我们可以看看咱家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因为你看咱大部分人啊，这个吃的都是中餐，那中餐都是重油啊、多辛辣呀，而且这个煎炒烹炸的，这个粗纤维食材平常也比较多，像芹菜、玉米须，包括我们可能炖大骨头啊，这个硬质的骨头就很常见。像这种粗纤维跟硬骨头是垃圾处理器的天敌，所以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卡机或者是损坏你的设备。所以如果说大家的饮食习惯比较偏重于油烟爆炒，然后这个炖大棒骨的话，那么咱们如果家里面安装了垃圾处理器，一定要先预处理一下，要么就不要安装，省得后期的麻烦啊，来回的修。那如果可以装，比如以上的条件我都满足了，我也可以装，那什么时期去安装呢？首先在水电的改造其实很重要的，在水槽的下方距离地面大概40到50公分处，你要预留一个带开关的220伏的一个电源插座，同时呢一定要确认好排水口的一个位置。那第二步呢，就是在水槽跟橱柜安装之前，我们要先确定好你要用的这个垃圾处理器的型号以及尺寸。因为我在市面上也见到过很多垃圾处理器，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这种椭圆形的，有的是这种扁圆形的，所以它的面积不太一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水槽下方的空间是足够容纳你这个机器的。包括你像我们家里面现在装修啊，大部分的水槽下面我们都是要装一个净水器的，对吧？有一些家庭可能还会装一些小厨宝，这些地方的空间的怎么样去占用，大家要合理的分配一下，不然的话你后期买回来了装不上就很被动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机器安装最好在入住之前。

0: 前，这样的话就是你很快会入住，你可以第一时间的去测试，避免问题的产生。我们之前有一家业主就是装了这个东西，但是他一年都没有去住，等到去住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用不了，那你这个时候可能一年的质保期有些时候会过哈，有些机器是一年质保，有一些机器是三年质保，这个就会耽误大家的事儿。另外最后就是价格，也帮大家打听了一下，我们也帮大家做了一个调查，我们有入门级的这种垃圾处理器，大概1000到2000元不等，主流级的呢是在2000到4000元，高端级的就是4000往上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定，风险由人嘛。但是无论哪一种机器都要记得，并不是万物皆可处理的，像刚才提到的粗纤维类、芹菜杆啊、玉米须啊、还有韭菜啊，这些东西就比较容易去缠绕卡机。然后像比较硬的，比如说猪羊的一些大棒骨，还有有一些家庭喜欢吃海鲜，大量的贝壳有些都倒进去，就是让它搅碎了，包括坚果壳等等啊。现在夏天了，吃小龙虾的也比较多，还会有一些比较油的啊，像火锅底料，底料直接也是通通都倒进去，羊肉汤之类的，这些最好还是分开扔比较安全。所以综合一下，大家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它不贵，但是呢可能会给你后期带来一些反水呀、反味儿啊等等这种情况，处理不好的话会非常的麻烦。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关于垃圾处理器这样的一个小电器的情况了，以为。
1: 我们借着夏欣的分析啊，也了解到垃圾处理器它是可以减轻一些麻烦的，但是我们得明白一个概念，垃圾处理器它是帮处理垃圾的，但它不是垃圾粉碎器啊，它没有那么超强的能力，像那种碎纸机啊，所有的纸放里哈全部碎成碎沫沫了，它不是碎纸机啊，它也不是这个垃圾粉碎器，它没有粉碎的功能，大家呢还是要分类处理之后啊来进行使用的，这样呢可能保证它的使用效果以及使用寿命。那考虑到这样一个结果，您还打算去安装垃圾处理器吗？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夏天装修呢，很多朋友是有一些避讳的，感觉高温的天气啊，装修感觉工人也比较容易中暑，也比较容易累，那施工的工艺是不是也会比较好呢？啊，或者说出现一些问题啊等等啊，但是总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比如说婚期定在了这个季节，我们需要提前去把房子给装一装啊，婚期临近要装修房子的，还有这种就孩子要上学要装修房子的，那既然总有一些绕不开的原因，需要在夏天去进行装修，我们就需要把夏天装修需要注意的事项啊，以及施工方法呀，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了，我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方先生啊，他说夏天装修为避免瓷砖空鼓，需不需要让瓷砖多泡会儿水？那是不是还有一些瓷砖不需要泡水的？他觉得挺奇怪的，有的泡有的不泡，他不知道这是必须要泡水啊，还是工人来省事儿。另外呢，就是为了避免夏天干燥，贴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特殊处理的工艺？那其实先来解答瓷砖要不要泡水的问题啊，具体要看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底砖了。现在确实有不需要泡砖的泡水的底砖哈。如果我们使用的是玻化砖或者是抛光砖，那么它就是不需要泡水的，磁性比较高。那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类型的地砖啊，比如说陶土砖，它就需要泡水。那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地砖都需要泡水，要明白全瓷砖不需要泡水，陶土砖就需要泡水了。为避免夏天干燥，贴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处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首先是洒水养护这一点啊，为了避免瓷砖空鼓，因为水泥砂浆啊，夏天高温啊，它就比较容易脱水，一脱水呢，它可能就会出现脱落啊、空鼓这种现象，所以在洒水养护这一块是需要格外注意的。贴完砖之后，需要进行洒水养护，那根据天气和温度的调整来进行洒水频次的调整，夏天呢一般是6小时洒一次水，春秋呢是10小时洒一次水就可以了。贴砖之前要在地面进行洒水，贴完砖之后也要同步进行洒水养护。这个洒水之前啊，雨薇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点，我们要确保地板啊没有什么裂纹，你否则的话前期可能暴力拆改导致了一些地板有裂纹，你这时候贴瓷砖呢一旦进行洒水养护可能就会漏到别人家，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发生过，就比如说想要铺 地暖的朋友哈。那在地暖铺贴的时候，有人为了不降低层高，因为贴因为这个铺地暖它需要往这个地就是往上抬高一点嘛，你整个层高可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为了避免层高受影响，或者说原本的层高比较低又想铺地暖的朋友，他可能会把原有建筑的回填层，水泥的回填层他给拆除掉。就是你原本以为它可能是楼板，实际上它是楼板上边的回填层。拆除回填层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不能暴力拆除哈。它看上去和水泥和地板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力度掌握不当啊，拆改人员不够专业的话，暴力拆除，那它就会让原有的楼板有这种震裂裂缝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贴瓷砖进行洒水养护的时候，它就会有渗漏的风险了。所以从前期的拆改到后期的贴瓷砖啊、铺地暖啊等等这些顺序，都需要专业人员来进行合规的标准化的作业，否则的话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也给别人带来麻烦。给别人带来麻烦的话，你赔偿这中间过程的拉扯纠纷也是让人心力憔悴的。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夏天也需要装修的朋友，您不用担心哈，咱们现在有夏天的样板间征集活动，能让咱们装修的施工工艺啊、材料啊全部都是环保健康工艺有保障的。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夏天其实装修啊也不只是这些常见的问题，它还有好处。好处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装修的淡季，那工人的时间啊、设计师的时间啊都会比较充裕，咱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磨合、来调整啊。比如说设计图可以多碰撞、多调整。那施工工艺呢，你只要找对专业的施工团队，其实夏天装修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年四季都可以装修，只是说工人要根据温度、湿度的不同来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啊。专业的公司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你碰到不专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标准啊应对四季，那就会出麻烦了。那专业的施工团队它都是有日常的培训跟进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啊，他们是来调整施工工艺的，可以放心，完全不用担心夏天装修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也可以享受夏天装修的特惠措施、特惠方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直接可以了解装修的补贴方案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1: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10: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出行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下午到夜里会有阵雨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23号明天是多云见晴天，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5到34度。夏季高温，车内密闭环境下，温度最高能飙升到60度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随时变身定时炸弹，充电宝、打火机等等，它在50度高温下非常容易膨胀，遇到明火会发生爆炸。碳酸饮料当中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此时还将汽水来回晃动，瓶内压力不断增大，就有爆炸风险。还有一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比如眼镜、瓶装水、水晶球等等，长时间聚光发热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还有就是女士爱用的香水哈，有时候可能会随手把香水放在车内。香水一般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在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和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炎炎夏日，日常呢我们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夏天出门啊，我们要注意车内的这些情况，也要让车行驶起来更顺畅，让咱们的心更戒掉这种焦躁的感觉哈。有时候你车问题不断啊，怠速抖动啊，油耗不停的飙升啊，甚至说这个油门踩着不怎么跑啊，你这个心里啊都难免会有一些焦躁感。所以特别是想要出去自驾游的，出发之前呢，胎压检查检查，车况检查检查等等哈，是为了咱们行驶路上更加的平安顺畅。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能解决车况不好的问题哈，比如说油耗偏高的、怠速抖动的、动力不足的，万能通都可以来解决。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怎么讲呢？这个产品啊，河南交通广播申请了专利，是唯一的自主品牌，上架这么多年已经服务10万车主了。我们的车主朋友反馈非常的好，有的呢说是添加完第一瓶之后，油耗已经从2位数降到个位数，让他非常的欣喜。那也有一些朋友啊，他说跑趟高速啊，积碳清除的更加彻底，每个人使用的效果都不一样。咱就拿家用电器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的花洒喷头，你是不是定期需要清理一下，否则那个水垢就会影响出水，无论当初是买的多贵的花洒。包括咱们的抽烟机也是同样的，如果你不清洗抽烟机的话，它吸油烟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咱们的车子也是这样，实车9积碳，从你买回来那一天起，行驶5000公里以上，咱们的车子啊就会有积碳产生了。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其中有一个三兄弟，是3瓶1个套盒，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推荐给你啊！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下单。这3瓶是什么呢？1瓶除碳养护剂，1瓶动力提升剂，还有1瓶3元催化清洁剂。这3瓶啊，都是我们日常做汽车车辆养护的时候会用到的项目，但是费用大概都在1000把块钱的样子，还是蛮贵的，也比较浪费我们的时间。可是你如果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话，就很节省时间，也很省钱。一个套盒3瓶，100多块钱就解决了，解决的就是日常养护花1000把块钱解决的问题了啊，还节省咱的时间了，往油箱里一加就可以。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另外就是夏天比较热啊，咱们的防晒一定要做好，除了涂防晒霜之外啊，咱们的这个防晒衣物理防晒也要做一做。因为有时候你胳膊上涂防晒霜啊，手上涂防晒霜，脖颈上涂防晒霜，总感觉有点黏腻不太舒服哈，所以咱这个防晒衣穿穿好。防晒衣它不止防晒，你空调房里它还挡风啊，当个外套穿，它可以适配不同场景。有时候你骑车呀是吧，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这个什么风衣啊、防晒衣啊、面罩啊、冰罩啊、冰袖啊是吧，你很多件带着，不如这一件防晒衣。一件防晒衣相当于一个风衣加防晒面罩加冰袖啊，都包括在内了。春夏秋去防晒，骑车的时候挡风，空调房里当外套啊，你出门的时候它作用很大，折叠起来也很方便，一本书那么大，你放在包里就可以了啊。来今天看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那既然是情侣防晒衣，男女都可以。

0: 穿啦，你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下单啊。专柜同品质的是299块钱一件，今天给到各位啊平台优惠啊，加上补贴呀、源头工厂给大家呀等等哈，总之是能给大家带来实惠的，不要299一件了，一件给您只要59块钱，买两件再打9折啊，所以说情侣款就更优惠了哈，两件算下来一件仅合53块钱，50多块钱一件是吧，怎么随便出手就可以了，带来的方便可不只是防晒，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面料是那种高端锦纶的运动冰丝面料啊，凉感系数很高，身上一穿瞬间吸热降温，触感是丝滑冰润的，就像贴了一层冰冰凉的丝绸一样，防晒指数50倍，所以说防晒指数能够有效阻隔紫外线，也耐水洗啊。设计呢也很时尚，省去了单独戴口罩的这个功夫哈、拉链啊、帽檐啊等等，一下就是变成一个防晒面罩了，腋下还有透气孔，散热排汗不贴肤，加宽的遮阳帽檐、拉链可变防晒面罩等等哈，都是全功能多功能的，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啊，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即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那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锁定福利，提前规划，省的不只是钱，还能有充分的时间咱们去对比设计材料工艺等等。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成为样板间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您使用的材料啊、工艺啊，都一定是能够被大家去追捧的啊，就是看见都会很羡慕的，它是有保障的。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特别是大家在夏天去装修的时候，可能更需要结合温度啊、湿度的变化去做一些工艺上的特殊处理哈，那您就更需要一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来给咱解决装修的问题了。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解一下。规划智慧啊，其实要有一定的适配需求哈，不同的人在居住不同的房子

0: 时候，哎，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小孩住房子，他可能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那也需要他年龄的成长，这些空间能够有一定的变化性，适配他的成长需求，我们叫做成长型设计。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些机能的衰退啊，比如说你随时都要有倚靠啊，你拽着一个东西才能站起来啊，你可能随时有眩晕的感觉啊，你需要能随手有扶着倚靠的地方啊。那这些适老化的改造目标，不是为了凑合着帮您完成当下的生活，而是我们要学会更好的去生活。对于子女们来说，把父母家里的适老化改造做好了，能增加父母的安全系数，我们也能多一些安全安心。如何才能感受到90岁老人的行走状态呢？最近呢，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适老建筑实验室，有人就试穿了实验用的高龄体验服。那这件其貌不扬的马褂，前胸啊，腹背啊，哎，它都有四个口袋装了几个铅块，铅块的重量达到了近10斤。为什么要装上铅块呢？就是来模拟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佝偻身形啊，以及衰退的身体机能啊，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年人实际的一个生活状态、行走动线，还有他们身上的那种不容易。穿上体验服之后，普通人走20米就会想要休息了。这样的空间行为数据为室内扶手或者是公共空间座椅的安装间隔提供了科学依据。适老化的改造环节是多样又琐碎的，在国家推行和政府补贴的背景下，适老化改造在旧房改造装修当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那么适老化改造的目的就是让生活环境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支持老年人自主自尊的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做适老化改造的设计师，一定得从生活当中去观察、去了解。当我们自己没有老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他的痛苦、他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多多观察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才能够根据他们的行为动线，他们的方便不方便程度来解决他们的实际需求。适老化改造的第一原则是保障安全，在此基础上呢，再针对不同年龄和疾病的老人，根据他们的需求进行设计。那最基本的适老化改造项目，国内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标准，包括防滑地面、无障碍通道、卫浴扶手、紧急呼叫系统、感应照明等等，目的呢是在于消除跌倒的风险，提升行动的自主性。当然，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些适老化改造项目，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设计，也是通过改变老年人的行为来规避风险。比如说老年人去高处的柜子里取东西很困难，好多老年人呢就会搬个小板凳站上去，或者说扒着柜门往里够，十分危险。但如果把柜子做成下拉式的，就能把这类高风险的动作规避掉了。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家呢，由于这个房间特别的小，原本是打算给儿童住的一个儿童房啊，所以呢，感觉用这个外拉的拉手比较容易磕碰住头部，所以就用了那种弹拉器啊，就是门用那种弹射器，一摁会打开，然后不摁它就是一个平面，比较节省空间，看着也比较整洁，然后也不容易磕碰。可是呢，老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麻烦了。我父亲呢，他本身这个现在可能脑力已经有一些衰退了啊，他就不知道这样的门怎么打开。有一天刚好就遇到，家里没人，他一个人在家呢，他就好奇这个柜子怎么打开，他就怎么就不知道这个柜子怎么打开，他就拿了一个螺丝刀把这个门给撬开了，他就去撬这个门，又撬呢撬不开，这个时候就把门那个门皮啊、封边啊什么的就给撬坏了。所以等我回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也没有生气，也没有难过，我就是觉得在适老化改造这一块啊，我们真的需要贴合老人的实际情况去想很多很多。本来呢是给孩子设计的一个房间，图方便的啊，这个弹力器孩子一摁 就打开了，为了整洁。可是对于老人来说，你这点设计对老人就形成了障碍。所以我们要注意，不同疾病老人的适老化改造药方是不同的。比如说哮喘老人，他需要地面粉尘的控制，地面设计就要避免积灰，室内的空调啊、通风系统啊，可能都要重新的去设计了。像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就需要侧重环境安全性和引导性，比如说安装一个防走失的门锁，没有锐角的家具，可视化的紧急报警装置等等，以及通过色彩对比、标识引导等等，减少认知的负担。那这类特殊需求群体的改造，往往需要更精细化的评估和定制化的方案。比如说家里有坐轮椅的人啊，那这个坐轮椅的老人，你如果让他去洗脸的话，那么这个洗手台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一点，然后就不要有下边的那个柜子，是需要直接轮椅能够推过去的，让他的这个洗脸池能够抱到怀里的那种状态才可以啊。所以您看，不同疾病的老人是老化改造的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对改造团队的专业性以及资源整合的能力要求就更高，需要在现有体系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细分标准和服务流程。适老化改造不仅帮助老年人，它何尝也不是在帮助老年人的家庭呢？老龄化社会，适老化改造的需求越来越多，也希望大家多多关照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是晚辈子女在给老年人进行装修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图漂亮啊，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方案才是我们真正解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关键。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可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和咨询。省钱两个字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首先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记者全程来监督咱们的施工事宜。另外呢，就是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除此之外，您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记者，也可以咨询专业的施工团队，都可以给大家解决到底。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刚才呢，给大家解决了物理防晒的问题啊。我们有一款防晒衣，效果特别好啊，兼顾了防晒帽、面罩、冰袖、防晒衣这样整体的一个效果哈。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么接下来解决我们皮肤晒黑的问题哈。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进入大暑啊，日照强烈，想要维持皮肤白皙透亮，解决夏天的这些晒伤晒黑的问题哈，我们就要用这个美白精华了。使用完之后呢，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护肤，也要用对产品。同护肤的朋友啊，早都把日常的精华换成护肤圈里非常知名的 SK2 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了。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暑期嗨购节，给车友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啊。临期的产品性价比就特别高，但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爆款商城的临期产品啊，时间还都特别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你说将近一年的时间用不完50毫升的一个精华吗？当然可以了，但是价格却因此优惠了很多很多。现在呢，50毫升的只要299块钱，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如果是两瓶一起下单的话就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块，只要499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那么就再减5块，优惠是叠加的。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姐妹们，咱们一起打造净白素颜的夏天。都说一白遮百丑哈，皮肤白皙的人自带几分颜值。SK2 小灯泡的美白精华核心成分很多，舒缓因子，也因为这个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啊、面部黄气啊、晒斑痘印啊等等，它有匀净肤色的作用，温和呵护日晒后的肌肤。那坚持使用，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晒斑、表层的色素，以及皮下比较浅淡的色素，都会逐步的匀净。皮肤呢会通透亮泽，远离暗沉。肤感也特别好啊，一抹化水吸收很快，不黏腻，用完呢皮肤是细嫩软糯，毛孔细腻的。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希望解决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啊。那在装修方面，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是集中来聊关于装修的问题。那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仅可以储备家庭装修的知识，也可以领取相应的装修福利、装修补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别忘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小房子怎么装修，能够装出更大空间感，化小为大，其实它是可以通过巧妙的装修设计实现的。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功能上，都能营造出宽敞的感觉。我们昨天说到的是合理的规划布局，开放式布局是小户型装修的核心，垂直空间的利用也是一个核心，再有就是巧妙运用色彩和光线。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在后期买家具的时候啊，哪些家具适合小户型？在小户型当中，多功能的家具是节省空间的利器，比如说沙发床，既可以作为客厅沙发，又能变身客床；折叠式的餐桌可以根据需求展开或者是收起；带储物功能的床底或者是小边机啊，提供额外的收纳空间。那这些家具在满足功能的同时，能够最大化的利用空间。 第二呢，就记得一定要选择线条简洁、造型轻薄的家具，避免笨重的款式。这些是从视觉上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轻盈感。比如说低矮的沙发或者是茶几，就能让视线更开阔，显得空间更高。透明的材质，像亚克力的桌腿儿啊、桌面儿，现在就很多是吧？或者是玻璃的，它可以营造这种反射光线空间的通透感是吧？也可以减少视觉的压迫感。那定制家具也能够根据小户型的实际尺寸和需求量身打造，充分利用那些边边角角。比如说定制一个嵌入式的衣柜，就可以完美贴合墙面，节省空间。L 型的沙发呢，可以利用角落增加座位的同时，保持空间的整洁，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模块化的设计以及可移动的家具，这个在调整空间的灵活性方面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家有时候你住时间久了，你会觉得有审美疲劳，那想要让家充满新鲜感，你不能实时的装修啊，所以咱就可以通过移动家里的家具，或者说改变它的组合，让家焕然一新。模块化的家具、拼接的储物单元等等，或者是带轮子的家具哈，它都是可以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布局的。比如说带轮子的储物箱啊，你可以随时移动。现在带轮子的电视是吧，可移动的电视就很多，它是可以方便空间重新去规划的。第四呢，是在小户型的空间里一定要优化收纳设计。嵌入式的收纳是小户型最佳的选择，比如说在墙体嵌入书架呀、储物柜呀，既不占用空间，又利用了垂直面的面积，又能提供充足的储物。床头墙啊、电视墙啊，也可以设计成嵌入式的储物柜，兼顾美观和实用性。角落和缝隙的利用啊，小户型里边角落和缝隙往往是被忽视掉的，安装一个三角形的隔板或者是窄型的储物架，就可以充分利用墙角的空间了。狭窄的缝隙，比如说冰箱旁，你就可以放置一个抽拉式的储物架，存放一些调料啊、零食啊、清洁用品啊等等，哎，这个一点面积就不浪费。还有一个多层收纳系统，比如说抽屉式的储物箱、叠放栏等等，它能够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像一些成品的衣柜哈，往往比如说挂衣区，它可能比较高，会有底部的面积浪费。那这个时候你做一个叠放栏，或者是这种抽屉式的储物的那种抽屉，你买一个卡到那个板子上，哎，它就面积有了更大空间的利用。在衣柜内使用分隔板啊、挂钩啊，把空间分层存放衣物、鞋帽和配饰也比较方便。还有一些隐形的收纳空间，比如说床下安装抽屉式的储物箱，用于存放被褥或者是季节性的衣物啊，抽屉的就比较好拿取，比那种床板掀开再拿要方便得多。还有墙面的隐藏式折叠桌啊，平时收起来不占空间，打开就可以做书桌呀、餐桌呀，啊，餐边的一个看书区、小酒吧台呀等等都可以啊。通过以上的这些技巧和建议，希望大家能把小户型也能打造成既实用又宽敞的理想居所，享受舒适的居住体验。如果您正在装修，即将有装修需求，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是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的朋友，不想走弯路了，都可以发省钱两字过来。那当然有朋友想在秋天装修，那现在咱就不妨去多做对比多判断啊，因为现在的价格是最实惠的。装修淡季一定有淡季的好处。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不让您在装修中为难，咱们就发省钱，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得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啊，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定制的尖尖小盒那个水还有没有，家里喝完了还想买，你可以再次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直接可以下单哈。咱们现在是全省包邮的，全省两件包邮，一件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48瓶只要49.99就全省包邮了，不用咱自己去提啊，水还是比较重的，直接送到家里很方便。现在这种瓶装水你说车里得放点吧，咱们的这个家里随时随地都有饮用水的需求，夏天呢你去烧开水再等放凉好像真的是等不及哈，家里备点这个水携带也方便，关键喝着它健康，因为它是天然水源哈，真正能让你喝到那种干裂清爽的感觉。夏天喝水要喝解渴的水，否则你喝了总是感觉水喝的不少，不停的上厕所，就是没有这种缓解口渴的感觉，所以跟水质是有很大关系的，要喝天然的山泉水哈。你发送水一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当然呢，夏天我们都渴望一处清凉，想去山里转一转，那给你推荐五龙山。五龙山的清凉大礼包也给我们带来了，从7月中旬到8月底，暑期呢，孩子们去玩，18岁以下的青少年去玩的话，都可以享受免门票，您只用掏一个那叫什么责任险，一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了。每天18点以后都是可以免费进园去玩的，动物园啊、娱乐场啊都可以去玩哈。但是有一个实景演出，大家需要付门票，因为这个实景演出啊是大型的这种古战场穿越感啊，让你一秒进入古战场，特效拉满等等啊，体验感非常的震撼。你详细想要了解的话呢，你就发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发送这几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的参考了解吧。这个牧野之战还挺好看的，大家就发送五龙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详细的去了解了解。在现代家居装修当中啊，卧室门一门到顶是一种流行趋势，频频出现在高端住宅啊、时尚家居当中。那么一门到顶的卧室门指的就是门的高度延伸到天花板或者是接近天花板这样一个高度，摒弃了传统门框上方的墙体或者是横梁的设计，视觉上呢整体感更强，也会让整个家庭的层高看上去更高。可是它呢并不是适合所有家庭的，那您家的卧室门有没有必要做一门到顶呢？一门到顶的卧室门通常高度是2米4到3米之间，它和天花板平齐，仅留极小的缝隙哈。美观呢就是拉直了垂直的线条啊，拉伸了垂直的线条，视觉上显高显宽阔，那营造很高挑的氛围，这个线条啊流畅的造型啊也能够提升装修的档次。个性化的定制呢也比较丰富，你可以选择材料、颜色、纹理等等哈，隔音防潮甚至都可以去选择。缺点是什么？就是这样的门啊，非标门，成本比较高，需要定制，并且高度、宽度超出标准尺寸，材料啊、加工的成本啊是显著在增高的，对吧？以实木门为例，普通2米高的卧室门价格是1000到3000，而一门到顶的实木门可能会达到5000到10000，甚至更高。隐形门框或者是特殊的五金件就会进一步增加预算。这样的门安装难度也比较大，一门到顶的门它的重量是比较重的，高度增加对门框墙体的承重能力要求也更高，安装的时候呢就需要明确这个墙体的平整垂直，否则容易出现门扇倾斜或者是开关不顺畅的问题了。此外呢，隐形门框的安装呢也需要更高精度的施工工艺，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导致门缝不均啊，或者是门体变形的情况。另外呢，因为它是非标尺寸，维护就需要更高的成本，高门扇对铰链滑轨的耐久性要求更高，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下垂或者是磨损的问题。如果咱们预算有限，那么传统的标准门就是更经济的选择。一门到顶的门呢，适合预算充裕、追求高端设计感的家庭。墙体结构、平整度以及施工团队的技术水平也直接影响着一门到顶的安装使用效果。那么在老房改造的过程当中，墙体可能存在着不平或者是承重不足的问题，需要提前评估，不要为了追求高大上去 用这个一门到顶的方案。当然也有一些替代方案和折中的选择，如果一门到顶的门在预算或者是户型上不完全适配，咱们可以考虑加高门套啊，装饰一下墙板啊，哎，这个都没有问题，看上去也差不多啊。在决策的时候建议咱们的业主和设计师多多的充分沟通，结合我们的实际需求、预算、装修风格的平衡等等啊，来权衡利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行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每个月呢我们都会举办线下的品质家装节一到两场，一是在现场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关键是呢给大家很多承诺，比如说10万质保、10年质保、终身维护，是可以质保10年的，这在众多的家装公司当中是很少见的哈。你特别是找这种私人施工队，你可能施工完就再也找不到人了。而装修这项工程呢，是更需要通过一年四季的气候检验才能看出问题的，并不是说收房的那一刻所有问题都会显现的，所以它更需要良好的售后服务。那再有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全程媒体监督哈，给到各位的保障。还有就是延期的问题，那咱们既然现在需要装修，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情况哈，对时间的要求就会比较高，那咱们更需要有精准的按时完工的日期哈，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您可以随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

0: 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1 2 3 go。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中午时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第一个小时。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又到了周三了，突然间觉得，哎，这一周过得还真的是蛮快的。
1: 啊哈，
0: 有这种感觉没有？
1: 没有，才周三。
0: 才周三啊？
1: 你周五再说这句话。
0: 哎，
1: 我就说是的。周三还这太远了，这你没觉得咋快？感觉还刚开始啊。嗯，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有限的咱们每一周的工作日里面啊，还是要创造无限的价值以及无限的快乐。
1: 行，明白，鼓励鼓励大家嘛，对不对？是吧？但是周三是得鼓励，不鼓励的话，
0: 确实
1: 怎么熬到周五？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身上真的有一种啊，就是大家就是通常都想要把它给按下去，或者说不让大家感受出来的那一种丧感。但是你好像就是浑然天成，一点也不想把它给按下去。
1: 这不是需要您长时间的鼓励吗？我这不是，
0: 天哪，
1: 熏陶吗？
0: 这种浑然天成的丧感之后，还包裹了一层就是入职了很多年的那种油腻感。
1: 很正确，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是人啊，就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岁数，他经历的不一样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他就放弃抵抗了。哎，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造就了不一样的我们。原来的时候总觉着，哎呀，我长大了之后出人头地，我长大了之后我一定要怎么怎么着。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啊，平凡的过一个生活，然后呢做一个职场人士，好像也是我们莫大的幸福呢。
1: 可不是吗？
0: 对，
1: 简简单单就行。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就是羡慕着我们，同时我也是内心当中想问问他们到底羡慕什么。
1: 各家有各家的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总觉得别人是好的。
0: 确实，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多看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自己拥有的它就是最好的。人呀，贵在知足。所以你们也知足吧，我们的节目里面每天都在给你们送礼物。
1: 是，
0: 现在来拿走。
1: 这确实做了半天鸡汤了。
0: 嗯，
1: 是饿了，是饿了。
0: 我饿的呀，我的天哪。我要不是直接能
1: 喝汤，你
0: 我要不是直接能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寄到家里的。如果要是放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现在都
1: 已经容易坏。
0: 我现在都已经大快朵颐了。
1: 咱已经快一星期没送出去这个东西了。
0: 哎，
1: 你放这儿坏了都。
0: 是哪壶不开，咱就提提哪壶吧。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啊。
1: 不是从我们这儿发啊，山东玉菇甜瓜。原产地直发，
0: 是的，
1: 到你手上是特别新鲜的。
0: 但是这个呢，也是进阶局的我们的闯关奖。如果您最终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答对了全部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拿走到的是通关奖，为您送上的是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感谢到 UP 商城为我们提供到的这些个礼品。想要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 ID， 或者个性宣言都是可以的。对，来到这儿除了能跟我们互动拿走奖品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啊这个重磅的信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掌握到。你比如说可以正儿八经的啊帮助大家省心省事的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也是希望更多朋友都可以来了解。尤其是在2026年有想给老家翻修一下呀，或者说是新房子想装修一下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我跟你说，老房翻修比新房的这个坑水就是坑更多，水更深啊。你比如说水电路的这个线路的老化呀，还有墙体的基层空鼓呀，隐蔽的这种隐患的频频发生啊，你如果之前没有这个经验的话，你真的很难做到是提前预防它。你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出现到一些施工不规范、盲目的拆改，包括最终你的预算彻底失控了。
1: 是，
0: 哎呦，
1: 因为一眼看不出来哪需要修嘛，你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就特别像无底洞，它不像这个我们新房明码标价啊，该装哪儿装哪儿，要放什么零件啊。但是老房你一眼看不出来，可能需要换的零件呢在更深的地方，整体需要拆的地方呢更多，花钱就多，在这儿呢也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这就是在家装市场上很容易看到的一个增值服务。 这个增值服务听起来好像哎带服务俩字儿，但是这说白了就是多收您钱，
0: 说白了就是增值，并不是服务，对不对？所以呢，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次由口碑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专属为大家做施工，有我们的媒体记者全程来监督，包括严厉的去控制老房翻新的一些隐蔽工程的质量，坚守给大家的一口价的这个合同，杜绝翻新当中中途还给你又加钱了又增项了，放心啊，包括标准的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了超时，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以及我们的真金白银这百万的质保金来给大家来兜底儿，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这里感受感受，咱们要服务质量有服务质量，要施工质量有施工质量，要售后维权都有双双的保护，好不好？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

0: 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 FM104.1 现在正在直播。那么说实话啊，除了大家出门在路上的时候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感觉我们104.1在你们身边，实际上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传达到的这些个资讯呢、啊、这些个这个小小的冷知识啊，有可能帮助到大家的这个生活。你哪怕你在家你不听广播，我们也在你身边。
1: 对，
0: 哎，给各位说一个，比如说通常情况下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到这种情况，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玩完手机，然后呢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调完静音，给手机一插电就睡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它透露着安全的隐患啊，电池一旦充满了它就会启动保护功能啊，自动停止充电，这是合格的充电器，它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但是如果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的话，那么电池本身存在的这个质量缺陷啊，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就容易造成起火甚至是爆炸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隐患。所以我们在此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有几点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第一就是呢，充电的时候远离人或枕头。相信大家基本上都是放在枕头根儿，是吧？就是一定要远离啊。另外呢，如果你手机发烫了，尽快的你就停止使用，让这手机自己去散散热，对吧？你人家都已经热成这了，你还一个劲儿用啊。第三呢，就是结束之后呢立刻拔掉电源。我是从好像去年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因为中途会醒嘛，比如说你要调整这个空调温度，或者说是上厕所或者怎么样，或者起来喝水等等，就是中途起来的时候立刻就要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断隐患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另外呢，你一定要使用到原装电池或者说是充电器，不要用那种混装的，尤其是杂牌的，特别没有这个安全保障的同时，如果出了问题你还没有地方去怎么说呢，去维权。
1: 但是这个用杂牌这个现象呢其实不在少数。
0: 对，
1: 没办法，我自己也在用、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原装的确实不耐使，你甚至有的时候自己都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为了再卖你一套。
0: 而且甚至有一些他是在你买手机的时候他甚至他都不送，
1: 来让你故意单独再买一套。
0: 嗯，都觉得呀家里有一堆，那干嘛我要再花钱买它呢，对吧？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珍妮老师这种半夜能起来的能力、嗯、你是一个一睡不醒的人，
0: 还是尽量的
1: 别充了。
0: 嗯、
1: 啊、就是睡前就别充电。
0: 睡前别充电了，我还以为说还是尽量的去买一个这个原装的呢。
1: 因为现在你充电的环境不比以前了，以前这个你充电可能是需要专门找个地方怎么怎么地、
0: 嗯、
1: 你现在无论是我们自己在车上、
0: 嗯、
1: 随手一充、
0: 嗯、
1: 还是说在办公室、
0: 哦、
1: 随手一充，
0: 对，
1: 还是说你哪怕坐个地铁每一站都有充电宝，
0: 嗯，
1: 对吧？你只要舍得花那么一两块钱，你就不需要把隐患放在后半夜。
0: 哎呦，这说得很对。
1: 对啊，你看似省钱了，实际上你不只有安全隐患、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对手机电池有一种深深的伤害。
0: 没错，
1: 你充一晚上的电，这个电池啊它会越来越废，
0: 嗯，
1: 越来越需要电。
0: 哎，我之前看到人家的一个这个拟人化的大概一个说法，就是说电池实际上它不喜欢百分百，它比较喜欢是90%左右、嗯、可能对它的这个寿命来说是比较好的，就相当于一个人他天天吃得很撑，
1: 要吃个8分饱。
0: 对，
1: 吃刚刚好，
0: 8分饱9分饱最多了啊。
1: 对，充到80%就行了，也不排除很多人有强迫症、
0: 嗯、
1: 觉得哪怕剩2%的电都恨不得充一晚上，就希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拿起手机这是100%的电量。
0: 嗯，
1: 我告诉你，你使坏几个电池咱都不说这个出点什么事儿了，我们也不咒你，
0: 嗯，
1: 说手机在床头柜发生了点什么状况咱都不咒你了，你使坏几个电池你就长记性了，你就不想再充一宿了。我现在就是被教会了，就是每个电池都会坏，
0: 然后
1: 每个电池
0: 就还挺贵的哈。
1: 对，越卖就是越用越不好，越不好使。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就养成了这个充电及时拔的一个习惯。
0: 没错，你看，这是所谓的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教准了。
1: 对，
0: 啊、
1: 有些小事呢，就是足以可见一斑、
0: 嗯、
1: 千万别等事情真的发生了才让自己长记性。长记性未必一定要是大事儿，小事儿也行。
0: 对，
1: 就跟那个车险服务一样，你别等到你哪天蹭了一小下，然后花了那些钱，你觉得小钱无所谓，车险没有难过到、
0: 嗯、
1: 你花多了你就受不了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些问题呢，你可能很难发现，就是你车险买太多了。 直接就
0: 种类太多了，
1: 对，就给全包圆了。你觉得哎，这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呢，为您的钱包考虑，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有一些没必要买的，咱就别买了。
0: 真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啊，他就是在市区里面代步，上下班啊，接送个孩子呀，然后买买菜呀之类的，然后人家跟你说这全险，把一些什么越野险都给弄进去了。
1: 但是首先你还要明白一个问题，全险有的时候可能是个陷阱。
0: 对，
1: 就有的时候他跟你说是全险，但是他可能就跟海参捞面啊，厨师叫海参，这车全险，他就名字叫全险，他并不是给你包圆了包全了，这个我们也是要认清楚这个概念。所以说很多的专业问题呢，我们即便是一个老司机，但是你也架不住很多车险服务它是逐年在更改的。
0: 没错，
1: 你不是天天去盯着这一块的话，你还是有一些知识盲区，还是需要有专业人士帮您负责任的搞清楚捋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交广车险的独到之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专属的客服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服务，帮您制定您更需要的车险。
0: 记得这个车险到期之前的黄金续保期是30天，所以说如果马上要续险的话，建议大家赶快留一个联系方式，等待我们跟您的这个沟通。您货比三家，对比对比就知道到底谁更专业以及谁更真诚。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说到车险啊，也不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嘛，所以说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儿啊，祝愿大家啊，在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呢，就赶快的去有所收获。今年的这个暑运呢已经拉开大幕了，所以为了倡导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嘛，然后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联合到了郑州交警还有平安产险等等的一些单位，制作拍摄了交通安全宣传片。您只要观看这个短片，就可以获得像洗车呀、充电呀或者是加油的礼券啊。只要是看完视频就有奖，听好了，是看完视频就有奖。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平安两个字，你点击链接直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就可以了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完，看完了之后啊，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往下滑，它有一个立即领取，你点击它就可以了。来看看自己的手气啊，看一个视频你就能够得到的啊，这个最终是什么？你可以截图发给我们，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分别得到了什么。
1: 手气怎么样？
0: 手气到底怎么样？
1: 抽完。
0: 对，你不可能一次性同时拥有很多，对不对？但是谁说不能每天都来拥有点呢？记得回平安。别发错了，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一听就直接发了看视频啊之类的。记得回平安啊。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摆渡人啊，针对于咱们刚才说的充电的问题，他说现在睡前最后一步不是调一个25分钟左右的故事吗？啊，就是要听着故事入眠，是这个意思吧？啊，他说大多数的这个国产手机充电15分钟就能用一天了吧？真的假的？国产的速度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
1: 之前广告词不是充电5分钟待机2小时吗？
0: 对呀、
1: 啊，现在15分钟就用一天了。
0: 他说呢，这就是回到充电效率的问题了啊！最后你会发现，手机最实用的功能就是充电的效率，能够解决很多麻烦事儿啊。很多他说他自己看到的朋友用的国产手机，5%的电充了15分钟，然后手机看了4个小时的电影，结果呢，还能待机。
1: 我觉得这也是基础的嘛，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能充满，确实说的可能夸张，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这个快充的能力确实是能够达到，它不只是国产手机，所有的手机都能达到，只不过你买个快充线的事而已，是吧？这就是说到那个充电器，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对于手机电池的保护，就放电这块。

0: 好评，对比一下看一看吧。就是您如果是3-5万公里左右的话，一套全能优酷三兄弟也199元直接带走，分三步走，又是除碳，又是这个提动力，又是靶向清洁三元催化。这样的话呢，哎，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之后，觉得车子开起来轻多了，包括呢，哎，那些噪音啥的都没了。另外，如果您要是8万、10万甚至20来万公里的这车主朋友们，直接就把精装礼盒带回去，一套239，也是三瓶，也是一个周期，什么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的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您就用它就可以帮您解决。尤其是现在大家天气热，经常开空调的，真的，特别特别需要它。
1: 嗯。
0: 要不然这个杂质啊、胶质啊，或者说积碳啊，在那堵着，发动机的散热就更差了。
1: 动力不足很可能就直接的影响到空调的一个功能。
0: 没错，
1: 天那么热，阳光那么晒，很多朋友可能一天一半的时间都在车里过，是吧？大白天的在外头，如果还不能让您的这个爱车空调劲儿给它提上来，那咱们是坐车，咱不是坐牢啊！
0: 哎。确实挺受罪的，倒是
1: 该清得清
0: 啊！
1: 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了解具体详情。把我们交通广播的自助产品、王牌产品万能通给他带回家。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的疯狂张真人继续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刚才给大家好好的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个关于充电的事情，确实有些朋友听到心里了啊。这个咱们的群里面还有人说呢，回去就把那杂牌的充电线就给扔了，我觉得挺好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之前的这个手机买的够早，或者说是国产手机，基本上都会给你配原装充电线，就是能用原装还是用原装吧，因为可以明白有些朋友他就懒得换。
1: 嗯
0: 啊，就自己家里边原来可能他就在那儿放着的，他买了新的他也不想拆，就放那儿了啊，还是尽量的能给他换了就好了啊。所以说不要让咱们的安全有滞后性，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吧是有滞后性的，长胖还有变瘦。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关注不关注你的体重啊？
1: 不关注。
0: 不关注。曾几何时有关注过吗？
1: 有过。
0: 就是减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今天突然间吃了一顿，然后第二天也没怎么长，或者说这两天饿了两天但是第二天也没怎么下，有没有？
1: 但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还是挺幸福的，就是吃了一大顿然后一上秤
0: 就觉得没怎么长。哎，确实
1: 当时挺开心。
0: 对，然后往后这几天可能会慢慢重上去，
1: 就不上秤了。
0: 确实是，长胖是有滞后性的啊，这是专家给大家普及的。连续吃了五六天，或者说是你吃了很多，但是你每天称重发现你的体重没有特别明显的波动，还是跟以前差不了多少，或者就胖了一点点啊。但是如果你要敢继续这样吃的话，不到一个月，两三周你就会发现，它会猛然间就突然间哪一天，擦就上去了，
1: 出事了。
0: 这就是实打实的，你把肉给养的啊，养瓷实了，长瓷实了，这就是长肥肉了。但是，换言之，减肥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一两周，发现自己体重没什么变化，往往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破防。我都饿成这样了，他居然还是不掉秤。是真的容易破防，我之前也破防过，就是觉得你特别努力，每天又去跑步，又去撸铁，然后还吃的少，就感觉啊，你这两天它一定是非常有效果的，结果呢，它就是没效果，你就是非常的沮丧。但是后来呢，如果你要是坚持下去，坚持个两三周，你就会发现它会慢慢慢慢变瘦，身体也会逐渐轻松很多。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吧，对吧？尤其是身体，它确实不是你想咋就能咋。
1: 哎，挺好，这个很公平嘛，就是你胖瘦，它都有滞后性，都很慢。
0: 是，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嘛，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
1: 一口唾沫也吐不成一个胖瘦。
0: 那确实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滞后性大家就是明白，咱们的身体构造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延时，那么大家就不要特别的着急。
1: 没错，这个心理习惯、生理习惯、心理习惯等等各方面的，其实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
0: 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一营得好几天啊，不是说孩子过来跟闹着玩似的啊，过了一圈说几句话交代交代就结束了。
0: 那真是，
1: 你要说我们教什么课，其实似乎啊也没有什么主要的教课内容。你要真说有的话，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同吃同住，中间有一些这个口语表达的一些课程的一些灌输吧，教导吧，那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主要是希望让孩子通过几天的这个行为习惯当中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给他带回家。
0: 没错，
1: 这个习惯呢可能第一时间没有这个怎么说多么的直观吧。
0: 那你肯定就刚开始上课或者刚开始教育他，那确实是
1: 他需要这个长期的养成和后续的一个发酵。
0: 是的，
1: 这个家长朋友呢也不能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怎么重视程度吧，就是说当下怎么怎么样，我们看的就更远一些，希望呢通过这个短暂的夏令营的一个过程能够影响他更长久，不只是一个暑假，甚至到下一个暑假，我们下一期夏令营再见，是吧？就再给他续上费，是吧？给他续一杯。
0: 哎，说实话，这个习惯的养成，它确实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之前大家应该有听说过，说是什么21天养成一个习惯啊，甭管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标准，但是循序渐进确实容易让人带入进去。比如说一开始吧，你说我别说小孩了，你说成年人吧，什么戒烟戒酒的有几个，对不对？包括你说别说这些，你说他是有上瘾的这个行为，那么咱们说说没有上瘾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去打球，或者说是捅个高尔夫之类的啊，不是高尔夫，台球。 你只要
1: 捅个高尔夫，
0: 对，捅台球，或者说是打个游戏等等 你想要把它这个戒掉，也是得你不能说一下子我就把这个电脑给扔了，它就能戒掉了，也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1: 是啊，习惯是逐步养成的，所以说欢迎各位啊，我们也会这个给大家营造一个孩子可能会喜欢的环境，但是后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家长的配合啊，把这份要带出去的习惯呢，更好的去要求他们，让他们把这个形如风。

0: 湛如松的这个习惯给他保持下去，养成下去，是吧？嗯、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先了解了解。我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片段，是吧？这个在里边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活动，包括是如何的环境啊，大家都可以瞅一瞅看一看。
1: 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这个海军路线是在青岛，空军路线在湖北，陆军路线在郑州。现在给到大家的重金补贴、名额还是有的啊，但是马上也快没了啊，毕竟咱们的这个暑假也已经过半了，所以各位恢复特种兵，赶快来给自己家孩子抢一个啊这个专属名额吧。哎，那么接下来给到各位车友朋友们来送上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的购买方式，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直接来看到了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最近这段时间复购的朋友们特别多，因为喝完之后确实觉得口感非常的清冽甘醇，包括呢包括呢又止渴，包括呢啊这个非常的顺口，日常你说咱居家也好啊，车载也好啊，或者用它泡个茶呀，冷泡茶呀，冷萃呀，都是很合适的。而且天然的原生水质它就是好啊，富含着各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对咱们的这身体健康也是有益处。记好了，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49.9元，两件包邮送到您家门口，括弧全省包邮啊，支持企业定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喝水啊，就喝天然的，是吧？去出去玩，咱们也玩天然的
1: 啊、哦。
0: 就虽然我们郑州
1: 亲近大自然，
0: 市区有动物园，但是呢，市区的动物园有它自己的美感，但是呢，更加野生环境下的动物园呢，可能也有不一样的这种，原始感的风味。就像五龙山的动物园，那在如果您家里边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是吧？我们一直截止到31号，8月31号，下个月的月底啊，
1: 没错，
0: 就可以在晚上每天18点之后入园就免费，只需要购买每人一张的这个10块钱的责任险，就能免费畅玩动物园啊，包括游乐园啊，当然这里边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
1: 嗯，
0: 虽然这个也不容错过，但是，你反正你也不能总让孩子一个人看吧，对不对？你也跟着看嘛，大家一起去嘛，是吧？就有得有个项目，你也能参与，就一起来看一看。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了解具体情况。
1: 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在听歌的时候有问到啊，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住宿条件啊，这个很简单，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视频也好，文字也好，图片也好，您都是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当然如果你说我非常的想要跟这个客服来一对一的沟通的话，咱们还有专属的客服链接，客服的二维码，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线路都有不同的对接客服，大家都可以直接扫码去询问，然后你就直接要求，你说我要看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住宿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让人家现场给你拍都行。
1: 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主持人也已经在就是远方了，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
0: 嗨。
1: 人都联系不上了，
0: 是的啊。
1: 而毕竟我们是24小时安全巡视，
0: 嗯，
1: 关出来，他根本就别想出来。
0: 你说谁呀、啊，主持人？
1: 对，
0: 吓我一跳。
1: 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话说的，
0: 他是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这个视线范围的。
1: 没错啊，就话虽然说的感觉就跟怎么怎么地似的，但是你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嗯、那确实是。啊，24小时安全巡视。
0: 嗯，
1: 再淘气的孩子说：“哎呀，我这出来了，我想溜出去，万一这个情况不会发生、
0: 嗯、
1: 啊，我们主持人都跑不了，更何况他了，对不对？咱们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专业的医护随队，专业的生活老师啊，贴心陪护，更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他们的情绪。
0: 嗯，
1: 就是您孩子怎么送过来，我们不仅安安全全的给您送回去，并且呢还是纯净版的。
0: 呀嗨。带净化了，这是、
1: 啊、是的，净化心灵，增强体魄，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放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所以说呢，如果您想了解具体情况，或者是说直接哎我等不了了，现在就要报名，那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咱们一站式搞定解决，报上您的名号，咱们就即刻出发。
0: 是的。而现在有一件事情也是希望大家即刻给他拿下，这就是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来送上的啊，在今天来到最后一天的啊，这个暑期嗨购节争取到的一批07清仓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07清仓有多07啊、大概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满打满算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你说你买一瓶两瓶肯定是用得完的，是不是？而且有很多的朋友一听 SK2 啊，一听小灯泡啊，得多少钱啊，来咱就别说它正常的这个正常售卖价格这1000-2000-3000了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50毫升的清仓价格299一瓶，299一瓶，如果是两瓶的话再减100，只需要499元。如果不是因为零期清仓，朋友们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等到人家专柜打折打成这，那不太可能啊。
1: 这种奢侈品牌呢一般卖的确实主打核心是质量，但是你到达了一定层次之后呢，你不得不讲它确实玩的格调啊也是格外的不同，
0: 没错。
1: 所以说按理说这种一年多的这种产品我们其实都不是很在意，包括一些小品牌的甚至都拿出来直接卖了，并且没有任何的降价的可能性，
0: 他也不告诉你这是零期，
1: 没错，
0: 他不算零期、啊、
1: 就是你该用你也甚至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你觉得一年内肯定能用完。但是这些品牌呢它确实是刚刚说了嘛，他玩格局的，
0: 嗯
1: 啊，他这个我的品牌价值我赋予的高，那我肯定方方面面必须得是格外的不同，特别的讲究。但是这种产品呢，你在市面上也不好见，
0: 嗯，
1: 为啥呢？都分销到各个渠道了，真的没点本事也拿不到。
0: 没错，
1: 我们也只能拿到这100单给到各位啊，07的产品，啊，就他们认定的07，我们是肯定能用完的。你想啊，我们算笔账，嗯、啊，这个，这瓶大概是多久？多少毫升？多大？
0: 50毫升吗？
1: 50毫升左右。
0: 嗯，
1: 我觉得半年差不多了。说实话，
0: 大差不差。是，它没有半年也得有个3-4个月左右。
1: 因为尤其是现在，它是正是使用的高峰期啊，高发期啊。
0: 嗯，
1: 这段时间它其实用的非常非常快。很多人夏天可能都不止用一款产品，可能用好几款产品，然后一直就是应接不暇的给它使用。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用不完。我甚至还鼓励您囤货，为啥呢？因为您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渠道直接购买，就是发送大牌之后呢，我们原价是多少来着？
0: 1000多嘛，
1: 1000多。但是我们这儿这个是299，您买两瓶的话，我们再减100块，甚至就是说你不止可以在这儿以低价 购买，并且呢我们还鼓励能囤货，因为你一定可以用完。
0: 是的，
1: 100毫升也绰绰有余。
0: 你哪怕真的觉得说呀，我突然间接到了一个项目，我要去外地，或者说是我确实用不了了，你哪怕你把它拿去送人，送闺蜜，或者送妈妈，或者送这个家人，我告诉你，人家都会觉得说哇，你真下本啊。
1: 当然这种产品呢，毕竟它是生产日期在那摆着，有些人可能比较讲究，我觉得还是就是比较更亲近的人相互送会
0: 好
1: 说一点。你要说送给客户什么的嘛，他可能
0: 那你就我跟你说，这后续的啥咱就不聊了、啊、
1: 你遇到懂行的，哪怕他一看有一年的保质期，他也知道这个在品牌里边是属于是这个临期产品，在他们品牌的里边、所以说这些好朋友们自己人中间共享送东西也是完全够使啊、发送什么的，发送大牌，我们呢今天是说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反正只有100单，买完售完为止，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反正姐妹们想要打造净白素颜的这个夏天，你就从回复大牌两个字开始。哎，人家之所以能够在业界赫赫有名，那确实是有效果，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趁着咱们现在清仓，赶快给他拿下，恢复大牌就好了。另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大牌你也别忘了啊，这就是咱们的车险，恢复车险两个字。这一次呢，我们给各位在夏天高温天气开车上路的一些朋友们一些更加怎么说呢，就是有托底的一些保障。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嘛，暑期嘛，正值这个出游旺季，很多的车主朋友们确实啊，一看快该到这个临近续。

0: 险的时候呢拖延。哎呀，时间早着呢啊，迟迟不续保啊，说出去溜一圈，溜一圈回来再说，你非得拖到最后一两天你匆忙去下个单。但是我告诉你，有很多吃过亏的车主都会在这个车的这个车险的空档期会遇到什么，比如说啊，夏天的暴雨呀，路面的湿滑呀，
1: 特殊天气，
0: 哎，或者说是突发的刮蹭啊，追尾事故啊，
1: 这两天这个雨就要下了。
0: 哎，咱不是说它这个一定下来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灾害，但是你总归会增加一些些行车的风险吧，对不对？因为有些车辆它脱保了，它没有任何的理赔的保障，你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甚至更多的这个修车费用，你自己个儿来承担，你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这个后悔了，对不对？得不偿失。
1: 说白了，我们不喜欢为意外买单，为什么呢？因为意外，你为意外买单，说明决定权在别人手上，突然有人伸手找你要笔钱，
0: 这是不得不了，
1: 谁喜欢？我们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吧？直接就把钱付了，后续哪有谁再给你伸手要钱，
0: 直接就把靠谱的车险
1: 给买了，
0: 买了，
1: 给办了，后续呢，就不用操心说什么再出现什么问题，就有人帮你解决了，帮你干了。
0: 还有
1: 这份托底呢，也会让你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是，刚才还跟大家说了呢，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业内公认的黄金续保期，提前办理，你可以实现无缝衔接，对不对？零空档，而且价格还可以相对来说更划算，你还可以去对比啊。反正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主打一个省心靠谱，性价比也高，所以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车辆的简单的情况，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系，全程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包括帮助您来规划。放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续保的套路，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相信我们，来选择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时间来到了12:52了，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的是啊这个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23群的二维码，今天刚刚给大家来更新了，所以说大家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疯狂转转人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记得来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在你的微信上来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了。进群呢，你还能够跟我们的群友一起交流，一起聊天，包括还能够看到现在啊就在咱们身边发生到的一些事情。
1: 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游戏啊，就可以进群了。因为我们节目多啊，所以说你要说单发两个字进群，咱也不知道您进哪个群了。我们每个节目组都有自己的小社群，
0: 对，小设计，
1: 对，聊不一样的话题，说不一样的事儿，没准呢，你就会发现，可能我们也不错，他们也不咋地。
0: 怎么进群之后才能发现我们也不错呀？进群之前就没发现呗？
1: 人有两面性嘛，
0: 确实，人。不仅有两面性，人有好几面，而且呢，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能够兼顾其他的。就像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在咱们河南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河南籍的歌手陆虎邀请啊助农经验非常丰富的吴克群来河南爱心助农啦。吴克群在收到了消息之后呢，发了一个视频回应说。种种种当然没有问题啦。两个人当即决定就自费的去购入西瓜还在这个新乡啊元阳啊包括郑州啊等地啊免费的发放西瓜，向全网还去摇人助阵呢，说大家都来领西瓜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河南的很多的一个景区也都跟上来接力了。说两个人的这个约定呢是在7月22号也就是今天，在郑州啊多个摊点，然后在现场向市民们免费的发放西瓜。那么除了郑州啊、开封啊，还有刚才咱说的什么元阳、新乡啊等等之外，他们还在北京、呼和浩特、这个杭州、济南等等的一些地方也有了爱心瓜摊啊，全部都是免费供应的。作为河南籍的歌手陆虎，这次是为家乡奔走啊，他说了希望把这一份带着泥土气息的清甜传递给更多人。包括刚才在群里面已经有朋友开始发视频了啊，在现场已经看到吴克群在拍发西瓜了，然后吴克群说哎，真甜，真的非常甜。
1: 这个其实
0: 人心更甜呀，
1: 对，可以想一个标题，震惊全国人民竟在吃这两位男歌手的瓜。这标题绝对火，我告诉你，
0: 你是懂标题的。
1: 在这上班我都屈才，
0: 哎呦真是。所以有可能啊，在今天下午在咱们郑州不知道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你可能就能看到这两位去吃瓜吧。也送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就带去我们对他们的这个点赞，好不好？我们深深感受到有些人的这个善意确实比西瓜本身还要甜呢。我们希望这些甜甜的这个有善意的人都可以多来河南，除了吃瓜咱还有烩面胡辣汤啥都有。
1: 行了，不用点家谱了，那边跟着本地人呢。能带着吃，你不用担心，
0: 不用操心是吧？哎呦天哪啊！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的话，也可以进群啊。这个群里面也是大家都在去转发。
1: 第一视角。
0: 哎，对对对，就是看完之后，你不得不说，确实，我跟你说，人善呀，人还帅，非常之优秀。
1: 顺序不对吧？你先看帅吧，你按你这个调性啊。哎呀。

0: 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啊，就是什么放第一啊，安全要放第一。就像是刚才咱们不是跟大家说的咱车险服务嘛，也是在为更多的有车一族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高温的行车环境下来托一份底，好不好？日常通勤也好啊，周末这个短途自驾也好啊，或者说是城郊出行，这些个频次都是与日俱增的。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们买车险都是默默的花了一些冤枉钱，你比如说你不懂车险门道啊，人家说全险你就信了呀，结果市面上真的就没有官方定义的全险，就是行业的一个营销噱头而已。所以一说全险全险，有些朋友说我买过，就是刚才所谓的就是花了很多的保费买了一大堆你根本就用不上的，对你来说很冷门的险种。不是说这些险种它就没有用，它只是不能针对你来使用，对吧？跟人说了你天天的都在市区，人家给你整点越野的，人家那边是车子，我就是去远方的，就是去这个越野的，就是全世界各地跑的，他给你整点市区的。确实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对症下药的话，你就是会浪费钱，乱花钱。
1: 就说白了，他们其实也很聪明，他们也很有本事，他们能够精确的推荐到你用不着的险种，
0: 然后还不让你知道，
1: 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最高境界，他永远不赔你钱，永远赚你钱。
0: 哎，
1: 所以说真正负责任的公司，保险公司，他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你更适用的保险推荐给你。
0: 没错，
1: 不怕担责任，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保险公司，才是我们愿意的一个保险公司。因为本身它保险它不是一个生活负担，它是一种理财方式，
0: 没错，
1: 一种合理的负债，互相负债，我欠你点，你也欠我点，
0: 哎，
1: 资金流通是吧，才能保证我们发生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呢，不会造成我们经济的损失。所以说负责任的车险才是您应该选择的车险。
0: 是的，
1: 我们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咱有专属的坐席团队，从您留下号码的第一步为您选择车险开始，就已经开始为您的出行负责了。更别说往后真的遇到什么事儿，您就放心吧，咱要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慢了找着你。
0: 找我有用，放心，找我有用啊！我们为大家来托底，好不好？为您的行车来托底啊！当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来找我了，我会先告诉你，哎呀，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先别激动，你先坐下来，先喝一杯水，我们的尖尖小盒天然生态水，你先喝完之后呢，哎呀，品一品它有多清冽甘甜，我这边去立刻帮你联系啊，我帮你来解决，就是。大夏天的不能让人家罩住，对吧？
1: 你还收了个水费。
0: 不会的啊，他要来找我我就直接请了啊。毕竟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拿回家了，一而三再而三的复购呢。所以说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可以看到咱们的下单链接，整件24瓶，两件包邮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一共49.9元啊，49.9元到手的是48瓶。现在支持企业定制，大家可以把这个富含着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的啊天然山泉水给带回家，回复一个字水就好了。好，接下来为大家啊，就是刚才都说到了吴克群了，那怎么能不听听吴克群的
1: 代表作？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曲呢，是因为我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了有这么一张图片，我觉得还真的是蛮有这个说对照感的吧，就是非常的能够贴近歌词，因为他在咱们这个河南给大家来发放西瓜的时候，然后有人举了牌子，这牌子上面说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1: 就是这首歌里边的歌词，
0: 一句歌词我相信你也懂的，送给你，为你写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港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突然间觉得，咱们这个带队主持路飞的这一个询问方式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学一学。如果你
1: 发送什么？
0: 对，等一下，你得有个前提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我想问你啊，如果你今年有着装修需求，有装修打算，想要看一看哪里能够给你更靠谱的装修体验的话，应该发送什么？
1: 你破音了。
0: 应该发送什么？
1: 没有，你再优雅，再夹一点。
0: 再夹一点
1: 啊？
0: 他很夹吗？
1: 就很温润儒雅那种，轻声细语，很温润。
0: 应该发送什么？
2: 假装姐。
0: 哎，别人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个耳机声音老大了，我跟你说，我爆了。
1: 哎，听不清。
0: 你说啥？
2: 假装姐。
0: 为什么要找你们呀？
2: 假装。
0: 啊，你说的夹是这样个夹法？
1: 没有没有，我们得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我得是有一部分赤诚之心。
0: 果然是不一样，
1: 真情实感，真情实意。这为什么找我们呢？这你不应该问我，
0: 嗯，
1: 你得问高明。
0: 你说什么？
2: 问高明？
0: 怎么找高明？
2: 假装姐。
1: 发送加装节啊，
0: 就
1: 能加高明的微信了。为啥问他呢？不是说我们在推卸责任。
0: 我现在耳朵疼。
1: 不是我们在推卸责任啊，不是说我们这事儿不管了啊。我们不只是这个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我们肯定也愿意管这个事儿。但高明老师为啥找他？因为他是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加装节的质量监督记者，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的任何话呢，都多少带点无银之水。这种感觉，对吧？这高明老师是全程他都了解的，你问他任何事儿呢，人家都是亲身经历，你知道的这些情况可能更加的直观一些，同时呢有问题也可以让他帮您去解决。其实做家装节就是我们任何的一个消费行为都怕吃亏，都怕没有售后，都怕这个
0: 没有保障啊。
1: 对，商家这块呢，对你充满了未知，所以我们呢，你说再公开再透明，消费者心里难免也有芥蒂。
0: 嗯，
1: 因为就像这个，这怎么老师跟学生一样，是虽然互相敬畏敬重啊，但是呢，也是天生的带点这个。怎么说害怕的关系，学生害怕老师。
0: 哎，其实对于未知来说
1: 都害怕，都担心，
0: 对、
1: 就是、
0: 什么都是。
1: 消费者跟商家来比的话，也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不信任和防备感，所以说你再透明你可能还有担心。那么我们如果实打实的告诉您，咱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放在这儿，有问题直接赔付，我相信您心里边就踏实很多了，就知道出问题咱怎么解决。我觉得比任何的事儿都要来得更加的直观一些。所以您发送家装节，不止可以添加高明老师的微信，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百分之保金的视频介绍。
0: 嗯
1: 啊，当然如果您发送之后，哎，我没看见这个视频链接啊，怎么回事啊，这如何看呀、啊、你注意一下，它里边有一个抖音二维码。
0: 嗯
1: 啊，那视频在那个里头啊，你瞅一眼。
0: 嗯、
1: 啊、有抖音的看一看，
0: 有抖音的看一看、行。实在不行你添加那个高明的微信，让他转给你。
1: 哎，也没问题。
0: 真是，但是说了有事找高明，他是全权的帮助你啊。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对对，回复家装姐就行了。另外呢，还有三个字，大家也别忘了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因为这个便宜啊，这个羊毛只到8月底，也就是8月31号前，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6点之后，晚上6点之后入园的话，不需要购买门票，只需要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保险就可以畅玩了啊！这个玩一晚上都行，动物园、游乐园都是可以畅玩的。
1: 玩一晚上不至于啊，也不至于，动物也得睡觉。别吵着人家，
0: 烦的呀，
1: 差不多就行
0: 了。怎么让我加班了？是不是？
1: 我们也是有闭园时期的。
0: 但是呢，您要记得咱们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啊，实景大秀是在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这个是需要收费的啊。您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咱们一起来感受感受。既然来了，咱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重磅的活动。

0: 因为毕竟长大之后你发现大家都肯定都知道啊，假期也越来越少。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愿意在各个的节假日带着孩子啊不惜出远门去看一看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对，
0: 养成这个习惯，其实这周边也能转，开眼界，未必一定要跑到天南海北，
1: 不一定非得买机票。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车门一踩，车门一踩，油门一踩，
0: 车门一踩你得赔钱
1: 啊，自己家的。
0: 这家里也挺不雅观的，
1: 油门一踩，然后就可以说走就走。那既然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为更多的车友朋友们来提个醒。目前为止呢，我们还真的是有一个羊毛需要您来看一看，要不要把它薅走？什么羊毛？洗车的、充电的、加油的这些个礼券，你只需要完成一个动作就可以得到它。什么动作？看视频。哎，我在哪儿看视频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平安两个字，来看看我们河南交广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等单位拍摄出来的啊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片。只要您看完了宣传片，就可以在小程序的页面下往下一滑了，点击这个立即领取，您就有这个礼券到账了，好不好？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啊，你看不完的话，那这个礼券可能你就没法解锁它。回复我平安两个字就可以。
0: 这是对您关注交通安全的一份奖励。
1: 嗯，
0: 奖励您认真的把这件特别重要的事儿给看完了。
1: 哎，看咱们，哎呀，平时
0: 此刻我们都是好学生，都在学遵纪守法。
1: 嗯，
0: 比什么都重要。
1: 嗨。虽说在这个我们都在给大家去普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应有的小知识也好啊，或者法律常识也好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些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啊被这个生活所迫啊，咱不是说什么不遵章守法，但有时候确实会出现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尴尬的情况。比如说最近在黑龙江双鸭山有一个男子呢，他就因为天太热了，他就钻到自己家冰箱里面去避暑了。
0: 哎呦，
1: 干了多少人想干又不敢干的事儿啊。提醒一下，他们家的冰箱是什么啊，就是类似于冰柜，向上开门的那一种。嗯，啊，然后呢他就钻进去了。
0: 那不就是冰柜吗？
1: 但是他说是冰箱，我不清楚是不是这个东北的冰箱叫法跟咱不一样啊。反正在咱那儿看就是冰柜，向上开门的，然后一个这个小长方形，然后呢他人能站进去，哎呀觉得挺凉快的，然后想要往下坐。哎，结果一坐就被卡住了，出不来了，然后无论他如何的挣扎都没有办法脱身。还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手机在旁边，打了119来求助了啊！这消防员到了现场，使用到了润滑油喷涂到这个冰柜的两侧，然后呢再用这个扩张器慢慢的又撑开这个冰柜的门缝，然后就把这个男子给丝滑的救了出来了。
0: 其实很好奇他的姿势，
1: 他就是蹲下去了。
0: 嗯，
1: 他就是蹲下去，但是他起不来了
0: 啊，
1: 就是蹲下去。然后他获救的时候呢，除了有一点点轻微的肌肉这个痉挛之外，没有严重的损伤。再次提醒一下，虽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会有多少人会这么做，但是还是提醒一下啊，冰柜冰箱内部的这空间非常的狭小，成年人这个膝盖呀、腰背呀还有手臂，它挤在一起之后，就是所谓的你蹲下去之后，它的身体是很难完成旋转或者说是下蹲再起身的一个动作的。
0: 嗯，
1: 就是越着急越容易乱使劲儿，体力一旦下降了，本来还能勉强活动的这个身体就是彻底失去支撑了。而且如果说这时候你手边有手机还好，万一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手机还落了，还掉了，因为外面又没有人及时发现的话，后果很难预料呀。因为你要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你进去的时候是凉快，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有可能就会渐渐的这个身体的温度就要开始下降了。
0: 对，
1: 这非常的危险的啊。嗯，
0: 应该不至于，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冰柜里边都有东西。
1: 不至于控成这样。
0: 但是我确实是不理解啊，黑龙江的这位朋友啊，你要说发生在郑州，我都忍了。
1: 黑龙江也很热，东北也很热。
0: 东北一点都不热呀，东北20多度啊。
1: 不是，他们是分这个在这太阳升起之后，还有这个太阳落下之前。因为我有这个东北的朋友，这两天也是在告诉我，他说根本就没法出门，一出门一身汗，就是已经也是30来度吧。
0: 你就听他们说吧。
1: 哎呀，咋的呢？说的跟你刚从东北。

0: 北回来似的。
1: 我不就上周刚从东北回来吗？我不知道啊。
0: 你上周
1: 啊？
0: 你上周去了哪儿？
1: 我上周去长春了
0: 呀。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在那里完全没有体会到？
1: 我刚从东北回来，而且也跟经常去郑州出差的东北人聊了聊东北的气温跟郑州的气温比较。
0: 嗯，
1: 真的他们不至于说蹲冰柜。
0: 哎，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就是因为人家的起始温度太低了，
1: 所以他受不了一点热。
0: 对，有没有这可能性？
1: 就像东北的这个地暖实在做得太好了，所以东北人他受不了一点冷。
0: 嗯，
1: 就其实东北人比我们怕冷多了，
0: 又怕冷又怕热，
1: 又怕冷怕热。
0: 对，
1: 主要气候条件还。气候条件跟后天的这个环境熏陶的太好了，看似环境恶劣，实则保护过严。
0: 哎呀，
1: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东北还挺舒服的，这个最近的气温。嗯，
0: 你作为一个河南孩子，你到那儿挺抗造，
1: 肯定抗造啊！那往那儿一去，都觉得遍地都跟过冬似的，
0: 觉得太凉快了，是不是？
1: 是因为你看东北五月份还下雪，就五月份下雪在东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
0: 这个明白。
1: 这个我们来听就是有点天方夜谭，所以说，哎呀，也别看别人了，好好看我们自个儿吧。
0: 对呀，你看看咱们，
1: 我们自己把这个防暑降温搞好吧，也别瞅别人了。
0: 对。
1: 我们把防晒也做好吧，别晒伤了，朋友们。
0: 嗯，一方面就别晒伤，另外一方面别晒黑。你说整个黑一个度吧，也就算了，他就最怕是有晒斑，所以啊，
1: 晒斑，
0: 我就知道。所以啊，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咱分两步走啊。第一步呢，就是化学防晒，就是该喷的喷，该涂的涂。第二步呢，物理防晒，也就是、这个、
1: 该遮的遮，该挡的挡。
0: 遮遮掩掩的，确实。
1: 不是，到你嘴里怎么那么猥琐呢？这事儿。
0: 2026年新升级的啊，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由爆款商城今天来为大家来送上这个优质好物。这一件防晒衣等于风衣加冰袖加防晒面罩。哎，春夏秋三个季节防晒，你骑车的时候还能挡风，空调房里面，哎，空调房里面你还能帮你当个外套去挡挡这个冷风，也挺好的、啊。
1: 高端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呢，它本身的凉感系数很高，就是，锦纶冰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光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种淡淡的凉意，散发出来、
0: 嗯，
1: 穿在身上呢也不觉得很黏，
0: 嗯，
1: 就有一些衣服真的你。就是它用料不一样，它非常的明显。
0: 对，
1: 就我有一些衣服就觉得啊，穿半天都有点发臭了。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有些衣服你穿一天下来，你明明出了很多汗，但是脱下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异味。
0: 嗯，
1: 这其实就是料子用料不同的一个缘由所在。有些衣服呢，穿在身上你总觉得，哪怕上面有个小 logo 小商标，都好像能够捂着汗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小商标的衣服，然后盖住了比某一块儿。是吧，你就觉得那块是疯狂的出汗捂汗，
0: 嗯，
1: 就是感觉夏天每一块料子的不同的细节都会给你带来极强的一些困扰，所以说整体的面料啊真的是到那种极端天气你会感受的极其之深，更何况它本身的这个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防护的效能，它还有一个暗暗守护你的作用，就是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0: 嗯，
1: 这也是防晒衣整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及格甚至以上的一个标准，就是穿着舒服、凉快，并且呢具有防晒性。
0: 而且呢，它还有一些在设计上面的一些小巧思，比如说它的腋下是一个透气的气孔，就是可以迅速排汗嘛，不粘肤。另外呢，它有加宽的遮阳帽檐儿，你把这个拉链一拉，直接你连那个防晒面罩你都省了，一体式的。啊，一站式的全脸的这种防护，你就省去了单独戴面罩了。
1: 是的啊，男女同款，尺码呢从 XS 到 3XL 啊，就是80斤到195斤都能够穿。嗯，饱和度很低，是属于那种比较低调的颜色。饱和度高其实也容易吸热的啊，就本身颜色也带点小巧思在里头。
0: 嗯，
1: 颜色6种可以选择，老人小孩都能穿啊，不觉得穿到身上颜色设计怎么着很突兀什么的，没不存在，就是。涵盖的年龄段啊，男女老少的啊，专柜同品质299一件，但
0: 是
1: 今天爆款商城，咱们啊一件59，当然主打的是情侣款，所以买两件咱们更便宜。
0: 嗯，
1: 欢迎各位打包来售买，买两件再打9折，一件只要53块钱。
0: 没错，
1: 啊，从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下单。
0: 记好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给全家安排上。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恐怖游轮》。
9: So let's go sailing。
8: 单亲母亲杰斯和一帮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但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9: Winds dropped out on us。
8: 不久，他们便在海上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风暴，游艇翻船，众人落海。几经挣扎，他们好不容易爬到游艇残骸上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一艘巨大的游轮向众人缓缓驶来。众人欣喜过望，未加思索便登上这艘名为艾俄洛斯的游轮，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艘1930年便告失踪的神秘之船，而船上更是空无一人。随处可见的鲜血、神秘的指示以及突如其来的凶杀事件，将这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恐怖轮回之中。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1041
11: FM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轻轻的告诉你，你不要问我这个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报名。
1: 什么鬼？
0: 哎，你不觉得吗？人家这个歌词的它的深意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嗯，你想想看，他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我爱你很多。有没有
1: 关键
0: 是
1: 人家那是浪漫，
0: 那咱这是专业。
1: 你这不搭嘎呀，这两件事儿。
0: 就是他那两件事搭嘎吗？
1: 有点吧。那有一个形容的相互的关系吗？
0: 哦，
1: 是吧？爱你有几分，就是星星有很多，是吧？就是换用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含蓄的回答他上一个问题。
0: 我不认为他是含蓄的回应，反正在我看来，我就觉得大家回复特种兵，你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你就回复特种兵，
1: 你就回复特种兵，
0: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有三个。
1: 你想跟他生孩子？你回答的更直观啊，人家。
0: 我是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星星有几颗，但是我能告诉你，我们有三条线路，我能告诉你，我们有很多的。
1: 你想给他生三个，一人一条，海陆空。你这个更直白，更高级，表达的爱更深沉。他就说个很多很多，你是直接就想跟人过日子了。
0: 我什么时候我给谁呀、啊？我给谁说了？
1: 谁知道谁问你了？
0: 我给谁说了我？
1: 对吧？你这个更务实一些，就符合现代的这个，生活标准。
0: 嗯
1: 啊，就不搞那些花花肠子，就实打实的。
0: 一碗水端平，咱有三条线路，你得生三个孩子。
1: 哎呀，回头这可别再开线路了啊！够了啊，三个正好。
0: 哎，你可别再说话了，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1: 海陆空。正好啊，并且呢，咱的东西也是实实在在的嘛。如果您是报名咱们的海军夏令营，我们有赶海的项目啊，还能上军舰。咱们这个空军夏令营的特色呢，有什么这个VR 体验啊，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因为不至于说真的让孩子天天就在天上飞着，是吧？也不至于。
0: 模拟风洞跳伞、
1: 包括跳伞这些可能该有的都给有了。陆军夏令营呢，这个。真人武装 CS 啊，还有这个高空机降打靶、各种各样特色爆屏机，就是这种军事主题的这个项目呢，也能够满足孩子们对于成为一个光荣的，是吧？咱们的战士、士兵的，对、一个童年时期他的理解，也提前的算是一个预热，是吧？也很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可能真的穿上这一身迷彩服，
0: 哎，
1: 咱们专业的这个教官啊，训练也能，不是说什么随便找个人，说路飞跟去了，真是全让路飞管的，
0: 不可能。
1: 我们主持人陪同是跟随咱们孩子们同吃同住的同时呢，也能够增进他们这个表达的技巧，加一些私教课。
0: 语言表达能力嘛，
1: 没错啊。但是真正的事儿呢，还是需要我们专业教官来训练。
0: 是的，
1: 全封闭军事化管理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视啊，专业的医护随队，不用担心孩子中间有什么这个天气太热呀、头疼脑热什么的，立马解决了啊。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防护，并且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可以说是安全感拉满。所以说，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您就别管了，想出去玩都可以。只管收获那个
0: 更好的
1: 他。
0: 确实是啊，
1: 发送特种兵、
0: 对，
1: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了解详情。
0: 我跟你说啊，这确实是，我刚刚说你不要问我什么星星有几颗，你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你看这不是有人就听进去了吗？刚说完哗，夏令营发过来了。所以我突然间发现啊，确实是我们应该换一种表达方式啊，就像是刚才这路飞说的嘛，你说什么？回什么？怎么说来着？
1: 回复什么？
0: 回复什么啊？
1: 你那句话相当于就路飞有点耳背，你知道吗？说什么？回复什么？再说一遍，特种兵。特什么兵？
0: 啊，行了，行了，张大爷。 耳背咱就不说了啊。但是刚才想说的是，这个暑假嘛，确实给孩子规划好他的这个路线啊、线路啊，或者说是他能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是家长朋友们啊需要操心的事情。除了去了特种兵夏令营，因为毕竟夏令营他也不能说延续整个暑期，对吧？他没有那么久，大概是一周左右啊，甚至有一些报的十来天啊，你报两三个营也就这个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其余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一家老小，哎，就是趁着暑假，还是到咱们周边看看这个好风景也挺棒的。比如说咱们五龙山啊，这个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了这个薅羊毛的活动。
1: 你这个算是应该是星星有几颗，你得问这儿了。
0: 为啥呀？
1: 星星都在五龙山的动物园里啊。
0: 那你就不论颗了。
1: 头。
0: 嗯。你看你算上。
1: 星星有几头？
0: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啊，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

0: 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是免费的，只需要买10块钱一个人的保险就可以免费入园了。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
1: 没错，
0: 除了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是需要您这个加费用去观看的，除此之外其他全部都免费。
1: 是五龙山的晚上呢跟郑州的夜晚肯定不一样，
0: 那确实
1: 山间的这种清凉啊，自有一分情调在里头，带着孩子一起肆意的奔跑。你有多久没有在夏天的晚上就感受不一样的晚风了，对不对？抬头亮晶晶，低头黑猩猩。
0: 哎呀嗨，黑猩猩站你头下面去，有时候
1: 多好，刺青刺青、
0: 哎、幸福
1: 舒服
0: 不太起来。好了，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好了。刚才不说的是小朋友嘛，大家都是非常的爱护，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们，对不对？一说爱护孩子，中国人，人家说啊，中国人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观念，就是你喜欢谁你就给谁弄点好吃的，
1: 民以食为天。
0: 对啊，就甭管是这个长辈对于晚辈还是咱们同辈来说、或者说你今天你有个同事有个朋友或者你喜欢你追谁，对吧？
1: 或者是这星星也是
0: 对，都
1: 投喂点香蕉
0: 投喂一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爱比较满的话，你可能投喂的就比较多。最近呢在福建啊、这个医院里面接诊了一个腹痛的5岁的男孩，抽血之后发现他抽出来的这个血竟然是乳白色的牛奶血，哎，当即被确诊为急性高脂血症型的这个胰腺炎啊，甘油三酯超过正常值将近10倍。甘油三酯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油脂肪，就是脂肪嘛，啊，就是血液当中的脂肪。然后他
1: 血脂高啊，
0: 对呀、
1: 啊，5岁小孩血脂了，
0: 就你想比正常人同龄人要超了10倍呢。去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给孩子吃
1: 了
0: 什么啊？原来呢，这孩子的奶奶就坚信说骨头汤啊、鱼汤啊是最有营养的精华，几乎每天都用这种浓稠的肉汤给孩子煮面，给孩子泡饭吃。因此孩子长期的大量摄入的高油脂的这个浓汤啊、再加上他又是泡饭又是煮面的，这是这个高碳水，就引发了急性的胰腺炎。那么医生表示了说，精华不一定是在肉汤里面。
1: 对，一般说肉汤里边，汤里边都是精华，这都是时代的声音。
0: 对，
1: 就是那时候确实是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吃肉吃的少，那么肉汤它其实也很值钱，它这个脂肪包含的这个丰富，尤其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人要过冬，那时候保暖措施又不是那么的强，那就需要多喝肉汤，然后让囤积脂肪才可以。对于现在来说，我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大家奔小康了，对吧？你还去喝肉汤，其实它已经是一种负担了。
0: 没错，是这个样子。
1: 纯纯的里边就是让你增加身体负担的东西。
0: 说白了，原来人家说啊，喝汤喝肉汤它是有营养。说白了，这个营养它其实更多的就是脂肪。
1: 对，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好东西。
0: 哎，你在原来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你喝这个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大家别说匮乏了，基本上都淤了，
1: 都不是这个道理。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之前就是卖磷虾油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喝鱼汤好，喝鱼汤好，那我们喝鱼汤是为了啥？其实我们应该用化学公式来看待这个东西。
0: 你是为了里边的什么？
1: 对，除了鱼汤本身鲜美以外，很多人喜欢鱼汤，其实需要的就是它的钙蛋白质，包括这个鱼里边自含的这种精华的东西，胆碱，对，这些东西。那为啥现在后来吃鱼油吃磷虾油？就是因为你光靠喝它，你并没有办法去有效的补充身体缺乏的这些东西，反而增加了一些脂肪的负担，就成为了负担，所以才建议大家就直接吃这个磷虾油什么都行。但是接下来不是要说最近没售卖，
0: 对，没有售卖，
1: 其实是没有售卖，只不过正好说到这点了，
0: 是
1: 啊，不能再用老一辈的观念去决定下一代的饮食。
0: 那就这样的话，有人就开始疑惑了，那就汤就不能喝了吗？也不是，喝前一定要把上面的这个浮油给它撇干净了，喝汤，
1: 清汤，
0: 对对对，喝汤的时候必须要把肉和菜都吃掉，因为真正的营养其实就在肉里面。
1: 哎，就是人体所需的营养在肉里，精华是在汤里，
0: 你想要的
1: 脂肪在汤里，
0: 没错。所以啊，这也是等到我这个开始步入减肥步伐的时候才逐渐就是形成的一个科学的观念，才知道为什么原来就这么容易长胖，太爱吃这个肉汤泡饭，
1: 喜欢喝汤，
0: 哎，喜欢喝咸汤， 喜欢吃这个肉汤泡饭，尤其是那个就是剩了的这菜，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中午炒了多了没吃完的，晚上呢你就把它一泡饭，觉得太下饭了。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米饭，那一碗米饭不当一碗米饭吃啊，那一碗米饭两口就喝进去了。

0: 你说能不长吗？
1: 嚼都没嚼。
0: 哎，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去提高自己的减肥也好啊，健康的也好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意识，尤其是对于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他没有办法自己掌握，只能靠大人了。
1: 对，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目前啊，这个咱们中年人、中青年、壮年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0: 我谢谢你，没有
1: 把，希望冒犯到大家，
0: 没有把灯字说出来，谢谢你。
1: 不只要管好孩子，要管好自己的上一辈啊，家里老人。
0: 不是管好，
1: 指导好，让他了解到，让他明白时代的变化，我们应该做的事儿也不一样。就像以前是吧，多少多少年前，那时候自己的家具啊，什么装修啊，都是自个儿置办。
0: 对呀、
1: 啊。如果还带着这种老思想去看待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智能家装啊，这个健康环保家装，那我觉得你被时代抛弃了，
0: 甚至是你享受不到应该享受到的时代红利。
1: 对，你更别说这个品质的保障和这个怎么说审美的保障，你更重要的是你容易吃亏啊，对吧？你自己出去搞这些有的没的，说白了，你万一买亏了呢？你说哎，不会的，主持人，我这纵横江湖这么多年，哪儿原材料便宜？我过去说两次都哥们儿，我都是便宜。但是你时间你不是浪费了吗？所以说一站式解决家装的这些琐事儿，其实也是为了让您既省时又省心还省力，最重要的能省钱。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真的让你非常的省心的把自己家的家装这件事情给搞定。尤其呢，我们给大家送上了三大硬核福利，工期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以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等等等等。大家想要了解到详情，跟咱们记者直接一对一的聊，怎么找他，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直接参与报名，或者说是跟他来沟通一下，您就知道了全程的保驾护航到底有多安心，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到底有多放心。记得回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省会郑州啊，此时此刻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一路畅通。高速方面呢，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洛阳段的656公里偃师东站往孟州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么您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很多朋友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停车会忽略把车内的一些易燃易爆物品给收起来。如果您车里面有打火机呀，有一些易燃易爆的像气体罐啊，或者

是您车里放的有这种充电宝啊，不用的手机啊等等，都记得在停好车的时候呢把它们收起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尽量远离一些枯枝叶啊，有这个排气管的位置，有枯枝叶的地方，树叶呀枯枝的地方啊，我们要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种意识哈，防止车辆发生自燃。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金牌服务，如果说您的车该买车险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家主流车险公司的服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是车呢发生的事故地方呢是在外地，在省道呀国道啊高速啊等等，如果我们所选择的这家车险公司它的网点多，它的增值服务多，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些免费拖车的服务啊，它真的是可以解决你的后顾之忧的，关键时刻你才会认为自己买到的这份车险有多么的靠谱无忧。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赔付的时候呢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赔尽赔。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只关注法治六十分啊，您要是买车险的话呢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越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租房呢是很多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绕不开的一件事儿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关于租房和出租过程当中的一些纠纷。租客提前搬走了，房东该不该赶紧把房子收回来呢？租客违约了，房东能不能躺平等着收钱呢？让房子一直空着吗？租客搬走了，但是东西没有清空，房东能不能拒绝收房呢？那很多人觉得呢，既然对方违约了，那么损失就应该由违约方来承担，守约方什么都不用做。可是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民法典第591条明确了一条重要的规则，叫减损规则。那么当事人一方违约之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也就是说，就算你是受害方，也不能躺平不管，眼睁睁看着你的损失越滚越大。如果你明明有能力止损却不做，扩大的那部分损失法院不会支持你的索赔。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大家深度解析这个减损规则在房屋租赁当中的具体适用。我们先看第一个案例。小赵他租了甲公司的一个档口做生意，后来呢经营不善，擅自搬离了档口。他把部分设施设备留在档口啊，没有来得及去把它给运出来。那么小赵呢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这个甲公司就反诉小赵，要求小赵支付欠付的租金以及占有使用费。庭审当中啊，小赵明确说，我放弃档口内的所有设施设备，但是呢这个甲公司直到一审庭审结束他都没有收回档口，理由是人家小赵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其实小

0: 道的意思是这里面的设施设备我不要了，但是这个公司就认为啊，因为他是一个房东嘛，他就说那你把你的设备啊放到我的房间里面啊，这样你就会造成我这个不能很好的往外出租啊，你的设备呢是有这个房屋的占有使用费的。法院最终认定呢，小赵违约了，小赵应当支付合同解除前的租金以及解除后一定期间的占有使用费。但是法院明确也指出哈，在小赵明确表示放弃物品以及这个房东有能力控制档口的情况下，这个房东没有及时的收回房屋，他放任了损失的扩大，因此呢之后的控制啊，这个房间控制的损失属于房东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导致的扩大损失，法院不予支持哈。那李律师，这个案子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就是小赵明确说这东西我不要了，房东也说啊，这个档口呢没有上锁，他们也知道没有上锁，随时可以收回去，但是这个房东就是不去收，理由就是你没有跟我办理交接。在法律上这种不办交接就不收房的理由站得住脚吗？那么守约一方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它和办理交接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呢，实际上在事业发展初期的时候呢，都免不了租房子。我们作为承租人去租房子，那么实际当你事业成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家产以后，你免不了又去出租房屋，就当房东、当出租人。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应当拿这个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论是出租人和承租人，都应当拿出个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李律师，你们不是经常讲吗，合同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这要是合同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的，没有违反法律之处的话，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不错，是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接着问了，那既然有了法律约束力，那好，你写赵某，你租了人家甲公司的房子，租了几年，那不论你早晚搬，你都拿钱不就完了？法律在平衡双方的利益以及社会利益。例如，当一些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一方违约的时候呢，我们法律又规定了。例如，《民法典》591条规定的很清楚，当一方违约的时候，守约方也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实际上这对社会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防止损失的扩大。但是有能力你防止损失的扩大，你不采取措施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了，守约的一方你采取相应的措施产生的费用呢，应当由违约方来承担。那么就本案来讲，人家赵某说了东西我不要了，另外呢我也没有上锁，实际上你甲公司你不收回这房子是没有理由的。收回房子不等于你就说你都没有权利主张其他权利了，这个不能划等号。有的人我估计我们有的出租房屋的一方呢会有这样的误解，就是说我也收房，事实上这个合同终止了，事实上这事儿我以后没法向他主张损失了以及所有租金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产生有相应损失的话，他要承担责任的。例如我举个例子讲，你假如说你把房子，他把钥匙，小赵赵某把这房子留下了，钥匙也给你交了，你接收之后你赶快打广告赶快招租。假如说我等了俩月以后遭到新的租户了，那好，遭到新的租户以后呢，一方面这俩月之前你的赵某你这个责任照单，你的租赁照过付，另外怎么办呢，我打广告花了多少钱，我支出了多少费用，你赵某依然要承担。
0: 对，因为你突然中途要解除这个合同的话呢，那导致我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损失的哈。作为小赵来讲，你作为承租人，你是有责任和义务把我的损失给拿出来的。
1: 对，所以说呢，这甲公司说没办交接， 我就不受访，显然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0: 对，因为这个房东哈，甲公司他不收房的原因是说小赵没有办理交接，但实际上小赵说哈，咱俩也不需要办理什么交接，就这里面的设备啊，我做生意的一些档口的那种设施啊，我都不要了。但是这个甲公司呢，就主张说，那你这些设备哈，去占用我的场地，你要给我支付占用的费用啊。后来呢，法院也的确是判决让小赵呢去支付一部分的一个占用费，但是这个占用费呢不多，他只是让他支付一定期间的占用的使用费啊，比如说只是去支付合同解除前的租金，还有解除之后一定期间的一个占用使用费哈，而且它是一个就是酌定哈，它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啊，这房东你想主张多少就是多少哈。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给我们来解析啊，像这样的一种原则哈，就是在民法典当中叫做减损原则，那么它在租赁房屋的过程当中啊是如何适用的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哈，正在发送888，就是大家一听到我们这个片花的时候哈，会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车有没有动力比较弱、怠速有点抖动、油耗上升的一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呢，那么您先排除一下，可能是积碳太严重造成车出现的这些不太好的现象。就这些现象呢，它有点像是平时的慢性病一样，你要是拿这种除积碳的产品哈，把车辆燃油系统的一些积碳清除完之后呢，这个车呢它明显呢会带给你一些很好的反馈，比如说油耗呢会降低，我们在路上开起来呢动力也会增强，还有就是怠速也没有之前那么抖动。还有一些朋友他会反馈说自己的车呢之前像那个发动机的故障灯经常的亮，然后用了这个万能通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亮的情况了，这都是因为积碳太严重造成的。甚至我们上线检测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因为三元催化器上有积碳呢造成上线不会通过啊。除一除积碳，这个车呢更轻松，路上跑起来呢更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孤星泪问多少钱一瓶啊？如果你要是八万公里以下的燃油车，你就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你是八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哈，你买239元的金装版，其实一年用两个套盒就够了，也就是一年你就花个400-500块钱，就可以彻底解决积碳的烦恼。这位是闭上双眼的朋友，他说我那一辆手动挡的老车，抖动的非常的厉害，高速油耗达到9.8，我看了很多的网友的评价，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第一次加完跑了2000公里，怠速抖动就消失了。我连续把那个三兄弟用完了，高速油耗竟然降到6.9个，每一箱油能多跑60公里，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常备品了。除了省油之外呢，我们主要会感受这个车越来越有劲儿了啊。 发八八。

0: 就可以购买。我们在用车方面呢，给大家提供一些省钱的途径，同时呢，在装修方面也给您一些省钱的攻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您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是什么？您看到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给到我们的一份装修指南攻略。这个攻略不是他随随便便用 AI 给您搜集的，而是从真实的业主那里搜集的实践案例，通过业主的口述啊，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户型，找的什么样的装修公司，有没有走弯路，让大家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避坑的啊，跟我们这个以案示法的都差不多哈。那个是通过装修的真实案例呢，让大家更好的去装自己的房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他还送你免费的预约量房验房设计服务，都是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还送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券，还送什么呢？还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那么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您赠送的。如果您想要的这些免费的服务，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后期您要是和华普装饰之间签订合同的话呢，我们呢还有一些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这些承诺，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很有作为，他会监督华普装饰落到实处，不可以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装饰活动，回复省钱两个字呢，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领优惠。如果您的车该买车险哈，千万不要买到那个统筹险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有媒体监督的主流车险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受到低槽东移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呢，黄河以北以及三峡、洛阳、郑州、开封、信阳、驻马店东部等地区大部会出现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今天夜里呢，降水范围呢会进一步的扩大，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以及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平顶山西部、开封北部、商丘西部、信阳南部等地雨势比较强，可达到中雨量级，局部甚至有大雨或暴雨，同样要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大部的阵雨天气会持续，尤其是北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县市区的雨量比较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避开强降雨时段，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的车的像这个雨刷器呀 等等一些排水槽哈，尤其是有天窗的朋友啊，我那车天窗都开始漏水了，原来是有一个排水孔堵了，我们都要去检查一下哈，看看这个排水孔有没有堵的一些现象，还有咱们的雨刷器呢要保持它正常的工作状态。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呢，给自己的爱车投保一份靠谱的车险。如果这个车被水淹了，或者是在路上开的过程中哈，我们那个发动机进水了，只要您不是二次点火的情况下，那个车损险哈，它是赔付的在车损险的赔付限额内。所以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我们要懂，要避免一些车险公司事后扯皮啊，说你这个情况呢不给你赔，后来呢人家车主说我根本就没有二次点火呀，你不赔我那就不合理了，是这样的哈，只要没有让我们的损

0: 去主张一个赔偿金啊，甚至租金啊，这个在民法典当中叫减损原则、减损规则。作为房东来讲，尤其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承租人哈、啊，比如说这个租客呢啊，可能要离开这个房子，不打算再租了，他就是迟迟的不去收房啊，他就觉得反正你就要给我租金，我不管。那么也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情况，你房东都可以收来租金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析过一个案例哈、啊，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典型，是装修房子哈、啊，咱们知道毛坯房呢都长得一样，其中有一个装修公司啊很不靠谱，这装修公司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看，他把那个1806啊，人家业主本来家是1806啊，然后呢他去装1807的房子了，他装成他邻居的房子了，结果这个1807的业主呢到自己房子里面一看，发现自己房子被这个装修公司给装修了，阳台都砸了，他呢就没有去采取一个措施，就叫停，就你不能再施工了，他就不管不顾，然后呢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而那边的一个装修公司呢好像也没事儿人一样啊，自己呢又继续去装这个房子，啊，该怎么装怎么装，就导致损失进一步的扩大。后来呢，这法院呢就认定哈，你作为房主，你已经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你这儿装房子，你当时就要采取措施哈、啊，你没有去采取措施的话，那么你导致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对于你的损失哈、啊，不是说你主张是多少就是多少的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啊，这是小刘，他把房子呢租给了小薛，小薛呢他就没有按时的交房租，那么小刘呢就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就是咱俩要解除这个合同啊，因为呢你没有给我交房租，要求小薛在当年的9月10号前搬离。那么小薛呢是在9月17号的时候搬离房屋了，并且通过微信告知小刘，但是因为双方对违约责任有争议啊，那么小薛呢他没有按照合同的要求办理交接手续，小刘就以没有办交接为由一直不收房啊，同样也是不收房，直到诉讼期间才在法庭的主持下完成了交接。那么小刘就起诉小薛说，你得给我房租啊，你得支付我这个2022年2月份的这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一个月的占有使用费。那么小薛就说，哎，我9月份就搬走了，你之后的钱就不该是我付啊，对不对？那这个案子里面呢哈，李律师哈，小薛呢他是没有办理正式的交接，但是他确实搬走了，他也微信告知了小刘，那法院最后是认定啊，出租人小刘是有义务主动收房的。为什么这样认定？微信告知在法律上算不算是一种有效的通知呢？
1: 算。我们民事诉讼法呀、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证据的种类呢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电子证据、视听资料等等。实际上微信呢现在大家普遍适用，它应当属于电子证据，我已经告知你了，不足了，您等知道我提出了合同解除这个要求。那么作为出租人呢，你根据民法典551条的减损原则呢，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来减损。例如他说他不租了，不租肯定是这房子他不再使用了，不再使用以后呢，你出租人应当怎么办呢？应当及时的接收房屋，赶快打广告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但是假如你认为我跟你有合同，我不管，合同还没到期呢，我躺平，我到时候你不给钱我就起诉你，这个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肯定不能。原因就是你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来减损。例如好比我打广告了，好比我打广告2个月以后才有人过来租，那么说对于造成这个损失呢，原来的承租人呢他要自负。
0: 那有一些房东
1: 承租费用，
0: 对，有些房东说我不收房是有原因的呀，那是因为我们双方对违约责任还没有谈拢啊，我这个时候一收房，我这可能我的损失就更大，我就是要把这个房子作为我和租客谈判的筹码，那这个想法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支持呢？
1: 实际上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你收房

0: 主张权利并不矛盾，你收房之后我积极采取措施来减损，然后假如我和承租人有纠纷有矛盾的话，这个好办啊，以后还可以谈，谈不拢的话依然可以到法院解决。
1: 嗯，
0: 并且呢我还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房东，即使好比说例如有个人租五年，他租了两年不租了，还有三年不租了，我打广告又租出去了，好比他走之后我一个月后打了广告后一个月才把他租出去，那这一个月的这个房屋空置费用肯定要有原来的出租人承租人来承担的。
1: 嗯，
0: 并且呢例如你说我这三年又租给别人了又便宜了，造成这个损失给原来就出租人承租人这个差价损失呢由原来的承租人依然还要承担。所以说呢我们的房东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应当积极的去接受房屋，
1: 嗯，
0: 接受房屋以后采取措施尽快把房子租出去，然后和原来承租人的矛盾怎么办呢，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话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哈，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房屋租赁期间的一些典型案例哈。通过这些典型案例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承租人的责任和义务，还有出租人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减损规则哈，在租赁的这个市场活动当中如何去适用。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尤其是在租赁房屋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华阳律师是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提问，或者您也可以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李律师呢是热心公益普法事业啊，他每天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呢义务的免费的给您做解答，您直接发送六进群就可以了，直接艾特李华阳律师，有任何法律问题都是可以向他咨询的。如果在这个暑假呢想带着孩子呢有不一样的体验啊，您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去过他们的这个流水线啊，后来就发现原来我们喜欢喝的可乐它的流水线很有奥秘，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工作，全部都是一个机器啊，是机器人在工作。等到那个可乐下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好像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个可乐给下线了哈，中间的这个过程呢好像都是充满了奥秘。您可以带孩子去解锁一下，包括那个可乐，让孩子自己还可以去调一杯可乐，自制特调的可乐，中午是管一顿饭的，家长不用跟啊，家长把孩子送到集合的地点啊，从早到晚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护航孩子们哈，带着孩子们一天的探秘。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而且这个活动呢它名额是有限的啊。在希望田的骆驼他在微信平台回复说，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还真的对我车非常的友好，用完之后觉得我的涡轮增压响应更快了，没有出现之前的爆震情况，动力输出更平稳，最重要的是油耗从 11.6 降到了 10.1。 他说我每5000公里都会用一次啊。还有这位是脆弱，他说我用了劣质的汽油，车子动力下降还总熄火，我就赶紧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动力慢慢恢复也不熄火，虽然这个一年哈只用两个套盒，用的又少啊，又这么有效果哈、啊。但是我说，这交通广播怎么会卖的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原来是你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是的，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哈、啊，它不是第三方的产品，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而且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的车呀、记者的车都是体验过之后才有底气给您推荐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您想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听我的啊，您是可以放心大胆的找到华普装饰。华普装饰所有的装饰活动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有任何问题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百万质保金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着，是华普装饰存的，他不赔您的话我们来赔您，工期呢是60天，延期一天再赔您200，合同是闭口合同，一分钱都不能在合同之外加。这些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

0: 飞得更高，想买车险啊，那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还有这位是碎碎的兵，他说怎么样去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家孩子11岁，女孩子能报吗？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主要是接收5到15周岁的小营员，咱们的孩子5到15周岁都是可以报名，您家孩子11岁哈、到了这个营地之后呢，我们都是按照年龄来进行一个分班的，我们的教官都是退役军人哈、持证上岗，在这个营地里面啊，孩子们有吃有喝有玩，最重要的是有收获有成长。除了开心以外呢，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营地呢，比我们在家里面总是抱着手机要强多了。我不知道家长跟我有没有同样的焦虑，我这上班上一天哈、我就心里面老想着我们家孩子那作业写得怎么样了，我们家孩子今天玩平板玩了多长时间，有没有打游戏，在网上会不会遇到诈骗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啊。你要是中途给他打个电话，你催他作业写得怎么样，他还怪烦的。但是你要是把他送到特种兵夏令营，你就不会有这种焦虑，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孩子的作息给孩子量身定制的一些训练，然后还有一些感恩式的教育，还有一些团队协作的培训，孩子5天4晚或者是10天9晚的营期哈、在里面是收获满满。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4: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1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6: 紧急情况确认，
14: 快出去！
16: 将你感知启动，
14: 艾德，
16: 请佩戴舰长
14: 帽，
16: 进行开门。
1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

0: 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高速方面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买车险啊，看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要及时的给车辆续保。你包括我本人的车呢，也是在夏天这个高温季节要进行续保的。当时买车的原因就因为夏天太热了，所以要买一辆车避避暑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忽略了，可能你的车在这个季节要续保了。要是脱保的话呢，在路上你会受到交警部门的处罚，同时呢，你脱保的话，你也没有保障啊，这车在路上跑起来多没有安全感呢。那如果哈您要投保车险的话，我是建议啊，除了交强险是必须要购买的之外，车损险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啊、车上人员座位险都给他买齐全了。比如那个车上人员座位险啊，有些朋友他买的时候他不看。看看到底是买了几个座位的，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买了三个座位的，但他的车呢，除了驾驶员之外呢，是有四个人，对吧？那么出现交通事故以后呢，结果哈，看到有过这样的案例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他那个车上人员座位险呢，只买了三个人的，但是有四个人都受伤了。你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后来呢，法院就让保额呢进行平分了，那么按照一定的比例啊，谁看病吃药花的钱多啊，谁的比例就更高一点。他本来一个人的座位险呢，可能是保额50000块钱啊，那五个人或者是四个人呢，每个人呢就按照这个保额来就可以了。但就是因为他在投保的时候，他也没有仔细看那个保单，就为了省那10几块钱、20几块钱呢，买的这个座位险呢是不足的，导致后期在赔付的时候呢是很麻烦的啊。所以买车险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常识和学问的，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在用的时候呢，有问题我们会和车险公司进行沟通，尤其是在理赔的时候，我们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那么心太软的说，怎么样去报名你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呢？刚刚听小佩说，我刚打开车哈，我们家孩子呢也想报一个夏令营。你们这个夏令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它不是光让孩子走马观花的去研学呀，找个什么山水景点玩一玩啊，或者是仅仅去这个一个城市哈，到那儿看看博物馆呀，然后白天都在路上呀等等，它不是那种旅行的夏令营，它是体验式的军事化夏令营，它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通过一些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去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我们是盼着孩子好，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家长会没有方法，就操之过急，不太懂得如何更好的去助力孩子的成长。我感觉在引导孩 孩子，助力孩子成长这个路上，每一个家长要学的太多了，让孩子多去体验，多去看世界，多去接触身边优秀的人啊，多去感受这个社会，多去一些有场景的这种夏令营里面呢，去汲取一些营养。你比如说这里面呢，我们去改掉孩子拖沓磨蹭依赖父母的平时的这种习惯。

0: 惯，培养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你就通过他整理内务呀，你就会发现，哎，孩子原来自己是可以独立完成一些事情的，那么他整理一些内务的时候，他的这种习惯就可以应用到学习上啊。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像做家务那样，整理自己内务那样啊，把自己的学习的边边角角啊，有一些知识盲区啊，都要给他扫盲啊，这是一方面。同时还有一点啊，通过适度的体能训练，你不用担心说啊天太热啊，孩子在里面会不会中暑，不可能的。我们都是通过适度的训练，甚至有一些是室内的啊，让孩子跳出舒适圈，改掉那种怕苦怕累的习惯，磨练坚毅的抗挫能力，建立自信心，去敢于挑战他之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就是每一年夏天会有很多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想报名这个夏令营，问我有没有优惠，我说没有优惠，但是你可以让孩子组团，把同学一起叫上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组团的人越多就越优惠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陆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还有在郑州啊，那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一两千块钱，这个价格呢家庭也是可以接受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大孩子你说去哪儿呢？高考之后的孩子呢，您可以让他去五龙山啊，让他什么时间去呢？晚上。为什么呢？因为6点钟之后入园呢，不要门票，只用买一个10块钱的一个保险就可以了啊。大孩子呢，他可能更愿意去大自然里面呢去体验体验。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的18点钟之后入园呢，都是这个10块钱的责任险。7月16号到8月31号期间，还可以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是不含那个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我们讲到的话题呢是和这个租赁房屋相关。在租赁房屋的过程当中哈，多多少少啊，租客和房东之间会有一些摩擦。那有时候可能这个租客一看哈，我这个这里面有些东西我也不要了哈，我就直接走了，甩手就走了，我后面的租金我也不交了。

0: 那也可能呢，像这个房东哈，发现这个租客呢把东西打坏了，哎，或者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行为哈，把这个钥匙啊，把这锁一换呢，就说这房子我也不租给你了。有一天呢，租客回到家里面呢，发现也进不到屋子里面了。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哈。那么出租人啊，可能他手里面的权利呢，就是我随时可以把房子给收回来。那出租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去收这个房子？但也有哪些情况他不能随随便便收这个房子呢？
1: 好，说起这个话长了。
0: 嗯，
1: 首先，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实际上是个合同关系，租赁合同。那么租赁合同啊，大家都知道，根据以前的合同法也好，或者现在的民法典合同编也好，实际上它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要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只有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呢，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例如合同签订以后，只要是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没有违法之处，一般它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0: 嗯，
1: 那不能说今天签了是合同，明天不算了，解除了，不行，一般不允许。所以一个诉讼案件到了法院以后呢，法院一般对宣告合同无效也好，或者解除合同也好，都持很慎重的态度，这样才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根据民法典591条的规定，在特种的情形下，好比违约方违约了，违约了是不是说守约方就能躺平？不行，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要求守约方也要遵循减损原则，也就民法典591条规定的减损原则，你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0: 嗯，
1: 那么话说回来，这个损失的扩大，民法典合同编租赁合同这一章呢，也没有很具象的话的把这每一条怎么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什么情况下不能接，这个规定它不可能具象化。原因是啥呢？法条呢，它只能宏观的笼统的规定一下。那么社会当中呢，这类租赁纠纷呢，形形色色，各种各样。那么本律师呢，究竟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呢，和大家探讨一下。例如好比说，房东在什么情况下你能收，什么情况下你不能收。例如合同签订了，例如合同三年签了，人家一年一交房租，我这房租给你交了一年了，好比人家也没跟你说我不租了，我东西还在放，钥匙没交，我出差了三个月，你说咦，这三个月不见人，我能不能把房子收回来？
0: 不可以，
1: 不可以，绝对的不可以。
0: 嗯，
1: 原因就是
0: 人家有没有违约，
1: 人家把钱也给你交了，一年又不欠你钱，对不对？人家又没有明确表示不租，钥匙还拿着呢，你认为三个月不见人，你想租给别人收个高房价把它收回来，显然是不妥当了。那么我再举个例子讲，好比这个人交了一年的房租，钱交了，但是他租了三个月之后呢，他明确表示我不租了，我工作调动了，不租了，告诉你了，并且人家呢家里边主要东西都搬走了，你不能说那墙上还有个画还没接呢，那不行，那没有交接呢，那行吗？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时候你应当呢主动去接受房屋，赶快对外出租。那刚在上面的前一会儿我们是讲过了吗？那你说他住了三个月，好比还差这个九个月，这个房租我给他退不退？好，你马上采取措施来打广告，例如说我一个月后租出去了，那一个月后租出去了，那你空档的一个月，这个租金可以让他承担就完了。也就是说我们叫他是和租金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房屋占用费，让他承担就完了。就是你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你不应当是仅留下小件的东西而拒绝接收。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例如好比你这一个院子租给了一个工厂了，这个工厂它是机械加工的，它大量的机械设备还在那安装着放着，它只是口头跟你说一下那我不租了，它这个房这个设备

0: 你还没有猜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敢贸然接受。
1: 嗯，
0: 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些设备第一你无处安放，第二要拆除这些东西啊，它有很强的技术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你应当积极地和承租人协商，给他发函，例如发微信呀、打电话。当然发微信打电话的时候，我建议你一定得把证据固定好，把证据固定了，因为打官司到下一步打官司呢，打的就是证据。
1: 嗯，
0: 你给他说好，就是您尽快把这个设备移走，
1: 嗯，
0: 然后我才能顺利的出租房屋，否则的话不能出租。
1: 嗯，
0: 那么也许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
1: 嗯，
0: 那小件东西行不行？小件的东西的话，我认为直接接收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呢，通过刚刚讲到的这个房屋租赁的一些典型案例呢，哈，李律师说的也是比较详细的啊，就是我们作为出租人，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收回自己的房子？当然，我们作为承租人，我们作为租客哈，哪些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把出租人他的损失给承担出来的哈，这些法律上呢都会有一些约束啊。很多人觉得哈，对方违约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损失全部由对方承担，但是法律方面是不行的，你呢是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扩大的部分你得自己来承担这个损失。如果你是房东，租客搬走了，哪怕东西没有清完，手续没有办完，你也要及时的收房，及时的止损。如果你觉得房屋没有达到收房标准，你可以另行主张损失，但是你不能以此为借口就拒绝收房。如果你是租客，房东违约导致你无法正常经营，你也不能站着不走，该搬就得搬，该解约就得解约。法律保护的是诚信的人啊。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在租赁关系当中多一份法律意识，少一份不必要的损失。再次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好，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么今天14:30啊，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2号的14:30到23号的8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中部、洛阳北部和东部、平顶山西部、郑州北部、开封北中部、商丘北部、信阳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70毫米以上，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站点10到11级和局地冰雹，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啊！咱们开车的话啊，停车要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这些搭建物，还要加强这个户外高空作业的管控。另外呢，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往事干杯啊，他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给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啊交过钱了，特别的期待孩子过两天就可以开营了。还有一位朋友叫明奇，他说我们家孩子出门之前连书包都是我拎，参加完7天的营地回来，进门就主动帮我收拾餐桌，自己的衣服呢全是自己手洗，还跟我说这是特种兵训练营的基本内务要求，我很感动。还有一位是这位是 Super 爱的朋友也说哈，之前我们家孩子遇到一点困难就哭着往后躲，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训练他全程没有喊累，回来还跟我说战友都在坚持呢，我不能拖队伍的后腿，这股韧劲儿啊是我最欣赏的，在我们家磨了3年都没有磨出来。还有这位是岳云的朋友也说，我的孩子9岁半了，之前超级沉迷手机，给我气得不行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摸平板。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结营之后呢，他主动把游戏时间减半，每天早上还自己定闹钟起床晨跑，说要保持小战士的状态啊，对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认可啊，大家也可以进群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1-2000块钱啊，孩子收获的感受价值是远大于这个钱的本身的。也有一些朋友问今天还有没有那个护肤品呀可以团购的，它是那个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哈，我跟大家说哈，夏天一定要注重防晒，你要是不注重防晒的话哈，你那个脸是一个颜色，然后脖子是一个颜色，胳膊又是一个颜色，那个 不防晒的话呢，这个皮肤它会变得暗沉还黄，就是女孩子一旦是有黄气的话，整个人气色就不好。如果我们想经过一个夏天保持皮肤的白皙透亮度，不暗沉不反黑，你一定要用美白精华。 SK2 的小灯泡精华你坚持用，你用一瓶是不行的，你要连续用，用个一两年。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是护肤界的知名产品，因为它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Bitara、它是舒缓因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面部黄气还有晒斑痘印的，就是很好用的，你坚持用真的不一样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用这个 SK2 的美白小精华，那皮肤呢，哎呀，一看一点斑都没有啊，特别的透亮，而且它是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今天的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我们给您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清仓价299元。如果你需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抢货，只有100单。如果你经常用，我建议你买2瓶或4瓶，两瓶再减100元，你分开下单。你如果说要是买4瓶的话，你每次2瓶，每次2瓶啊，2瓶是499，商城会员还可以给你每一单再减5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哈，它是临期的产品，快卖空了，明天就没有了，回复大牌两个字。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8: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9: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年的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看视频并领奖。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

0: 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0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那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这会儿通行秩序也是不错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呢，在下午2:30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天下午2:30到这个晚啊二明天啊到明天早上的8点，我省的黄河以北，还有三门峡北中部、洛阳北部和东部，以及平顶山的西部、郑州北部、开封北中部、商丘北部、信阳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将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呢可能达到70毫米以上，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站点呢可能达到10到11级，还有局地的冰雹啊，提醒各位要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呢，也需要注意关注这个及时的天气变化。再次提醒大家，根据这个河南省气象台呢发布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今天下午2:30啊到明天早上8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中部、洛阳北部、东部、平顶山的西部、郑州北部、开封北中部和商丘北部、信阳的东南部部分县市区呢啊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或者局地的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那刚刚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呢，在郑州市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还有郑东新区所辖的镇和街道啊，会受到这个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啊。这个阵风风力啊，可能达到7级以上，局地阵风8到9级，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啊，加强对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一个关注啊。预计呢，未来6小时内，郑州市区的各个区啊将有这个雷暴大风等天气，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者呢，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些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啊，你看到之后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能看到啊。或者呢，您可以这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关注完了之后私信我就可以了啊。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刘女士上线。喂，你好。
3: 好。
2: 哎，刘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0: 就是小朋友玩的游戏。嗯，玩的什么游戏啊？玩的单仔派对。要充值了是吗？对。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具体的是小朋友玩的，我也那个。什么时间玩的？后来你查了一下这个充值记录吗？什么时间玩的呀？充了多少钱？充了10000多。充了10000多。
1: 充了一万多，什么时候充的？充了一笔啊，还是充了好多笔？
0: 充了好多笔，嗯，从6月27到7月8号。6月底到7月初，也就27到8号，也就十几天的时间，充了10000多块钱，充到这个蛋仔派对里边是吧？对。啊，用的谁的手机啊？用的我有个旧的手机。
1: 他偷偷翻出来玩的，我不知道。
0: 就是你自己家里有一个备用手机，然后小孩子拿到之后，他在玩这个蛋仔派对，啊，通过你这个手机。那，我想问一下，这10000多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啊，他是从支付宝里扣的款，还是银行卡里扣的款啊？
1: 银行卡的。
0: 小孩子知道你的支付密码是吗？
1: 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0: 不知道孩子怎么知道的你的支付密码，然后你是怎么发现被充值了？后来就查那个手机银行的，手机密码我解不开了，然后拿旧手机翻看的，才知道他充了那么多钱。你旧手机是也装的有卡是吗？
1: 有个卡，但是那个卡欠费，欠了好久没用了，已经是停机的状态。对对对，已经是无法使用的那种状态了。无法使用的状态，然后你的手机，手机号码不能用了，然后它连的肯定是家里的
0: WiFi 上的网。
1: 那你的那个被停用的那个手机号码是你的，银行卡的这个绑定号码是吗？
0: 对对。所以你也没有接到银行的扣费短信。
1: 没有，就是他手机欠费了，短信也收不到了。所以你就一直不知道。对。
0: 哎，联系游戏厂商他们怎么说呀？
1: 联系游戏厂商他就说。
0: 他打过来问小朋友一些问题，小朋友没回答上来，他就说没通过。小朋友没回答上来，孩子多大年纪了？
1: 孩子12岁。
0: 他这个游戏公司给回访的时候啊，给孩子打电话，你在旁边吗？
1: 我在。
0: 他问了什么问题啊？没有回答上来。
1: 但是我也没听清，就是游戏中的问题，什么鸡蛋、鸭蛋、荷包蛋，还有游戏中的什么。
0: 淘汰多少人，什么的，没有回答上来，也就意思是，游戏公司的客服问一下孩子知不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孩子可能答错了，然后他们认为这不是孩子充的值，因为孩子都不懂。
1: 嗯，是的，好像是这样的。
0: 那到底是不是孩子充的值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那10000多块钱都没了。
1: 其实你等于说你那个手机卡你停用了之后，它绑定的是你的银行卡，你没有去换手机解绑或者更换这个手机号码。对，没有。
0: 这确实是个隐患啊，
1: 建议你赶紧去整一下。
2: 一会儿我们再提醒吧。这个蛋仔派对的客服电话我们现在已经拨通了，这样我们帮这个刘女士去反映一下。刘女士是南阳桐柏的是吗？对。啊，南阳桐柏的。我们好，游戏客服，喂，你好。蛋仔派对的客服电话吗？喂。
3: 您好，就是。
2: 啊，
3: 您说。
2: 这边的话就是。 这个用户他有没有之前来咨询过没有呀？他咨询过，
1: 他给你们打过电话，然后呢，家长投诉到你们那儿之后呢，你们的客服也回访了这个家长和孩子，
0: 据说是给孩子这个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游戏里面的一些设置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考一考孩子知不知道、了解不了解这款游戏里边的一些细节。据说是打过电话说孩子反正回答的不是很准确，然后就判定这不是孩子去玩的手机充的值，然后就拒绝给退了。
1: 好的，就是关于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非常重视。
0: 嗯，
1: 这边也是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核实，才能了解具体的情况。
0: 行啊，
1: 他方便提供一下这个用户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吗？我们这边会帮用户记录反馈的，然后会有相关工作人员联系用户处理这个问题。
0: 行啊，你们帮帮忙吧。好，这刘女士家是南阳桐柏的，刘女士还在吗？
2: 对。
0: 你这样，你们不要挂电话，客服人员也不要挂，你一会儿要提供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客服人员先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好不好？156-9087-101。
1: 好的，就是这边的话，我们的这个充值的话，平台已经对已上架的游戏开通了这个防沉迷系统实名认证的。
0: 嗯，
1: 游戏内的充值支付消费行为的话，都是需要通过合法的支付渠道，并未开通这个免密支付，都需要输入正确的支付密码或者指纹才可以的，有严格的这个验证机制。
0: 嗯嗯，但是如果孩子呀，
1: 确实是未成年操作支付充值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退款处理。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也知道咱们游戏呢，为了防止这个未成年人充值啊，也设置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在交易的时候必须这个提供交易密码啊等等啊。但问题在于现在有一些孩子呀，十来岁这个孩子啊，他不知道什么这个手段或者情况下，他就会知道这个家长的这个支付密码啊。像这种情况啊，咱们去应该去怎么去应对他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确实很淘气啊，他会想方设法的知道这个家长的支付密码。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为了自己这个使用手机方便，他设置了一些免密支付，然后被孩子这个用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不需要密码也能支付。那贵公司啊，你们对这个是怎么去有一些措施吗？
1: 这个游戏充值的话是必须输正确的支付密码才可以的哟。
0: 但我刚才讲了，这个确
1: 提供一下用户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吗？我这边帮您进行一个记录反馈。
0: 行啊，那就这么说吧，刘女士啊，以后咱们孩子也一定要看好，好吧？双方都不要挂电话，咱们把这个相关的资料互相交接一下啊，看看这个蛋奶派醉的全国客服啊，怎么去帮这个刘女士啊，赶紧去这个查明事实啊，能退的钱抓紧时间给退了。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讲啊，有人说啊。方建说，海洋啊，这个蛋仔派对又来蛋仔派对的业务了。确实是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接到了这个孩子充值的十个里边可能有八个涉及到了这个游戏啊。还有孤昂光说，海洋真让你说对了，这类投诉啊该增多了啊，因为之前提醒过大家，提醒过家长们，放暑假了，孩子又在家了，神兽们到家之后他干嘛呀？看看电视，玩玩手机，那有的时候当然也不可避免啊。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孩子他就，对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啊，他就像这个洪水猛兽一样，就连招都不能招。但这个招，就是让他玩这个东西啊，他一定得有节制的，一定是在家长的监护之下。啊，尤其是家长，你要看好你自己的支付密码，这个好吗？你看人家刚才蛋仔派对，人家的客服就说了，说我们游戏里边没有免密支付，我们已经取消免密支付了，你只要在我们游戏里充值，必须得输密码。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两类家长，一类家长呢，平常就是可能工作比较忙啊，需要孩子可能自己去买一些东西啊，会给孩子说一下这个支付密码，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并没有给孩子说这个支付密码，但是呢自己在手机上操作这个支付的时候不避着孩子，对吧？因为自己家孩子嘛，又不是外人，对吧？而且是个小孩子，所以这个输密码什么的也不避讳，当着面就可以输密码。 但问题在于啊，这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你知道那孩子他操这个心啊，他只要。

操心他就能学会，对吧？你要说这个孩子他学某一门功课他学不会，那还是他不操心。他如果操心的话，实际上是能学会的，就像那个密码，对吧？他斜着眼看你按了几按了一回两回他就记住了。还有那个身份证号码，你家长有的自己都背不下来，他已经背的是滚瓜烂熟了，你知道吧？就你那身份证号码。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活儿啊。就是第一，你不能让孩子知道密码，你时常要换一下密码。第二，就是我给大家讲过，孩子不可避免的去触碰或者接触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你要确保这个电子产品跟你的所有的 APP， 跟你的银行卡支付 APP， 包括你的微信，包括你的支付宝，是没有绑定的。就打个比方，你给了孩子一个 Pad 啊，或者这个备用的手机，让他去刷刷视频、写写作业啊，或者怎么回事啊？孩子需要听听课，你给的他这个电子设备呢，上面可能因为孩子上课的需要啊、看视频的需要，可能要安装，不可避免的安装，比如说微信。那么这个微信一定不能绑银行卡，或者绑一张空卡，因为现在这个微信它都需要实名认证。以前的实名认证是怎么样实名认证啊？就是这个 APP 说你用我打开之后你要实名认证。那怎么实名认证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啊，或者扫一下你的脸进行一个面部识别，咱们这个 APP 啊就算是给你实名认证了。后来啊，这些 APP 它学精了，他不让你输身份证号，或者说输身份证号、拍身份证这些东西啊，他看不上。怎么叫实名认证呢？绑银行卡才实名认证，否则你就认证不了，你认证不了也就用不了我。我说的是谁，谁知道，对吧？说的是哪个软件知道？他必须让你绑个银行卡，这才叫实名认证，否则你就用不了。那么你要给小孩子使用这种电子设备的时候，我不是提醒过大家吗？方法有很多啊，你家里的银行卡总有一张是空的，里边没钱的，对吧？你就绑那个就行了，它不就充不了值了吗？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具备充值条件的电子设备给到孩子呢？孩子想绕过你所谓的密码，易如反掌。你不要小看这个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好吧？这是第一个提醒啊，就提醒到这个暑假来了啊，各位在家里带孩子啊，就这事儿，你要肩负起你的这个责任啊，否则有这个充值了或者怎么回事花钱了说不清的情况下，你不要说啊，我这损失要不回来，对吧？你平时是怎么监管的？手机一交，孩子给家就放羊。啊，因为你把手机给到他之后，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安静，他安静了，你做家长了，你就觉得很轻松了。我这一天都不用搭理他，啊，我该干我的干我的，我该玩我手机玩我的手机，我该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电视，该睡我的觉睡我的觉，对吧？啊，你反正你这暑假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这是第一。第二，咱们就说到第二个提醒啊，就是关于像刚才这个刘女士。啊，是刘女士的，对，刘女士呢，这个银行卡啊，她绑的这个手机号码呢，早就已经不用了，就是停机的状态。这样的话，一旦你的银行卡出现被盗刷的情况，或者孩子给你刷走了一些钱啊，游戏充值了，或者出去他自己买东西去了，你接不到银行的短信，银行可能也通知不到你。所以说对于不用的电话号码，在停机之前你要去查一查这个号码都绑定了几个什么样的一些这个 APP。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怎么去查啊，这个工信国家工信，就是工信微报，好像是叫工信微报吧，啊，就是在你的微信上你搜这个公众号，工信部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微信号，你搜了之后呢，那里边有一个就是一键通查呀，一卡通查呀，可以查你个人名下有几张银行卡，也可以查你的这一张银行卡绑定了哪一些的 APP， 比如说什么抖音啊。

0: 极有可能产生啊，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影响，不必要的损失啊，这是第二个提醒。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今年这个暑运呢、啊、是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呢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啊，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呢，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平安两个字啊，回复平安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领奖啊！记得一定要观看完这个视频才可以领奖啊！这个咱们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宣传教育的作用啊，对吧？领奖是其次的，所以看完视频其次才领奖啊。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小程序页面的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发关键词。说到这暑假、啊、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这个家长得看好，对吗？啊，也不如让他换上这个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参加夏令营，让他远离这个电子产品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啊！10年来啊，咱们这个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啊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今年依然是3个线路的主题夏令营啊，一条陆军主题的在郑州，一条海军主题的夏令营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主题的夏令营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防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降。你看这么多的一些有趣的设备游戏的这个有趣的这个项目啊，总比这个玩手机强，对吧？

0: 同品质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十周年，河南交通广播给到一个中间补贴，补贴之后，你像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海军的这个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啊。但是特价名额有限，补贴名额马上就爆满了啊！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名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信阳南部的县市区呢，会有这个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8到9级。来看一下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力呢是6到7级啊，像西部和北部阵风6到7级。24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需要提到这个明天到24号这几天啊，东部、东南部比较热，最高气温35到37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有朋友在问说，怎么在微信公众号上听我们的节目？好像现在微信公众号不能听吧？我记得是不能听啊。这位朋友一直在问说，在公众号上怎么听这个我们的节目啊？建议如果您是在通过手机来听的话啊，手机上可以下载一下咱们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客户端下完了之后，那里边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包括我们这个省台的所有的广播呀，也包括电视啊，都可以收听收看，也很方便吧啊。还有朋友说这12岁不是小孩子了啊，最少不是小小孩啊。还有朋友说关于孩子玩游戏这件事情啊，家长责任和游戏公司的部门啊，或者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是任重而道远，也就是意思这是多方的一个问题啊，不光是游戏商啊，还包括家长责任以及监管部门。还有朋友说以前绑定银行卡需要输入银行卡号，现在是一键绑定，只要人脸识别就绑定了，不可以吧？没有，好像没有 APP 说扫一下这个人脸就能把你的银行卡给绑上去的，好像没有这种。因为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他应该绑你哪一张银行卡呢？对吧？大部分人都不只有一张银行卡，你比如说你名下有5张银行卡啊，你在某 APP 上刷了一张脸，你发现啊，不是刷了一张脸，就是拍这个刷了刷你的脸，然后你发现你的5张银行卡全都绑定到上这个 APP 上了吗？不可能的啊，我不记得有这样的功能啊，一般是需要你选择啊，你要绑哪个银行卡的。还有朋友吐槽了，说在街上啊看到一个车辆，好像是一个网约车吧，这个车玻璃后边贴的有这个污言秽语的一些这个就是车贴的那种标语啊，建议大家这。

0: 这个我觉得不知道这车主为什么会贴这样的一些就是骂人的这种，对吧，这种标语。有一些你看，有一些车主他也喜欢个性的，比如说他贴一个什么这个什么离远一点啊，这个房子这个什么追尾啊，追尾壁架呀、啊、等等，哎，大家也能理解，这是一种对吧，也是一种提醒，安全提醒也行啊。但是你不能贴这个骂人的话，贴到你开这车的时候你在路上转，你觉得好意思吗，对吧。那车友们呢，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简单这个点击链接，简单填写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发投诉两个字，或者呢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啊。天热啊，喝水比较多啊，喝水要解渴，喝得爽啊，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呀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也就造就这一瓶水呢是口感柔和顺口，喝上去非常解渴啊，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啊专享的这样一个福利价啊，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可以支持咱们企业的定制啊，你在公司的这个办公室会议室来接待客户用啊，可以印上咱们这个企业的 logo 啊，什么都可以啊，支持企业定制啊。你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说到买车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第一不要买到假冒的车险，第二呢警惕那个所谓全险的一个称呼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全险，全靠你自己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去自己去搭配怎么样这个保障的更全更适合自己啊。第三呢就是注意不要拖到最后才手忙脚乱的去续保，一是有的时候发现这个都已经脱保了啊，保险都已经到期了还没续保呢啊，影响自己用车。再一个有一些朋友就是临到根儿期了啊，这个也来不及核实这个推销电话是真的是假的了啊，容易上当，就是说到咱们那个假冒车险啊。所以买车险啊，如果您这个需要给爱车续保了，需要给新车投保了啊，建议大家可以在打开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在上面发送车险两个字，发这个车险两个字之后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简单填写一下，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咱们交广有专属咱们车友交广车友的这个客服团队给您服务啊，一对一的，您的车是油车还是电车啊，跑长途啊，还是在市区比较多啊，买菜、上班、接送娃，对吧？适合哪一些险种？怎么去选？怎么去搭配？保障的全省得多啊，你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的水野站到红旗渠站啊，这是南陵高速水野站到红旗渠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
3: 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赞助商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河南省气象台啊也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两点半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中部、洛阳北部和东部、平顶山西部、郑州北部、开封北中部还有商丘北部、信阳的东南部部分降水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啊可能达到70毫米以上，还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站点可能达到10到11级，还有局地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呢，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集区、经开区还有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的这个乡镇及街道啊，将受到这个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风力呢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注意防范。天啊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啊，又晒又闷的。夏天的时候啊，这个肌肤啊不是光涂点什么东西就行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今天的这个爆款商城啊，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爆款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这个防晒衣啊等于说是一件多用啊，既相当于风衣，又加上这个防晒面罩，再加上冰袖啊。春夏的时候，春夏秋的时候，咱们就是防晒啊。骑车的时候啊，你挡风啊。这空调房里啊，你可以当一个外套啊，这样的空调这个吹着，要不你办公室的时候，你正好坐到那个空调的出风口啊，这样吹着确实比较难受啊。你等于说你在屋里边也可以穿着它啊，你这个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你穿着它，你出门的时候你还得穿着它，因为外面有大太阳，对吧？这个面料啊，它是高端的一个冰丝面料啊，往身上一穿呢，瞬间是吸热降温啊，就像贴了层冰冰的凉的这样一个丝绸一样啊，丝滑凉快。防晒指数是50倍的一个高倍防晒，耐水洗啊。设计方面呢，腋下还拼接设计了那个透气孔。

0: 这个排汗不黏腻啊，再加上一体式的全脸防护，就省去你单独再戴个面罩或者口罩了。版型上啊，当然这个有最小码的到这个大码的，就是基本上体重80到195斤的啊，都有您的这个可挑的码数啊，六个颜色啊，老人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的。关键这个价格啊，专柜同品质的价格299块钱一件。今天呢，爆款商城咱们溯源到这个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啊，争取到200单的一库存，加上平台的这个补贴之后啊，价格就很实惠了啊。今天您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只要59块钱啊，买两件再打个九折，一件只需要53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如果你是商城会员，下单的时候又减了5块钱啊，真的非常划算啊。需要的朋友发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微信好友悠然自得说啊，说刚才又在微信上试着绑了一张银行卡，只要选择银行卡银行的名称啊，就出来这个银行卡号了啊，收到一个验证。对，没错啊，就是你绑定这 APP 的时候，它会让你这个选啊，就是某一个银行，这样的话它就出来这个银行卡号了啊，不需要以前手动去填那个银行卡那么长长的一串啊。还有朋友在问啊，怎么能找到我们啊？没有接到电话，156-9087-1041，或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我都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大家肯定很期待，但担心也是很正常的啊，因为装修的过程非常长，涉及到的环节很多，材料呢也非常多，容易在中间有踩坑啊。你比如说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或者隐蔽的一些环节啊，反正给你装进去了你也看不见到底好和坏啊，达不达标你都不知道啊，包括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啊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车子如果出现故障灯亮了啊，伴随有这个，比如说发动机感觉没劲儿啊，车开着特别肉啊，有点费油，有点抖动，怎么办？建议大家可以这个除一下积碳啊，除积碳怎么样好呢？推荐您使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一瓶呢180毫升，买回去之后啊，很方便，你加油之前先把它倒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40升油，加完油之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它自动完成，就这么简单啊！一瓶呢只要99块钱，只要几十块钱，除积碳的事儿不求人啊，不需要你再浪费时间啊，跑一场汽修厂4S店了，对吧？另外呢，针对这个车型比较就是公里数比较长的啊，刚才咱们说到仅仅除一瓶仅仅除一次积碳，就是适合那种准新车，比如我的车刚刚开了3万公里、5万公里啊，你就用一瓶，买一瓶99块钱就搞定了。如果是公里数比较长了，7、8万公里、10来万公里的老车型呢，建议啊，推荐您两个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个是一套3瓶，199块钱，3瓶呢是3种功能，第一。除积碳，就是咱们刚才说那除积碳，除完积碳发动机干净了，动力提升了，第二瓶你再使用空燃比调整机，让燃油充分燃烧，就是进气量进油量黄金比例，燃油充分燃烧了，显而易见，第一省油了吧，第二减少积碳形成，这是第二瓶。最后再用一瓶3元催化清洗剂，因为有一些车型开了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不太好闻，所以除一下清一下这个3元催化，就用第三瓶啊，3瓶用完，一整套的流程，从发动机到油路到排放啊，整个给它搞定，多少钱呢？只要199，而且不需要浪费时间跑汽修厂4S店啊，这是这个套餐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很好用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那些积碳比较厚的，一瓶不够用的啊，一瓶我买了一瓶不够用，我得买3瓶啊，一瓶99，3瓶小300，对吧？你可以买那个精装礼盒那个套装啊，那个一套3瓶只要23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找到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 OK 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今天的通行状况非常的良好，尤其是各条主干道，今天必须得夸一夸了。但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呢，会车流量比较大。这儿的信号灯绿灯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基本上就一个信号灯大概都能通过了，
10: 大家
9: 不需要着急。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10: 大家行上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特别是这个故障灯亮了。如果您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也不用频繁的先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先去维修，您先试试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99块钱一瓶。当然如果是买这个三瓶装啊，有两个三瓶装的套餐，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故障灯一灭，这年检一把就过了。第二个这个三瓶的套餐呢，是这个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三瓶是一个老车的养护周期啊。如果您是这个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看那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想给自己的油耗降低、动力提升，包括这个怠速抖动消失的话，就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文文，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为什么就特别想喝洛阳的牛肉汤，可能是有点这个洛阳后遗症。
1: 哎呦，你当时去洛阳喝了哪家汤？
0: 马杰山嘛。
1: 哦，
0: 然后我喝完马杰山之后，我这趟去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再喝马杰山了，我去喝喝龙鳞路吧。
1: 是啊。
0: 然后呢我就跟当地的的哥聊天，的哥说，我说龙鳞路是不是都是外地人去了，他说也不是，本地人也喝，但是你们外地人喝洛阳的牛肉汤是喝不出来区别的。就是你随便找一家在你们看来都是一样的，只有洛阳那些就是天天喝汤人才能喝出来区别。
1: 对，
0: 我说很好，那我去喝不翻汤吧。
1: 哎呦，
0: 他说那才是外地人喝的，
1: 是吧？
0: 我说哈，
1: 你瞅瞅。
0: 我说那豆腐汤呢？他说也是外地人喝的，
1: 游客喝的，本地人还是喝藕肉汤多。
0: 好的嘛，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家，他说是洛阳最好喝的羊肉汤。
1: 羊肉汤，哪家呢？
0: 叫三蛋羊肉汤。
1: 哦，这个确实有名，
0: 是吧？离龙门石窟很近。
1: 是，
0: 他家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游客店。
1: 哎，
0: 可是喝起来真的很好喝。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咱也不说羊肉汤了，我不说羊汤，为什么说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哪家牛肉汤好喝。
1: 哎呦，不说羊肉汤了，其实你说的那家羊肉汤啊，它我觉得它更像是这个牛肉汤做法来做的这个羊肉汤。然后
0: 它那个肉我觉得很神奇，它应该用的是就是肚那一块，就是腹肉那一块，
1: 肚崩子，
0: 对，类似于我们经常吃的三文鱼的那个最肥的大腹的部位，所以它那个肥瘦的分层特别漂亮。可是它的肉量其实是不多的。
1: 羊肉本身就贵嘛，
0: 对，很好喝。
1: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喝呢，是当时我们组织那个洛阳海洋馆的自驾游的时候
0: 啊，离海洋馆特别近。
1: 然后在那儿吃的早餐嘛，所以对那儿印象比较深刻。
0: 排队巨长，
1: 哎呀，
0: 超级无敌，
1: 生意好的不能行。
0: 对，生意真的，就是甚至有很多商家要在他这个店里头放自己的广告，比如说在这儿喝汤，你可以去我那儿加油，便宜1毛钱。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很夸张，
1: 流量入口。
0: 但是真真正正，我觉得啊，就是夏天还蛮适合喝的是牛肉汤，它比较清爽一点。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最爱喝哪家的牛肉汤呢？我们把维度再放高一些，就是说一说全国的牛肉汤。最有名的其实并不是咱们河南洛阳的牛肉汤。
1: 我觉得洛阳的牛肉汤是好喝的，但是名气可能不如另一个地儿。
0: 是的，那就是淮南牛肉汤。
1: 淮南牛肉汤要在我的这个评判标准里啊，它不算合格的牛肉汤。
0: 它算，
1: 因为它的这个料太多了，它就是一个烩菜了。
0: 对，它太稠了。你像咱们在洛阳喝汤，可能喝的是那个汤，
1: 对，
0: 吃的是那几片肉，对。但是呢，淮南牛肉汤就是让你干饱，大概区别就是这样。那我们在省内肯定大多数时候要说的是洛阳牛肉汤了，
1: 没错。
0: 不管是哪家汤，也都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洛阳这个汤好啊，它是分为三个维度，首先得是肉好，肉好，再一个就是汤底熬的时候够，就是汤好。第三个就是料好，因为洛阳牛肉汤大多是料味比较重一些。
0: 对，而且洛阳还有一个说法，说给我们这些就是游客的。
1: 说啥？
0: 说，我们都是5点去喝汤的，5点半以后的汤，那是寡水。
1: 哎呦，
0: 5点半以后的汤都是寡水了。那可见就是洛阳人民很勤劳，起得蛮早的。
1: 当然说到这个牛肉汤啊，最近我还喝到一家牛肉汤呢，是开封的牛肉汤，它和洛阳的是两个流派。属于清汤，而且呢里边这个清汤锅里边是不煮肉的，肉有专门的这个锅去煮肉。
0: 那个锅里煮啥？
1: 煮骨头
0: 啊，
1: 就是把这个骨头敲碎了，把这个骨髓又熬出来，然后单独就煮这个骨头。
0: 那能清吗？
1: 就清澈如水一样
0: 啊，像高汤
1: 啊。然后呢专门还有人，对，你去他家喝呢是先点白肉，然后这个汤是免费的嘛，就是先点这个白肉，煮好这个肉，一块一块的码到这个冷鲜柜里边，然后呢他你要多少他给你切多少，当然为了这个 尊重游客，也加了这个四味菜，也加了这个丸子酥肉什么的，这是最后的
0: 妥协
1: 了。对啊，然后呢，就其实更多的老吃店呢，就是到那儿就要白肉，他们家肉和丸子是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要10块钱肉或者15块钱肉，切的特别薄，薄到能透肉见字，然后呢，码这个汤底里边往上得肯定得象征性的放一点这个少量的味精，然后
0: 一下味儿，
1: 对，然后呢再加一些这个香葱，再加一些这个香菜，然后拿这个汤滚烫的汤浇到里边，让它这个醒一醒啊。当然这个肉呢，它在扣汤底之前啊，它得淤一下，就是得去那个
0: 汤淤一下
1: 啊，
0: 焯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焯一下水，
1: 对，焯一下水，然后让它这个温度能达到嘛，然后呢你这个时候老吃家一般会说撇点肉，撇点肉。
0: 撇点油是往里头撇还是往外撇？
1: 往里头撇，撇到这个碗里，就是这个碗底要不是碗的表层
0: 上面那一层
1: 浮一层油，就像盖了一个锅盖一样，你喝到最后这汤都是烫嘴的。
0: 所以这个老吃家都比较偏向于油大一点，
1: 对，
0: 跟吃筒的鸡一样，我们就可能要瘦一点小一点的鸡子，
1: 是，
0: 但是老吃家就让那种大肥鸡里头那个油一片一片的，我看着都害怕那种油，老吃家才觉得最好吃。
1: 而且他们家那个辣椒就是看着就像辣椒面一样，但其实他是用那个咸油去炒过的辣椒，炒过了之后炒干了，它不是辣椒油，看着就是辣椒面，但其实它也是辣椒油，
0: 但它也不是完全干，它是有一点成块块，但是又没有油的那种感觉，
1: 对，非常散，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它这个辣椒呢也是香而不燥那种。再然后就是他们家那个饼子一定要尝试，把它掰得碎碎的，然后扔到这个汤锅里边，让它把表面这层油一吸，哎呦香得不能行啊，
0: 锅盔是吧，
1: 但是他们家呢就是我不是发了那个视频之后，那条好像流量还可以，很多这个开封人说这个开封第一臭汤，就是闻着是臭的
0: 但喝起来是香的，
1: 对，就是他可能这个门口不知道这个下水管道改造还是什么的，就是确实进门之前是闻到这个臭味的，然后你喝到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值得，
0: 大家都可以想知道在哪儿的话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阿木的这个视频账号，
1: 对，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牛肉汤啊，就是洛阳人喝汤讲究三美，肉瘦，
1: 对，
0: 饼薄，还得是原汤。
1: 哦呦，
0: 咱们郑州喝汤呢，讲究的就是好喝，非常简单，
1: 那是白汤，
0: 粗暴，个人化的一个评判标准
1: 是。
0: 所以不管你说是哪家，我们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平顶山西部、开封北部、商丘西部、信阳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24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烈的天气。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多云，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4号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25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5点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省会郑州的中原区、二七区、还有管城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将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的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最低8到9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下班之后早点回家。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顽抗？
1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7: 怎么这样子？
1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刚刚说到这个有降雨，有雷暴大风，陈家庭就是说北三环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1: 各位，真的吗？我们这会儿在直播间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啊。各位如果是行进路段有下雨情况，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胡军说的是五龙口这边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大家如果看到更多的一些状况，也欢迎在保证咱们本身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蓝东坡说了，说那个的哥不地道。他说谁说洛然不喝豆腐汤了？我给你推荐的知味香。有空真的可以去打个卡。摩托大楼下边那个。
1: 摩托大楼。
0: 因为我那个早餐确实被三袋羊肉汤它给占满了，而且那个地方它有点偏，所以没有去来得及喝别的汤。下次我将会把洛阳的汤喝上一整天，我才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刷锅水呢。他们说到中午12点以后都是刷锅水了。
1: 对，
0: 芳芳说，弯弯你帮我问一下，问一下阿木
1: 啊。我在呢，我在呢。
0: 怎么着，一个节目还得传话？他说郑州现在哪能买到冰翅豆？上次你说这个冰翅豆就一直在关注，但看不到哪儿有卖的，好像还
1: 真没有，
0: 没见，
1: 没有没有
0: 啊，
1: 这个没有啊。前两天在那个航空港区那个美食节上有卖的，但是郑州市区没有。
0: 还得到开封去，而且得去东关的那家。大家 XC 他说在洛阳喝汤，当地人都推荐桥头那家，说桥头那家可好喝、
1: 啊、
0: 但是具体是哪座桥、不同的人嘴里和心里都有不同的桥，然后你仔细追究一下你发现、呵，在洛阳有桥就有汤，
1: 嚯，
0: 这么神奇吗？
1: 有桥证明有水啊，水好汤才能好啊，对不对？
0: 原来用的是这个水
1: 啊。
0: 好的，
1: 难道用这个尖尖桥和天然山泉水啊？
0: 那用不起，就是、你喝喝就行了。
1: 倒也不贵，一锅里添一两瓶，我觉得这个汤就能该升华了。
0: 掺着也行。
1: 我在家熬汤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倒个半瓶这个尖尖巧和的天然山泉水，因为它是小分子水，能够更快的激发整个这种食材的破壁效果嘛。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像我一样啊，用尖尖巧和去做一个烹饪的这种辅助。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一般我是拿它来做这个冷泡茶或者直接饮用的，现在因为进入三伏天了，冷泡茶很少做了，得追求这个常温状态的这个水，它的口感也非常甘甜醇厚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水过来。像这个小分子水啊，在这个高端饭店呢基本上得卖8-12块钱一瓶，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人家说黑心，人家咱卖8-12，你卖49.9块，我们49.9块48瓶，朋友两件48瓶，直接全省之内包邮到家，放心发水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尤其是你喝点那50多度的粮食水，你特别想要来点那种
1: 50多度的粮，哦，明白了，高粱水，
0: 对，
1: 五粮水，
0: 对，然后你特别想要喝点水的时候，你喝这个水。特别舒服、
1: 是。
0: 还有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有收到降雨的情况
1: 啊。大小宝说高新区下雨了
0: 啊，
1: 熊熊说北三环开始下雨了，
0: 小戴说27也目前也已经开始降雨了、省会郑州陆续开始有降雨的情况，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啊，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可以早点回家。微不足道里也说这个牛肉汤，说在郑州的时候去洛阳出差喝过，挺好喝的。淮南牛肉汤也喝过，在苏州上班的地方，淮南牛肉汤也就几百米吧。必须配一个长方形的饼，对，那个叫鞋垫饼。然后
1: 鞋垫饼
0: 再去吃牛肉面，啥意思呢？就是淮南牛肉汤你都吃不饱。
1: 哇，
0: 那个就是叫鞋垫饼，而且它特别特别酥。但是
1: 也挺长的，就是。
0: 对，就是那种长方形的饼。
1: 就是因为这个才叫鞋垫饼。
0: 对，就像鞋垫一样。酥的掉渣，你拿起来你感觉它是脆挺的那种状态，然后你一咬往下夸夸掉那种渣渣。但是有很多淮南牛肉汤这个管子一般都是比较破，正儿八经很纯正的苍蝇管子。所以如果说你特别介意环境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还是更多的去一些相对大一点的店去喝那种。就是洛阳牛肉汤。然后说完洛阳牛肉汤，就是南阳的朋友开始发言了。
1: 说啥呀？
0: 李正说还是南阳的牛肉清汤好喝。我们省内其实南阳的黄牛肉非常非常出名嘛。然后后来我知道一个冷知识。
1: 什么？
0: 南阳黄牛肉不是南阳产的黄牛肉。而是专门的一个品种。
1: 叫南阳黄牛，
0: 对，那个牛的品种叫南阳黄牛肉。
1: 您瞅瞅，听节目多长知识吧，您就说。
0: 所以南阳黄牛肉也可以在郑州养，也可以在洛阳养，就是洛阳的南阳黄牛肉，那个牛肉的口感是真的很好，就是你可以吃到非常非常浓郁那种氨基酸的香气，就是真的可以做到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我们既然说到牛肉汤，肯定绕不开就是洛阳。
1: 对，
0: 除了刚刚说到的马杰山牛肉汤，还有这个龙林路第一家之外呢，
1: 是
0: 像南街小碗牛肉汤，在郑州
1: 南关小碗、
0: 南关小碗牛肉汤在郑州也有开店。
1: 现在其实郑州比较主流的两个这种洛阳汤品牌加盟店，基本上都是龙林路第一家和。

0: 了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科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啦。
1: 上海来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洛阳有一个马坡牛肉汤还挺出名的。
0: 马坡难道不是烧烤特别有名吗？
1: 对啊，难道不是烤鱼吗？
0: 啊，
1: 我这次有个特别大的遗憾，就是我晚上我去十字街吃夜市了。
0: 哦，
1: 我就觉得吧，夜市应该就是像开封的那种感觉，可以吃到很多当地的特色。
0: 嗯，
1: 但是我说实话，我在洛阳吃夜市的时候非常失望。
0: 为啥呀？
1: 我觉得它就是全国标准化的一个夜市，没有，
0: 就是哪儿的东西不是，就是跟哪儿的都一样。个性不鲜明，
1: 就是其实也是有很多河南特色的，但是他做的并不足够让我觉得值得我去排队。
0: 哦呦，
1: 而事实上他排队特别长，所以就我专门选这种排队最长的哟。
0: 哦呦，
1: 我真的太努力了，然后吃起来仍然很失望，所以我晚上应该去吃马坡的那个烤鱼的。
0: 哦，你就说说你，其实这个我觉得到洛阳啊，应该去吃当地的特色。我对洛阳印象最深的一个夜宵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江西路宁记牛肚王。
1: 嗯，
0: 它是一个老店了。
1: 涮牛肚
0: 啊，涮牛肚，火锅那种涮牛肚。然后呢，烧烤呢，有各种牛羊肉串啊，包括那个烤的鸡爪子什么的，这些都按下不表。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烤饼，那个烤饼就是有点像我们这个郑州的这个火烧一样，但是它不一样到哪儿呢？不一样到里边加了那个。应该是章丘大葱这个葱白部分，然后斜切，切成那种，斜刀，然后呢，把这个葱加到这个饼的中间，去再给它切块，烤熟之后再给它切块，哇，那个葱香味儿，那个甜味儿完全都激发出来了。然后外表呢，烤的这个金黄金黄的，就是你敲敲这个皮的壳，能有这种咚咚咚的这种敲门声，哇。真的是非常哇塞！
1: 那我在这儿就给你推荐一下郑州的香葱大饼店。不挑哪家。
0: 哎呦，它不太一样，它没那么油，它就是纯烤出来的。
1: 对，但是它那个葱香味儿就是特别足，
0: 是非常足，
1: 还能吃到甜味儿。
0: 对，再一个就是他们家这个涮牛肚呢，那调的那料配着这个饼也是一绝，我觉得比蘸涮牛肚还要好吃。当然他们家涮牛肚也不错，因为属于那种肉比较厚的。然后吃着呢又不塞牙又比较 Q 弹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可口可乐什么的，如果想去参观可乐工厂的话，发工厂就可以了。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
9: 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

0: 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对来讲京广快速路是首先热闹起来的，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沙口路以及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北向南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目前车流量也会较大一点。现在省会郑州市区各个地方呢都有开始出现降雨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更多的一些不管天气变化还是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5: 哎，雨下的不知道这个雨势怎么样，包括会不会有这个积水情况发生啊，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一个联络哈。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呢，咱们的这个车险呢也要及时的跟上啊。夏天其实无非应对两个极端情况，一个是极端暴晒，暴晒呢可能会引起这个车辆自燃，再一个就是像今天这个雨情发生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进水啊，或者是其他这种淹车的情况发生。那您的车有没有这个涉水险和自燃险呢？如果没有的话别着急，咱们这儿现在经过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其实已经包含了涉水啊、自燃等等各种险种了。大家只要买一个车损险，里边全都包含，包括原来不计免赔也合并进去了，不用单独买。需要单独买的可能也就是这个第三者商业三责险呢，包括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等等啊，这些就是看咱们这个用车需求合理的去搭配就可以了。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过来，我们会有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梳理清楚，搞明白咱的车用车环境怎么样，包括平时这个出力大不大等等啊，来合适帮挑选最合适您的这个车险品种啊。大家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牛肉汤到底哪家好喝。
2: 嗯，
1: 其实说起来，本人在郑州的牛肉汤店是有一家遗憾在的
2: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原来在那个京八路？
2: 哦，京八路
1: 还是京七路？
2: 哦，
1: 上面原来有一家15块钱起步的那个，
2: 嗯，
1: 虽然它价格稍微有点贵，
2: 哦，
1: 但是我们当时喝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喝的，
2: 嗯，
1: 就是那种在它的店里头，
2: 嗯，
1: 你进门之后就右手边看到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牛肉汤桶，
2: 哇，
1: 完了以后直接给你冲汤，
2: 嗯，
1: 然后我就吃了有一年吧，
2: 啊，
1: 倒闭了，
2: 嘿，会不会是你吃倒了？
1: 我记得生意非常好，不知道咋回事就倒闭了，
2: 嗯嗯，
1: 然后我跟洛阳的朋友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他们说那个为什么会倒闭，因为它价格太贵了，
2: 啊哦，
1: 因为洛阳的牛肉汤呢都是
2: 8块，
1: 嗯，对，嗯，但是我到洛阳去之后我发现，
2: 啊，嗯，
1: 至少10块，
2: 现在也涨价了。
1: 怎么没遇到8块的呢？
2: 我记得10年前去的时候啊，去那个李记兄弟，他还有5块的清汤，就是不含肉的，但是当地也有不少好朋友会选择这款，因为他到那儿就是吃油圈啊，吃饼丝啊，然后吃那个汤的，
1: 啊，
2: 喝那个汤的，
1: 就是肉汤泡主食。
2: 对，
1: 其实像有点像鸡汤面的那种感觉。
2: 是是是，
1: 嗯，
2: 也有选择这样的。
1: 但是你都喝有牛肉汤了，我觉得牛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没错。
1: 嗯，就像我喝那个三大羊肉汤，我有一个非常后悔的事情，
2: 嗯，
1: 就是我说，
2: 嗯，
1: 洛阳的肉这么便宜，
2: 啊，
1: 量应该很大，
2: 嗯，啊，
1: 要不10块钱了吧？
2: 啊，
1: 没两片。
2: 哎呦。应该多要点，
1: 而且肉又很好吃，你知道 吧？就特别想要多加一份那种感觉。
2: 再续
1: 对，你后续只能续。
2: 嗯，
1: 但是游客嘛，我作为游客来讲，我的时间是非常紧的。
2: 对，
1: 所以
2: 没有续的时间了，
1: 没有续，而且它排队也很长嘛。
2: 嗯
1: 嗯，
2: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啊，就是你无论是羊肉汤馆还是这个牛肉汤馆，选择他们家肉，可能会觉得口感比较单调，但是更加放心一些，因为据我所知啊。很多店的这个汤馆的这个杂类，你无论是肺啊、心啊、肚子啊，大多都是从外边批发的，就是统一标准化配送的。
1: 嗯。
2: 然后这个肉一般是自己煮的。
1: 啊。
2: 所以，原来我一般去这个羊肉汤馆、牛肉汤馆，一般会选择喝羊杂汤或者牛杂汤。
1: 嗯。
2: 但是这两年学听话了。就是特别听那些老饕讲了之后，分享这个内部人嘛，
1: 嗯，
2: 餐饮行业内部人比较多之后，他们就跟我说，你去这种汤馆，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吃他们家这个肉是更加放心一些的。
1: 还有一个疑问，
2: 嗯，
1: 就是在洛阳喝羊肉汤的时候，他那个，嗯，我选的是羊肉汤
2: 啊，对，
1: 可是
2: 杂，
1: 对，
2: 它里边放的有血，
1: 是的，
2: 哎。
1: 所以当我拿到它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给我上错了？
2: 嗯，
1: 我要的是羊肉，因为郑州是纯羊肉的嘛，
2: 对。
1: 然后后来发现它真的就是掺着血给你的，
2: 嗯，是的，
1: 嗯，但整体喝起来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2: 嗯，
1: 我们之前在盘点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觉得郑州比较好喝的一些牛肉汤的店，
2: 嗯
1: 嗯，比如说洛阳冬瓜牛肉汤
2: 啊，
1: 就是原来在信基食品城那儿开的，
2: 对对对，
1: 嗯，开了据说得有几十年了吧，
2: 嗯
1: 啊，然后据说老，
2: 嗯，
1: 据老板说
2: 啊，
1: 他们家这个牛肉都是当天现杀的，
2: 嗯，
1: 这都不得不提马杰山了
2: 啊。
1: 就是你在别的店你可能看不太到它本身那个牛肉的状态，
2: 嗯，
1: 但是你在马杰山你看它在那个煮汤的透明的那个玻璃，
2: 嗯，
1: 你都可以看到老板在那切那个牛肉，
2: 是吗？
1: 那个牛肉的色泽都是那种非常漂亮的，而且腿弧那个地方它在那超级大一块，我感觉它那一块肉得有10斤吧，
2: 哇，
1: 然后在那切，然后去给你炸那个丸子，全部都是明档可以看得到的，
2: 嗯，
1: 所以你也会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本地人会给你推荐这家店，因为它不仅是能够让你喝到不错的味道，还能够让你看得到，就是我们其实要的就是一个干净然后简单真诚的店嘛，
2: 嗯，对。当然最近我发现一个宝藏店啊，是上次我们在那个东明路那儿做活动的时候，然后呢为了解决一个这个午餐快速的午餐，然后去偶然走进去，当时真没挑，但是走进去之后发现确实还不错。选择这家店呢，不是因为它快，也不是因为它便宜，是一个牛肉汤馆，但是呢 让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他牛肉，而是他的不是他的汤，而是他的牛肉。当然也不完全是他的牛肉，还有就是牛肉之外，他那个饼丝儿，说他饼丝儿好呢，也不见得说他的这个饼丝儿切的有多细，而是人家这个饼是现烙出来的这个饼。当然说这个饼好，也不是说他这个手艺好或者面好，
1: 要不
2: 整
1: 这下语言了。
2: 更多的，我是在模仿一个我们河南省本土的一个作家，最近正在看他一部作品，叫《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发现他就是为了把这一句说明白，他会用
1: 一万句，
2: 对，用一万句去衬托。
1: 哦，哎，说到哪儿？说饼是现烙的，然后呢，
2: 对对对，
1: 也不是这个饼是现烙的，是啥呢？
2: 是这个葱选的特别好，
1: 哦，
2: 就是也是选的这个葱白部分切的特别细，然后呢，让这个葱密布在整个这个饼中间。就是有一个大姐就进门之后，按说一个牛肉汤馆，她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汤锅放在门口？
1: 对啊，
2: 她是把这个烙饼的这个大姐放到门口，
1: 嗯，
2: 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个叫什么电饼铛。超级大号的商用的 Plus 版，
1: 就是你进去之后先被葱香饼洗礼一下，
2: 哎，然后呢往里边走开始点汤。我点的是那个15的，因为它最低的是10块的，10块的不送这个饼，15的送饼，我点了15的，
1: 感觉自己占便宜了，
2: 哎，送了一份饼，然后呢拿抓一把蒜，那个蒜特别好啊，它这个蒜呢，大半的蒜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用来去拌凉菜啊或者戳蒜汁的，然后它用的全是那个细细的，然后稍微一扭这个皮就脱落那种蒜，
1: 有点扁的那种。
2: 对，我特别喜欢这种蒜，就是自己剥的时候好剥嘛，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拿这个肉去给你冲汤，冲完汤之后去这大姐这儿领饼，这个饼丝呢还是焦焦脆脆的，外皮焦焦脆脆的，里边呢又是酥酥的，然后软软的，
1: 就是你不泡这个汤，
2: 啊，
1: 依旧是好吃
2: 的，空口吃依然好吃。
1: 嗯，
2: 就在这个东明路和凤凰路交叉口，叫洛阳马记牛肉汤，大家如果离得近的话真的可以去尝一尝，但是门口不是那么好停车，需要把车停得稍微远一点。
1: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开了不久不长时间的店。
2: 时间不短了。
1: 不短。
2: 因为从它这个座椅的这个磨损程度啊，包括这个地面的整个这种油腻程度啊，是能看出来是一个老店的，但是之前没发现。
1: 有没有可能他之前比如说他卖刀削面呢，
2: 啊，哦，
1: 然后老板直接无缝接了这个店之后开始制汤锅了，
2: 大家如果去吃过的话也可以来呼应一下看是不是这一个老店啊。
1: 跟我们说一下，就我们俩吃的再全都不如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量大，咱们铺的更全，
2: 对，
1: 而且你们家门口肯定你比我更专业，
2: 没错。然后天王来客说，俺这边呢有一家这个庆元牛肉汤，8块钱起步，天天早上喝汤的人特别多，这边辣椒油也特别好吃，
1: 是洛阳的吧？
2: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熊熊说，工人路有一家这个某毛牛肉汤很好喝，然后15块钱起，再配5块钱那个纯手打这个牛肉丸，绝了。
1: 我想知道这个某毛牛肉汤是你自己打了个马赛克呢？
2: 哦，有可能。
1: 还是它就叫某毛牛肉汤？
2: 嗯，
1: 还是你忘记了它到底叫什么毛牛肉汤？
2: 哎呦，
1: 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有可能我是要去尝一尝，因为它离我家很近，
2: 是吧？然后微不足道理最近经常给我推荐这个天伦路的好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购置了这个豪宅呀？他说他说这个天伦路上照常蒸这个烤虾尾，他家有这个马坡烧烤，还有这个炒海鲜、家常炒菜和手擀面，就是啥呀？就是没有牛肉汤，
1: 就是没网了，可能没说完。
2: 哎呦，不知道是不是进山了，去武龙山玩了是吧？武龙山应该信号还可以。
1: 不仅信号好，现在暑假也有活动。
2: 对，清凉大礼包，免费畅玩，当然前提是购买一个10块钱的这个责任险，是仅限18周岁以下这个青少年。7月16号到8月31号，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人10块钱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这个动物园呢、游乐园呢，当然不含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因为这是重磅升级的一个实景大秀，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让各位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微信公众号发送武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那既然咱都进山了，防晒这件事情还是要考虑一下，有的时候凉快，有的时候非常暴晒，那又到暑期了，很多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咱们离海比较远了都要去海边是吧，咱们美白这件事情一定要安排一下。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就是 SK2 小灯泡的美白精华，
2: 让你白得像小灯泡一样，
1: 真的，它核心成分依旧是经典的皮塔软，
2: 皮塔软，
1: 是的，舒缓 还有就晒后造成那种暗沉啊、黄气啊，就是说啊，我之前忘记防晒了，我现在已经黑了，你用它就可以，坚持使用，不管夏天晒出来晒斑，还有表层的色素等等，都会逐步的变得均匀且干净，那皮肤透亮之后，你整个人状态就很好。它也是那种乳液质地的，一抹就直接化水了。夏天特别害怕那种糊脸的状态，它就是快吸收不黏腻，
2: 是，
1: 非常好用。我们这次给到大家这个零七款，价格真的是，跟有一种不要钱的感觉，
2: 是吗？
1: 真的，零七清仓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就将近还有一年的时间。50毫升正装清仓价只要299。
2: 哇哦！
1: 就你随便买个什么小牌子的美白精华也不止299吧？
2: 那是。
1: 但这个可是 SK2 的，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一下货了，只有100单。当然还有更划算的
2: 什么呀？
1: 就买两瓶
2: 哦，
1: 两瓶不是再减10块，是再减100。
2: 啥？买两瓶减100？
1: 是的，
2: 我的天哪！
1: 两瓶只要490，我相信没有人会买一瓶嘛。
2: 对，
1: 两瓶只要499，然后你拼个单或者买两瓶，你给老妈一瓶是吧？
2: 囤起

0: 对，给家人分享一瓶都可以。
1: 是，
0: 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也就是说494，你就可以拥有2瓶，还有7天无理由。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你放心用吧，这个小灯泡用完之后，你就是素颜出去，你都比别人白，比别人亮，
1: 白一个度，
0: 人群当中最亮的
1: 杀手。
0: 是的，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婉婉。
1: 我是阿莫。
0: 熊熊刚不是说某毛吗？我说你这个某毛到底是不是打了马赛克？果然打马赛克。
1: 是。
0: 熊熊说是大毛，在工人路，老板是安徽人，所以他是淮南牛肉汤。
1: 嘿，您瞅瞅。
0: 淮南牛肉汤，我就想问一下，他的鞋垫饼到底正宗不正宗？
1: 说这个淮南牛肉汤，说实话，我在郑州真的还没喝过这个不错的、好喝的。您如果是推荐的话，改天我们真去尝一尝。
0: 对，我喝过不错的，但是我不敢给大家推荐
1: 啊，
0: 是因为我喝的时候有一只蟑螂掉到了我的碗里，
1: 这么吓人？
0: 对，直接掉进去了。
1: 要不这样吧，马上这个暑运也来了，咱直接开车直奔这个淮南，它也不算很远嘛，
0: 不算很远吗？
1: 啊，也就大几百公里嘛，
0: 也就开个一两天。
1: 当然说到这个暑运来了，今年暑运不是已经拉开大幕了吗？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咱都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所以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呢，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您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看视频还能得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且同时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看完视频在视频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领奖了。还有这好事，
0: 看视频这件事情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我刚刚就不小心看到了一个新闻，在节目期间依旧把它点开了，是因为
1: 太诱人了是吧？
0: 真的太诱人了。就是最近山东，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新闻啊。
1: 您说说。
0: 山东一女子用知了猴包饺子，然后知了猴纷纷撑破皮逃了出来。
1: 用活知了猴啊？
0: 对，不过油哦。
1: 哎呦，
0: 活的。然后网友说，你的饺子馅跑了。
1: 绝了。
0: 知了猴肯定会想说，我记得我破过土了呀，怎么还在土里
1: 又来钻一次。
0: 哎，郑州有没有这个逮知了猴的好地方？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这知了猴还想，哎，谁把我家又给装了装啊，装的还怪豪华嘞，还有肉香味。
0: 你看看这个墙，这个腻子劈的真白，
1: 可白了。当然各位
0: 是不是找华普？
1: 找华普发省钱吧，先发省钱领2000，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天的这个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季样板间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老张说这个在本洛阳人没有在郑州喝过特别好喝的牛肉汤，就是感觉没有洛阳老家的味儿。然后解释了一下说可能是因为环境吧。
1: 现在那几个洛阳品牌我觉得和洛阳喝的那个味儿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
0: 就是郑州也能够喝到相对靠

0: 进洛阳味儿。
1: 对，包括那个交叉丸复刻的程度都非常高了。
0: 交叉丸，
1: 嗯，
0: 这就让我再次想到了我在洛阳受伤的事情
1: 啊，
0: 心理上受伤
1: 啊。您说说
0: 交叉丸子，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吃到过，
1: 嗯，
0: 让我为之虎躯一震，觉得非常好吃，想给大家推荐的。
1: 是吗？
0: 因为它那个丸子一般都会要炸的油一点，
1: 哎，
0: 然后要含着那个油放到碗里面，这样才有滋啦滋啦冒泡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0: 所以就会导致它吃起来真的油特别大。
1: 哦，
0: 嗯。
1: 我记得咱在2021年不是做了一个活动叫百城百味，
0: 百城百味，对，
1: 百城百味。当时呢，我们一块儿去洛阳做了一场活动，然后呢，当时是在那个洛阳的水西园，
0: 嗯，
1: 洛邑古城附近有个洛阳水西园，然后他们当时给我们现场做那个交叉丸，酸汤交叉丸嘛。然后怎么做的呢？就是一个锅就在这儿煮汤，另外一个锅呢就在这儿炸丸子，
0: 嗯，
1: 汤好了之后倒进盆里那一刻，这丸子也炸得金黄酥脆，趁热刺啦一下泼到这个碗，泼到这个盆里边，哇，那真叫一个好吃。而且呢，控完油之后，虽然这个油没了，但是这个温度依然保留着这种滚烫的状态，所以上去之后，这个汤又再次沸腾了一下，这个烟刺啦就冒出来了。哇，那个时刻我们竟然忘记了开镜头，
0: 没拍到，
1: 没拍到，但是真的很好喝，很好吃。
0: 对，我有遇到，我有吃到那种就是正儿八经刚炸出来的丸子，放到滚烫汤里面，
1: 哎，
0: 但依旧给我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现在我们吃的那种油太多了，然后
1: 肚子里也不缺油水了。
0: 对，然后突然有这么一下的话，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腻。
1: 哎呀，
0: 嗯 ，Zippo 他说，没在郑州喝过正宗的牛肉汤
1: 哦，
0: 然后还提到了刚说到马杰山嘛，他说去马杰山的话一定不要超过6:30。
1: 嗯，为啥呀？
0: 因为他们都要喝头汤嘛，6:30以后没有头汤了，
1: 就是刷锅水了。
0: 不是，你们洛阳，不是这样的呀。我听说的是，洛阳的汤是不能续的。
1: 哦，
0: 就是
1: 它就是一次熬过一天的量。
0: 是的，要把水添够，不能兑水，必须得让我们喝到老喝家所说的原汤啊。
1: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又说6:30以后，都是刷锅水了呢？
1: 哎呀，
0: 有没有洛阳人来给我解释一下？
1: 哎呀。说到这个洛阳汤啊，其实除了这个牛肉汤之外，我最近2-3年内喝到的最好喝的汤呢是洛阳铁蟹羊肉汤，它就在那个光武帝就是刘秀坟斜对面嘛，然后对面是一个景区，所以呢本身它的人流量还可以，再一个呢紧邻着国省道，很多大车也会选择到它门前，你就会发现哇，那车山车海，就是车水马龙，
0: 所以它的牛肉一定非常新鲜。
1: 然后呢它是。我是亲眼看他这个一锅汤卖完了之后，他会往里续，续的是什么呢？熬好的汤。
0: 对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洛阳古都商人，他做的这个汤是有标准的，
1: 古道热肠。
0: 是的，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在的。
1: 是，
0: 他不是标准化，他是对自己有要求。
1: 哎呦，
0: 所以我不相信他是给我续的水。
1: 对，
0: 他我肯定喝的不是刷锅水。而且就我作为游客来讲，我喝起来我觉得都是好喝的，说实在的。
1: 是吧？
0: 我喝不出来啥区别。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店环境稍微好一点，有些店环境差一些。
1: 没错，
0: 仅此而已。
1: 嗯。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福坑说，洛阳的银川路老李家
1: 哦，
0: 兄弟俩。
1: 哎，这个我去喝过
0: 啊，
1: 真的非常不错。这应该是我10年前去喝的
0: 啊。
1: 当时洛阳一个老炮给我推荐的，他自己经营的其实有很多餐饮店，但是他说这个，因为除了餐饮店之外，他还有酒店。当时我就住在他开的那个酒店里边
0: 啊，就是钱都让他一个人挣了
1: 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我说我在你酒店吃早餐吧，他说你来洛阳了，作为美食节目主持人，你在我酒店吃早餐，多寒碜呢！走，带你去喝这个。我们这儿洛阳本地人最喜欢喝的这个牛肉汤，
0: 他是以一个就是客人的身份邀请你，就是我们最喜欢喝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店。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真的是别家店，因为我看他结账了，然后那个老板跟他也不熟，就是盛汤的人也不认识他是谁。
0: 好，
1: 然后呢就是老李家兄弟俩这个牛肉汤非常棒，应该就是这个兄弟俩开的。然后呢他们家呢有几样主食啊，有这个交叉丸，有这个饼丝儿，还有这个油卷。当时呢我是想点饼丝来着，但是他说他们家油卷比饼丝好吃，你试试这个油卷。哎，我往里边一泡，包括这个空口吃，确实有这个独到之处，但是我

0: 人还是坚持又要了3块钱饼丝儿，把饼丝儿给炫完了。
1: 因为就喜欢吃饼丝儿。
0: 对，
1: 我
0: 主要是他们家饼丝儿也是现烙的。
1: 哦，对，就是洛阳很多饼丝儿都现烙的，包括我去吃那个三代羊肉汤，那个饼丝儿也是现烙的。不仅饼丝儿是现烙的，葱油饼也是现烙的，然后油馅儿也是现做的。
0: 嘿，
1: 这就导致排队排了得有至少20分钟才能
0: 吃。全手工做的吗？
1: 对，我都绝望了，我吃个早餐一下排1个小时，所以我没吃油馅儿。
0: 哎，说到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洛阳铁线羊肉汤啊，他们虽然是羊肉汤，但是他的做法呢，就有点像这个洛阳牛肉汤做法，而且他们家那个饼呢，就有点像你说那个鞋底子饼，不过我觉得比鞋底子饼还要夸张，它有你小臂这么长，
1: 这么长吗？
0: 啊，然后
1: 那确实我的脚就这么大呀，
0: 多宽呢？就个小半拃宽，半拃宽，
1: 那照着我脚型做的。
0: 然后，你说的我都不想吃了。
1: 不是，它不叫鞋垫饼
0: 啊。然后它的油呢，用的应该是菜籽油，就是整个饼呢
1: 黄黄的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黄，它是软酥的黄，表面还有一层那个黑白相间的这个芝麻，然后呢油香油香的，里边还调了这个五香味，五香粉给的也比较足，就是单吃这个饼就特别香，因为端汤得排队，所以呢我们就先要了这个20个饼。为啥要这么多呢？因为饼一看就是这个厚度啊、长度啊、宽度啊都还可以，但是1.5块一个，很便宜的，就是在郑州我觉得它至少得卖4-5块钱一个的饼，在那儿1.5块一个。
1: 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便宜必须要占，所以要了15个？
0: 我要了20个。
1: 然后后面排了20个人没买到。
0: 然后后来我把这个饼那天不是带回来，那天你刚好那个好像出差还是
1: 什么，别解释，
0: 你没在，
1: 我没吃住，反正是，
0: 对，但是那个张弛他们几个都吃住了，
1: 越描越黑，
0: 觉得真好吃。他说你在哪儿买的，我这你再去买一点，我说我在那个洛阳买的。
1: 哎，他那个厚度怎么样？
0: 厚度就是1厘米厚，就是恰到好处，然后还起层，虽然不像千层饼这么夸张，但是5-6层是有的，所以做的还是比较讲究的，性价比极高。
1: 对，你说五香味儿，就是我这次来不是带那个甜咸饼吗？那甜咸饼就是五香味儿的，
0: 对，
1: 吃起来像啥吧？
0: 哇，像油酥。
1: 像冰霜说的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
0: 啊，
1: 他说像牛舌饼里头的馅儿，但是做成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天知道，
0: 太惨了。
1: 牛舌饼我最不爱吃的就是皮，
0: 哎，
1: 你想想我能把馅儿单独买回来，它得多好吃，
0: 值得啊。
1: D, 他说我推荐一家你们去尝尝
0: 啊，
1: 航海路6大街往东走50米路南，在方中山旁边有一家口碑不错，叫盛喜牛肉。
0: 哎，这个很多好朋友也给我们推荐了。
1: 是的，
0: 哎，
1: 这家店的口碑就像 D 说的很不错如果你想尝尝的话，
0: 去尝试一下，
1: 路过可以品尝一下。
0: 对，经开区啊。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刚过了金水路，右边车道发生一处事故，路段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减速慢行。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8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射手。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另外呢，想要带着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可以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精准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给它变成实景。千件的珍藏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品牌的故事，而且那边呢也是有自制的专属特调的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你现在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啊，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我就发现啊，小的时候跟长大了以后啊，有的时候心态是不一样的。
3: 哦，
2: 啊，小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写作文，
3: 嗯，
2: 然后呢，写完以后啊，回头一看，我这都是在胡编些什么呀？
3: 尤其是你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是吧？
2: 啊，就是基本上写完了，拐回头看，就觉得、嗯、哇，这我写的吗？写的有点乱七八糟的。长大了以后呢，有的时候写稿子啊，写一些最近的这个工作量，
3: 嗯，
2: 啊。写了两行以后，我就在想，我究竟还能再编点啥？这工作量看起来很单薄的样子。

0: 感觉每天一到交月工作量的时候，反正就每天就上节目，第二条没了，我不知道还干了点什么。哎呀，就感觉自己啊，使出了浑身解数，忙了这一个月，
1: 哎，
0: 这工作汇报不出来，你知道吗？不着急，
1: 这就是那个吃了不会汇报的亏呀、
0: 啊。哦，是，
1: 明明活也不少干，
0: 就等于说呀，你还是得啊，有格局，有站位、啊。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那我们周三的晚高峰，这会儿走在郑州市区的各位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有可能会下雨。
1: 对，有的地方呢还是大晴天，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发现头顶上的这个乌云啊是越来越厚了。
0: 都别说别的了，光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对到这个河南周边郑州周边的各条高速站口的时候，有一些呢是属于是阴云密布。有一些呢还有这个大太阳的，
1: 真是不一样啊。
0: 哎，哪儿下雨了，各位及时的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啊，我们不能完全信天气预报，是吧？
1: 我们信就信大家的这个眼睛。
0: 对，就是前几天的这个降雨啊，虽然说有所预报，但是大家也发现了郑州这个区域确实比较大。
1: 比较大，真的。
0: 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西边已经下下来了，这东边完全就没有雨滴的这个意思。
0: 就等于说是东边太阳西边雨，这种情况啊时有发生。
1: 对，有一种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这种即视感。
0: 谁写的？
1: 谁写的？
0: 我没拽啊。我不知道，很正常。
1: 留给大家。
0: 这个是谁写的？各位，我猜一个刘禹锡。
1: 我不敢大声的猜、啊。
0: 我愣猜。来，我们说点这个准备好的事儿吧。
1: 来，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安徽的事儿啊。
0: 好嘞。
1: 有群众啊就报警说自己的那个电瓶车啊电瓶失窃了，民警呢快速侦查到了这个嫌疑人，立马就开始实施了抓获、那落网之后呢，嫌疑人是当场发誓说不会再偷盗了。然后民警呢看到他这种情况，立马把去年被抓的同款发誓视频让他看
0: 啊，直接调出来证据了，是吧？
1: 你去年也是发誓说你不会再偷了，
0: 去年也被逮了，而且去年也发过誓不再偷了。
1: 对，嫌疑人当场被打脸。那目前呢，这个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好家伙，这都够拍一集短剧了，号称是戏精小偷的誓言呐。合着你这发誓有保质期啊，不到一年是吧？属于是啊，你发一誓管一年是吧？
1: 这相当于是经常发誓，发完就忘，还死不悔改的那种
0: 渣男行为，属于是。
1: 以前说的话，现在拿出来，哎。作为回旋镖，正好扎自己的脸了吧？
0: 对呀、
1: 你的承诺就跟那个电瓶一样
0: 啊，
1: 说没就没了。
0: 哎，你说到这事儿，赶紧让他把电瓶还回来。
1: 真是
0: 啊，不提我还差点忘了，偷电瓶赶紧还回来。
1: 那可不，
0: 嘴上说着改，身体好像挺诚实的呀，对不对？你这就好比是，好比是瘦瘦减肥放狠话一样
1: 啊。
0: 听众朋友们，我发誓我今天晚上坚决不大吃大喝啊！
1: 我保证
0: 不大吃大喝了，如果有半句虚言、那我柳瘦瘦、就再发一次誓。反正发誓不要钱。
1: 我发誓我再吃
0: 啊，
1: 我打老实狗。就相当于是我要是再吃我闺蜜胖十斤一样，
0: 咬人了，属于是啊。
1: 来
0: 下个事儿、
1: 下个事儿说这个湖北宜昌的事儿啊。有一位男子啊，他呢是为了省下这5000块钱的机票钱
0: 啊，
1: 于是呢他灵机一动，花了3000块钱买辆面包车
0: 哦，准备出行，但是机票呢他觉得有点贵，
1: 对、他就带着一家人啊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
0: 花了3000块钱、等于说咱居家这个开车出行，
1: 结果呢这个车啊、半路上坏了、拖车费花了8000、而且这个车内啊没有制冷的空调，因为是二手的嘛、两只羊酸奶全臭了，
0: 带的特产臭了，
1: 然后叠加的这个修车费路费油费、总共花了24000。
0: 哦，本来想省5000块钱的机票，到头来一共亏了24000
1: 啊，
0: 3000块钱的面包车，车里呢没有制冷的空调，
1: 是的，
0: 天气还这么热，
1: 还得拖车费，
0: 这属于是现实版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账是没算明白啊，属于是，
1: 还是建议。

0: 你不要灵机一动了
1: 啊，
0: 因为会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1: 你多动几下，灵机三动什么的，你试一试。
0: 那可能花更多的钱。
1: 哦，那这就别这个动脑筋了，老老实实的吧，是吧？哎，这个我就发现啊，人往往啊，就是在这种深思熟虑、顾左顾右的情况下，
0: 哎，
1: 非常容易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不是？
0: 有的时候偶尔会、
1: 啊。你想想。当时车坏了就应该不要啊，立刻去报废啊，有可能你还能挽回点损失、
0: 哎就是、
1: 对不对？你再花3000重新买一辆不香吗？
0: 哎，这大哥也算是很会算账了啊。
1: 啊、
0: 嗯、N 加一个方案花费最多的一个反正是让他干了。
1: 也是没想到。
0: 对，谁能知道后面的事儿。
1: 来，今天啊，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花钱办事儿的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们通常都说，哎呀，我们尽量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
0: 啊？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事情啊，就会像这个男子一样、
0: 嗯、
1: 啊，想花小钱，结果钱呢越花越多，
0: 嗯，
1: 办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哪些花大钱办小事儿的经历？
0: 有吗，朋友们？结果发现花了个大钱办了个小事儿，
1: 花大钱办小事儿，
0: 嗯，
1: 一般来讲啊，都是为了后期啊这个堵窟窿、
0: 啊，
1: 然后去弥补的时候，你发现啊有很多的这种大钱，我就先举一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例子吧。
0: 啊，你说
1: 啊，本来呢，我家里面啊这个厨房的这个垃圾袋，
0: 嗯，
1: 我是买专门的这个垃圾袋，因为厨房的厨余垃圾啊，它有汤啊，有水啊。然后呢，我就买比较结实的那个垃圾袋
0: 啊，那是应该的。
1: 后来换了一家店，
0: 嗯，
1: 就垃圾袋大家也都知道，本身也不贵，那个店呢又便宜了几块钱。
0: 哎，
1: 后来我就几次发现那个垃圾袋它漏汤，这不结实，要么裤衩就岔了、嗯，要么就是把手啪就断了，导致我好几次既换了那个垃圾桶，还得拖厨房的地，最后算下来那个成本啊、嗯、还不如原来买好一点垃圾袋。
0: 你看看，
1: 活活一个这个花大钱办小事。
0: 办小事、
1: 嗯、
0: 啊，垃圾袋还得换了，垃圾桶也得换了，还有拖把扫帚什么的。
1: 还有就比如说咱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车险，
0: 嗯，
1: 也是你当初可能图便宜啊，少了这个10块钱的一项险种，但到真正赔付啊这个用保险的时候呢，
0: 嗯，
1: 就花了大笔的这个钱。所以说还是建议各位上权，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就能买保险了。行，就说到这儿，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身上啊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
0: 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大家啊，有没有哪些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
0: 各位，花大钱办小事，刘希希就说了，
1: 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典案例啊，
0: 典型，
1: 我猜很多人应该都有。
0: 比如说呢，
1: 办健身卡、游泳卡
0: 啊，
1: 花了几千块钱就去了三次。
0: 人家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办健身卡对减肥确实有用，因为办完健身卡你就没钱吃饭了。
1: 对，有这样一种说法。
0: 对，就是为什么说办完健身卡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你就减肥成功了呢？就是因为你没钱吃饭了，你去不去没关系，反正你吃不了好吃的。
1: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说，我都已经办卡了，是不是？办卡它就肯定是有效果的呀。
0: 对呀、
1: 我就光等着有效果就好。
0: 我还得本人去吗？
1: 啊，
0: 那我办个卡干嘛？啊，因为不办卡本人去不了，就不让你进。哎，不过这个真的得靠大家自己把握。
1: 哎，对，
0: 你像我这个，我一开始啊，我对自己要求。标准比较高，我办了一个一年4000多的一个健身卡，
1: 还是和李植物啊当年一块儿去的、我记得、
0: 不是，就是太贵了，那个健身房呢，有游泳池，还有篮球场，
1: 我感觉得是5-6年前的事情了吧？
0: 对，那个不重要，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一年啊，我办的有点亏，因为我一个月可能也就去一次，总共这个健身卡下来也就去了10来回。

0: 后来呢就降低标准了。
1: 哎，
0: 我说那就说到你说理植物了
1: 啊，
0: 我俩就是加起来办了一个应该是1200的一个双人健身卡。
1: 对，我有印象这个事儿，反正
0: 就是一个人出600块钱，
1: 嗯，
0: 两个人就能够去一个健身房健身了，
1: 拼团健身。
0: 对，我想着这样性价比肯定能拉高一点，
1: 而且两个人嘛还能相互督促一下。
0: 对，后来那个卡我一次没去，
1: 嗯。
0: 等于说那4000块钱好歹还有个除数，比如说除个10，
1: 嗯，
0: 是吧？400块钱一次，
1: 哎，
0: 这个1200除数等于零，就是李现李植物，
1: 哎，
0: 去了一次，把他的那个卡呀激活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没激活。
1: 你俩是纯浪费。
0: 我也没想到人的惰性啊，
1: 嗯，
0: 尤其是在没有被金钱架起来的时候，可以这么懒惰。
1: 两个懒惰的人也是没有想到还凑到一块。
0: 我是没有想到，我一年到头我一次都没去，
1: 嗯，
0: 这个就很像什么呢？
1: 啊，
0: 很像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那总觉得有时间可以孝顺。后来一拖两拖，啊，
1: 哎，
0: 最后呢到期了，
1: 嗯
0: 啊，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哦，他说当年有一个这个纠纷，
1: 嗯
0: 啊，事实明确，但是呢必须走这个法律程序，
1: 哎，
0: 当时呢不懂，花了20000块钱请了一个专业律师啊，后来通过其他途径发现2000就可以，
1: 嗯，
0: 反正每一件事啊他第一次啊都容易怎么说呢，
1: 踩坑，
0: 多花钱，后来你有了经验了，走顺了，知道这个，就是知道一个科学的途径了，花钱就少了。你就比如说我们那个车险业务，
1: 嗯，
0: 您在外面各种比价，然后呢，您来河南交通广播上个车险，您就知道了啊，哦，原来正规的渠道啊，你不用搞价就可以这么便宜。
1: 对，就是实实在在的。
0: 啊，那外面乱七八糟给您打个电话，
1: 嗯，
0: 咱说句不好听话，有可能都商量好的就这么多，是吧？
1: 朋友们，
0: 主要是保证咱车险业务的一个这个服务质量，嗯，
1: 如果各位车友呢正好也是需要续保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咱也想一想啊，如果爱车是到的话，因为提前一个月来说都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
0: 是
1: 也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这边的客服，哎，给您好好的服务一把，
0: 没错，
1: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
1: 很简单，
0: 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都有哪些呢。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
4: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问一问大家有什么花大钱办小事的这么一个经历。哇哦，
1: 大家的故事还都是蛮多的啊。
0: 哎，不过有一个嘴硬的，暗眼就说不说，说出来还不让你们笑掉大牙。你看到现在还很倔强，
1: 嘴硬
0: 你知道吗？
1: 不承认自己花了很多的钱。
0: 哎，你要不从中吸取教训，你回头还得花，你知道吗？还不如告诉我们，引以为戒，你知道吗？
1: 咱相互借鉴一下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小小的丢人一把，以后呢，你就更谨慎的花钱了。
1: 就是啊。
0: 玉树没有林峰说了，
1: 说这家伙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好多钱啊。
0: 是啊，
1: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当年买这个洗车机。
0: 洗车机啊，其实就是自助洗车的那个喷水枪之类的吧。

0: 为了趁手，你可能会花比较大的代价，要的就是用它的那一下的那个体验。
1: 对，其实老哥，你仔细也去看一看这个新型的，是不是？说不定你买了一个新型的，还要自己加自己趁手的扶手、轮子、卷管器，是不是？可能这些功能性还没有你自己加的齐全
0: 呢。你现在是在试图安慰他，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你买新的旧的，像你这种比较
1: 细发的人，
0: 细发的人，反正都得加这些东西啊。你就把这个默认为这就是你
1: 啊
0: 必花的钱，
1: 而且你直接就是升级成天花板级别的了。
0: 哎，就是这个必要出的这种预算，
1: 嗯，
0: 您反正心里边就平衡了。
1: 你比新款的还好用，说不定。
0: 哎，这个我也是深有同感，尤其是他说第一点就是这个移动不方便，
1: 嗯，
0: 我上过当，
1: 哦，
0: 我上过当，因为我一直啊家里有了孩儿以后啊，这个床上老是被他带来一些这个灰尘呐、啊。然后呢想碎头发什么的，我就想买一个吸尘器。
1: 哎，
0: 然后呢看了很多多方比价以后，买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到家我才发现吸尘器原来分充电型还有就是插电源型。
1: 对啊，
0: 我买的那个是插电源型。
1: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得接一个线，
0: 不方便，还得接一个插线板。
1: 嗯，
0: 没有我想象当中那种我干家务的那种优雅。
1: 哎，
0: 就是翘起兰花指，然后
1: 对，没有
0: 那种从容感。对对，两根指头捏住那个吸尘器，然后就
1: 没有那种感觉，
0: 水是走两步就得倒一倒线。
1: 就是妨碍我吃个干活。
0: 对，就是不利索，我往后退两步就得甩一甩线，退两步甩一甩线。我站在我们自家床垫上，颇有一种在舞台上用有线话筒的感觉。
1: 说两句，
0: 倒啊
1: 倒
0: 啊
1: 倒啊
0: 倒的啊。
1: 但所以你是又买了点那个轮子是吗？
0: 啊，那我不至于，我不至于，就多接一个插线板，就是不太方便，不太优雅而已。
1: 嗯，
0: 但是也能对付着用。
1: 嗯，
0: 就属于是花了。这个吸尘器的钱没有达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优雅的效果，
1: 嗯
0: 啊，反而还得添置。还有这个风止风速说的是，
1: 说每次啊，这个某咖啡它出那个联名的套餐或者是周边的时候，我就会为了那个冰箱贴、钥匙链这种小东西买四杯咖啡。
0: 哦，
1: 我老公看着我拎着两袋的咖啡，从最初的这个钱啊，能买多少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到现在是直接竖起大拇指说：“夫人，你真棒，你真牛。”
0: 这句话有点长啊。老公看着他拎咖啡，从最初的评价是这钱能买多少丑不拉几的这些个玩意儿了、到后来直接竖大拇指，夫人真棒
1: 真棒，哎，你真牛。因为现在家里到处都是那个咖啡的各种保温杯啊、马克杯啊，还有这种陶瓷杯、玻璃扇子、玻璃杯。嗯，
0: 哦，那能一样吗？
1: 嗯，
0: 那可是限量正版，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都
0: 限量款，
1: 这都得抢的，你知道吗？
0: 对。其实你，这东西收集多了，有的还升值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的可能会溢价嘛。
0: 有一些联名款的，而且，就经常，就是我们经常在身边见到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买椟还珠、啊，就是为了他那些赠品、
1: 小的东西、
0: 挂饰、
1: 哎，
0: 小东西、周边而去买他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现在想想。你没有亏什么、
1: 嗯、
0: 对不对？你一方面得到了他的产品，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赠品给你的这种情绪价值，
1: 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抢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愉悦的。
0: 对啊，而且你看起码这个给你配的周边有挂饰、有钥匙链、有冰箱贴、有马克杯、有保温杯、你不像我们家全是保温杯。
1: 我这儿有点枸杞，你要不要？
0: 我也是参加了太多活动了，感觉就是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平时什么用信用卡呀，
1: 嗯，
0: 哎，包括买我们的这个车险
1: 啊，是
0: 也是有一些权益，还有就是超市的一些什么打折活动，就是他让你选赠品的时候，
1: 嗯，
0: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选，
1: 你一般都会选什么东西？
0: 我是比较实际的，我下意识不要保温杯就要洗衣液，
1: 哦，你就喜欢这点东西，
0: 我就是家庭消耗品嘛，或者卫生纸，
1: 嗯，
0: 我曾经去买过一个那个电影票，
1: 嗯，
0: 是那种储值卡。比如说100块钱，然后
1: 算是一个打折卡，对不对？
0: 三张票
1: 啊、
0: 三张票以后呢，余了89块钱，
1: 哎，
0: 然后呢要现场消费，然后就 我就要了8包那个。

0: 吃。
1: 嗯，
0: 就是大小包嘛，一块钱一包，
1: 嗯，
0: 给我了。后来呢，就是又有一张这样的卡，
1: 嗯，
0: 用完以后还是要抽纸。到后来临时替朋友那个又买了三张，反正就是那天兜了一兜，这个
1: 一兜纸
0: 出来，对啊，为什么呢？他其他的周边啊，
1: 嗯，
0: 还要添几块钱。
1: 然后咱直哥呢，不愿意再添了。
0: 我不，对，
1: 反而我们家废纸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之前呢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是，
0: 啊，
1: 就经历是什么啊？嗯，就是我相中了一个箱子。就是那种小小的行李箱，
0: 嗯，小行李箱，小登机箱，
1: 对对对，
0: 啊，
1: 非常的可爱，但是我得买十副隐形眼镜。
0: 就是你在眼镜店相中了他们家的赠品箱子，
1: 嗯，你必须得买十副人家才有。
0: 啊，十副隐形眼镜大概多少钱啊？
1: 那得上千了。
2: 哦，
1: 嗯，因为我戴的是日抛嘛，
0: 啊啊，
1: 然后所以买回来之后是在线上买的嘛，
0: 啊，
1: 等到收到手以后发现，
0: 嗯，
1: 质量也不行，
0: 就是哎呀，纯样子货
1: 啊，
0: 毕竟那个登机箱还是需要一些这个质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你们装的东西不够多，
0: 有点上当。
1: 嗯，
0: 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因为赠品的这个质量不行去退款啊什么的。
1: 嗯，但是这个隐形眼镜又是消耗品嘛。
0: 嗯，是啊，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身上啊那些花大钱办小事的事儿。
3: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南三环金代路的东向西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出现了缓慢行驶的情况，大家请小心减速通过了。那么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年底恢复，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修整。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啊，天气啊，尤其是普遍比较热，暑气也比较重，大家一定要注意经常补水。向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柔和顺口。现在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而且呢是全省包邮，几乎等于是1块钱一瓶了。您尝一尝，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回复水。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找到了怎么说呢，惺惺相惜的一帮花大钱办小事的
3: 志同道合之人啊，
2: 志同道合花冤枉钱之人。风止风速刚才说呢，说叔叔、啊、我也是，
3: 是吧是吧，姐妹
2: 啊。他说的是，
3: 我也为了这个小行李箱给我闺女买了一件就是一年量的那个 DHA， 现在还没有吃完呢。
2: 你闺女谢谢你啊，营养这么到位，
3: 太聪明了。
2: 就是这个行李箱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觉得分量很重，
3: 哎对，
2: 它让你单独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舍不得、
3: 就是它当赠品

0: 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物超所值呀。
1: 对啊，你说大家都买实在东西，我为了买一个所谓的容器，
0: 嗯，
1: 花这么多钱，啊，它本身呢又没有什么，就是实实在在的说吃了喝了，它就是装一下。
0: 对对对，哎，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那种情况，在那个也是网上，然后你看到某个大牌品牌，他们家那个包包，尤其是化妆包，很好看。
1: 哦，对对
0: 对，
1: 有。
0: 然后结果你就得打包买3支以上的口红，
1: 是
0: 你可能你2-3年也抹不完，但是你就为了那个包就冲了。
1: 哎，就是这种心里被拿捏的时候，我也很多，
0: 是吧？
1: 我有一次在这个某那个店里边买衣服，
0: 嗯，
1: 他满4件。或者说满多少钱他会送你一个收纳箱，就是可以放比如说过冬的被子呀，不穿的换季的衣服啊，就那种布的那种收纳箱，简易的，然后特别的好，
0: 然后
1: 我就为了这个又买衣服，
0: 就会为了这个。其实我刚刚你在说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在思考一个场景，知道，就是你会不会遇到那种情况，看到模特手上哎拿着一个很不错的这种篮球
1: 啊，
0: 买多少个篮球衣送这个篮球，会抽吗？
1: 篮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是这种消耗品，
0: 嗯，
1: 我也是买了很多篮球以后，就是发现就是你必须得买比较贵的，
0: 是吧？
1: 啊，得它适配场地的，你要买几十块钱的，你可能打2场以后呢，它就磨得不像样，然后就变得很轻。
0: 哎，你们有过
1: 就会影响到你竞技水平，你知道吗？
0: 打着这个篮球跑气儿的那种经历吗？
1: 那比较少
0: 啊，
1: 比较少。
0: 不然我在想多尴尬呀。
1: 你又想让我提那件事儿，就是太可乐了，我真的，就是我不希望听咱节目的人就不知道这件事儿，就是
0: 你说话好矛盾啊。
1: 就不希望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儿，知道的你再听一遍，
0: 你就是广而告之嘛，
1: 广而告之。
0: 来，
1: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很多一帮踢足球的人，但是呢那会儿穷，不是说啊我一个人买一个足球大家一块儿踢，没有，每一次这个足球快踢废的时候，
0: 哎，
1: 然后呢大家就一人凑10块钱，然后呢买一个全新的这个足球，
0: 共享足球，
1: 对，就相当于共享足球，很准确，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刚刚买了一个新的球，甚至还没有这个开脚开光，然后呢一下课那个拿着新足球的那个人特别兴奋，跑到操场上一个大脚先把那个足球往空中踢嘛，然后直接就扎在了那个围墙上面，有一个有很多铁丝儿和钉子，就直接就扎漏了，
0: 乐极生悲呀，
1: 就当时所有人愣在原地那种感觉，就是
0: 你赔啊你赔啊，
1: 那个球从买就踢了那么一脚，他都没有安全的落地就没了，你知道所有人当场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
0: 太准确了，
1: 那是最快的这个花钱的一种方式，
0: 这个速度太快了啊，
1: 绝对的花大钱办小事儿啊，当然肯定是就是让他买下一个球去。我是绝对不可能再 A 的，我又没踢，我 A 什么钱了？
0: 我连摸都没得摸的。
1: 这个风止风速啊，一看就跟瘦瘦
0: 是吧？
1: 姐妹，
0: 姐妹
1: 太有了。
0: 哎，
1: 那个某某的彩妆，那要不是为了赠品，酷酷买不同颜色款式的这个化妆镜，5个，各种包包、洗漱包、化妆包、手提包、腋下包。
0: 哎，你看看。
1: 哎呦，就口红用完不行，反正包我先拎着，
0: 哎
1: 就是好看，
0: 不管这个化妆品用不用完，那他们家的这种赠品，尤其是限量的这种，
1: 对，
0: 你要是单买，因为他这个主播会把这个价值也告诉我们嘛，
1: 对，他不管价值不价值，他不让你单买，你单买你买不着，对不对？
0: 是啊，
1: 哎，其实这个就很像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能三兄弟里面的河南交通广播定制香片，哎，
0: 不会吧，不会吧，各位交广的听友们，您还没有拥有这款香片吗？
1: 直接好多朋友都说我那个单买你们交通广播的香片
0: 不卖，
1: 哎，你太坏了，
0: 我好嘚瑟呀，
1: 虽然不卖，但是呢我们也不会为了塑造价值让大家买没有用的产品，
0: 那倒是，
1: 因为万能通您实实在在，哎，一年呢就用这一回就能让您发动机里面的这积碳啊，清除的干干净净，
0: 这是能够有效果的，对于咱爱车发动机内部的清理积碳。

0: 的问题有效果的、
1: 啊、我只能说我们的产品有用、嗯、我们的赠品也有用，哎，不让您完全为了什么赠品啊、嗯、倒挂然后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
0: 是的
1: 啊。如果有这种人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给您办一下退款啊。我们可不希望我们的万能通这么好的东西被您浪费啊。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既可以清除积碳、嗯、又可以呢在车上哎挂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定制香片。
0: 是的，
1: 这个定制香片啊、嗯、我不知道这么形容这个咱这个项目负责人生气不生气啊。就是我闻过咱那个定制香片的那个香味儿，嗯，淡淡的，一点都没有压迫感，甚至呢有一点就是像洗衣粉、洗衣液的那种干净的那种香气
0: 哦，
1: 啊，它不是那种、嗯、啊什么古龙水啊，然后那种香水的香味
0: 儿。因为我是跟着咱各位车友是买了一个单瓶装，
1: 干净好闻。
0: 对、嗯，然后之前也买过三兄弟，是送给这个好朋友的
1: 啊，
0: 我把香片留下了，
1: 昧下了。
0: 那我送人了嘛，是不是
1: 啊？是啊，你送什么你决定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啊，我想要那个。
1: 你哪怕买个三兄弟，就送他一瓶半的，他也不能有意见，对不对？
0: 我送朋友，
1: 送朋友，送朋友啊！
0: 对对对，然后那个香片到现在，我都舍不得拆。
1: 你舍不得拆呀、啊？
0: 回头我也得去问那个项目负责人那里的那个样品。
1: 他就是那种，哦，合着你还没准备拆呀、啊？还是要闻一闻项目负责人那儿放的样品。
0: 我等着，等我下一次入手的时候。我有两个的时候我才会舍得拆那个。
1: 你太能过日子了吧也。
0: 我真是这样的人。
1: 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香片呢，就是即使它散发一阵香味没有味道了，挂在车上也是非常好看的，圆圆的、嗯、然后正反面都带着我们这个 logo 嘛。
0: 我见过、嗯、
1: 啊。咱后来是不是又升级了？
0: 升级的它是一个香挂，
1: 是
0: 不一样。
1: 哦、嗯、对对对，送的是香片。
0: 哎，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车公里数来自由选择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建议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三兄弟，因为这三瓶的话，它比单瓶的价格会更加的划算，
1: 没
0: 错，只需要199，而且这三瓶又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
1: 三瓶不同功效啊，第一瓶是强力除碳，
0: 嗯，
1: 第二瓶呢是调整您的这个空燃比，让您啊这个更节约油耗。
0: 是的，
1: 哎。第三瓶呢是清洁三元催化，让整个汽油的燃烧链路呢干干净净。
0: 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啊，那么直接选择我们的金装，哎，三瓶一模一样的，但是让您的动力会增强、增强再增强。
1: 是的，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要
0: 让我看看。
1: 哎，一说到香片啊、嗯、大家都炫耀上了。
0: 对，
1: 和平说
0: 好像谁没有香片似的，
1: 挂的都快没味儿了，你们还提这个，是不是？
0: 是，和平也是我们这个万能通的一些这个真实反馈的车友、
1: 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体验官之一了。
0: 那可不。
1: 洛明说，哎，刚开始买三兄弟的时候啊、
0: 嗯、
1: 我承认我确实有冲香片的目的，
0: 哎，
1: 但是三兄弟本身是真香啊，
0: 是吧，咱产品也是很香的 啊。
1: 感谢各位的反馈啊，就是三兄弟香，香片咱也香、
0: 嗯、
1: 是不是香香美食嘛？
0: 啥呀？这是给咱爱车吃的美食、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抛梗了。
0: 给咱爱车吃点好的、啊、
1: 属于爱车的美食。
0: 对
1: 确实这个尤其是咱开油车的这个车主啊，好多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开的多了，他们呢总是说，哎呀省油、
0: 嗯、
1: 哎呀方便，没有里程焦虑，一到周六周日啊、嗯、光想往外边跑，
0: 哎呀
1: 哎呀，1公里1毛多吧，也就哎
0: 哟。我们的万能 省下来好多钱呢。
1: 确实，你不可否认，电动车就是你跑的里程数越长，跑得越远，它就是性价比越高。就是买新能源车真的就是能跑你尽量多跑，买燃油车呢就有的时候会被说成哎呀情怀，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情，还有就是机械的一种可靠。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想不心疼这个油钱，还有就是在车上有更好的一个驾乘感受，对不对？咱不是总是强调说这个燃油车那种机械给你的这种线性的加速感，还有就是机械给你的那种澎湃的动力感，这个是电车没有办法取代的等等。你可别开着燃油车车辆没什么动力，没啥推背感澎湃感，你可让人笑话啊。
0: 行，各位车友如果想要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1: 对，既然这个燃油车呀多了一层兄弟的滤镜，就让咱的好兄弟小好伙伴多陪咱几年，
0: 那可不
1: 好好陪咱几年，回复888就行了啊。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0: 是花大钱办小事儿、是吧？
1: 来，我给大家说一个啊，这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这个暑期福利是五龙山送的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啊，每天18点以后入园呢，就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10块钱每人的责任险，就不用再买票了，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日的清凉。而且今年五龙山呢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啊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官方微信后台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而且这个夏天呢，咱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其实啊防晒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哎，你往这个防晒衣身上一套，哎，立马能够防晒效果加倍。同时呢，有一些朋友呢进去那个空调房的时候还能给它当成一个外套来使用。您正好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马上要到大暑了，这高温天气是又闷又晒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一件防晒衣既当风衣又防晒面罩，还有这个冰袖加持，可以搭配不同的场景，所以说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再说一说这个凉感系数啊，因为我们这边选择的是那种高端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你就往那身上一套啊，立马就能够瞬间吸热降温，然后自带那种冰感的冰冰凉凉的丝绸的那种感觉，穿上身上就是感觉很舒爽。
1: 是的，
0: 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价格也是挑好了，官方的这个售价品质一件是299，我们这次呢是溯源到了福建的工厂，争取了200单，加上我们的平台补贴，现在一件只需要59块钱，朋友们啊，买两件再打个9折，相当于一件也就53块钱，咱也可以搭配一个这个情侣款式嘛。现在6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老人孩子也都可以穿，从80斤穿到195斤、啊。
1: 而且这个配色我想说一下，就是蓝它不是完全的那种蓝，
0: 它是低饱和度的。
1: 对，低饱和度的，而且就非常显白。
0: 嗯，
1: 我们一开始呢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女主持人穿上去以后说，哎呦这个颜色很显白。换了一个另外一个颜色，
0: 发现
1: 这个也显白。
0: 这怎么调的色呀？
1: 来回穿了一轮以后，然后那个女主持人啊就已经完全相信了，就是我白。这不是显的白。
0: 本身也确实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给大家这个家里面人也可以安排安排。我比较喜欢它那个一点就是呢，它有加宽的那种遮阳帽檐儿，拉链直接就可以拉到那个面部，相当于是有一个面罩一样，
1: 很可爱，
0: 一体式的全脸给它防护了，也省得咱再单独去买那种防晒的面罩了，你知道吧。
1: 是，
0: 其实我去线下去问一下那个防晒面罩，我感觉光一个面罩都快抵一个防晒衣的钱。
1: 主要是夏天这兜少也不好带
0: 啊，
1: 最好是一件防晒衣，是既能挡住胳膊又能遮住这个脖颈，然后呢还能把脸稍微的遮一遮。
0: 是
1: 啊，
0: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我已经看到爱奇这位朋友回复防晒衣三个字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咱们这款防晒衣的链接了。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 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

0: 民身份。
1: 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头那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下午6:00，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李冠南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李警官。
8: 你好，主持人。首先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勤务三大队辖区目前车辆通行情况。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龙海高架交汇处车辆较大，龙海快速路东向西南关街至敦睦路段车辆较大，希望大家耐心排队跟车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一个梳理啊。那在市区行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经历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大家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然后提前打双闪啊，提前打这个转向灯啊。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地方道路的施工影响，沪陕高速的西平站宽度超过4.2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10月4日恢复正常。最后呢，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张弛，
7: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各位车友注意了啊，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在启动当中。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呢就送100元加油券，后期呢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回复“中国石油”。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哎，跟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这个说一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花大钱啊，办小事儿的经历都有哪些呢？
2: 听清楚了啊，花大钱办小事儿。
3: 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个小时也跟各位介绍了，湖北有一名男子啊，他是为了省那个5000块钱的机票钱，于是呢，他花了3000块钱买面包车，这一路带着家里人，那个车啊，他坏半路上了。
2: 其实他原先盘算的很好，就是他花3000块钱买个面包车，
3: 你
2: 不管是到那儿，再返回来。再把这个面包车转手卖了也行，
3: 是呀，
2: 是不是？谁知道旅途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意外，
3: 然后结果拖车费8000、啊，然后再加上车上没有空调，所以说他带的那些东西也全都臭了，总共下来路费、油费、修车费24000，就这么个事儿。
2: 哎，你要知道，他可是从这个内蒙啊回宜昌，
3: 回到湖北。
2: 各位，你从内蒙出发，对不对？你不买一个保险的车，你说抛锚在半路上，你一下车放眼望去，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啊耶，
3: 回不了家啦，
2: 还有那救援，快点来啊！所以说这个咱千万不要啊，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啊。上个小时呢，各位车友真的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2: 一直在秀我们的万能通香片。
3: 对，有些朋友，
2: 我们这纯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典型代表。
3: 就是呀、啊，但是好多朋友说我是为了冲你们的这个香片
2: 啊。那也值了，
3: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晒图了啊，把我们的香片直接放到了自己那个相当于是车挂上面。
2: 就是别人一直在说、啊、咱的万能通如何如何，加了以后怎样怎样，凭栏听雨这个朋友二话不说，咔嚓、就是挂着你们香片的，啥也不用提，
3: 啥也不说了，
2: 一个图说明了一切。
3: 我有。
2: 哎，这样吧，一会儿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吧。毕竟有一些朋友呢是没看到实物，
3: 是
2: 他不心动。
3: 现在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链接的啊。
2: 哎，是的，您回复888888，不知道能看见这个相片不能看见啊。再来看一下，菲欧娜说的是花大钱办小事儿的这种经历，
3: 他说就是几年前了啊，他当时去泰国花了1200块钱买了一瓶女性调理身体的药，4个月的量，回来吃了不到1个月，哎，就搁置了，再想起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过期了，
2: 那说明你吃了1个月身体就调理过来了吗？你觉得身体好了，哎，
3: 了
2: 不用调理 了，所以你才没有再吃那个药吗？
3: 有道理，
2: 对不对？我其实说的很有道理，
3: 是
2: 一开始你买那个药的时候肯定是觉得自己身体啊，就是在人家的这个叙述下觉得哎呦这儿疼那儿不对劲儿了，
3: 舒服，
2: 回来吃了1个月，渐渐的忘了，搁着说明你觉得自己身体不错，
3: 我好了，我好了，我能大跳了，
2: 是不是啊？确实从泰国下来海拔也没有落差很大呀，回来才能跑跳是吧？
3: 咱时刻那中间也是带回来的，就是那种各种药品嘛。
2: 啊，也有过
3: 这种类似的经历。
2: 去外面，不管是去那个云南啊、西藏啊，到了当地以后呢，会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东西。你像云南有那种叫什么三七粉
3: 啊，
2: 你像去西藏那就更多了，什么藏红花，还有。还有一些就是那儿的那个特产吧。回来以后呢，也是那种什么，泡水呀，干嘛的呀，反正折腾了半天。我的这个好在呢，它没有什么保质期，它只要保持干燥就行。
3: 咱池哥这个东西啊，它只要能够想得起来就好。
2: 而且还挺有用的。你像那个藏红花，那个后来我媳妇儿都拿去单位了，她起码她说她泡水它有点味儿。因为他不喜欢喝那种 白开水的那个味道、
3: 哎、
2: 啊。宋小仙说的是，
3: 说之前买过很多便宜的家居小物件，
2: 嗯，
3: 比如说那个置物架呀、碗呀之类的，
2: 啊、
3: 后来发现也不好看，
2: 哦，
3: 也不成套。还比如啊，就会买一些比较好的，提升一下自己生活品质的那种，
2: 就是、不如买一些好的。
3: 哦，对，他说后来发现、
2: 啊，
3: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到时候看着也舒服，是不是用着也安心、
2: 嗯、
3: 啊？
2: 我发现就是咱买东西啊，一定要根据它的这种使用频次来。使用频次越高的、
3: 嗯、
2: 你买一些贵的品质好的、
3: 嗯、
2: 就特别的值。
3: 反正是看完咱各位女听友的这些留言以后，我就发现了、嗯、我咋跟大家一模一样啊，我之前也有过为了一个小架子我买了一箱的湿厕纸巾，到现在还没用完。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又在另外一个平台看到了同款的这个购物价格、
2: 嗯、
3: 就是那个购物小架子、
2: 嗯、
3: 不值钱，
2: 不值钱，这就
3: 本来也不值钱，
2: 是，就是，而且就是这个东西。

0: 西啊，你得买品质好的，买贵的，
1: 嗯
0: 啊，耐用的，因为它用的频次越高，你越耐用，它越值。我曾经，比较亏的是家里边要买一个打气筒，
1: 哦，
0: 因为那一阵儿家里边呢，就是有自行车，
1: 嗯，
0: 啊，因为我爸妈过来，然后呢就图便宜买了一个，第一次打气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踩的那个，就是一个脚踩的那个固定的那个东西，给它干掉了。第二次呢直接就给气筒干碎了。
1: 呵，质量不行是吧？
0: 对，后来我也是说尽量这个东西啊别在拼夕夕啊或者真图便宜的咱别买。
1: 姐妹、你们还有过就是为了打一个皮带孔然后买了一个打皮带孔的那个机器吗？
0: 你再说一遍，这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当时啊咱身材还很曼妙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那个、
0: 说什么话，现在身材不曼妙了啊？
1: 当时买的皮带啊老是孔、你知道吗，就是不够拴得住我的腰，
0: 我就是弄最瘦的那个孔、
1: 都
0: 还是很松，还是挂不到裤腰。
1: 对对对，咱得再把那个孔啊、多打几个。
0: 你确定不是往外打？
1: 哎，好像忘了，记忆有点模糊，但是确实、
0: 这么关键的地方记忆模糊了。
1: 但是当时确实买了一个就是打皮带用的那个孔的那个夹子，算是、
0: 明白，
1: 到现在家里还有、就用过一次、后来皮带也都不用了。
0: 我跟你买过一样的类似于这种东西呢、叫电动充气泵，
1: 充气床用的是吗？
0: 这个东西呢不是、它专门啊是给汽车轮胎充气的。
1: 哦，那这个有用啊。
0: 啊，
1: 只不过用的这个次数可能会少，
0: 就没用过。后来电池放着放着，它也充不进去电了。
1: 你这叫未雨绸缪嘛？
0: 这个后来就是强行利用了一下，就是给我这个充篮球，
1: 哎，
0: 它顺便也能充这个电动车，就这么，招也没有用过几次，就慢慢的时间久了，电池也不耐用。
1: 朋友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花大钱办小事的这些经历啊。
0: 另外还是一直有朋友拍他们这个车上面的这个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定制的这个相片啊。
1: 哎，
0: 行了，大家适当炫耀好不好？我们见过那个相片长啥样，我们见过，
1: 我们看到过啊，
0: 直接就一张图甩过来，啥都不用说，一看就是咱河南交通广播铁杆粉丝。
1: 那可不
0: 啊，谢谢各位了、
1: 谢谢各位啊，是各位听友尊贵的象征、
0: 因为啥，万能通是吧，三兄弟你加到邮箱里边别人不知道，
1: 但是你拥有了这个相片，
0: 对，就是你对燃油车的好、你对自己爱车的这种就是保护和疼惜，它必须得有一个证明，
1: 有一个标志在。
0: 这个相片就说明你曾经就是好好的、深度的保养着它，
1: 哎，
0: 对不对？
1: 爱过它的证明。
0: 哎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女生要礼物了。
1: 礼物不需要太贵，
0: 哎，
1: 就要河南交通广播的相片。
0: 我老公特别爱我，啊，他送给过你，他就嘴上一直说爱我。另外一个人说。哦，这车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1: 一直没停也好，也可以啊。
0: 这包高下立判。当然，你也可以说家里装修钱老公掏的啊。当时我让他怎么这个装哪儿，他就怎么装哪儿，
1: 指哪打哪。
0: 对，这面墙是吧？我说刷成粉色啊，然后他就帮我刷成粉色了。
1: 您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正好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这个是正儿八经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的、
0: 哎，是的、
1: 而且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让您省心省事儿。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够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这边的活动呢，你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为大家整理到了一系列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你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0: 是，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高明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的。
0: 这个装修这件事儿啊，其实它不是说一味的图便宜，因为咱每天啊可能有几乎一半时间就待在家里面了啊，所以呢这个刚才受人念的时候，我们这儿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可能没耐心的朋友说那你们都干啥了，零这零那的。
1: 哎，没有增项这还不好吗？
0: 这些肯定是要评。

0: 必的呀，最好是一个增项都没有啊，一天延期都不存在。然后呢，任何的偷工减料在我们这儿都是不允许的，
1: 不存在。
0: 但是我们都干什么了？嗯，我们都帮您盯设计啊，沟通施工，看材料质量，还有施工工艺过关不过关，协调工人，包括最后的交付、售后和这种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我们这儿都是就是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免费给到您的。
1: 嗯，是
0: 啊，我们这儿不是免费装，我们这儿是免费给您提供质量监督服务和售后服务。
1: 哎，您回复"加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0: 大家好，我是瘦瘦。
9: 我说这个菲欧娜不是买了这个几个月的这个一个调理身体的药，
10: 是的，
9: 然后浪费了吗？
10: 忘了吗？
9: 说有道理。菲欧娜说是你觉得有道理。
10: 你觉得我调理好了？
9: 哦哦，不能浪费啊。哦，你看你看你现在气血这么足。
10: 调理好了，
9: 有用有用有用。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你感冒了，你买了一盒感冒药和口服液，没喝完之前你的感冒就好了。你就是咱们抛开巩固不说啊，你没必要吃药了。
10: 那不好了吗？
9: 对不对？你不能真为了说，哎呀，我这感冒药快过期了，然后冷水冲澡，这段子，对不对？
10: 他也有这样的事儿。
9: 大言不惭的这个阿远说，我没香片，送我一片。
1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想要你可以直接得到，
9: 您可以自行选购。这个阿远，哎，阿远，我有印象，他好像哦，最近换了新能源车。
10: 哦，远哥
9: 在那换车了。行，我们争取以后啊，能这个把万能通啊，就发明一些这个新能源车，然后能够用的东西。
10: 行。
9: 啊，李先生说的是花大钱办小事儿的事儿啊。
10: 他说我当时为了接一个水晶头
9: 啊，
10: 然后买了一把网线钳。
9: 对。就是为了自己动手嘛。啊，买了很多的这种工具。

0: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新闻，但是呢得提前啊跟各位预告一下，就是对音乐有一定鉴赏水平的，一会儿反正我们俩可能要改编唱一首歌，
1: 要开唱了啊，朋友们，提前告知你们了啊，
0: 因为你们都是自己人，所以要告诉你们一下。
1: 因为之前我们在唱的时候，很多听友都不愿意了，说咋让你们开唱？
0: 我今天就不听马路老友记了，
1: 提前说了啊，朋友们，打过招呼了、啊。
0: 大概三五分钟以后，我们会开唱一下。
1: 是的，
0: 啊、大家注意把音量调大，请把您爱车当中的柏林之声
1: 哎开启
0: 的混响，或者什么
1: 增益啊
0: K 歌模式啊，
1: 哦对，
0: 哎对
1: KTV 模式，
0: 是是是啊，我们先来说事儿，好吧啊。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我们先来说一条央视新闻的消息啊。
0: 好、
1: 哦，问一下大家，用东北话打开英语，哎，就是用它来做一个语法呀，来说话什么的，
0: 英语翻译呗。
1: 对，它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0: 哦、
1: 哎，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
0: 英语翻译东北话，东北话翻译英语。
1: 对对对，就是来回的这种直译啊，朋友们，直译它是怎样一种体验？您回复聊天能先看到视频。
0: 哦，
1: 有一个博主呢，他就提炼出了一个重点，朋友们。
0: 哦，
1: 就是英文当中不是有那个 that 吗？
0: 啊
1: ，that that。然后这位博主就说，你就把它当成东北话里面的那啥就好了，一切句子它就可以翻译了。That
0: 那啥
1: ，That 可以当成那啥。
0: 哦，
1: 我们也可以听一小段，好吧？
0: 哦，就是那啥，它是怎么运用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3: That 引导的从句还能不会？那多简单
0: 啊 ！That 引导的从句，
1: 嗯，
0: 比如说 I want that， 又怎么怎么样？把这个 that 解释一下那个。
1: 是的。
3: 你看用东北话啊来学 The trouble is that we have no money， 你翻译成东北话就问题是那啥我们没有钱。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 她说那啥她会来。 The girl that you met is my sister， 就那女孩那啥你见过，是我妹妹。
1: 翻译好通透啊，
0: 这么丝滑吗？
1: 是不是、啊、
0: The girl that you met， 就是之前你遇到那个女孩、is my sister，
1: 嗯
0: 啊，就那女孩嘛，那啥、你见过那是我妹妹，
1: 那是我妹妹，那啥
0: 哎
1: 是不是、
0: 这个、翻译的很齐全啊，就我的英语那啥得去东北学是吧，
1: 哎上当了。而且就是这位博主教的啊、我觉得挺好、
0: 真挺好的。
1: 但是问题是、that 我毕业了，
0: 学以致用、
1: 哎、
0: 啊，咱英语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这个考托福雅思考分，是不是？
1: 你得会说嘛，
0: 你平时日常当中你也可以这个交流啊，
1: 是
0: 对不对、虽然说有的时候往往止于 nice to meet you too 吧、
1: 哎、I'm fine，
0: 对，但是东北话运用到英语当中，你看、that 就是那啥，
1: 是
0: 那 who 就是
1: 那谁，
0: 哦，那 when 就是
1: 那巧儿，
0: 那 where 就是
1: 那嘎达，
0: 嘿，都能对得上。那这句，有朋自远方 ，that friends have come from afar，、翻译过来啥意思？
1: 那啥，家里来且了。
0: 家
1: 是不是对应上了，朋友们？
0: 所以到底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怎么这个翻译呢、我告诉大家，翻译过来就是耶、来起来了，高兴咋了？我没说是翻译英语。
1: 对呀、我一整个期待住了，我以为你要用英文再说一遍呢。
0: 我没说呀，我就是说，就是翻译古文翻译成东北话。
1: 东北话，
0: 耶，来且了，高兴。A friend from far away， you no happy？
1: 你还纯英。
0: 是不是？
1: 就算是就是那种散式的那种英语，反正也能听懂，是吧？
0: 哎，就是
1: 那个意思，
0: 大概意思就是说朋友啊。嗯。

0: 不管你走得多远，记得呀，常回家看看。
1: 哎，
0: 不知道各位，就是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懂我们的这首《常回家看看》。

0: 特 smell， 普特文学，陪客 wife，
1: 带着老婆
0: go home 路。
1: Mother ready 了，桑姆套壳
0: 聊聊
1: ，Father cook 了，奈斯福德
0: ，Life is trouble。Tell mother，
1: 怎么说
0: ？Work no happy， Tell daddy。

0: 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FM 一零四点一
14: ，FM 一零四点一，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这里是
1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

0: 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洛阳段708公里处的油棕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已经实施现场的管制了。不过呢，小车道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洛滦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是有助于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休整。在郑州市区，目前呢，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黄河立交。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在京三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接近2公里，各位注意，小心驾驶通过。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瘦瘦，我们要不要当做就是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然后继续给大家正常做节目，
3: 可以吗？
2: 可以吗？就当我们刚才没有开嗓。
3: 不仅没有开嗓啊，然后甚至破嗓。
2: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3: 对，
2: 因为贾继东说了，那啥，刚什么情况？刚才过隧道呲呲啦啦的，我啥也没听见，没听见最好。
3: 没事，哥，回头我给他做成视频。
2: 继续恶心他。
3: 我那个什么，我可以这个让大家看到我们直播间发生什么。
2: 对对对，我们就是准备把它做成视频的。
3: 对
2: 啊，
3: 刚好像还有人说你俩真是纯折磨人不带货，是不是这个？
2: 纯膈应人啊！好理不言说，虽然你们预告了，但是太突然了，
3: 还突然，
2: 我还是没有准备好就开始唱。
3: 我知道了，是让我准备了，但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2: 阿嫩说：“妈呀，这让你们唱的简直绝了！
3: 哎，
2: 老佩服你们俩了。”
3: 点赞点赞！
2: 我特别想知道阿嫩的这个“佩服”这俩字儿，是佩服在什么点上？
3: 是勇气吗？
2: 对啊，对，
3: 是勇气吗？
2: 哎，都没有，居然都直接跳过了说我们俩唱功了得的事儿，直接只是说佩服我们。
3: 而且他形容的是简直了，这个简直了是好的还是
2: 对呀、
3: 对呀、
2: 唱的好与不好都可以叫简直了。
3: 就是呀、
2: 阿嫩你说。
3: 还有咱
2: 说实话，
3: 各位的老听友朋友们，您在车上这个听感如何呀？大方说。
2: 阿嫩这会儿捂住胸口说：“我的良心啊，不允许我再夸他们了。”
3: 不然的话，他们更放肆了。
2: 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你们这散装英语的，常回家换看看。”听得我一愣一愣。我们创作这个歌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保证啊，初衷之前的都能听懂。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复杂的词语啊，都给它删去了。
3: 对，
2: 不用
3: 那些复杂的语法啊什么的，广播当中呈现不了。
2: 没有，对，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既然是散装英语了，就让它够散。
3: 我们一散到底，
2: 哎，对吧？散人俩人，哎，行，回头给大家这个剪成视频啊，然后把那个《天才之歌》就给大家这个顶下去了啊。
3: 如果大家还想看《天才之歌》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咱这边的视频还是正在这个占着这个坑位的啊。
2: 如果大家错过了我们这个夜莺一般的嗓音，
3: 夜莺一般的嗓音，感觉地位可高啊，
2: 参见夜莺。又想听一下我们往期的这个作品呢，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显示的是天才之歌，
3: 是的，
2: 明天过后啊，咱会显示的就是散装英语版的这个常回家看看了，你记得关注一下那个视频号，就是马路老友记的视频号，以后有什么样的类似的一个歌曲啊，我们视频版的都是在这个号上发布的，求个关注，点点小赞，
3: 是的，
2: 评论转发一条龙，
3: 谢谢啊，
2: 谢谢啊。
3: 行，那接下来我们不唱了，我们保证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是不唱了啊。
2: 好嘞，
3: 不给大家折磨了。
2: 咱不膈应人，咱膈应人的同时，咱还得带货。
3: 带货了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这个牌子真够大啊。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美白精华，
2: 如雷贯耳。
3: 首先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搭配的 Pitara 经典的配方，能够有效的舒缓，还有就是能够让咱的这个面部啊提升一下好气色，因为夏天来了很容易就是 T 字区出油，然后再加上肤色不均，所以说咱们一方面做好防晒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试试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了啊。另外呢，它那个质地啊就像乳液一样，一抹化水好吸收，也不黏腻，用完之后呢，咱这个皮肤啊就非常的细嫩，就像那个刚剥开壳的那种白鸡蛋一样。

0: 嫩嫩的滑滑的，您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刚刚剥了壳的鸡蛋。
0: 对对对，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他们家这个产品呢确实首先原价老贵了，得上千、嗯、我们这次呢是有因为有这个暑期的嗨扣节啊，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临期的清仓好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的清仓价格现在只需要299，朋友们啊，
1: 嗯，
0: 而且您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们这边是限量只有100单啊，两瓶还会再减100块，只需要499，您就也可以拥有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了啊。
1: 499可是两瓶的这个价格呀、
0: 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哦。
1: 哎，这个大牌现在这个真便宜啊，而且说是临期有将近一年的这个保质期、啊。
0: 对，是的。
1: 蓝东坡说 ，U2 出故的。True center. We look at you two with new eyes. Five body cast earth.
0: 翻译一下。
1: 你们两个真行，
0: 真可以，
1: 啊、真忠心、嗯。Center 是中心的意思吧？
0: 啊，是的，
1: 就是真行，
0: 真
1: 忠，真
0: 忠，
1: 真忠啊。True center 啊，
0: 河南话。
1: We look at you two with new eyes.、
0: 嗯、
1: 我看你俩呀。嗯，用刮目相看，就是用新的眼光看你俩。
0: 对对对对，
1: 让我眼前一亮。
0: 嗯
1: 啊 ，Five bodies cast earth 就是五体投地，这个我看懂了。
0: 哦，看明白了。
1: 啊、五体投地，对。
0: 你看这样一翻译，都能明白。
1: 都能明白，就英语有什么难的？就这么回事儿。
0: 怎么考我？
1: 冬冬瓜说就喜欢你俩啊。
0: 啊，谢谢谢谢朋友。
1: 石榴说咋了？发生啥了？我刚来。刚下班，
0: 石榴，你别跑啊，别跑、啊！我一会儿做成视频，到时候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先关注一下我们啊。
1: 再来一遍吧。
0: 别折磨人了，别折磨人了。
1: 这个果然是这个放飞一次啊，第二次就知道自己放飞有多么这个严重的后果了，
0: 是吧？然后杨洋还说，昨天你们俩也就预告了啊。
1: 昨天预告了。
0: 我期待了24个小时，你给我听这个。
1: 不行，再来一遍吧，两遍行不行？
0: 杨洋哥，你给我听这个，
1: 你就给我听两遍这个。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回来啊。贾吉东说，听人劝吃饱饭啊，让你改那个差不多先生你不听，你今天翻车了吧啊。今天唱的确实是有失水准啊，这个我承认。
0: 因为我们好像也没有往水准上面去靠吧。
1: 对，我本身也没有准备这个唱出一定的这种水准，主要是歌词，所以说肯定是伴奏的问题。这样我给大家清唱一遍啊。饭点太慢，饭点为缺，福瑞 take 秋准领着孩子够侯母鲁克，
0: 别要你
1: put a smile戴上围靴take a wife 戴上爱人领着爱go home look，
0: 反正得回家。
1: 对，反正最后你就得是go home look look look。 原谅我啊，主要是让刚上车的朋友也过过干瘾。
0: 完了
1: 也知道啊，
0: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光想着回家 look look 了，
1: 这说明这歌脍炙人口啊，他
0: 太洗脑了。
1: 对 often look 我都没有用，
0: 嗯
1: usually look 我都怕太复杂，就是 go home look look look 撒 look 肯定是经常 look、
0: 嗯、
1: 对不对？
0: look 都三回了，
1: 就已经到位了。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今天咱还有个互动话题呢。
0: 今天话题

0: 行，就是来说一说。
1: 什么？你很翻咱稿子干嘛？埋里边了是吗？
0: 花大钱啊！
1: 啊，
0: 办小事的那些小事啊，
1: 那些经历啊。
0: 因为确实这会儿呢，大家都被就是都在评价我们这个散装英语啊，
1: 是
0: 被互动给淹没了都。
1: 行，大家回复聊天啊，关注一下那个公众号，回头我们再发布一下。
0: 哎
1: ，ZYC 就说了，
0: 花大钱办小事啊。
1: 嗯。
0: 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啊？
1: 啊，
0: 就是我老婆谈对象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有一次，她是特别想吃路边卖的那个烤红薯，
1: 突然想吃烤红薯。
0: 哎，我看那个烤红薯啊，感觉不太好了，我就说不买了，不吃了，再看看，然后有没有看卖其他的，是不是？
1: 就是其他卖的，
0: 嗯，后来
1: 其他家烤红薯，
0: 后来也没有看到其他在卖的那种烤红薯
1: 啊，
0: 妥了，生气了，
1: 哦，这妥了，
0: 哎，
1: 啊，
0: 不行了，然后再拐回去给人家买，卖完了
1: 啊，就那一家卖完了，你还看不上人家卖完了，
0: 然后就是哄啊，
1: 啊，
0: 就是吃大餐啊，买手机买电脑才算是哄好嘞。本来10块钱搞定是小事儿
1: 啊，
0: 我愣是花了10000多。
1: 你愣是花了10000多是吧？
0: 嗯，
1: 这事儿他没搞定，你留了一笔旧账，你知道吗？
0: 是，
1: 这就典型的蝴蝶效应，各位。
0: 就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说：“
1: 对，
0: 哎呀 ，ZYC 啊，跟我刚谈恋爱的时候一个红薯。”
1: 听听听，
0: 我都不稀得吃。
1: 这都原词儿，这都原词儿。
0: 我好像知道发生了什么。
1: 这都原词儿。我要的是红薯吗？
0: 嗯。
1: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对不对？
0: 对。
1: 你说我跟你在一起，我是图你给我买手机，图你给我买电脑吗？
0: 我要的是这个吗？
1: 啊，我只是在你，
0: 嗯，
1: 也是一个穷，咱不说穷困潦倒吧，并没有特别富裕的时候，我愿意在你的身边跟你在一起，
0: 吃烤红薯。
1: 我只是想吃一个烤红薯而已，你不给我买，
0: 嗯，
1: 男的满脑子理由，满心的理由就是那个红薯它不好，不是不给你买。
0: 我想让你吃更好的红薯，
1: 对，我只是想给你买更好的红薯，没找着，拐回头来卖完了，第二天我也能给你买。
0: 不行了，回不去了，
1: 我一要再要的东西你给我买，那算什么？
0: 算了，不要说了，你说起来都是气。
1: 哦，你还跟着气呢？
0: 我共情了，朋友们，我又开始共情了。
1: 我也共情了呀，
0: 啊，
1: 我跟着 ZYC 委屈啊。
0: 我跟着嫂子委屈啊。
1: 哦，嫂子有委屈啊。
0: 当时就想要啊。
1: 那这样，你是嫂子，我是 ZYC， 咱俩别面呗。
0: 别了，时间不够了。
1: 时间不够了。行，回归到正题上来啊。
0: 嗯，
1: 其实就是打打骂骂，
0: 嗯，
1: 在夫妻中间这就叫打情骂俏。
0: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小情趣。
1: 好好，我们就默认为你们在这儿给我们来秀恩爱了啊。嗯，ZYC 啊，这钱花的
0: 值，
1: 非常的值，对不对？你手机反正你迟早要更新的，电脑你不玩啊？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房子，共同的房子，两个人也得住呀。
1: 那你不玩，孩子可能就逮着玩了，你还不如你玩呢，对不对？别让孩子老是玩电脑看手机。
0: 哎，
1: 这个暑假让他干一点属于自己的事儿，什么呢？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啊，不是咱的教育不好，
0: 嗯，
1: 而是说你跟孩子呀没办法同一视角，孩子的年龄段跟你不一样，
0: 嗯，
1: 他最好呢就是跟同龄人在一起，在集体生活当中学会这种秩序感，学会自律，学会培养自己的意志品质，也学会团结，这些呢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都可以啊有所收获，5到15岁都可以参加，让您家的孩子从低头族变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钢铁战士，从平时的小马虎成长为一个自律者。现在您回复特种兵，还能看到啊，这个我们刚刚毕营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视频。
0: 哎，
1: 那小朋友在我们夏令营的那个状态啊，精神面貌啊，不一样，
0: 是那个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的项目呢又很丰富，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逃脱、泡沫派对、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风洞跳伞、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
0: 你看看，要不时间不够了还能说下去。
1: 对，项目是没说完，时间不老够了。
0: 嗯，
1: 您现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了解了，海陆空三条线路，尤其是陆军线路，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 多么的具有性价比。
0: 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正好来看一看，我们最近又是更新了一批这个视频啊，
1: 哎，是的啊，回复
0: 特
1: 种
0: 兵三个字。

0: 是的。
1: 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你也可以记好关键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正好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今天我们正好聊的也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花了一系列的大钱，结果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咱们这边有的时候装修这块也是啊，之前没有整合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咱们去跑一个项目还去找熟人，又跟熟人哎好好的来唠一唠，这个沟通成本也是咱的时间。
0: 是啊，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些时间我们帮您省下来了，而且也不用哎这个卖人情什么的，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记者高明哎为您保驾护航。你看比如说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有监督记者团的啊，所以说您放心，让大家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放心无忧。
0: 对，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很多的福利，还有就是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你。
0: 没错啊，您回复家装节也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视频啊介绍。今天的马路老友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1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你好，李雷。
9: 你好，吕小萌。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洛阳段708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已经实施现场的管制了。不过呢，小车道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受到施工的影响，洛阳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就有助于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修整。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南三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南四环上了。此外呢，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广快速路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超过了1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吕小萌，
8: 好的，感谢李雷。那出行路上，如果说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每天晚上的19:20，在河南交通广播的电波当中与大家相遇。说实话啊，我觉得自从暑假开始了以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上班，特别喜欢来上节目。为啥呢？真的，每到暑假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这个神兽回笼的感觉。很多家长啊，可能跟小萌有点类似，就是发现这个放暑假期间啊，每天孩子在家，这个有点多少让人崩溃了。为啥呢？就这小朋友吧，如果年龄大点能自己收拾，那还不错；年龄稍微小一点的，那书包、那作业、那卷子、那文具，还有他的小玩具，还有他的绘本，哎呦天哪！就听我说这几样，我估计大家都有点头懵了。你更何况我每天面对这些东西，关键这些东西啊，它整个就是混合在一起，每天这家里呢就跟炮崩了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互动分享一下，就是如何让孩子学会整理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今天真的是专门请教了专家啊，确实学到了一定的方式和方法。那在第一时间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教育孩子这个收拾整理方面，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好。

的这种主意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大家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官方微信，直接发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说到这个让小朋友收拾东西，哎，那我不得不提一下咱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特种兵夏令营》里边啊，有一项特别重要的项目，就是教会孩子们收纳和整理。很多这个家长接完孩子回家之后啊，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都会联系我们说，这个夏令营咋这么厉害呢？这回去之后呢，小朋友这被子呀都能自己叠了啊，东西也都知道归置到位了。是这样的，夏令营呢主打的就是让小朋友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顺带呢还能磨练小朋友的意志。不管您家的小朋友啊是5岁的还是15岁的，这个区间内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暑假期间送上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呢联合打造，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的沉淀呀，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在这儿呢，很多原来特别爱玩手机的一些小朋友，现在呢，哎呦，挺拔身姿。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而且很多小朋友呢，原来的时候啊，特别的到处的乱扔东西啊，不善于收纳，这个特别松散的一个状态。那到夏令营之后呢，不仅能叠出豆腐块的军备，而且呢作息也规律了，哎，这个自带一种刚毅的气质，甚至呢他的时间观念和自理能力都会全面的提升。真的不愧很多家长都感叹说，这孩子呀就跟换了个人一样。那3条线路也正在开通当中，据说这个周末的很多线路已经要爆满了，陆军线路呢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呢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各个营区呢都有不同的特色节目，你像我们陆军啊是在咱们郑州的中原影视城，这也是我们河南广播电台的一个重点项目。那在这个营地呢，我们小朋友可以特别撒欢的啊，全副武装，真的就是那种迷彩服，然后拿上那种仿真的突突突，哈哈，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小朋友玩的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另外呢，在海边的小朋友也会有一些很多特色的海边项目，什么海江慢冲浪呀，还有这个赶海呀，包括可以登上我们的军舰啊，参观一些这个国防教育方面的东西。另外呢，空军的项目啊，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让小朋友直接从这个飞机上跳下来去玩这种跳伞，因为毕竟年龄不够嘛，但是小朋友是可以体验那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的。这个体验项目呢特别好玩，而且还很安全。类似这样的项目呢，你在各种的这种营区当中一般是单独收费的，怎么着不得收你个800、1000、2000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项目都是一次性收费，包括交通，包括食宿，一次性收费全含在里头了。那么这样下来这个营费会不会很贵呢？哎，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呀，咱们特色的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就可以拿下啊，5天4夜。那空军和海军线路呢，时间稍微长一点点，是6天5夜，而且距离也比较远嘛，一个是在青岛，一个是在湖北，所以它的价格稍微高一丢丢。但是补贴完之后呢，也就不到3000块钱，所以在这个暑假，建议大家都给孩子把这个夏令营啊，给他安排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这个听众朋友特别说，你们这个陆军不过瘾啊，这个才5天然后就结束了，能不能连报呀？当然可以了，我们这儿确实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他报了5天营之后呢，紧接着啊，中间就休息了一个礼拜，立马又上了这个海军。还有的小朋友呢，是直接可以参加咱们陆军啊，有一个长训营，有一个长训营，这个是10天的啊，也同样可以参加。那关于相应的一些线路啊、时间安排呀，建议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可以收到咱们不同线路的介绍。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啊，详细

的了解一下现在哪些线路还有空位可以参加。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对话教育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如何让小朋友们学会整理。其实关于收纳习惯的养成呢，真的每一家的这个情况啊，可能还真是不太一样啊。我发现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家长来说呢，他可能会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家长全权代劳，每天要帮孩子整理书包、收拾桌子，然后这孩子呢，他就永远学不会自己分类收纳，独立上学之后呢，那是状况百出啊。你还别说啊，我早先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每

0: 天这个给孩子穿衣服穿袜子，总觉得哎呀他太慢了，然后磨磨唧唧的，马上这都快迟到了啊，他还在这哼了唧的，然后我就受不了了。不行，我来。然后呼呼噜噜，这一番这个操作之下啊，终于把这孩子送到学校去了。但是呢，随着他长大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出来了，就是他因为在小的时候他没有养成自己收拾东西的习惯，然后到小学之后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处理了，他好像已经无法学会自己分类收纳，自己整理情况。所以在小学的时候啊，真是吃了几年苦头，之后呢也是想了一些办法啊，终于有所改善。那除了这个全权代劳型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家长就是完全的放任不管。他这个放任不管呢，不是说是不帮助孩子收拾，而是任由这个家里啊就乱着。哎，反正乱就乱了，丢三落四啊，这都是常态了。漏作业了是吗？啊，那就漏呗。丢文具了是吗？那就丢呗。然后呢，孩子逐渐的可能会影响课堂啊，课后的学习节奏。看上去啊是适应小朋友的这个心理节奏，让他学会独立自主。但很多时候，如果说啊长期的这样下去，其实小朋友就会发现他会变油了，就是。漏的作业太多了，就有点这个皮了，就老师的批评啊，包括他所有的这个东西啊，小孩也就更加的无所谓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将会分享一些分年龄段的收纳习惯形成的一些训练方案啊，包括低年级的，还有初高中分科收纳，零成本自制分纳分隔袋等等等等啊，每天几分钟，帮助大家呢，解决小朋友这个丢三落四的一些小的习惯。那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就您的一些学习方法呢，发送到咱们的咱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语音或文字，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那这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首先这个星河说了，说每天早上翻书包找课本，上周这个出去上课外班连续三天都没有带作业，还有一次连书都没有带，被老师给点名了。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你别说小朋友了，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状况啊。还有这个慕宁说了，说，哎，别提了，我们家这书桌堆满了草稿纸，还有碎橡皮，还有零食包装袋，写一道题啊，找笔都得十分钟的时间。你看，这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养成一个收纳的习惯的话，你在使用的时候啊，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另外，如果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书桌上堆的东西过于多，也会可能会分散小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也会影响他的学习的进度。还有青纸说了，说哎呦，这科目多呀，卷子也多，每次复习都找不到单元卷子，老师现在要求大家呢是按科目分层收纳，然后每个考试呢，每个科啊都有这个专门的考试卷的夹子，现在复习的速度呢终于也是有所提升了。哎，这个就特别的好，就是你像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老师也都会要求，比方说你每一门科哈，他都会有一个小文件袋儿，是那种带拉链的，然后小朋友呢把自己相应课的这种资料啊、卷子呀，哎，都放到这里头，不至于啊一到上课的时候，老师都进班讲了十分钟了，他还在这个资料堆里在找，哎，我昨天晚上写的那张卷子哪里去了呢？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小朋友如何养成整理收纳的习惯，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进来，直接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

0: 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刚才这个小片花小广告啊，讲的就是这个路飞老师这会儿正在夏令营的基地带队呢，他现场录的这个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在现场的一种看到小朋友积极向上的这种情绪啊。是这样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除了有专业的退伍的这些教官带队，另外呢，我们还给您配了有生活老师、心理老师，除此之外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们啊，在每个营区呢就在现场啊带队，然后观察小朋友的这种状况，可以说也是保证了整个夏令营的品质和安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么这会儿呢，除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活动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哎，一说到这个装修啊，很多的业主呢这心里头是又纠结又担心。为啥呢？要说这装修吧，那确实是大事儿啊，大家也都期待住个新家，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您会发现很多事儿挺担心的。首先呢，如果自己装的话，这里头呢这个道道挺多的啊，搞不明白想不清楚，我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他会不会店大欺客呀？会不会装修着装修着又跟我多要钱，又什么什么找理由给你增项啊，然后这个到最后工期一拖再拖，装个一年半载的他也弄不完，这可咋整啊。哎，没关系啊，咱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这次呢，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这会儿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的微信啊，因为我们是专门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要监督整个的施工过程，并且呢报名参加家装节呢还享受到三大福利。首先呢，工期呢就是90天，延期一天的话直接赔200，而且这个200块钱啊，包括这个如果装修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纠纷，先行赔付，不砍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万一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就直接啊赔付给您了，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告别增项套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张惠妹《康定情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是如何让我们家的神兽，我们家的小朋友们学会整理收纳。哎，有朋友说了，说这还需要学习吗？哎，你还别说啊，整理收纳它现在是一个职业了。听说过没？有个叫什么整理收纳师，人家一个月下来不少挣呢。所以整理收纳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作为这个小朋友其实是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如果说这个整理收纳这个技能学习的好，那可能对于他学习啊，包括他这个整理分类啊，甚至包括他这个思维逻辑，其实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哎呀，收拾什么呀，去学习去，写作业去啊，结果把这样的一个锻炼机会呢就给放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朋友也来讲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啊。一诺就说了，说我们家大宝以前全靠我收拾，确实自理能力较差。二宝呢，从小每晚都自己整理书包，他的自理能力确实强得太多了。哎，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有的时候啊，作为妈妈来说的话呢，真的不能全包啊。你全包了，其实也就相当于说斩断了他锻炼了很多的机会。锦夏说了，说你看我们小时候从小到大就不会整理文具啊，我那时候上学确实经常丢课本，现在我是刻意的从小就训练孩子的收纳习惯。是这样的，就是想想我们小时候可能家长就是好像在这方面他也没太注意，有的时候会觉得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真的没有学习重要。但往往呢，在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对于他整个的工作学习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就比方说你工作了，虽然说不像每天啊继续需要学习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头一天晚上啊，你能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内容简单的过一下，然后呢把第二天早上自己要穿的衣服呀，要用的东西呀，出门要背的包包呀，哎，你提前的稍微给它规置规置，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其实就会从容很多。所以说，说到这个整理收纳呢，其实它不光光是小朋友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成年人，也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这会儿平台上还有不少的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看到一个叫郭郭的朋友说，那个风洞实验是个啥实验呀？你没听说过吗？啊，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视频平台网络平台上刷到过那种就是在一个透明的像大罐子一样的那种装置当中啊，它从底部呢往上吹非常大的风，然后人呢就戴一个那种透明的安全头盔，然后呢就从底部打上来的那个风呢，你这个人就可以在半空中飘起来啊，四肢伸开，然后在空中悬浮着，这个就是风洞实验，特别好玩啊！很多地方有这个实验的话，它其实对于设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一般这样的活动呢，怎么着也得个几百块钱一次。但是我们空军的这个风洞实验呢，其实是包含在整个营费当中的啊，一次缴费全部都包含了，包括吃饭、住宿、交通，所有的训练不会二次收费。像陆军的话呢，五天四夜在郑州，这个是比较便宜的，大概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湖北。如果说想参加的话呢，可以找我们要优惠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优惠名额现在也非常的紧张。那要完优惠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3000左右，好吧？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说完小朋友，咱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大家的爱车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特别跑了那种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哎，这车呢它反应有点慢啊，有一点这个老态龙钟的这个感觉。出了这些问题的话呢，大家会觉得那不得跑修理厂去修吗？但是呢，老车一旦修的话，往往呀就是这儿好了那儿又起来了。其实不需要花大价钱维修。我们推荐给大家呢，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说一句话啊，就是治病你不如养，一定要把这车啊养好了，它毛病就少了。这也是我们经过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实打实的好的一个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两套产品。首先第一套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了3瓶。主要呢有三个维护的方向啊。第一瓶呢是除积碳的，你会发现啊，这油门轻了，怠速不走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啊，迟滞感啊就没了，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啊。第三瓶呢是洗三元的，故障灯一灭是吧，年检一把就过。那第二套呢就是我们的金装礼盒了。这个金装礼盒呢主要针对的是相对年头长一点车，比方说已经开了10年8年了，都已经10几万公里了，那来上一套这个金装礼盒，239块钱，同样也是三瓶呢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直接来购买下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那此时此刻呢，针对很多女性朋友啊，我们还有一个好的礼品送上。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哎呀，一听这名字小灯泡就感觉呀亮亮堂堂的。的确这款产品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专门针对由强光而造成的这种晒后的暗沉啊，包括面部的黄气啊、晒斑痘印儿，能够均匀肤色，温和呵护日晒之后的肌肤。如果坚持使用的话呢，就是夏天我们刚刚晒出来的这些什么晒斑呀、色素沉着呀，包括皮下的那种浅淡的色素，它都能够逐步的均匀，效果特别的好啊。肌肤非常的透亮，远离那些暗沉的状态。另外呢，就这个乳液呀、它的质地特别的好，是一抹就化水，吸收也很快，一点都不黏腻。用完之后呢，你那个皮肤呀就是细嫩嫩的、软糯糯的啊，毛孔非常的细腻。今天我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给我们的车友呢也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货。虽然说是临期的，但其实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啊，2027年6月份，明年六月，也就是说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呢。那么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50毫升的清仓价呢，今天特别便宜，只需要299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抢单了，数量真的不多啊，只有100单。我建议大家呢直接买2瓶，因为夏天确实晒黑的情况，我们想快速恢复的话呢，真的
需要比较多一点啊，两瓶呢还能够再减100块钱，只要499块钱，并且呢咱们商城的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哎呦，这性价比啊简直太高了啊。7天56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姐妹们赶快啊，打造一个净白素颜。

天，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直接锁单，直接下单吧。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回复的信息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哎，这个特种兵夏令营能带手机吗？就是那种小朋友用的电话手表，这个是不建议带的哦，因为整个夏令营呢，它是一种封闭的半军事化管理。如果真的想和小朋友进行直接的联系的话呢，晚上的时候给生活老师打个电话，好不好？详细的了解一下，并且呢，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是全程跟队的，每天呢都会给孩子拍很多的视频。你给路飞说一声啊，你给潮汐说一声，你说给我们家孩子多拍点视频，我要看看孩子的状况。你就看吧，那小孩那个视频里的小孩呀，一个个玩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尽兴啊，都撒开了。所以呢，建议大家是不要带手机的。可能这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啊，13、14岁的小朋友，他如果经常玩手机，突然之间脱离了手机的话，他可能有点难受。建议大家呢提前跟孩子说一下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也是一首歌曲，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如何让小朋友们学会整理。其实整理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最近呢，我也在整理咱们夏令营项目的整个的一些资料啊，发现，哎，确实如果说能够把这种分类的方法、整理的方法，给他学习好的话，其实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你就可以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啊。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会分类呀，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是吧，然后呢哪些是现在正在办的事情，办好的事情呢这个文件的名字应该怎么起，其实这里边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讲究。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只是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干净，其实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个分类的一些方法啊。所以到底小朋友在整理收纳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呢？哎，今天呢我在上午的时候也联系了一下我的小学同学啊，他现在也是咱们郑东新区的一个班主任，小学的班主任。然后呢他专门跟我介绍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教小朋友学会收纳的一些实操的方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好，先出来第一个方案啊，第一套方案他说叫书包分层法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书包呀，你不能是像这个煮汤一样啊，一锅全烩进去。它其实呢也是应该有不同的区域，分为课本、作业本、卷子还有文具啊，分为不同的区域。然后呢低年级的建议用彩色的便利贴啊标注一下科目，这个呢是一目了然的。而且现在很多的文具店啊，大家是都可以买到相应的文具袋，上面呢直接就给你标好了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啊，直接就全部都有了，使用是非常方便的。这样分类之后呢，你在找的时候就会很省事儿了。工具也买了啊，这个方法也用了，可是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整理呢？建议啊，第二点就是建议大家每天睡前5分钟整理一下。首先第一步，把书包给清空了，就是直接把东西倒出来，然后呢整理一下当天的作业，然后备好次日的课本，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养成一个习惯，就每天5分钟啊。你不要就是像过去一样，就是小朋友可能会在书包里翻来翻去，不要翻，直接把书包里的东西直接倒出来清空，然后呢一项一项整理好之后呢放回去，你这心里啊它就有数了。好，那说完第二个方法再说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是与小朋友的这个书桌有关的，就建议大家呢有一个简易的书桌收纳方案。比方说在桌子上呢，你真的不能摆太多的东西，你可以用一些废旧的纸盒改到一个分隔区啊，就把这个格子给它分开，区分出来哪些是放文具的，哪些是放草稿的，哪些地方是课外读物的。桌

面上只留目前这颗所用的用品即可。是的，我见有的小朋友还摆了好多的那种小玩具啊，你说那还能静下心来写作业吗？哎，这个分科啊，每个呢弄个小筐子、小篮子，或者说弄个纸盒子给它放进去啊，随时这科写完了换下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一些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初高中的时候，什么多呀？卷子多。那这个时候呢，卷子其实也可以去分科收纳啊，大家可以自制一些纸质的试卷夹呀，把这什么单元测试啊、练习啊都给它分开存放，复习的时候也就不用再翻找了。好，以上的一些小方法您觉得是否实用呢？建议大家啊，可以直接的把这几点呢给它记录下来。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收音机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做的一个活动。您如果家里啊想要装修房子的话，现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夏天进行。为啥呢？这个夏天呀特别好。虽然说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夏天温度高呀，能装好吗？我告诉你，这里头啊有个误区。其实夏天装修完工之后，这个甲醛和异味散的是更快的，入住的时候呢也会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天呢也属于装修的淡季，如果说找师傅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排工期的。师傅也不赶工，精打细磨您的小家啊，保证这个装修的性价比呢是拉满的。当然夏季呢这种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的工艺和防护的要求肯定也是更高的，所以呢必须要有专业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你得懂防潮吧，你得懂暴晒吧，你得防开裂吧，啊，得有专业的应急的工艺调整吧，是不是？那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这个活动正在征集当中啊，我们是严把每一道施工工序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那大家先领一份这个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啊。那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工艺也可以规避到夏季装修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并且呢告别装修的套路，让您装得省心，装住得放心。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了。今天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小萌也想跟大家聊几句啊。首先啊，整理书包、整理书桌，这真的不是家务，不是小事儿。它其实特别锻炼小朋友的这个条理性和专注力，减少丢三落四的学习好习惯。第二点呢，建议大家不要千万不要长期的代替孩子去收纳，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呢每晚自主整理。可能短期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但是长期来看，它其实节约了大量的学习时间。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家长首先呢要教会他们方法啊，只要把方法教会大家了，其实后续呢您在稍微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呢，真的就省大劲儿了。好的，今天内容到这儿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对话教育不见不散，拜拜。 Love is over.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今年的这个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那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的礼券啊！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啊，发送平安，然后点击链接观看视频来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看到了。
1: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2: 想要活到99，西毛鹿狗一大口。
3: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间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现实版的忠犬八公出现了。广西有一只马犬被洪水冲走，失联10天，历尽艰险自行回家，50斤瘦到仅剩20斤。最近啊，广西百色的一只马犬在洪水中被急流冲走了，那与主人陆先生失联长达10天之久，就在全家几乎都不抱希望的时候呢，这只狗狗竟然凭借一己之力找回了家，归来的时候啊，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后来陆先生哽咽地描述着当时重逢的场景啊，他说不知道被冲了多远，头一天下午还去河边找过，那今天回到家看到狗狗的那一刻，狗狗一直在流着泪，那陆先生也一直流着泪，没想到狗狗竟然自己找回来了。据陆先生说啊，这只马犬他已经养了3年多了，平日里是非常听话的，也很通人性，那再次见到爱犬归来呢，他心疼的是当场落泪啊。那更让他心酸的是，狗狗原本体重有将近50斤，如今称重仅剩20多斤，整整瘦了一大半，就不敢想象啊，这10天里他经历了多少的饥饿、疲惫还有危险，又是凭着怎样的毅力才一步一步找到回家路的。那因为担心狗狗身体比较虚弱嘛，没有办法承受一时的暴饮暴食，然后陆先生也不敢一次性去喂饱，只能先煮了点稀饭给他吃了几块肉，以后慢慢来调养。这狗狗的忠诚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那这段视频和故事也在网络上迅速引发热议，很多的网友都被这只马犬深深打动了。比如说有网友就说这个万物有灵啊，真的是现实版的忠犬八公啊，一只坚强认主人的中华田园犬啊，真的是很忠诚的狗狗啊，受尽苦难还能找到家。那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坚强的小狗狗啊，确实瘦得很可怜啊，我们也希望它能快点恢复健康啊，茁壮成长。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听众啊，这个不好不坏，人见人爱啊，还有像秦守昌啊，都在发送八八八。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八八八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我们车友反馈说，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也是非常的迅速啊。哎，如果您的车子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或者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啊。今天呢，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款就是万能通的三兄弟了。

0: 一套包含三瓶，第一瓶储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那如果您是八万公里以上老车呢，您直接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就行了，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啊。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使用方法也很简单了，就是您加油前先把 万能通打开，加到油箱里，然后我们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就是加完万能通，咱们再把这个油充分的加满，让它充分融合，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看到我们这个陶氏团长，还有这个消防云百科朋友啊，都在发动物。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有一只狗狗啊，就是现实版的忠犬八公啊，广西的一只马犬被洪水冲走，失联了10天，但是它历尽艰险，还是自行回家找到了主人，但是50斤瘦到仅剩20斤，非常的可怜，主人流泪，它也流泪啊。如果想看这个非常坚强啊又对主人很忠诚的小狗狗，都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查看。来关注这则新闻，游客用假蛇防身应对峨眉山的猴子。最近在四川乐山有游客拿着假蛇防身啊，他说对付这些猴子效果很显著啊，就纯吓唬啊。7月21号，四川峨眉山景区的工作人员说，看到网上的视频，了解了啊，大家的这个小技巧，但是不建议用假蛇去吓猴子，因为猴子它对蛇确实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比较怕蛇，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 DNA 啊，看到就会有一种条件反射，会有应激反应，但是不建议用假蛇去吓。因为猴子呢，它对假蛇是有一种这个适应的过程，如果长时间发现人手里拿着的蛇是假的，时间久了啊，猴子也会做出一定的判断，识破出来这个是假的啊。有些猴子还会有报复心理，可能会报复你。而且在这儿的这个猴子种类主要是野生藏球猴，它们的性情还是比较顽劣的，但游客正常去行走，如果不主动去挑衅和攻击猴子，不过度的去尖叫奔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通常还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因为峨眉山的猴子人家可是见过世面的啊，常年接触大量的游客，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一般呢不会故意去伤人的。还有行者无敌说，以后去爬山记得带条假蛇啊，不能效仿啊，不能效仿，看一乐呵就行了。还有人说，看来只有拿这个真蛇是靠谱的呀，关键你先自损800是吧。还有朋友说，所以这个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怕蛇，人类也是啊，哎，瞧给你这机灵抖的。咱们看一乐呵就行了，还是不建议来效仿。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 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看到奋斗的蜗牛正在微信平台发防晒霜啊，大家如果想看类似产品，就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发送大牌，然后点击那个网址进入商城，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品牌。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啊，需要我们在夏天去开工装修，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季节太热啊。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仅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领取一份避坑指南，还可以再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轻松的应对这个夏天的装修。夏天正因为它温度比较高，所以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得会更快啊，入住也是更健康更安心的。而且夏天嘛，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啊，工期不排队啊，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这个装修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我就喜欢跟别人这个错峰的做事情哈，就觉得不拥挤啊，就可以比较悠哉的去做，很从容。当然了，夏天它高温多雨嘛，那这些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很重要了。正规的团队啊，它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那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也可以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这个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可以规避夏季装修的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于彤。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演员阿如娜策马现身内蒙古那达慕现场，开幕式上一匹马受惊，阿如娜温柔的安抚戳中了网友。7月18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呢，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啊，内蒙古籍演员阿如娜作为特邀嘉宾策马领衔入场。但是啊，在万马奔腾的盛景里，有一个小意外啊，小插曲火速出圈了。就是在开幕式上，一匹骏马突然受到了惊吓，躁动起来，啊，只见阿如娜俯身。

亲吻马背，温柔的安抚瞬间就稳住了马匹，也戳中了网友的心。网友直呼这才是马背上的少年啊。后来安如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其实最感谢的就是家乡成就了她现在的样子啊。她提早两天来，就像在外漂泊的游子，突然一下子家里有事儿就绷不住了啊，就只想回家。而且越往外走越想回家，比如说这次能很荣幸的来到那达慕啊，来了是可以完全的放松下来，想喊就喊，想跑就跑啊。后来呢，阿如娜也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在草原上和骏马的合影啊，并写道：我的草原想咋耍就咋耍。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啊，他在这个上戏学表演期间呢，就出演了电影《驴得水》，在里面饰演一个表面憨厚老实，实则这个狡黠狠辣的铜匠形象。那这也是他出演的第一部作品。但是让更多人关注到他的呢，可能就是2023年这个《狂飙》正式开播了。阿如娜在剧中饰演这个李宏伟啊，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所以说，哪儿好啊，都不如故乡好，是不是？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明天呢就进入大暑节气了，高温天也是又闷又晒，那很多朋友只是怕晒黑，却忽略了这个强紫外线它其实对皮肤也是有伤害的，咱们必须防晒霜搭配防晒衣，双重的这种防护才会更有效。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呢就是2026新升级版本的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大家可以先发团购来看。这一件防晒衣啊，它等于风衣加防晒面罩加上冰袖，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穿啊，骑车的时候可以挡风，空调房里咱们就当一个小外套，适配不同的场景。而且高端锦纶它这个运动冰丝的面料凉感系数是特别高的，触感非常的丝滑冰润，瞬间就吸热降温了，就像贴了一层冰冰凉凉的丝绸。而且它是 UPF50 加高倍防护，可以有效的阻隔紫外线，像骑车啊、爬山、海边玩水啊，防晒又凉快。它这个腋下还有一个透气气孔的拼接的设计，可以散热的排汗啊，不会有那种很尴尬的状况出现。然后拉链可以秒变防晒面罩，有一个加宽的遮阳的帽檐啊，一体式的给您防护。男女同款，从 XS 穿到 3XL， 就是从80斤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而且它是六种低饱和色系啊，不是那种看着很晃眼就是很怯的那种颜色，像老人孩子也都可以穿，因为它是宽松版型的。专柜同品质的这个冰丝面料的防晒衣呢要299一件，咱们是溯源到了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一件只要59元啊，两件九折，就是合下来单价就是53，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团购啊，就可以给全家都安排上啦。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宠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一时段啊，这个如果家里有狗狗的家长啊，要多注意了，因为狗狗的这个五官啊、尾巴啊特别的有学问啊，它整个的身体就像一部生物奇迹的说明书，从眼睛到尾巴，从舌头到脚趾，每一个部位其实都在为它的生活在加分。就有一些小的冷知识啊，其实我们平时没有那么留意，比如说狗狗的眼睛其实它是轻度的近视眼啊，但是它在黑暗中的视力是很强的，它的视力呢相当于人类近

0: 是300度左右，但是它的夜视力是我们的5倍啊，这是因为它们的视网膜上有很多的杆状细胞，专门负责这个暗光下的视觉，就难怪咱们只要夜里轻轻一动啊，它就会立刻冲向我们。但是要注意，狗狗的变色能力是有限的，它的世界只有蓝色和黄色，所以说红绿灯对它来说其实都差不多，有点色盲啊。另外呢，它的耳朵也很厉害，就是你还没有回到家的那个脚步声它都能听到，哎，它能听见人听不到的高频声音，甚至能分辨出主人和陌生人的脚步。那有的狗狗呢能听到20公尺外这个冰箱门被打开的声音，所以说每次你回到家它早就知道了。哎，这个就是教我们重组什么呢，就是你不要长时间的播放高分贝的音乐啊，会造成它的听觉疲劳，而且在清洁它的耳朵的时候啊，不要用棉签深入耳道太深了。再说说狗狗的鼻子啊，它呢嗅觉细胞比人类多了40倍啊，它的世界就是那种气味构成的世界，它能分辨超过10万种气味，而且还能从空气中去判断你的情绪。就当主人焦虑的时候呢，狗狗血液中的压力激素也会同步的上升，这个就是情绪共感的一个生理基础。另外它的舌头啊，除了这感受味道我们都知道，还有这个散热调节温度的这种功效啊。再来说说它的爪子啊，它的脚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一些，它的肉垫可不只是可爱，还能这个防滑排汗啊。夏天走在地面上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如果超过45度就会灼伤它的肉垫。咱们可以轻轻摸摸地面的温度感受一下，或者让狗狗穿着防滑鞋去出门。另外呢，它的尾巴也是会说话的平衡器，不仅是情绪的天线啊，狗狗在行走啊、奔跑、游泳的时候都可以帮它来保持平衡。往右摇呢表示放松，往左摇可能代表这个紧张，就是每只狗狗它都有自己的尾巴语言，所以说我们要学会观察，快速的读懂它的这种情绪的表现。另外最后提示咱们铲屎官啊，就是狗狗在2岁前呢它的成长是最快的，8岁之后器官的老化也会逐渐的加快，尤其到了老年期，咱们要这个定期给它补充一些关节和这个免疫营养，比如说葡萄糖胺，Omega-3 可以显著的延缓它的这个衰老。如果您家狗狗已经是老宝宝了，就别忘了每半年再给它体检一次。那总而言之啊，这个饮食是很重要的，饮食均衡才是让狗狗长寿的秘诀。它虽然是杂食动物，但是像肉类蛋白啊，也是它主要的能量来源，千万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您的这个毛孩子的照片，它的名字。我们最近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展示活动，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节目的代言宠呢。同时也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群详细沟通了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此刻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降雨，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年洞站到林州临淇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 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年洞站到林州林奇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还请咱们走高速的朋友提前来做好规划了。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马上到这个大暑节气了，明天就是，这个日照也越来越强烈了。想要维持皮肤的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除了防晒到位，这个护肤也要用对产品啊。那懂护肤的姐妹呢，早就用上了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大家可以先回大牌两个字来看啊，这个小灯泡呢也是非常著名了，它可以有效的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包括晒斑痘印儿，可以匀净咱们的肤色啊，温和的呵护晒后的肌肤。坚持用下去，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晒斑啊、表层色素啊，还是皮下的浅淡色素，都可以逐步的匀净，让咱们的肌肤通透亮泽。另外它是乳液质地的，就一抹化水吸收很快，也不黏腻，用完之后啊，这个毛孔就很细腻，皮肤也很软糯。而且今天爆款商城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临期的清仓货，那有效期是到明年六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是肯定能用完的。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元，非常划算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货了。清仓库存不多嘛，只有100单，那两瓶更划算啊，两瓶再减100元，只要499，发送大牌就能看到了。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要说猫咪最不喜欢的水果，那非这个橘子莫属了啊。为什么呢？啊，有的猫一闻到这个橘子味儿就皱眉啊。别以为只是单纯的讨厌，像讨厌这个螺蛳粉啊什么的，它呢是因为辣鼻子很疼，哎，竟然是怕疼。这个柑橘的气味真的是让它觉得又疼又烫。为什么呢？因为柑橘里面啊含有一种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就会激活动物的痛觉通道，俗称芥末受体。那人类吃芥末，就是吃切洋葱的时候，我们会被呛得流眼泪，对吧？也是这个通道被激活了，有类似这种这个灼烧刺痛的感觉。那这条这个痛觉通道啊，在哺乳动物中也是高度相似的，像猫咪闻到柑橘，它的鼻腔同样会感觉又辣又疼啊。再加上它这个鼻腔的嗅觉受体有2亿个，是人的40倍，就更放大了这种刺痛感。那有的这个家长说了，那我们家猫还会吃橘子呢？哎，首先这个不同的柑橘类水果，它的里面含有的这个化合物啊，含量差异很大。就有研究分析了25种这个柑橘的果皮精油，发现橙子果皮精油里面就是对猫有毒的化合物含量达到了94%，那宽皮的柑橘类呢是70%-90%。柠檬类的是50%-70%，那葡萄柚的果皮里只有18%啊。另外就是果肉中的这个，这个化合物的含量是远低于果皮的。所以说，个别的猫可能舔两口果肉，它感觉到的只是轻微的刺激。就像有些人他爱吃辣椒或者芥末，有一点上头啊，本质上就是对痛觉神经的这种轻度刺激，但是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去喂猫了。就会吃它不等于能吃啊。哎，真正的危险在于猫是代谢不了的啊。像这个我们啊和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可以靠一种解毒酶啊将这个排出体外，但是猫科动物它是没有办法去有效代谢的，所以会在肝脏中去持续的累积。如果猫咪中毒啊，它的症状包括流口水、肌肉震颤啊、运动这个功能协调的不好，体温过低等等。而且有研究证实说，柑橘中这个化合物的毒性在猫咪体内它是会累积的，那多次接触呢，它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说，网上有一些给猫闻橘子啊、戴这个柚子皮当帽子啊，哎，这个都不是可爱啊。这个相当于往他们鼻子里喷催泪瓦斯啊。所以说为了小猫咪的健康，就让这个柑橘远离猫咪吧。我看到丽丽说我以后再也不故意用橘子皮吓唬他了。哎，还有鸡蛋说这个风油精猫闻了是不是也会感觉疼痛呢？其实啊，所有的这个精油类考虑到化学成分，都不建议咱们给猫咪去闻和涂抹啊。那如果是那种纯露类的呢，如果用的话要看它的成分对猫有没有毒。哎，个别比如说猫薄荷纯露可以用，其他的都不太建议啊。

0: 那你家毛孩子还讨厌哪些蔬菜水果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家装节啊，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呢，其实可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装修的公司是不是靠谱呢，就容易心里很纠结，对不对？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是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但是我们呢会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因为华普装饰啊，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等于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还有记者全程的跟进，让您的房子装得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看今天的情报。听众这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的不，免费送啊，没空把玩了，天天放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喂点蔬菜水果。听众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3只猫仔刚好2个月了，2公1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还有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50天。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再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还有老兵舒马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

0: 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这个暑假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那除了去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玩呢，其实还可以让孩子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三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圈叔。你好。
1: 你好，张弛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看看每次就是跟圈叔打招呼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觉得人家镜头超级棒。就不像有一些有一部分，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些这个玩家，你们

0: 好，说不上来，总觉得在打扰他清修。
1: 没有，这主要是圈叔有一种阅尽千帆的感觉啊，所以对这些场面都是同一种状态去应对。
0: 嗯，
1: 其他朋友可能有些紧张。
0: 好的
1: 啊，但是呢，正是这份轻松，我觉得才会让我们没有觉得他圈叔每次答对了几道题，或者是遗漏了几道题，就会觉得他的参与感比较淡薄。
0: 嗯
1: 啊，我觉得每一次好像就这种状态拿出来说
0: 很棒，
1: 就感觉就参与感十足。
0: 对啊，就是咱这么好的这个精神头，咱也不知道跟同龄人有没有话题啊。
1: 哎，这是个问题得问圈叔了。
0: 圈叔啊，喂，圈叔，你平时在生活里面除了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跟你平常就是家人啊、朋友啊、老伙计啊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节目啊？
2: 推荐，对，
0: 他们都不敢来，是不是？
2: 也不能说不敢来，这这挺难说，这
0: 很难说。
1: 主要视力也有限，
0: 有包袱。
2: 我参加节目，我不怕答错题，无所谓，这答对答错都是我的嘛。
0: 对，
2: 最主要是跟你们。你交流一下，这都是倍感荣幸。
0: 就是，哎，您这话让我们说得很惭愧。
1: 你这话说的，那咱就交流一下吧。
0: 对，我们就切磋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圈叔是老玩家了啊，这个快问快答的60秒，希望您今天可以率先答对5道题，能够通过咱们的新手局。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的，
2: 答对答错无所谓啊。
0: 哎，我压这个圈叔，我觉得今天至少能够4道题。
1: 行，
0: 好吧，
1: 我就出题范围我也提前说，我尽量出点生活经验题。
0: 嗯哼，
1: 啊，咱们稍微对症下药一些。
0: 好的，倒计
2: 时。下题就行，你不要费脑子，你出题的。
0: 好替你着想啊！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孙儿，
1: 有一种老父亲的感觉啊！来，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接一个诗词啊，这是《木兰辞》。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一句。
0: 过了啊，
1: 请说出5个山东市的名，山东省地级市的名称。
0: 山东城市的名称。
2: 济南，
0: 一个。
2: 济南青岛。
1: 对。
2: 烟台潍坊淄博。
0: OK。
1: 呀，这个，请问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2: 在苏州。
1: 哎，
0: 确定吗？
1: 你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哦。
0: 确定吗？
1: 要不再往南走走？
2: 不确定，这错。
0: 没有错，没有错，是在哪个城市？你可以过。
1: 可以过。
2: 啊，他在哪个城市啊？过。
0: 过。
1: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
2: 是不能再过是吧？
0: 不能再过了。
1: 但是你能过，你第一个。
0: 呀，好，行，你可以再过。
2: 路漫漫其。
0: 哎，感觉好像有点要出来了。
2: 吾将长啸而出说。
0: 哎，正确。
1: 老艺术家的厚重，这马上就端午节了，对不对？屈先生的这首，离骚，
0: 离骚，
1: 最经典的一句，也是很多长辈鼓励后辈，包括虽然高考结束了，但是依旧会鼓励高二学生，马上高三了，
0: 那这但是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啊，
1: 非常可惜。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你不是又给他，因为他是今天的一位玩家，你想要再给他一个过的机会吗？
1: 多过了一个，
0: 但是他没有过，他把这个答出来了。
1: 那
0: 要不然这样吧，我觉着我们给圈叔破例开一个道具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圈叔，你还愿意再多答一题吗？如果这一题答对了的话，您可以进入到下一关。
2: 可以，
0: 好，
2: 谢谢你们。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迎进圈叔的道具时间。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道具时间啊，您只需要答一道题就行了。根据典故猜成语，张弛呢会给你形容一个成语的典故，在你听这个典故故事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成语，可以吗？
2: 可以。
0: 好的，那么请您做好准备。这个虽然没有倒计时啊，但是您要尽快了。好，张弛开始。
1: 说在东晋有位名士叫做殷浩，
0: 嗯，
1: 他 他的学识非常的渊博，平日里呢喜欢清淡玄学。他有个外甥啊叫韩康伯。

0: 哦，天资聪慧，总爱模仿这个舅舅的言谈讨论。
1: 嗯，
0: 每次呢，殷浩跟友人畅谈这个哲理的时候呢，韩康伯都默默地听着，转头就把舅舅说过的话呢，原封不动地跟别人去高谈阔论，还当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后来殷浩得知此事呢，便感慨地对旁人说呀，康伯自以为得我真传，其实连我牙齿后边的污垢都没有得到，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1: 请问这是哪一个成语？
2: 哎呀，这都是不知道了。
1: 但是你可以推断，其实我觉得他最后说的那一句话确实有一点点题了。
0: 嗯，他里边他带了个牙。
1: 牙齿，因为你要想想和牙齿相关的就不多了啊。
0: 就说白了，其实现在这个词儿呢，他用的确实很少。
1: 嗯，
0: 不过呢，很多人还依旧在干这种事儿。
1: 对，
0: 学了一些，
2: 是伶牙俐齿不是？
0: 不是，
1: 是伶牙俐齿。
0: 你看啊，这是形容一个人啊。你现在网络上特别多的这种人，有人呢他不懂网络上的梗，他把这个梗拿过来瞎用。
1: 嗯，
0: 就遇到这个情况就说一些网络用语，嗯，其实也是这种行为。
1: 对，就是在模仿，但是没有模到，就是
0: 说白了
1: 到根上，
0: 他就不懂这句话的含义。
1: 是，
0: 但是他为了显得自己很博学，他乱用。
1: 对
0: 啊，乱在任何的场景用，就形容这种事儿。这个成语用的少，但是这种人还挺不少。
1: 嗯，我看一下啊，在22群里面现在已经有人答对了。
0: 说实话，这个成语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妈买了一本连环画，
1: 嗯，
0: 上面就是四字成语，就是一个成语配一个图，
1: 是，
0: 然后这个图呢讲这个成语的故事。当时我也是对这个成语啊，就印象颇深，因为用的少，
1: 嗯，
0: 而且当初小的时候看这四个字儿，觉得很怪，
1: 对，
0: 很奇怪，
1: 你现在看也有觉得奇怪的，
0: 有点怪。但是你其实对成年人的理解角度，你说完这个故事，包括这个，殷浩说的这句话，
1: 嗯，
0: 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1: 是的，所以圈叔，最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2: 是以牙还牙不是？
1: 以牙还牙，我觉得圈叔真的是在动脑筋。
0: 以牙还牙是报仇，
1: 对。
0: 那是报仇。
2: 对，我这个想着与药有关系的成语。
1: 对，我就说他真的是在开动脑筋。
0: 嗯，
1: 刚才伶牙俐齿也有了，
0: 他开动的是纯在找跟牙有关的成语。
1: 对，
0: 圈叔，这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就跟现在网上特别流行那个抽卡的游戏，就是抽到保底了。
1: 嗯，
0: 就是来了三次，今天给你来个保底了，结果这保底你没抽着。
1: 嗯，
0: 哎，怎么说？嗯，
1: 这个我看22群里面有朋友说了啊，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知半解就复述别人的话，嗯，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半瓶水逛的，我觉得也是，也可以那么理解。所以圈叔，最后给您个倒计时10秒钟，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0: 圈叔还有啥交代的？
2: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1: 近义词了，你可以说它是近义词哈，但是不是刚才那个典故啊。好的，那么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圈叔。刚才在这个23群里面还有人说呢，他说圈叔我好像知道是谁，这怎么圈叔在答题，你们也在答题是吗？
0: 你们在找人，
1: 怎么回事？
2: 没事，我一个人在找牛人。
1: 哎，就是
0: 圈叔保护好自己啊，有人说认识你，小心点事。
1: 好的，没关系，圈叔啊。那么既然圈叔答不出来，但是我们也要给他揭晓一下答案。
0: 嗯，
1: 这个名字叫做这个成语叫做食人牙慧。
2: 哦，
1: 食人牙慧形容，
2: 记住了，
1: 对，只会照搬别人的言论和观点。
0: 嗯，
1: 你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啊，别人说啥你就说啥，人云亦云，你就是食人牙慧。
2: 啊，你这一说我都相信这个成语。
1: 哎，
2: 就是咱这老
0: 啊，
2: 心情不好，
0: 有点偏门。
1: 不不不，圈叔，
2: 感谢您给我这机会。
1: 哎，感谢您，也感谢您。我跟你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您来答题才知道这个成语，或者才想起来这个成语。
0: 也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您
2: 能想起来。
0: 哎，是，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您来了，所以他们可能也愿意来试一试。
1: 是，感谢您。虽然说这次没有答题成功，但是咱们下次再接再厉。我们收线了，拜拜。
2: 谢谢您啊，
0: 好，
1: 拜拜。哎呀，咱们圈叔是真的，这，哎呀，这整的，突然间感觉想要就是弄点这二两花生米啥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Welcome to the game。
13: 正在进入游戏狂欢播，玩家已进入。
1: 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玩家特别有意思，刚才他在22群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加菲猫说，哎呀，这个激战久了，这一道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出来？然后
0: 他说他知道，
1: 他说那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聪明，你去答呀。然后我直接说，我说人家是冠军来着，第一个通关的。于是乎，这一位就直接来了，
0: 不忿了，我这
1: 拿着人家冠军的答案直接来了，
0: 这纯爷们儿，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来吧，
1: 哎，就是有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叫做俊熙学臣，你好，
14: 你好，你好，
1: 你好，所以今天答案都已经背熟了吧？
14: 准备好了，
0: 起码前几道没问题了吧？
1: 好的，那么接下 来新手局开始，
1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新手局，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4: 啊，可以可以。
1: 哦，那边好像稍稍有一点点延迟啊，
0: 有风，还有点风，感觉是在室外。哎，难道你就是在太阳底下打电话那种？
1: 哎，别晒着了啊！
0: 来，咱先尝尝咸蛋。第一道题啊，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4: 椒麻鸡。
0: 好，那再来个吃的经典零食，大大卷儿吃过没？它主要是以什么口味为主？是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
14: 大大卷儿。
1: 嗯，
0: 对，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味儿。
1: 不会，可以过。
14: 草莓、可乐还有一个啥呀？
1: 哈密瓜。
14: 草莓。
1: 确定吗？
14: 确定
1: 正确。
0: 这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
1: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个没，
0: 这是花木兰的台词啊。
1: 这个没在群里面找到正确答案吗？
0: 这
1: 个，
0: 先提示花木兰的台词，别人问他您什么情况啊？
14: 雄兔脚迷离，雌兔眼。
1: 雄兔脚扑朔。
14: 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正确，但是时间已经到了，答对了3道题，可以的。
0: 我觉 觉得最可惜的是大大卷那个人选择。

0: 题，
1: 真是
0: 思考太久。
1: 怎么能在大大卷这件事情上搞那么长时间呢？
0: 吃过大大卷没？
2: 大大卷那个是泡泡茶的鞋子。
0: 对呀、啊，
1: 对呀、啊，对，你都不需要想。我跟你说，他给你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你就可乐，再想想哈密瓜，想想啊草莓，你哪怕这样，你跟你说都比你那思考的时间长啊，短呀、啊，对不对？
2: 那我得。
0: 就先懵，
1: 什么
0: 东西？
1: 是还是人家太厚道了，是吧？
0: 所以这个临场反馈，临场反应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吧？其实你会发现，它跟知识储备量，知识储备量并不能决定你的完美胜利，
1: 所以说
0: 还需要一些临场反应。
1: 俊熙学晨，那么感谢您的这个加入，虽然说今天也没有拿走我们的奖品，但是再接再厉，感谢您在群里面多多的看一下答案。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收线，拜拜。我突然间发现了他为什么刚才接那个诗词的时候他等了很久，
0: 他在等答案。
1: 是的。
0: 那你等不到。
1: 他等到了。
0: 我的意思说是时间范围内
1: 你等不到。对，时间范围内你是等不到的，但是他等到了，确实二十二群里面这个愣先生直接把那个答案给他复制粘贴过来了。
0: 有愣先生，您这不是
1: 倒也不愣啊。你
0: 是
1: 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出了名的思考流，我跟你说，
1: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已经让很多朋友过的啊，这个应该是小学就能够学到的《木兰辞》啊，
0: 初中吧，哎，初中吧，
1: 不是六年级左右吗？
0: 六年级左右，那可能就是因为咱学制不一样。可能我上到初中的时候，你们六年级就学了。
1: 木兰诗啊，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个刚才张弛也给大家有所解释啊，这是来自于花木兰他的这个说法，就是大概的白话文的解释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个两个兔子给提了起来啊，这个雄兔呢，它的脚在那扑腾。雌兔呢啊，它的眼睛是眨巴眨巴的，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两只兔子都放在地上，它们都跑着走，就是跳着走，你能辨得出来它们是雄的是雌的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它的自己的这个现状，我去替我爹去从军去，我只要去打仗了，谁能看得出来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对啊，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我大家如果同样干一件事的话，确实是容易忽略了你的样貌、你的身形。
1: 是的，
0: 就是你就像所有人都勾搂着背，你能知道谁高谁低啊？
1: 刚才那个已经从上周啊占据到这一周。主要的位置的那一道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脑筋急转弯叫做椒麻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会麻。脚麻鸡。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这提醒大家，进入到了大暑日照强烈的时间段的话，想要咱们维持皮肤的亮白、不暗沉、不反黑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不能够去偷懒。
0: 啊，
1: 对啊，防晒这件事情可真不能偷懒。
0: 说这个呀？
1: 那不然呢？哎，一个是要防晒防到位， 当然你出门了啊，你说你今天在外边就是跑一圈、跑一圈太阳底下溜一圈、你光防晒够吗？回去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洗漱完了之后护肤你也得用对相
0: 对
1: 的产品啊， 对不对？
0: 我还以为是你新学的老板的 PUA 话术呢。
1: 怎么着
0: 还是推荐美白产品啊，吓我一跳啊！但是这款呢 ，SK two 小灯泡美白精华，其实 SK two 真的是特别会起名字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啊，他们就是很喜欢用一些形容词，然后而不是说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奢侈品的护肤品牌，它可能更多的，希望体现品牌的这个质感呀，或者是直接把他们用的这个什么的核心元素，然后放在台面上，甚至有一些比较那个老牌的，他可能只把自己的品牌名称往那儿单独一放就怎么怎么地了。但是 SK two 它起名都很有意思，像神仙水啊，包括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就是它希望使用过后是什么效果，那它的名字起的就是什么名字，让你用完之后呢会心一笑说哎呦这品牌名字起的恰如其分。同时呢也别忘记人家也是有自己核心成分的，不是说没叫这名字就没有了，是吧？人家这个酵母精华也是他们这个特色产品特色的这个精粹之一，专门针对一些你看除了晒后的一些皮肤暗沉，包括平时日常里边有一些面色泛黄啊，是吧，氧化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包括晒斑等等一些问题，那都是能够有效解决的一些经验所在的，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还是说本身皮肤带出来的，都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逐步匀净啊，包括这个让皮肤能够通透亮泽，让暗沉远离你的皮肤的一个效能。
1: 对，为什么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呢？首先第一，它是乳液质地的，它属于一抹化水，所以吸收快不黏腻，这是第一啊。因为用完之后呢你感受挺好的，如果一款商品再好用完之后你觉得哪哪都黏的，你都不愿意再用下一次，对不对？
0: 那就是不好。
1: 对，第二呢就是用完之后的效果，它会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磨皮一般的那种这个嫩软糯的那种感觉，包括毛孔细腻了。再加上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给车友朋友们争取过来的一批，听好了啊，是零期清仓，有效期到到明年的六月份，也就是现在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听好了，50毫升的清仓价格，它连上千都不要上千，只需要299元。
0: 你就说对不对得起这零七俩字儿？反正一提这零七都觉得，哎呦。精作企业一定是有好价格，
1: 但是基本上你在其他地方买到的零七三五个月最多了，咱们这连一年左右都会告诉你这叫零七，而且给你的这个价格真是清仓价。
0: 是啊，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货源有限，只有100单啊，人家卖的也很好，不是说天天给你留那么多零七给你卖啊。两瓶，如果你买的话，我们再减100块，只要499，更划算，
1: 对
0: 吧？可以多囤一囤。你想囤 SK two， 以前谁敢说这话是吧？也就这个机会了啊，性价比非常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所以您可以放心下单，可以先看看，先试一试，一起发送大牌锁单。
1: 是的，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豆包。你好，豆包。豆包，豆包。豆包，这我们上周五的时候的关键词还是豆包来着。你看了那个人类模仿豆包的视频了吗？
1: 看了。
0: 感觉咋样？像不像？
1: 我将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像。
0: 你看，我就说吧，人类开始出现豆包化了。
2: 这反正没少玩，不然起不了这名。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欢迎豆包继续进行到挑战。那么马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们这个60秒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对于12岁的小豆包来说，不知道。张弛，你大概大眼扫一下，你觉得呢？
2: 虽然家里有大人，但是我。你怎么了？你最近
0: 怎么了？

0: 就有点恨咱们听众是吧？最近出的题，
1: 你是觉得难吗？
0: 反正不女。
1: 你是觉得难？
0: 很爷们儿。
1: 我天哪！我觉得啊，除了脑筋急转弯之外，其他的大概率应该都算是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
0: 是吗？
1: 不是吗？
0: 来，我出出啊，那我就出了
1: 啊，
0: 那我就放开出了啊。
1: 六十秒钟内需要答对
0: 五道题，
1: 即为过关。然后呢，玩家有两次喊过的机会。
0: 来，
1: 小朋友咱就不说了
0: 啊。
1: 你要是说咱们都是针对十八岁以下小朋友，这个生活阅历没多少的，那这些你说难，我觉得没毛病。但是你说针对于成年人，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1: 我看出来了，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豆包。
0: 请问豆包，一天之中夏季气温最高是出现在几点左右？
1: 这个难吗？
2: 两点。
1: 你看，正确。
0: 请说出五个山东地级市的名称。
1: 山东的城市，如果有那个大人在身边，让大人帮你来答。
2: 再说一遍，
1: 说出五个山东的城市名字。
0: 请问啊，这个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海南，这个表述是对还是不对？
2: 对，
1: 正确。
0: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战斗鸡。
1: 战斗鸡。脑筋急转弯，再想想。
0: 上周你说过一句话，你哪怕打个战斗鸡也行啊。他听进去了，你知道不知道？
1: 我说那你哪怕打个战斗鸡也没说你对啊，你只要能解释的对。好，又
0: 过
1: 了啊。
0: 高层住宅发生火灾，能不能乘坐电梯逃生？
2: 不能。
1: 正确。
0: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啥？
0: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谁唱？
1: 这个对他
0: 有点难。
1: 确实是这个咱不说。
0: 这没办法，这
1: 不是他这个年代的。
0: 这生活阅历是没达到，这没招。没辙。
1: 没啊。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样，豆瓣有没有大数据出来？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不知道。
0: 咋家里大人也不知道？你爸爸也不知道吗？
2: 我旁边没家人。
0: 你只有自己吗？
1: 啊，今天没大人，
0: 纯自己。
1: 哇，那我觉得要给他
0: 要得帮帮你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要是只有自己，我们得帮。
1: 那要不然这样吧，因为他是今天的第一位，要不然我们把这再给他一个过的机会，好不好？把这题给他过了吧，给他出一个大差不差，他大概能达到的。
0: 然后如果答对算几道了？现在看算算。
1: 一二三道。
0: 还错一道。还错一道，你我觉得你如果真想让过的话，这豆包呀，再给你两次机会。你要不想一想，说山东的五个城市，是吧？然后这个
2: 山东的五个城市是吧？
0: 啊，
1: 现在开始百度吗？
2: 有吗？
0: 你这样，豆包，我再给你简单点，你说咱河南五个城市，
1: 哎，这可以，
0: 中不中？
1: 来吧。
2: 我想说山东。
1: 不要说山东，现在倒计时十秒钟开始，河南的五个城市开始。
0: 来，
1: 十。
2: 郑州、开封、洛阳、南阳。平顶山。
1: 正确。哇。
0: 哎，这道题其实也不算放水了，因为我们有点难为他了啊。
1: 对对对，
0: 已经有点难为他了。不算
1: 放水。那接下来还有一道吧。
0: 可以。
1: 好，接下来还有一道，豆包你听好了，这一道你一定可以答出来的，好不好？
2: 好，
1: 请说出五种厨房里面有的物品。开始。
2: 风油烟机。
1: 一。
2: 盘子。
1: 二。盘子啊。
2: 二。
1: 什么？
2: 筷子。
1: 筷子。
0: 筷子。
2: 筷子。
1: 锅。
2: 锅。电饭锅。调料。
1: 正确，调料嘛，他说。
0: 调料。豆包，你是拿着电话在家里边厨房里边现看的吗？我还声音忽远忽近的。
1: 对呀，
2: 抬着头看
1: 啊。好，行，那一会儿咱答题的时候尽量的咱就靠近一下听筒，好不好？
0: 对，让哥哥和阿姨能听见。
3: 正在进入今天之
1: 接下来你的进阶局准备开始了啊，你的张弛哥哥要准备给你出题，他来形容你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请你做好准备，接下来你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因为刚才放水已经放了好多了。

0: 这咱针对年龄确实我觉得有点儿针对性也合理，我会出点他可能这个年龄段。
1: 行，没问题，
0: 知道词儿的没问题吧？
1: 好的，
0: 尽量捡点这些啊。
1: 豆包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嗯，做好了。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说一个特有名词，两个字儿啊，形容一个人特别抠，很小气。
1: 嗯，
2: 哪一个？
1: 正确。
0: 漂亮。最近几天的这个很多。你的哥哥姐姐们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
1: 正确，
0: 漂亮，两个字啊，语文最后一道，
1: 语文，
0: 出文了啊，这不说了啊，就是德云社的一个相声演员，啊，我的天哪，就是那个人，大光头，三个字儿，一个说相声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2: 说相声的，
1: 谁？
2: 啥玉鹏？
1: 不是，
0: 是什么鹏？对了。什么什么棚？
1: 我怎么觉得什么疼？
0: 什么棚？
1: 过了啊！
0: 两个字，我们修东西的时候拿什么来拧螺丝？
2: 啊？
0: 拿
2: 螺丝刀？
1: 人家说倒是没错，你形容的。
0: 上螺丝帽，上螺丝帽的这个东西啊，俩字儿。
2: 钻头。
1: 什么？
0: 钻头。
1: 钻头也不是。
0: 他用来拧，他是用来拧。哎呀，这个可能他。他这个拧啊还是扭啊，他这个动词。
1: 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家说的没什么太大毛病，拿什么来拧螺丝？螺丝刀？
0: 拧螺丝帽应该是。
1: 倒是没什么毛病。
0: 拧螺丝帽，我表述问题。
1: 真是豆包，你这一关没答对啊，全赖他。
2: 你真的是为他
1: 不对，全是赖他的。这他说什么？
0: 他要气死他了。
1: 哎嗨，别气别气啊，
0: 别气，这道题包括前两天答对了也只有5道，其实差一道。
1: 嗨，别气别气，毕竟啊今天你就答再答对一道的话，你也最多也是能够获得到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无所谓了，实验就这属于60分万岁了，这就啊。
0: 而且你虽然我刚才漏了，但是很显然你这几个都知道，岳云鹏那个你说了个鹏，
1: 嗯，
0: 你可能没有记清楚这个他的全名，包括作文是我说了文，但是你起码你把作文给说出来了，
1: 挺好的啊，
0: 这实力也证明了，
1: 还是有实力的，不愧是豆包，人形豆包。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你提供到的应季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啊。那么一会儿呢，你把你的联系的方式还有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发出去。希望您在收到货的时候记得啊，给我们拍张照片显摆显摆啊，
0: 好吧？
1: 就告诉我们说呀，真好吃。然后群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0: 馋馋，
1: 我怎么吃不着呢？
0: 好不好？
1: 好不好？好，行，感谢您，我们就
0: 出现
1: 了，下次再来，拜拜。我感觉这个豆包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而且关键是他真的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赛型选手。
0: 但是他那几道题就那么难的题，他是怎么就是很快答出来的？
1: 你看吧，我就说嘛，就有的时候
0: 岁数大，10来岁啊，10岁出头啊。
1: 你是觉得你刚看哪个你觉得特别难？
0: 我就说那个，首先夏天气温最高那个，我觉得小孩都不一定知道。我认为他们可能下意识说12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题，是一个 trap， 你知道吗？
1: 当然不是啊，午后14点，也就是下午2点左右。当然刚才还有一个，其实没有给他们上太大难度了。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不是海南？你只要答是或不是嘛，就说白了也没有说是哪个省。
0: 就蒙一个，其实不难。
1: 但是他蒙对了啊，确实是海南。海南省北起海南岛，南到曾母暗沙，那么南北跨度纬度啊，跨越的纬度大概是16度32分，这是全国纬度跨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大家这个可以理解一下啊。当然这个我觉得你就是去蒙也能蒙对，
0: 可以蒙一蒙。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但是不管你家孩子是哪种形态，是吧？是特别
3: 形态，
2: 没对，他是动的形态。
3: 还是比较安静的，
2: 还是特别安静的，往那一摊就不动了、那种形态，其实可能都不是你很喜欢的这种形态，
3: 是
2: 有点过了。其实这个原理呢，就跟减肥是一样的，是吧？都知道减肥要吃的难吃点，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3: 平衡点，
2: 平衡点就是既能好吃又能减肥，是最妙的嘛。这种环节，孩子也是一样，送到一个地方呢，第一是不想让他吃苦，第二呢也想让他玩，但是也不想他玩的太过，也希望他有点收获。那么综上所述，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还真就是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
3: 没错了，
2: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目的啊。这首先呢，我们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逻，安全有保障，同时专业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的一直陪着，也能够教教孩子的表达等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素养的这个提高，
3: 对语言表达能力嘛，
2: 并且呢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就是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毕竟天热，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并且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让孩子从里到外都能够把这些这个事无巨细吧，让您都放心。十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把孩子送过来，成为我们小小特种兵的一员。
3: 是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啊，郑州陆军营、青岛海军营、湖北空军营任您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咱们的官方补贴拿到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2: 这个年龄区间呢是在5到15岁，
3: 没错，
2: 这跟我们这个目前上新的这个武龙山的针对的孩子呢，就是他们岁数会小一些，武龙山这次的主要是更加就已经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孩子们，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可以自主来，也可以家长带着来，
3: 没错。
2: 最新的活动从16号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责任险，10块钱的，就能够免费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啊，当然不含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剧场。
3: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看到这一个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那确实来都来一趟了，真的不容错过。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古战场那种震撼。记得回复武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啊，回复武龙山，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此刻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呀，我们接到了郭先生的一路热线，他说发生事故之后对方逃逸了，但是啊后来自己却接到了罚单。
2: 在西三环那个建设路那个地方，我的车在那个路边停。5月16号早上我出来的时候7点多吧，我一看被人撞了一下，随后我就报警了。没过一会儿，那个有个骑摩托的就交警吧，应该是他骑摩托的。

0: 拍违章的，给我拍上了一个违章。事故当时正报警之后，交警来，他给我讲执行了。他说，如果你要是处理，就是把车要拖走，拖走这不影响我这个跑车了吗？我当时又咨询了我们的网管，看了这个是撞这个部位也没多少钱，他说要不你就自己修修。
1: 考虑到损失不大，后车呢会影响营运，郭先生跟自己挂靠的公司商量之后啊，撤销了事故报案。不过自己撤销完事故报案以后啊，因为有一辆这个警用摩托车在旁边路过的时候啊，就是拍到了郭先生的违停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在路边停车被拍上了违停。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二大队。那二支队呢，二大队啊，先调取了违法图片，这个图片一共有四张，分别是民警在5月16号的8点19分和8点36分两次来录入的，这两次之间啊，间隔了将近20分钟。首先呢，看到图片上显示这个车啊确实停在路边，而且从图片上是看不出来它开启双闪了，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再加上这个车辆损失不大，所以从图片上很难直观的判断出来这是一台事故车。另外啊，从照片上虽然能够看到郭先生驾驶人啊，他是能看到他这个人，但是呢第一次他是远远坐在人行道旁边的共享单车上，感觉这个人跟这个车没什么关系啊。还有一次呢是站在路边，跟车也有一段的距离。那如果不跟当事人这个描述去结合呀，其实民警在后台筛选这个违法图片的时候是判断不出来这是一辆事故车的。那针对郭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我们也把实际的当时的状况啊也告知了郑州交管二大队，同时呢也把当时的报案时间和报案地点也提供给了二大队，由二大队来进行详细的核实。那他们也可以申请走这个复核程序哈。第二天上午，郭先生告诉我们他已经跟二大队联系，并且提交了复核材料。
2: 给你们反映之后，交警主动联系我的，昨天去了，帮我到那个行政大厅申请撤销了，提交了那个报警电话、行驶身份证、驾驶证，他就写了一个证明。他说看下个星期一查一下，看有没有撤销掉。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你们。
1: 郭先生从交管部门得到了明确答复，一周左右啊，这起违停记录会撤销。上周五，郭先生从公司查询了最新的车辆状况。
2: 违停那个，刚才的那个公司查的没有了，已经撤销掉了，还得需要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以后就有事故了都要弄了警示标志，谢谢你们啊。
1: 所以啊，在这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辆要打开双闪，并且在车后摆放警示标志。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警示标志的距离啊要大于150米，就是来车方向跟车的距离要大于150米，在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打开车辆双闪，才能让周边的车辆或者是执法的民警啊了解到这里是一台故障车，而不是一台正常在路边停放的一辆车。一方面呢，摆放了标志，打开了双闪，为了自己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被错误的录入违法。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3月31号的时候中午在那个龙子湖中道东路停了一会儿车，当时是开车的时候有一点肚子疼，我想找一个卫生间，在地图上搜了一下，我感觉前后没有3分钟，也就是3分钟左右，然后就被交警贴了条，被拍了，拍了一下。我走的时候，我看见交警在那边，我以为他是骑着车在那玩嘞，在那巡逻嘞，我也没在意。然后我就直接把车开走了。当天下午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一个违章，那个违停信息。
1: 嗯。
12: 当时停了车的时候，也不是严管路段，就在那个工地旁边。我车也没有熄火，前面那个灯也在亮。然后副驾驶那边窗户也没关。
1: 嗯，
12: 我想的是交警贴条最起码他要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1: 那里面有没有人呢？
12: 有人，我就在里面坐着呢。
1: 您不是说您上厕所去了吗？
12: 我用手机先搜一下地图，看附近最近的卫生间。
1: 哦，
12: 我正在搜呢。
1: 哦，那您搜了多长时间呀？
12: 不会超过3分钟。
1: 不会超过3分钟是吧？
12: 对，也就是1-2分钟左右。
1: 啊，您现在意思是这个违停拍的不合理？
12: 对，有一点不合理，因为那也不是严管路段啥的，而且车辆也没有熄火。
1: 好，合理不合理呢？我们看两个基础条件哈。第一个是您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第二个呢，适用法律条款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看一下您这个违法图片，我看到您发过来了，是不是？这是一辆白色的比亚迪的轿车啊，豫 A 尾号是个52，对吧？这是您的图片吧？
12: 嗯。
1: 啊，您看过您这个图片吗？
12: 我看了，前面灯也在亮着，我能看见前面车灯在亮。
1: 啊，看时间了吗？
12: 时间能看见时间。
1: 嗯，您刚才说您在这停车不到3分钟，对吧？我看了一下这个抓拍的照片，第一张呢是2026年的3月31号10:28.41，最后一张呢是2026年的3月31号10:41.23。也就是说，这两张图片之间间隔了13分钟。
12: 间隔13分钟。
1: 嗯，是这样的情况吗？
12: 我当时感觉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在车里面搜一下地图。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违法录入的合不合理，我们要看第一违法行为是不是存在，第二呢这个违法适用的条款合不合理啊，和这个实际的情况是不是相符的。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不是严管路段，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路哈，既然您说到路段了，我们先看看路，您停放的车辆停放这个地方，您有没有注意到您停放这个地方它是个什么路，就是您停的是停在什么地方了？
12: 就是那个路边旁边是工地，建筑工地。
1: 嗯，您停在路边了是不是？停在这个道路的边线以外，边线以外是非机动车道， 也就是说您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
12: 嗯，
1: 对吧？所以停在非机动车道上，那如果您是骑的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这里停了车，您会选择怎么走？

0: 我就是说是那个，交警执法的时候，他首先要看一下车有没有熄火，看看有没有人。如果是人在里面，万一有啥情况的话，也没人发现，那不是就晚了吗？
1: 陈先生，这是您的一种误解。第一，交警就是我们违法之后会给自己找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就是交警为什么没有往车里看？首先，这个理由跟您违法停车没有关系。违法停车是交警让您停的吗？
0: 不是，
1: 第二
0: 是没有直接关系。我就是说是他们执法的时候，最起码要看那这个车的实际情况。
1: 好，第二个问题，这是摩托车拍的，如果是电子眼拍到的呢？你说电子眼要伸过来看看您车里有没有人吗？
0: 那电子眼拍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关键是人拍的和那个电子眼拍的，它不是。
1: 现在路面交警执法已经非常少了，就是你看着交警拿一个执法记录仪，从前走到后，然后人去一个车一个车的贴条，这种情况非常少了。我们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这件事儿。如果咱们违停的前提是我期待有交警到现场拍拍窗户让我走，我才走，或者我期待有交警到现场贴条的时候，我跟他说两句好话，他能把这个条收起来，或者说我期待有交警能过来提醒我一下让我走，或者说我期待有一条短信能发到我手机上提醒我走我才走，那么我们压根儿啊，就是根本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很多情况下，
0: 写的那个原因，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在现场但拒绝离开，他不是处罚的理由，他写的是这。
1: 您可以看一下10:28提醒您的时候，交警已经到您的车旁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已经从您车旁边路过了，对吧？第二点，
0: 他不是说他没有提醒我。
1: 第二点，10:28，当时应该是给您发了信息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您没有收到，或者您收到了没有看。所以说
0: 没发，那个信息是晚上的时候。
1: 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把收到一条短信当成说交警才提醒了，或者说把这个当成我的一种期待或者希望。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你不要期待，因为很多情况下有可能交警发了你没有收到，有可能交警发了你也收到了，但是你没有看，也有可能是当时因为信号的问题，你的手机根本就没有接到信息，等等等等。所以说从10:28停到10:41，您刚才也说了，您也说啊，这是这个行车道啊，这是这个什么什么啊，这是这也确实啊，我也确实在这停车了，
0: 嗯，
1: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被拍违停的原因。违停的原因不是因为说交警没有提醒你，所以你在那儿违停了。违停的原因是你确实在这儿违停了，并且适用了违停的这个条款，处罚你了违停。所以，严管路段是什么？严管路段是不会是10:28和10:41分别拍两张。严管路段是10:28拍的时候你就已经被录入违法了。不严管路段才会有10:28到10:41这个之间给你驶离的时间。给你驶离的时间，这里说明两点。第一点，交警从那儿路过了，你看到了。所以
0: 我
1: 觉得，我
0: 看到是最后他走的时候。
1: 我觉得很多驾驶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交警当作没看到。对交警没有一点儿这个，觉得交警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什么？是因为压根儿没有认识到自己违停是一种违法行为。第二点就是，当你在这儿停车的时候，你就应该意识到这个地方本身是一种违停的行为。那么如果您真的临时在这儿停车上下人，那么在非严管路段是没问题的。但是您刚才说了，我停车不到3分钟，但是实际上照片拍到的10:28和10:41中间间隔了13分钟。
0: 我感觉就一小会儿，我跟他手机说一下。
1: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违停理由是合法正当的，但是你想想，从这儿路过的车，好，这是从这儿路过是个交警，如果从这儿路过是一辆私家车呢？私家车会怎么想？他会觉得这个车怎么停这儿啊？这人怎么这么烦人呢？交警怎么不来管管呀？哎，我看到这个车停这儿，我也停。很多时候，一条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有一辆车打破了这个规则，大家会有一种从众心理。哎，你看他在这停了，那是不是这儿能停？我也停这儿。
0: 我想的是，车没熄火，交警肯定要拍拍窗户，看里面有没有人。
1: 那是您想的。以后要改变这种想法。
0: 嗯。

0: 对不对？改变了不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了吗？10:28到10:41中间经过了13分钟，您说您是在那查个导航？
1: 查导航看一下手机，搜搜。
0: 又多了个看手机。
1: 不是，看了手机搜一下，跟那个地图上。
0: 那您这导航搜的有这会儿估计都到地方了，是不是？导航搜了13分钟。搜导航是，这个情况，这你就是放在其他的地方，你怎么着也不能用13分钟吧？
1: 那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们交警反馈一下，看看能撤销不能？
0: 您可以去试试嘛，好不好？
1: 我说
0: 您如果觉得不合理，
1: 咱们这个节目组
0: 不好意思，我们不支持这种撤销。你的违法行为存在，而且这个本身录入又没有问题，你在这儿违停停了13分钟，我们帮您撤销了，其他的违停车辆我们撤不撤？我们帮不帮人家？我们帮了人家，人家那些正经停在停车场的、停在停车位的车，人家怎么想？哦，我花了5块钱、4块钱、3块钱、2块钱，甚至花了10块钱、15块钱的停车费，你打个电话，你违停你就能被撤？为什么？
1: 那好吧。
0: 这样陈先生，以后不要抱有这种期望、这种期待，违停就是违停了。不是说你去别人不来敲我窗户别人就不对，别人不来敲我窗户我违停就合法正当，不存在这个情况。这是本末倒置，就是用交警执法中的瑕疵来否定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本身是两码事儿。如果交警执法有瑕疵，或者交警执法有不得当的地方或者不妥当的地方，咱该去投诉投诉，该请督察请督察，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没有敲我窗户，所以我这违停就得给我撤，不好意思，这种情况反正我们不支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该撤，那您可以去申请复核，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在非严管路段，像您这种中间间隔了13分钟还没有驶离现场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成功撤销的案例。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

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哈，有你真好，小明鼎鼎，还有2006啊，这个风筝，还有玉树没有临风，飞扬，淬火成钢，以及随风等等这些朋友哈，山沟里的土娃娃都在跟我们互动哈。随风说他上次啊，说我上次我违停拍照时间间隔3分钟啊，比你这短多了啊。就说犯错就要挨立正挨打啊，挨打立正倒是用不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嘛，是吧？咱不说这个是多大的欠，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最近呢，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好多朋友打来热线，我们问他说你认不认识什么是违停标志，什么是禁停标志，答不上来，其实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以为大家是知道这儿是违停，就是禁停，但是呢，我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啊，我就觉得警察不会这么快来，所以我就在这停了。但是后来问了之后，发现我最近应该连续2周至少有3位打进热线的听众在问的时候，都回答不上来禁停标志到底长什么样。所以大家在申请撤销的时候，往往有2个基础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反正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只要你错了，我的不对就不算话，就不算事儿啊，反正是你错了，我对不对不重要。所以这个逻辑就是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相关的研究啊，就是每个人犯错之后都会为自己的犯错找原因，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首先知道自己是错了，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错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交通处罚是一次安全教育。为什么叫安全教育？是因为很多朋友在考完驾照之后书本一扔，咱不经验主义，咱也不本本主义，但是呢学的东西已经全忘了，开车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完全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永远没有碰到交警处罚，那么我们会认为默认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啊。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是可能我们并没有意味，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违反交通安全法的。一次处罚它大概是一次提醒，这次提醒也许可以避免后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刚刚有个疑问没有给我们这位听众陈先生解答哈，他提到一个问题，说是我看微信平台也有车友在问，说他窗户不是开着吗？交警没有看到车里有人吗？解答一下哈，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陈先生发来的图片，他开的是副驾窗户，就是车是靠路边停着的。它的副驾窗户开着，但是照片上是看不到的。它的主驾窗户是紧闭的，而且还贴了深色的窗膜。平时这个贴窗膜的时候，总觉得希望外边别看见里头，但是等到违停的时候，总觉得希望交警能够有千里眼啊，透过窗膜看到车里坐的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出现违法停车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于有人会去给你做提醒。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严女士您好。
1: 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17:40从姚家镇政府出来，然后上姚家高速那个上站口的时候，跟一辆车，就是我在那儿停着，我们是那个交替车道，然后我停着没动的时候，他就从我的后方，我的左后方，然后往前走，直接挤到我车上了，然后挤到我车上之后，我们说本来说是让那个报保险的，他不同意，他就打那个高速的交警。然后交警去了之后呢，就是交警说他全责。交警给他说那是交替车道，然后他从我后方挤到我车上，他全责，但是他不同意，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那都2小时了，我孩子一直打电话催我回家接孩子吧。所以说我说那就先同意协调，然后可以走复议。然后交警说你留下他的电话，以后我的车也被蹭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咱这边看能不能帮我，然后协调一下，因为他是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发过来了。
0: 帮您什么？就是您刚才讲的。
1: 对，帮我那个协调一下，因为他要是蹭我的车，他全责的话，肯定他得我的车还需要修，协调一下，让他帮我修一下车。
0: 不是，就是尹女士，我问一下，当时这个事故下认定了吗？
1: 对，下了认定书。

0: 定书也发过来了。
1: 您是对方是全责是吧？
0: 对方当时判的是他全责，他不同意嘛，他不同意，然后那个交警就在协调，他说交警协调说你们俩浪费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也等着回家接孩子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是想着赶紧走吧，然后交警可以复议，这个流程可以复议，然后他说你记一下他电话，然后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责任认定书上没有复议的流程。
1: 不是，您现在是什么意思啊？是这不是？您说。
0: 啊，对，我想，因为他前，因为我站着没有动，然后他挤到我车上了嘛。
1: 尹女士，这个事儿不用再说了。尹女士，我帮您梳理一下您刚才告诉我的内容啊。6月5号17:40左右，在正明高速姚家的上站口，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您认为对方应该全责？现在交警下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吧？
0: 啊，对。
1: 啊，什么责任呢？认定书上认定的是什么责任呢？
0: 认定书上是对方是主要责任，我是次要责任。
1: 好，对方主要，您次要。现在您的问题是要我们帮您解决认定书认定责任的问题，还是要帮您解决赔偿的问题？
0: 赔偿的问题。
1: 认定书不说了是吧？就是对方主要责任，您次要责任您认了是吧？
0: 但是这个我不是次要责任呀，他是主要责任，我没动啊，我的车。
1: 您看，所以说我就问您，现在您到底什么诉求？您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上是对方主要责任，您次要责任，对吧？好，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书您认可不认可？您不认可，咱先说事故认定的事儿，然后再说赔偿的事儿，因为它是两个步骤。你只有认定书确定下来了，才能说赔偿的事儿。如果认定书不确定，你没有办法谈赔偿。
0: 哦，对对，我不认可这个责任。认定书现在是、
1: 哎、不是，这好像搞得跟我不让您认识的
0: 啊。不是不是，我当时也不认，然后他因为当时交警说他全责嘛，然后我说他全责，他肯定要给我修车了，然后交警说你们俩都是在浪费你们自己的时间，我也在路边等了都俩小时了。然后
1: 尹女士，这个话您刚才说过了、现在您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就是您打来热线希望我们帮您解决什么问题？
0: 就是
1: 我需要我们帮您、
0: 责任认定书，我不认同这个责任认定书。然后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1: 跟赔偿没关系是吧？又不说赔偿的事了。
0: 对，先。
1: 哎呀，这不是这弄来弄去，好像跟觉得我们不让您认这个责任似的。这个，因为我看
0: 不是，主要是得按那个步骤来。
1: 因为我看刚才
0: 我这这种情况。
1: 因为我看刚才就是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上，我后来看到了哈，这个上面你们双方都是平安产险的保险，如果都是平安产险的保险，两家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就可以了，就不是你们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协调就可以了，你这个赔案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赔案应该没什么争议啊。现在您是什么意思？就不想按照这个赔是吗？还是说，这个就想让对方赶紧赔了就算了？尹女士。喂，尹女士，电话断掉了，我们帮忙重新来沟通一下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打通热线的时候把这个诉求先考虑清楚。这个不是，我不知道尹女士她真实诉求是什么啊，就是我们问来问去的，就是好像是我们在引导尹女士不认同这个事故责任一样，所以我也想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对事故责任不认可，还是对这个赔偿有疑问，是需要我们去帮助，我们得把这事情弄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好去帮忙，不然的话别到时候帮来帮去帮了个倒忙哈。尹女士，
0: 您好。
1: 我就是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诉求，因为就是协调认定书这件事儿，就是您如果需要复核，我们可以指导您怎么去复核。如果你不是需要复核，需要我们帮您去解决理赔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解决理赔的问题。因为它是一家保险公司，我看你们俩都是平安的，所以它也比较好协调。您就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是什么就好了，要不然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帮，我们也弄不清楚。
0: 就是那您就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协调一下这个赔偿，因为我这个没有这个经验，也不知道咋弄了，不知道咋走了这个流程。
1: 就是协调赔偿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0: 啊，这责任不说了，到此为止了，对吧？啊，就是对方主您次，您认了，对吧？
1: 那
0: 因为我听您这个就前后说话说法不一致，我得弄清楚，别到时候我们帮了个倒忙。我协调完保险公司了，赔偿钱也赔你完了，赔完之后你又说不认了，那到时候可来不及了。
1: 对，我就有一点不清楚哈，就是因为这如果说他全责的话，他肯定得给我修车吧。
0: 但是这事故认定书上现在不是对方全责呀。
1: 但是我的那个我的行车记录仪上显示，就也显示他是直接撞到我车上，我停着没走。
0: 尹女士，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认定书您自己看了吗？
1: 不是，交警看的，交警看的。
0: 您自己看了吗？上面有您的签字。
1: 责任认定书吗？
0: 对。
1: 我看了。
0: 您看了这个事故认定，对不对？
1: 嗯，对。
0: 啊，事故认定什么责任？您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啊。
1: 上面是他主要责任，我次要责任，但是我不清楚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承担的到底是啥。
0: 主要责任是你给他修车，他给你修车；次要责任他给你修车，你给他修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如果在交通事故交强险范围之内，就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你修车只花了800，对方修车花了600，那么你们双方交强险互相赔就可以了。不再超出交强险，只要没有超出交强险的范围，就是全赔，你赔他600，他赔你800，就是因为你花了800，他花了600。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费用，比如说对方花了。修车花了5000，那么2000块钱以内，这个你的交强险先赔给他。超出2000的部分不是3000吗？然后他自己承担3000的70%，你承担3000的30%，这就是他承担主要，承担主要，你承担次要责任要赔他。那么对于您来说，假如说您花车，您修车花了5000，那么首先2000块钱交强险以内他全部赔您，超出来的3000他承担您这3000块钱的70%，您自己承担这3000块钱的30%。这就是主次责任，大概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现在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
0: 好，责任划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需要我们帮忙，这下面写的有，您给注意看一下您的事故认定书最下面您自己发过来的。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日（括号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同一事故的复核以一次为限。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下面写的有，看到了吧？
1: 但是我看它上边还有一个简易流程，不支持复议。
0: 哪儿写的？哪儿写的简易流程不支持复议？
1: 哦，我看
0: 事故认定书上没有这几个字儿。第一，简易程序不支持复核，这是老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面的规定。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按照法规的规定，简易程序已经支持复核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看了您，我已经阅读了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全文，没有这个字儿。
1: 哦，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只有一句话是，受伤当事人伤势轻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处理。这句话前面画了个斜线，也就是说这句话不适用，画掉了。然后只有一个就是财产损失事故画了个勾，也就是说您这起事故是一个财产损失事故，适用于简易程序。
1: 哦，行，明白。
0: 所以我们不管是法院判决，还是交通事故认定，还是处罚决定，大家都认认真真的先把法律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儿，法律文书已经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一句废话都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法律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包括日期签名都看清楚，我们再决定怎么来处理，好不好？
1: 行，好的。
0: 节目之后呢，我们帮您，先帮您理顺这个复核的问题，因为是三个工作日，你是上周五6月5号发生的交通事故，今天。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您的事故民警，先提交事故复核。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您告诉我了，但是您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当事民警反复暗示您，告诉您这句话说你可以有权利提出复核。
1: 对对对，他还说你可以拒绝签字。
0: 明白了吧？好吧，尹女士。
1: 哦，好的。
0: 好，先联系您的事故民警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刚刚我们有一个判断也不太合适哈，就是交警也不一定是暗示尹女士这一方啊，也有可能是跟双方都讲了，是固定话术啊，提醒双方如果不对事故认定不满意的话，可以提出事故认定复核。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再次提示，就是这个证据意识、法律意识，它是贯穿在我们生活习惯当中的。比如说，就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包括我们日常收到的事故认定书，这个法院的法律文书啊、判决书，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会遇到的比如处罚决定书这一类的，收到之后呢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不要先让情绪冲昏了头脑哈，就是全都是自己听到的和认识意识到的，而不是上面的文字，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上面的文字，然后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决定，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也可能会损害自己的权益。所以事故认定书、处罚决定书、法院的判决书，甚至包括我们平时去办个业务，到银行办个业务是吧，或者到什么地方啊，这个通讯公司去办个业务，都记得仔细看一下这个表单啊、文书啊之类的这些内容，因为上面已经把最核心的、最关键的内容给您提示出来了。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万零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什么局啊？邀请你，你必到。
0: 哎，什么局邀请你啊？金相说了，
1: 让我花钱的局我都去，
0: 只要我去那儿能蹭吃蹭喝蹭聊蹭玩，
1: 哎，但是有的时候不见得呀，有的时候不需要你花钱的局，可能这个局勾起不了你想去的欲望呀。
0: 但是金相可能他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闲，而且呢，愿意凑热闹的那种人。
1: 哎，
0: 那他的这个标准呢就会宽泛一点，只要是不让我花钱的局，我都可以凑一凑，
1: 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咱就是属于那种出人不出钱嘛，出力。
1: 哎，金相，
0: 对不对？
1: 那你
0: 这就叫有钱的你去捧钱场，没钱的我去捧人，
1: 捧个人场。
0: 宋小仙说了，
1: 宋小仙说八卦局，帅哥局那必到呀。
0: 就是有时候什么局不重要啊，你不管是喝茶呀，聊天啊，骑行啊，但是有想见的人，
1: 哎，有想唠的嗑，
0: 哎，是不是？骑车去不去？哎呀，累死了，骑啥车呀？我躺睡懒觉，有帅哥走
1: 走。
0: 还有就是闺蜜说，哎呦，姐妹赶紧出来吧，我最近有点心事想跟你，这个聊会儿天，那必到啊。
1: 那必须要听一听是啥事儿啊。
0: 那八卦局那都别说什么在哪吃饭喝水了，你靠在墙角那磕着瓜子儿你也能听半天的。是不是俩人坐沙发上是吧，互诉衷肠，你也觉得这一个下午也他也不白过。
1: 还有杨大米，
0: 因为你八卦这东西你除了听你还得传呢。对不对？中间你还得用专

0: 您还得二创，对不对？
1: 啊，对，你得加工一下。
0: 二次创，对呀、啊，是不是？你不能原原本本的传呢？嗯，你原原本本传不就成王牌对王牌了吗？
1: 行啊，照当时这个传法，那叫危言耸听啊。
0: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叫什么？众所周知，还有那个综上所述。
1: 是的。
0: 然后罗刘这位朋友给瘦瘦出题了。
1: 长春草木深，瘦瘦你试一试念念呗。
0: 哎，这念出来了。
1: 长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是，
1: 第一句来，大家填填。
0: 哎，长春草木深前半句什么来着？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长春草木深，
1: 哎，
0: 感时花溅泪，
1: 恨别
0: 鸟
1: 惊
0: 心。
1: 想去吧，你们就啊，
0: 嘴边了。啥啥啥啥啥，城春草木深。
1: 行，好，别想了，志哥、
0: 啊。
1: 你如果让你现在愣想，你一时半会儿你真不好想。
0: 让大家这个说一说吧。
1: 来来来，
0: 鸳鸯大米互动我们话题了。
1: 说米哥喜欢凑热闹呀，
0: 嗯，
1: 只要是提前两天或者说提前一天打电话通知我的，
0: 嗯，
1: 说哥，咱明天啊有酒局或者是饭局，放心吧，我必须参加。
0: 等于说鸳鸯大米局的标准就是只要你提前两天跟我说，
1: 哎，
0: 我就必到，
1: 我可以好协调安排嘛。
0: 时间真自由，我真羡慕。
1: 只要是另外一种方式说
0: 啊，
1: 哎，你来不来，要不你来吧，那我绝对不会参加的。
0: 明白了，能听出来就是没诚意的局、
1: 嗯、
0: 没诚意邀请的，
1: 咱米哥一般都不参加，
0: 就不来了、
1: 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你比如说你一打电话那边说这边正喝出来，离你这儿不远、哎、你过来吧，
1: 那就不想去了，你本身这个局就没想让我参加嘛，
0: 不重视啊。就等于说这局开始有我没我都无所谓的，
1: 对呀、
0: 啊，那就不去凑这个热闹
1: 了、嗯、
0: 对，提前两天了说明把你放在心上，是不是？当然也有这种就是不挑的，崔鸿飞基本上啊前面不用念了，他就重点就是仨字儿
1: 啊、嗯，
0: 发位置。对，你要说不挑，这俩人真不挑，
1: 通通都去。
0: 对，
1: 好好好，
0: 就是有这种爽快人。
1: 嗯，
0: 咱也不是说没有标准啊，他时间已经不能用自由来说了，富裕，
1: 时间就是充足，
0: 余出来。
1: 嗯，
0: 对，他工作没正经什么工作，
1: 人家都说时间是我的朋友，
0: 他的工作就是 social。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交，
1: 社交，哎，
0: 没错，
1: 就是玩。
0: 所以说你，大家如果说平时有一些这个难凑人的、嗯、啊，然后呢想热闹的，
1: 一块玩的，
0: 回头我们把崔鸿飞的这个微信
1: 推一下，
0: 互推一下。
1: 是是是，
0: 从来你不管啥时候，你说这会儿正喝出来，要不你过来吧，或者说我一个人干喝没意思，你要不你来我家吧，
1: 是，
0: 就这六个字，发位置，马上到。
1: 是，咱崔总只要不带孩那必到。
0: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聊一聊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0: 大家好，我是硕硕。
9: 先来听一下吴闯说的是什么。
1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9: 哦，前半句是国破山河在，
10: 是的，
9: 城春草木深。
10: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谁写的哪首诗呢？
9: 行，这还是个连环问，你
10: 话不能落地上，
9: 就是你难不倒这个咱的听众朋友们。
10: 哎，是的，
9: 国破

0: 山河在。
1: 哼，
0: 当时他国破了啊。
1: 好了，池哥，你就不要用大白话来分析了好吗？
0: 城春草木深，这个城市的春天啊草木没有人修剪，走在里面显得很深啊。赶时花溅泪，
1: 嗯，
0: 就是你啊就不要太赶，知道吗？
1: 我拦不住他，
0: 容易迎风流泪。恨别鸟惊心，
1: 没完了，池哥，没完了，啊，是吧？
0: 这个咱今天聊话题是什么来着？
1: 这话题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
0: 什么局啊？不是古诗词鉴赏。
1: 啊，不是。
0: 第一句号上就说了，
1: 真羡慕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随时可以约出来的朋友。
0: 可不嘛，贾继东说了，
1: 啥局不局的不重要，你敢叫咱就敢去。
0: 嚯，
1: 哎，
0: 咋这个话题呢？
1: 对我们这个很简单，对于某某人来说啊，真的是太困难了。
0: 就搁这儿不了解情况，人不朋友不知道，搁这儿点我呢。因为我现在不太好约
1: 啊。对，咱池哥有门禁。
0: 对，我就是正好卡在中间，就是一种呢，就是夫妻俩都屏蔽这些无效社交，就基本上不怎么出门，就专注家庭。还有一种呢，就是夫妻俩呀，就是你局我比你局更多。
1: 哎，咱就是各玩各的，
0: 天天就是不着家，孩子在家哭的那种。
1: 那有点太夸张了吧？
0: 我是那种什么呢，我媳妇儿啊，这个喜欢待在家里边，
1: 比较宅，
0: 喜欢宅着。但是一旦媳妇儿宅呢，你就得在旁边这个随时叫答应张答应。
1: 就是张弛啊，
0: 哎，你去帮我拿瓶水。
1: 好嘞好嘞。
0: 张弛帮我拿冰糕，张弛给我切个西瓜啊，张弛给我啥啥啥。总之呢，就是
1: 张弛不能闲着。
0: 哎，对，你说我今天晚上哥们儿约我出去这个吃个饭聊会天，你去吧。这敢去吗，各位朋友们？就这个语气啊，我跟你说，大家可是结了婚以后啊，就一定要从夫妻的语言当中啊，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他让不让你去。
1: 哇，这个语气啊，非常考验从事语言工作者的张弛。
0: 没结婚的朋友，现在立马给我掏出个小本来。我就先告给你们上第一课。
1: 不不不，池哥，你别上课了。大家家里面的情况跟你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
0: 他们在家里都自己说了算。
1: 你要知道的，听友家里面的情况不像你这样。
0: 我比较特殊吗？
1: 来，朋友们。
0: 哎，你们都翻身了，就我一个人现在还在受压迫。
1: 你要不问一下咱哥几个？
0: 哥几个晚上时间自由嘛，这个去参加个聚会容易不容易？
1: 你要不问一下大家这个家里情况呀，做一个问卷调查。
0: 来，各位朋友们可以匿名啊，你们家的报备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1: 有门禁吗？生活状态像张弛这样说的这么压抑吗？
0: 一听有一些男同胞可能就说，家里报备制度。
1: 成年了，
0: 我得先查查什么叫报备。
1: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像崔总，因为崔总有时候就会啥是个什么呀。
0: 哎呀，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如果说他面无表情，甚至还没有一些力气的说你去吧，那你肯定不能去，出了肯定出事儿。如果说他是那种很不高兴的那种，11点前必须回来啊，说明他同意了。
1: 哦，说明他的想法有松动。
0: 对对对，那隔过去或者不去这个答案直接警告你说11点前必须回来，说明他已经估量完以后这个局你可以去，但是呢他并不是说特别乐意。
1: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就是说这两个字的时候那个语气他是同意你去的呢？
0: 就是同意我去，就11点前回来啊，这种不耐烦语气已经是最高的情绪了。
1: 哦，没有什么，去吧
0: 去吧老公，最近好辛苦啊，你出去散散心吧。不可能，
1: 没有。
0: 哎，如果哪一天我媳妇儿啊就是满脸堆笑的说去吧老公，我感觉要出大事儿了。
1: 更不敢去，
0: 出大事。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大家的留言是那么的平淡，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又一个的暴击。
2: 是，但是我还是想让这个各位哥哥们还有弟弟们，咱根据自己家里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来说哈。
1: 别装啊。
2: 对对对。
1: 别装。
2: 要不然
1: 我不装你也别装。
2: 咱池哥看不了这个。一个个的在家里这么支棱，咱吃个日子还过不过了？
1: 贾继东就说了，
2: 我们家没这个啊，家里面咱是。
1: 你把语气稍微往下调一调，别那么感情那么充沛。
2: 好好好
1: 啊，
2: 咱在家里啊，咱说了算
1: 啊，
2: 就是媳妇儿啊会说少喝点儿，
1: 还关照你说少喝点儿就行了啊，从来没有奢望过说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云淡风轻说了，
2: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他这样说的话，那千万就不要去了啊。
1: 哎，这个还是有一些认知的。果汁君说的是，
2: 池哥，那你还能回家吗？这老婆不听广播吧？
1: 他不听广播。
2: 对，要不咱池哥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
1: 而且是这样的啊，果汁君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媳妇儿听广播我也不怕。为什么呢？就刚才我对她的这番形容啊，她觉得是在美化她。对我形容的程度，你就想，你乘以十再想象一下，你就知道现实当中我是什么样的了啊。咱远的不说，你看崔鸿飞
2: 说，就那一天啊，我跟各位讲讲上周五。
1: 上周五我跟这个几位听众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2: 是，他说过了10点晚上的时候，瘦瘦啊就连三赶四的给我发微信了
1: 啊，
2: 说快跟池哥说快11了啊。
1: 怕我没注意时间。
2: 瘦瘦是真操心啊，生怕某人回不到家，所以说最终阿远就是咱的车友啊，给张弛送到家几点了呀？想问一下，没睡到马路上吧，张弛？
1: 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那天11门禁之前没到家，
2: 损失惨重啊！
1: 对，
2: 因为迟到1可是1000块钱啊，朋友们。
1: 就是首先在就跟那个什么，割地赔款一样。
2: 对呀，
1: 就是这是赔款的部分啊，割地是属于另算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未来8天塌下来。我也不可能这个
2: 出不去了，
1: 晚饭都不可能在外面吃，
2: 这就是待遇。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8就是这样的代价。我一点没跟大家夸张啊，就是未来8天王老子请我吃饭，
2: 出不去了，
1: 出不去，对，就是家教。
2: 2啊，
1: 行。各位可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话题，好吧？
2: 来说一说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真的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这以前啊，我发现就是说以前我觉得凌晨三四点睡的人真的好强哦。
3: 那可不，
2: 对，
3: 这精力哪来的呀。
2: 但是现在才知道晚上十一点前能睡的人那才是真的强。
3: 咋能睡得着呀，
2: 各方各面真的强。只是自律，它是自制力、能力，还有这种就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种力的管控力的一个集中体现，你知道吗？现在就得改变生活习惯啊。清茶贤就说了，
3: 听你们俩的广播
2: 啊，
3: 这个回家的路口我都错过了，太有意思了。
2: 我合着。啊，合着大家都就喜欢听这个是吧？
3: 就喜欢听这种家长里短。
2: 哎呀，这个可能大家有一些朋友是只听广播，没有深度参与进来。
3: 对，你们不知道张弛家里面比这个广播里面说的更有意思。
2: 不是我家里面，我想说的这个，我想表达重点是，其实我们跟好多的这个听众啊，早就打成一片了。
3: 啊，是
2: 啊。啊，你别老瞅着我家里这个。就是说有的听众啊，你别看这会儿是我坐在直播间，然后在这播报啊，然后大家在这听啊，那私下里我跟你讲啊，那
3: 啊
2: 吟诗作赋书本都来，

0: 你越说越心虚啊，这个。
1: 我没心虚啊。
0: 你这个笑就非常的假。
1: 对，就经常在一起这个读书，
0: 嗯，
1: 啊，作对，作对，
0: 作对，作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修车店的老板曾先生，他就接到了一辆车，是让他开了眼的车。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0: 那车还能开了眼。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啊。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车不一般在哪儿。因为这个车呢是停在了地库一个多月，然后又恰逢连续的雨天，车里面的这个方向盘、座椅等一这个室内啊，就是内饰全部长满了毛毛，就是霉菌遍布啊。曾先生就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因为他不是这个修车店的嘛，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洗干净，但是内部呢还有没有霉菌那就不好说了。也提醒广大车主，咱的车子啊真的是要定期的开出去晒一晒的啊，避免受潮发霉。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开了眼的车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可以看了。
0: 开了眼的车
1: 开、
0: 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慎点啊，这车啊说实话有点太潮了。
1: 对对对提醒的非常到位啊。
0: 哎，
1: 但是至少说明啥，要不往好一点想啊，至少这个方向盘呀和座椅它都是真皮的吧。这叫梅赛德斯的出品。
0: 梅赛的，
1: 因为他们没晒嘛。
0: 你说的真皮是草皮是吧？
1: 方向盘反正座椅都是。
0: 哦，行，这外面都长毛了，这车子呀长久不开，里边发动机啊，那肯定是早就有问题了，
1: 好好清理一下吧。
0: 也得好好清理一下。而且外面不管怎么长毛，如果说发动机能保养得好，那这起码是一台能动能开的车。但是外面再光鲜亮丽，如果说您发动机里面啊积碳已经很重了，里面都是渍泥啊、油污啊，这活塞都倒腾不动了，那它再好看也只是一个展览的装饰品。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双双。
2: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混话题。
3: 混话题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啊。
2: 嗯，我们来看一下。
3: 嗯，
2: 看我跟你说，我就不好坚持，就是因为好多听众不信。
3: 嗯，
2: 菲欧娜说了，
3: 池妹子的门禁真的有这么严吗？
2: 11点前必须到家。
3: 这个是好几年的，
2: 必须得就是。进到家门里，不是说11点你往回走就可以啊。
3: 对，你人得在。
2: 这个咱也是见过面的，菲欧娜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咱们。

0: 在一起这个聚餐，我在场的含金量，你知道吗？
1: 论分钟算的，
0: 真的啊啊！洋洋大米又补充了，
1: 米哥啊，是无论参加什么样的活动，都无需给我爱人报备的。
0: 行，不用强调了，
1: 因为我爱人啊，对我是非常放心的。
0: 嗯，
1: 我呢是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撒过谎的。
0: 我也没有啊，米哥，我也没有撒过谎啊。
1: 另外啊。每个月最起码是有20天能够保证10点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的。
0: 哦，就是这平时的表现给到媳妇儿一种踏实感。
1: 嗯，
0: 所以说该
1: 反思一下吧，张弛。
0: 这一点我确实得反思一下。
1: 是啊，你几年有几天能够10点钟睡觉？
0: 各位，如果说没有人管教我的话，且不说是几点睡觉了啊，就是。我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如果我没有门禁的话，我真是
1: 我无法想象咱池哥的身体能够差成啥样。
0: 我分分钟就要不说喝到天亮吧，反正就是通宵聊到天明。真的，就是
1: 而且你想想，一方面他话还多，另外一方面他酒量也差，所以说他到位的速度比较快。那就剩下跟你聊聊到天明了，朋友们。
0: 哎，无力反驳。
1: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0: 第一句号说，
1: 外面睡不是在家里睡呀，是在客厅睡呀。再坚持坚持吧，一定能够打动我媳妇儿的。
0: 哦，
1: 男人嘛，是不是？
0: 哦，这个我这个人不是说在哪睡的问题，而是说你需要透支很多未来的这个自由时间，你才能弥补你犯的一次错啊。行了，那个上周五跟我聚会的这个听众，不要再自责，也不要再试图解释了，好吧？
1: 这事儿
0: 我并没有怪你们，这都是我一个人扛了，是吧？二，你们只会帮倒忙，我说句实话，这都家事儿，
1: 没必要。咱池哥已经用2个月来这个平事儿了啊。
0: 对呀、啊，你这会儿再解释，
1: 再找
0: 或者让我媳妇儿知道了，她只会在她的黑名单里面录入更多的人，明白吗？
1: 就下次有这，
0: 我能保一个是一个，我已经在局中了，好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1: 什么局？邀请你参加，你必到，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啊。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

0: 奇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先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

0: 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8: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8: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3: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架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在此之前也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四，按照郑州市的限行规则，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市区通行是一片顺畅啊，没有出现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进行补充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在上面进行补充了。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二广高速洛阳段1161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D3、D4应急车道，D12车道可通行。沙南高速周口段144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D1应急车道，D2车道可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柯婷。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啊！我是立宪。
3: 哇，今天是真冷啊！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怎么好像到秋天了一样啊？我今天早上骑车出门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说啊，是秋天已经到了，冬天还会远吗？
2: 哎呦，还不至于啊，就是今天稍微有点凉。
3: 你骑车试试，就那个风吹在身上的时候，呼呼的往那个脖子呀、手腕这个缝隙里面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秋天的感觉。
2: 按照现在这个过日子这个速度啊，就一眨眼
3: 也快了，
2: 快供暖了。
3: 但朋友们知道吗？今天是大暑。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
2: 来，这个很多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今天早上很凉快。那一会儿稍后的时候，我们也来关注关注天气，看看是不是又有雨要来了呢？啊，先看看平台让咱们朋友们打招呼的啊。这从早上5点多开始啊，就有朋友已经开始发信息了。
3: 哎，睡不着啊，这是。
2: 对，有问限号的，有问这个通行的。7点钟之前都是可以随便跑的啊，7点钟之前不限行不限号。7点到晚上的9点啊，早7到晚9是限行的时段。郑州市3环以内限行4和9的车，今天是限行4和9的车。还有这个温永金啊，也好久没见了，他说也确实是这样，他说1年半。没有听交通广播了。
3: 哦，
2: 哇，1年半了，
3: 哎，有这么快？我感觉他可能半年没出现，结果就1年半了。
2: 我也感觉这个名字就是也就有几个月，
3: 就很熟悉啊。
2: 几个月没听，他说1年半没听交通广播了。
3: 我的天哪！
2: 今天打开之后呢，听到宪哥的声音，倍感亲切啊。然后刚才因为刚开始嘛，在报路况的时候啊，他说只听到我的，说还没听到韩姐的声音呢。
3: 没听到我，
2: 换人了没啊？没有，
3: 还凑合过着呢。
2: 还是我们，啊，所以你是1年半、2年半、3年半，还是没有变呢？
3: 哎呀，行吧，谢谢。
2: 一直陪大家聊到牙也掉光了。
3: 你把你的假牙戴上再说话啊！
2: 哎呦，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得先走一会儿。
3: 干嘛呀？
2: 领鸡蛋啊。
3: 咱现在确实也到了可以领鸡蛋的年龄了。
2: 有些80后比较叛逆，已经做出了这个对不起大家的一些事情
3: 啊。比如说
2: 有个网友我看发了一个消息，很逗，说作为一个80后，对不住大家了啊。
3: 做了点啥呀？
2: 今天然后晒了一兜鸡蛋。这是今天去领的。
3: 我跟你说，80后现在很有趣这个群体。首先是一部分人开始领鸡蛋了，另外一部分人呢开始去染那个各种各样颜色的那个头发了。就是托尼老师们也很困惑，说怎么最近就集中着这些大哥大姐们都过来染头发呢？
2: 年轻的时候，学校不让染
3: 啊，
2: 是吧？那时候觉得呀，染个黄毛感觉太叛逆了，就是那都是哎呀社会小青年干的啊，不行。现在呢啊。成为了一个社会支柱了。想叛逆一把啊，想圆一下小时候的这个不敢尝试的一个梦。
3: 哦，
2: 所以这好多80后啊或者中东们都开始去染黄毛了。
3: 对对对，还有染粉色头发的呢。看完我就很心动，我哪天应该也染一个粉色的。
2: 李荣浩嘛，李荣浩染是粉色的头发。
3: 很有意思啊，就突然说到了这个话题了。
2: 哎呀，还有这个米哥来了，说问候各位早安呢，这一大早啊。吹着早晨凉爽的风很舒服啊，但是我感觉这舒服的凉风把我所有的有缘人给吹跑了嘛。
3: 哦，一直没有乘客这会儿。
2: 哎呀，米哥是把客户叫有缘人
3: 啊，有缘人，
2: 说无论怎样还是要笑着面对啊，因为好运就在不远处，在下个路口等着我。
3: 是呢是的，下个路口见，你应该这样想。
2: 这个心态是特别的好。
3: 米哥总是把他的车当做一个叫什么治愈流动站一样，就是谁在他车上坐上他的车呢，有时候跟他聊两句，他马上就会用他那种热情啊，他那种正能量啊感染对方。如果是那种上车的时候心情不太好的人，可能到下车的时候哎就真的收获了一份轻松和自在啊。
2: 对对对哈，来还有咱的小尼同学也来了啊，还是在 这个 American 是吧？
3: 要很久才回来。
2: 嗯，还在呢啊。他说早啊，仙哥韩姐还在美国纽约打卡，2026年的第204天了啊，依然是倒着时差在给我们打卡，在那个纽约应该是7月22号晚上的7:08，刚好是12个小时。
3: 嗯嗯。
2: 说早安到我的闺蜜，今天是七月，这个还你看还算着7月23号啊，星期四，大暑
3: 啊，要按我们的时间走啊。
2: 嗯。说晨光铺满窗台，蝉鸣漫过街巷，热浪缓慢升腾。你看，他就感受不到咱们这儿的这个凉爽。想象中的应该是大暑，应该是热浪了，是吧？
3: 对。
2: 说向沉淀多年的我们，坦然接纳热烈，内心自有清明，不再浮躁焦灼，慢慢的与生活温柔共处。说放宽心境，从容度日啊，接纳当下所有的光景，好好的偏爱自己吧。早安。
3: 嗯，早上好啊，朋友们。但是也真的要说一下，今天早上虽然凉快啊，毕竟是大暑节气，进入大暑之后，后续的这种温度比较高的天气可能就常见了，大家也多留意一下家里的老人呢、小孩啊，当心会中暑啊。
2: 对，小妮今天也分享了一堆照片，这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发了好多街景的照片。
3: 嗯嗯。
2: 嗯，这是这
3: 是自己拍的吗？这看着就像那个
2: 像是这自己这像是自己拍的，在街边拍的。
3: 我意思是很像那种杂志的那种图似的。
2: 哦，他在这是那个时代广场啊，纽约的时代广场。我曾经也在这儿拍了一张，当时拍的时候还是流行那个什么呢？
3: 嗯，
2: 刚上一部电影叫做《中国合伙人》。
3: 哦，黄晓明那个。
2: 黄晓明就是演的是那个新东方的故事嘛。
3: 哦哦哦。

0: 当时刚好我在这儿，就是他们也是到了美国去寻求那个这个投资啊什么的，然后就在时代广场蹲着照了一张照片，我记得很清楚。
1: 因为当时流行什么就跟着就是模仿了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我去的时候就是逛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到晚上了，
1: 嗯，
0: 然后我想象当中时代广场是在电视啊在镜头里面看到了
1: 灯光璀璨，
0: 就好繁华。到了之后也确实是人挤人，
1: 嗯，
0: 人挤人，然后。其实就跟咱们这儿那个二七广场原来你知道差不多，就是比肩接踵，你会看到各色皮肤的人，
1: 嗯
0: 啊，因为都是基本上都是游客往那儿去，
1: 嗯，
0: 然后你也会看到各种在那儿表演这个街头才艺的，
1: 嗯，
0: 这个朋友，
1: 嗯
0: 啊，都是一些黑哥们儿，
1: 嗯，
0: 在表演才艺，有的是真有真功夫的，
1: 嗯。
0: 就是那种连跳啊带一些特技绝活啊什么的、
1: 哦、
0: 真的很厉害。就是有一个呢是他找了大概七八个就是路人，
1: 嗯，
0: 让这七八个路人站成一排，
1: 嗯
0: 啊，就站到一排。你知道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吗？
1: 哦，
0: 他从一边就是就助跑起跳飞过了这个七八个人。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飞过去了。
0: 飞过去了。
1: 他没有什么吊什么绳索之类的？
0: 没有没有，飞过去了。他的弹跳力真的很惊人，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他前面先造势啊预热呀、啊、很长时间把现场那个氛围都给拉满了，然后叫了几个人之后，然后这几个人呢半弯着腰，然后他就从那个一头哒哒哒哒哒跑就唰一下就飞过去了。
1: 哇，
0: 现场所有人都看呆了。
1: 关键是愿意去参加这个挑战的围观的这些人也挺大胆的
0: 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所有就是他的那个伙伴就开始去拿着帽子，然后就整个周边开始转起来了。
1: 哦，是，
0: 很有意思哈。啊，也看到小妮同学，这是发来的白天的这个时代广场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 嗯，
0: 处处都是广告牌，你看这个周边那个楼体上全都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广告牌。
1: 嗯嗯嗯，是的。
0: 来，这个也祝小妮同学一路平安啊，一切顺利。好，那这个再来刷新一下我们平台上其他朋友。这个杨洋说到了，各位早上好啊，新的一天好心境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在哪儿呢，这个国国说到了，说最近几天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嘴唇老是跳动。
1: 嘴唇老是跳。
0: 啊，嘴唇跳动。
1: 在那个吃超辣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0: 我回想了一下，我曾经也有过，
1: 嗯，
0: 就嘴唇跳，但是什么场景不记得了，
1: 嗯，
0: 就是轻微的那种抖动，嘟嘟嘟嘟嘟嘟啊，
1: 嗯，
0: 但是应该很短时间就没了。你再观察一天，然后如果还是一直跳或者跳得很剧烈的话呢，那就去问问医生吧。
1: 嗯，
0: 贾继东说到了，你们互买的奶茶实现了吗？不是对冲了吗？对冲了。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今天吧，今天也可以点一点。
1: 但愿记得住啊。
0: 记得住哈、啊。就是你也没记住啊，看来又说我了是不是。
1: 忙，都忙。
0: 都忙，孩子都忙。
1: 哎、
0: 啊。可以理解，孩子都忙，忙去吧。啊、
1: 忙
0: 吧，
1: 都忙，忙是好事儿。
0: 还有这个。哎，在哪儿呢啊，崔鸿飞说到了，你说鸡汤味啊，就小迪同学啊，说才22号，咱们23号，那他。岂不是比咱们要多活一天吗？
1: 哦，这样也能算是吧？这样也能算。
0: 看日期理论上是这样的啊。行了，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之后在上面就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都可以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市区通行情况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啊，
1: 嗯，
0: 没有看到一点点的情况。然后这个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呢，因为这个施工也差不多了，应该是结束了，所以你看这个早上时候也不像原来那样那么堵了，
1: 嗯
0: 啊，到现在为止呢，只是一个黄色，通行缓慢，其他的主次干道现在全部是绿色的，畅通的状态啊。当然了，如果有没有提到、没有说到的地方，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向我们补充。
1: 来，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北部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3度附近，但是南部部分地区呢仍然维持着高温闷热天气，部分县市区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到37度。
0: 今天起呢将进入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升高了。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尤其要留意身边的老人小孩。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温度25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
0: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河南将于2028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民覆盖，
1: 今天大暑。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
1: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期间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0: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1: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天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啊，毛笔老师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开启了平凡的一天。
2: 哎，就很什么，但这歌听着还挺治愈的，我还想说。
1: 当然了啊，因为选这首歌，因为今天早上很舒服，很凉快，对吧？
2: 嗯。
1: 伴随着这样一首歌啊，听完之后，感觉好，就是很顺。
2: 哎，
1: 让你的就是心境都就变踏实了。
2: 我以前觉得呀，我小时候觉得平凡这个词它就很平凡，就是它很普通。后来随着我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平凡它其实就是一种幸福，平凡就是一种很多人终其一生在追求的一种状态。平平凡凡的出门上班，平平凡凡的下班回家，和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然后有工作日也有休息日，哇，这不就是将近满分的人生了吗？
1: 嗯，
2: 对吧？
1: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平凡真的很好。
2: 咱也没经过啥大风大浪。但就真的是随着你就是阅历的增加，年龄的增加，你会觉得啊，我哪一天如果这一天是平凡的一天，就说明这一天是顺利的一天，
1: 嗯，
2: 对吧？
1: 哎呀，来再看看这个好多朋友来打招呼的这个子怡说今天出门晚了，感觉要迟到了。
2: 嗯，
1: 7:15发的信息，7:15出门都晚了。
2: 哦，
1: 没事，路上不堵啊。路上现在不堵，
2: 对，很顺的。
1: 嗯，你这现在是暑期的节奏，现在整个市区我再看了一下，没有堵的地方，
2: 几乎没有红色的路段啊。嗯。
1: 对对对，放心跑，放心跑。说这个，都怨我家小狗宝，
2: 小狗宝。
1: 说每天早上出去贪玩，那个不愿意回家。
2: 哦，
1: 哎，
2: 去遛它了。哎呀，这个狗狗好可爱啊！嗯，
1: 刚养了一只小狗嘛，他说。
2: 他好像在冲着我们笑，哎。
1: 嗯。
2: 就那种咧嘴伸个小舌头，就特别像那个小孩买的那种小毛绒玩具一样。
1: 嗯，小狗都是就伸舌头的时候都会感觉自然是在笑。
2: 嗯，超治愈的。
1: 哎呀，然后还有这小这个子怡算是这个猫狗双全了。
2: 哎，对对对对。
1: 嗯，这转眼间你看长这么大了。
2: 嗯，
1: 是吧？前段时间还说还在那个纸盒子里躺着呢，家里面两只猫还在那研究这个新成员，
2: 很幸福啊！
1: 当时我们还发了他的视频。
2: 哎，我对养宠物的朋友就是一直就特别的佩服，因为我觉得大家需要付出很多的耐心和时间。我就想问一句啊，那这个养宠物的话，它不会很容易咳嗽啊，或者是打喷嚏啊，就是引发一些过敏的反应吗？我现在发现我就哪怕屋里面空调开的凉一点，我那个嗓子就特别不舒服，所以这也是我一直都不敢养一个小宠物的原因。
1: 那就别养，
2: 就可能是跟体质有关系。
1: 不，养了你也就接受了
2: 啊，是吧？
1: 对，
2: 就免疫了，是吧？
1: 就是当你养了宠物之后，你对宠物那个感情，你就会忽略掉你说的那些事儿。
2: 哦，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是如果你此刻正有一个小宠物，也请你好好的对待它，好好照顾它，毕竟是一个可能真的能陪伴你走过一段岁月的心灵的一个治愈者。
1: 对。刘说到了，本来就瞌睡，刚才听了这首歌几乎要睡着了。
2: 选的啥歌？这意思是
1: 这是美丽的平凡的一天，
2: 呼噜起。真要睡着了，这是。
1: 哎呦，到哪儿了我？嗯，
2: 你再不行，警察叔叔正敲你车窗呢啊。
1: 哎呀，这个晚风说到了，李老师和倪导啊，小倪同学，倪导对接一下。
2: 嗯，对接啥事儿呢？
1: 就是把三兄弟的广告啊，就是把咱这个万能通三兄弟的广告，
2: 嗯，
1: 怼到时代广场。
2: 哎呀，这词儿用的，这个动词用的，听着就很过瘾的样子啊。
1: 嗯，叫咱万能通也出个海。
2: 全靠大家帮衬，不是没可能啊。
1: 这真不是没可能。你看美国那边油车多吗？
2: 啊，
1: 那边还是油车多，新能源发展的没有咱们这么好，这么就是普及率这么高，
2: 嗯，
1: 或者是市占率这么高。油车那是需要万能通，需要氢气碳的呀。啊，倪导在不在？倪导，
2: 嗯，
1: 这个帮忙问一下，New York Times Square 那边广告牌的价位是多少？
2: 哎呀，你还真能给他就是翻出来，这还不错的，翻译出来还不错的。
1: 我准备略微出手一下。
2: 哦，你出多少？
1: 买两条街吧，不买全。
2: 有
1: 两条街的。
2: 嗯
1: 嗯，留一点给其他的友商嘛。嗯，好，好不好？小妮同学，问一问啊。超过35块钱了就算了啊！
2: 你先把你那个音乐的会员充上再说吧。
1: 嗯，是吧？我们得腾出来点钱充会员嘛。所以我超过30，
2: 资金
1: 本来说超过100了，
2: 嗯，
1: 算了算了，匀出来一点，匀出来一点。
2: 得注意资金链啊！
1: 哎，不开玩笑了，万能通啊，就是各位油车兄弟们的好伙伴啊！如果你开的是油车的话，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一瓶万能通。
2: 嗯，
1: 这干嘛的呢？除积碳的。
2: 嗯，
1: 你说除积碳干嘛？积碳咱也看不见，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你这车开了有几年了吧？开了几年之后，你发现现在油耗比以前高了。
2: 嗯。
1: 然后呢，夏天一开空调也没劲儿。高速上啊，高架上想超个车，踩了油门之后，车嗡嗡叫，哇，那就不往前走。
2: 所以有朋友就说：“那我干脆换车得了。”
1: 没必要。现在你也知道，大家这个把钱花到刀刃上啊。
2: 嗯。
1: 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个消耗品，从你买到手的那一刻，它就在不断的贬值、贬值、贬值，只是贬得快和慢而已。所以它就是个交通工具，大家呢，
2: 嗯、
1: 这个建议啊，最近还是不要换车，除非咱特别有实力，那另当别论了啊。各位王总、刘总、李总啊，咱们这个三兄弟就是解决大家的这种用车出现了一种疲态的这个烦恼的。
2: 嗯，
1: 买上一套8万公里以上的选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就行了。
2: 嗯、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完事你到手之后呢，根据上面的说明。一次加一瓶，一次加一瓶啊，加完之后这一箱油跑完，你再跑两箱，你感受感受，
2: 啊、
1: 真的不一样。
2: 是是是，这是
1: 油耗是真下来。
2: 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的切身感受啊。
1: 我就说了嘛，我这车原来十个油，
2: 嗯，
1: 小车10个油，
2: 嗯，
1: 现在呢加完之后7个多，
2: 嗯，
1: 这就是最大的变化。
2: 是，
1: 以前我是觉得这个车有问题，这车是怎么回事，这么费油啊？
2: 哦，
1: 后来发现真的是时间长了之后，因为那台车。不怎么开，有时候往那一放就很长时间，
2: 嗯、
1: 再加上呢，它就纯在市区开，
2: 嗯，
1: 就没有跑过长途。
2: 那当然油耗就高一点，
1: 哎，那个积碳就挺厉害的。
2: 是是是。
1: 用完第一瓶之后呢，油耗是稍微降了一点儿。
2: 嗯。
1: 到第二箱油跑了第二箱油第三箱油的时候，好了。
2: 嗯。
1: 油耗就现在已经变成7个多了。
2: 嗯。
1: 哇，让我很开心。
2: 亲测有效。
1: 亲测有效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是的，记得啊，8万公里以上选金装，8万公里以下选三兄弟。
1: 好，然后这个，杨艳杰说到了，说先找个翻译吧，你这广告词儿不一定美国人能听得懂。
2: 哦，
1: 行，没事，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把我们的广告词儿，这个投给 AI， 马上都翻译出来了，
2: 哦，
1: 可简单。
2: 是，行。子怡又跟我说宠物的事儿，他说我们家女儿啊，以前是过敏性鼻炎，就对猫毛啊这些就是确实是比较敏感。后来家里就养了一只猫，进了第一只猫以后，就是硬是把女儿的鼻炎给治好了啊。他说养狗狗以后，我这一个月啊，就是每天遛狗，然后减掉了5斤，所以我觉得猫猫狗狗对我们还是挺有好处的。这怎么就过敏性鼻炎还能这样硬好啊？
1: 嗯，
2: 硬好，
1: 就对冲了吧，也是。
2: 就是不管我就是好了，
1: 就负负得正了。
2: 对呀。
1: 所以你看这个养宠物的之后，能带来不光是情感上的疗愈啊，
2: 嗯，
1: 身体上也是。你遛它的同时，自己是不是也走了？
2: 嗯，
1: 你看人家也减了5斤。
2: 哦，
1: 还有没有？这个，米哥说到了，说平凡呢，凡是要求平凡、追求平凡的人，他说他都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2: 哦，
1: 你看看，
2: 哦，还有点哲理呢。你别说这话，
1: 就刚才我讲的，你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
2: 嗯，
1: 啊，然后你会觉得平凡真好。
2: 哦，
1: 对，这个就像原来你看那个谁唱的歌一样，那个。
2: 嗯，
1: 我曾经跨过山，朴树，
2: 嗯，
1: 平凡之路，
2: 嗯，
1: 啊，我曾经跨过山和大，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说很有感触，
2: 嗯，
1: 但是估计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2: 曾经有过的惊涛骇浪，
1: 对对对，哦，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飘散如烟，
2: 嗯，我现在只觉得做一个平凡的人就很幸福啊，
1: 对对对，
2: 就这意思，
1: 哎呀，然后那个米哥说了，就像一些啊有钱的老板就会说，我不在乎钱，
2: 嗯，
1: 啊，我只在乎你。
2: 嗯，
1: 只想和家人在一起， 话说回来了啊，说这是说男人要是不能挣钱，他还会这样说不会？
2: 就是因为人家有过这个高光时刻是吧？见过大风大浪，才又回去回归平凡啊，这意思。
1: 哎，好了，然后还有看到了啊，哎呦，好多朋友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888之后呢，找到咱们的链接啊，根据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车的情况啊，8万公里以下的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建议买金装礼盒。
2: 嗯，是的，反888就行了。你车要呵护，咱自己的皮肤那当然更要上心啊，因为是关系到咱们的脸呢。夏天护肤不能偷懒啊，朋友们，因为今天是大暑嘛，大暑一到呢，室外的紫外线那就持续增强了，晒热闷这种夏天不就这样的天气特色吗？这个屋里面呢，你又不能停空调，这一天下来这个皮肤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敏感状态，或者是发干啊，或者是冒油啊等等。有一些那个美妆博主出了点那个急救的小妙招，用冷敷面膜就来舒缓和急救，就稍微把那个面膜啊放在那个冷藏的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让它带点那个冰冰的感觉，能够帮助你舒缓那种敏感的状态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批面膜， SK2 前男友面膜，这江湖人送绰号啊，前男友面膜。为啥叫这个名？还不就是因为敷完之后状态特别好吗？这款面膜呢，它是和那个神仙水同源成分，就含的成分是一样的。整张面膜呢浸满了那种足量的 Pitara 精华液，然后深层的补水修护，日常维护啊，焕亮水润皮肤啊，都可以用用它。上妆会比较服帖，后续它就不卡粉，你那个妆容看起来也更自然。重点是什么呢？专柜一盒10片1190。那么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车友福利价只有100单的补贴，也只要399，还送2个15克的SK2 家的这个大红瓶的面霜，一共是30克。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整体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呢，记得啊，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你说平时1片100多啊，今天1片30多块钱，发送大牌，赶紧来下单。
3: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

0: 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7: 大家好，我是谢涵。
6: 好，来看一看，哦哟，还有一些朋友这个还在关注我们的一吨油呢。
7: 哎呦，这个活动太受欢迎了。
6: 说一吨油什么时候抽？一百天以后，一百天以后，大概是十月中或者十月中下旬吧。
7: 啊，就近十月份，咱们开始再具体关注这事儿。
6: 对，到那个时候
7: 先报名再说。
6: 你想想，你现在听一百天，觉得哇，好长啊！一百天以后，我的天哪！但是你想想，十月这一眨眼，
7: 快得很。
6: 十月，我跟你说就到了。2026年，朋友们，现在已经是七月，快见底儿了。
7: 就是这么快。
6: 快不快，朋友们？我感觉过完年没多长时间呢。
7: 啊，不是前两天咱俩还说吗？2026还没写利落呢，又该改2027了。
6: 就我们当时开玩笑嘛，刚过完马年的春节，我们当时这个过完春节上班第一天，
7: 羊年快乐。
6: 我们说是全网第一个给大家拜早年的这个主播，
7: 对
6: 啊，祝大家羊年快乐，给大家拜个早早年。
7: 嗯，
6: 结果现在就
7: 快了，快了，
6: 一半了已经，
7: 快了，
6: 一半，
7: 大一大半了
6: 啊。再一眨眼，这十月底咱这个一吨油一抽完之后，
7: 嗯，
6: 差不多再眨眨眼。
7: 嗯，
6: 真的该拜年了。
7: 快介绍介绍这个活动，好多人等着呢。
6: 您先回复中国石油啊，这2026零违法油奖励百日挑战赛啊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就送100元的加油券。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到了，你要是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那么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就邀请这些所有没有违法的朋友们、报过名的朋友们来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
7: 嗯，
6: 啊，等你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中国石油，点击链接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7: 记得啊，就发中国石油就可以了。哎呀，报名的人真的特别多，希望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名额限制嘛，大家就积极报名。到时候呢，只要咱在这一百天内遵守交通法规，没有这些行为，我们到时候抽奖就极有可能花落你家呀。
6: 对，那个老司机应该，老司机说别说一百天了，哇，我开车这十来年了，甚至都换长期驾照了，
7: 是
6: 我也没有交通违法过。
7: 嗯，
6: 这是这个。值得鼓励的，
7: 嗯
6: 啊，标帮那这个标兵，这是，还有没有？再刷一刷。哎呦，昨天我想起来，我看到一个消息啊，因为现在可能出门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家里面都有小朋友，对吧？有时候会给小朋友买一些儿童专属的零食
7: 啊，会啊，我们家有定期就会出去超市买点小零食什么的。
6: 哎，那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都会去挑这种什么。专属的
7: 啊，
6: 健康无添加的
7: 啊，对对对
6: 啊，就这种东西，
7: 对，
6: 谁知道啊？就这些看似很健康的东西，正是，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7: 这条新闻我要好好听，我们家最近也遇到了这种困扰。
6: 你比如说这个果蔬脆片，
7: 果蔬脆片哦，
6: 儿童燕麦片，
7: 嗯，
6: 夹心海苔，
7: 这个我们喜欢吃，
6: 乳酸菌饮料，
7: 哇，这个也喜欢喝
6: 啊，水果麦片棒，
7: 哦。
6: 还有什么酸奶溶豆？
7: 酸奶溶豆，我们小时候几乎每一周都要去买一批这个酸奶溶豆。
6: 这些儿童零食啊，这专家说了，就像这种零食，有一些的热量甚至比吃炸鸡还要厉害
7: 啊！
6: 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啊！来，我们听一听央视一段采访报道。
8: 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

0: 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脯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
2: 听完这些之后，是不是要重新梳理一下孩子的零食柜了呀？
3: 现在你看，我有时候我原来不是喜欢喝可乐吗？然后现在呢，这个控糖了，就开始后来就开始喝无糖可乐了。
2: 哦，
3: 再到现在呢，我现在还是又回到喝这个有糖可乐。
2: 你怎么又喝有糖可乐？
3: 因为现在喝的不多了。
2: 哦，偶尔过下瘾其实没关系，
3: 就是买个小瓶的。
2: 对，
3: 有时候小瓶的可能也喝不完。就是过过瘾，解解馋就行了。
2: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它就是偶尔一下，那长时间呢，你肯定还是得喝水啊，对吧？咱人离不开水啊，尤其是夏天出汗比较多，大家一定记得多喝水，喝好水。交通广播的山泉水向各位招手，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也是比较清冽的啊，顺口的很，而且是天然原生水质，含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单件是24瓶，49.9元呢是2件给你送到家，全省都是包邮的。各位记得发水一个单字，水就可以来下单了。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北三环文化路附近呢，西向东出现了通行缓慢，其他的路段呢，还包括中路大道政变路到龙海路之间。但是整体来看，目前的市区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

0: 情跟着放个假。来，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刚才我说了一半了，被你这个水给打断了，我只能重新来讲。
1: 你讲啥？让你喝口水再讲。
0: 然后客户是可乐，你先让我喝口水。硬给我打断，
1: 好嘞，
0: 真是不懂事
1: 儿。也没想到。
0: 我说原来啊，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喝可乐，后来呢觉得控控糖吧，就开始喝无糖可乐。
1: 又从头讲了。
0: 然后现在呢，我又开始喝有糖可乐了。啊，你应该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有糖可乐，第一是口感好，第二呢就是我现在喝的不多嘛，
1: 偶尔喝一次没关系，
0: 偶尔喝一次过过瘾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快乐。
0: 哎呀，那。我就在想，从小我喝到大了这个神奇的快乐水，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1: 你说到这儿我不就明白了吗？你看看，
0: 而且人家百年品牌了，那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啊。
1: 嗯，
0: 就跟去那个什么什么巧克力工厂一样，你知道吧？里面有各种展品。
1: 哎，
0: 还有听说啊，还能到那儿呢，你自己特调一杯自己专属的可乐。
1: 哇，就因为这个
0: 市面上没有啊，
1: 好多小朋友特别感兴趣
0: 啊。
1: 有一个周末我值班的时候，正好有一批就去参观，然后他家长还给我发信息说呀，我们也到你们这附近来了，今天就要去参观那个工厂了，孩子特别开心。
0: 哎，所以感兴趣的家长啊，或者是如果您自己想去都可以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
1: 是的，
0: 回复工厂。
1: 哎，发工厂。要有时间我也想带着孩子一块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0: 嗯，
1: 看那个流水线什么的。
0: 另外这个活动是收费的，要跟各位家长们解释，这个提前说清楚啊，这个不是免费的活动。
1: 哎，您发
0: 收费的
1: 工厂之后里面也会有详细介绍啊。
0: 嗯，好，来再看一看。
1: 哎呦，想参加我们挑战赛的朋友好多呀。
0: 对，就全是发关键词的挑战的、啊。
1: 对，都看不到大家的信息了。
0: 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事儿，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同感，就是给小朋友买专属的吃的东西。
1: 嗯，
0: 本来是盯着这个儿童什么专属的燕麦片啊，专属的果蔬脆片啊等等的、哦、结果发现里面的其实钠的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热量呢也高。
1: 嗯，
0: 哎，就觉得这本来是图健康的，怎么小孩越吃越胖呢？
1: 嗯、
0: 啊，所以还是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用看着商家过度的一些宣传和包装，
1: 嗯、哦，
0: 认准这个东西的实质本质就行了啊。大人能吃的，孩子也可以，只要是那个配料表足够干净。就像原来我们这个牛奶也好，或者是肉也好，
1: 嗯、
0: 哦，那看配料表，那里面就是生牛乳、牛奶的就是生牛乳，没有别的东西。
1: 嗯，
0: 牛肉呢就是这个原切肉，
1: 啊。
0: 就这样，这是最好的，里面没有别的，自己加工加工，自己做一做。
1: 嗯，
0: 买食材啊，或者买一些别的东西的时候，也是认准它里面最核心的成分，
1: 嗯，
0: 干干净净的就行了。
1: 是，大家对家里的小朋友这个零食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是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啊。
0: 反正这个我家小孩就喜欢吃零食。
1: 哦，他喜欢吃哪种类的？
0: 是饼干类的。
1: 饼干哦，
0: 然后这个就像刚才这个水果脆片，果蔬脆片，
1: 哦，他就喜欢
0: 啊，冻干，就吃那水果的冻干，
1: 哦，
0: 然后那个小饼干，
1: 嗯，
0: 那个小面包，
1: 嗯，
0: 啊，反正什么都基本上什么都吃，
1: 哎，但是他很瘦啊，
0: 对，嗯，
1: 这个是不是跟就是基因也是有关系？
0: 对，就是遗传，就是基因，
1: 哦，
0: 你就像我这样的，我天天。吃的那个热量比你高的多的多的多，
1: 对，
0: 啊，但是呢，他就不长肉，我也
1: 很气好气人呀，好气，能不能把他给赶出去？我看见他就来气我。
0: 我最近体重是上升了一点了，然后非常的开心，很欣慰。现在呢，已经到了84了啊，已经到84了。这，哎，我觉得我吃这些东西没有白吃啊。
1: 把拉出去行不行？
0: 所以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不会白费的。
1: 嗯嗯嗯。
0: 啊。即便说你看了一个视频，你说哎呀，看视频有啥？看视频浪费时间。错，在我们这儿看视频，你可以免费的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的礼券。
1: 还有这好事儿？
0: 有，这不现在暑运了吗？
1: 嗯
0: 啊，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安全抵达，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的宣传片。你只要把这个视频看完，你就能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开链接就能看视频领奖了。
1: 嗯，
0: 记得啊，一定是看完视频才能领奖啊，先发送平安，点开链接看视频，看完之后在小程序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

0: 参与了。
1: 嗯哼，一起来看视频领奖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哎呀，进入夏天了，天气是越来越热，今天又是大暑，但它又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因为这个天气热，然后各种什么挥发的比较快，所以你这个时候早点装修，早点散散味儿啊什么的，通风条件现在也比较好嘛，能够早一点住进去。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来了解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直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这样就没有装修过程当中的增项套路了。发家装节蹦出的二维码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放心添加，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
0: 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跟AI 聊天的习惯
1: 哦，
0: 估计小朋友可能会更多一些吧，拿来跟 AI 聊。
1: 哎，大人也会，有时候就是你可能有的事儿，你找不到别人好倾诉了，你跟 AI 聊两句，你觉得也，怎么讲呢？就是他也不会把你的秘密给泄露出去，然后他又能不停的跟你聊，跟你聊24小时。
0: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热搜，就说到了，尽量少跟 AI 倾诉聊天。
1: 哦，为啥呢？
0: 他里面的观点就是说，因为 AI 嘛，他没有真正人类感情的，他会永远顺着你的话说。比如说这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那个豆包吧，他会永远顺着你的话说，甚至呢，大家也知道，原来我们聊过，他会编造出来一些东西，来证明这个你是对的，或者是哄你开心，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被惯坏的。
1: 那不是挺好吗？
0: 挺好、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对吧、那你听了都是顺言、那到最后呢，你在生活当中谁这个反驳你一句，你不当场气死了、
1: 那也没有，就是回去继续跟AI 聊完之后觉得，哎呀，就是对方，对方就是有问题。
0: 那你这个人成啥了？你说
1: 收获了很多开心。
0: 朋友们，你看啊，就更加佐证了，尽量少跟 AI 倾诉聊天，不然人会变的啊。
1: 哎呀，然后有朋友确实说，他说如果你告诉他，什么从客观事实出发，不用迎合我的观点和安抚我的情绪，说有时候他就真的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
0: 对啊，就是这个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跟他聊的时候，也会就是刚才那句话，你可以试一试，问问他说，不要考虑，比如说这个我的情绪，或者说不要迎合我的想法，
1: 就你加一个提示语，
0: 对啊，按照你的这个想法，从客观事实出发，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办？
1: 是
0: 看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很有意思啊。还有一些朋友说什么总是顺着我，某一些 AI 就总是逆着我跟他聊天，我都气死了。
0: 但是说的就是我说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1: 就看你想获得什么，应该这样讲。你要是就是想获得一些更多的肯定鼓励来治愈你的话，那这个时刻你跟他聊聊天也无所谓。
0: 对，所以有人就会说了，说能不聊还是别聊了，这个要不然太沉迷
1: 太会哄人了。
0: 对， AI 太会提供情绪价值了，容易把你哄成智障的。就刚才我说了，就给你哄了你都接受不了一点这种
1: 风雨
0: 不好的言论，不利于你的言论。说还是要有点自己的判断力的。但是也有人说了，说这个 AI 的共情能力已经胜过绝大部分身边的人了。就真的当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能倾诉的时候，你找他聊聊也挺好的。
1: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他就相当于我的一个专属的免费的心理医生一样。
0: 是的，也是一个你的情绪垃圾桶。就是比如说你看，你可以选择跟你最好的朋友去倾诉一下情绪，
1: 当然可以。
0: 但是人毕竟是人，
1: 对，人家也有人家的一套事儿啊。
0: 对，你再好的朋友也架不住你天天就是，或者说你一直找人家倾诉啊。
1: 对对 对,
0: 对吧？每个人他也要把接收到这个负面的信息、负能量的信息给 排出去。
1: 嗯，
0: 但是呢，你跟 AI 说的，哎，它能永远在线，
1: 就它不知疲倦嘛，
0: 一直接你的话。
1: 嗯，
0: 啊，人家 AI 真的是，咱说。AI 这人啥话都能吃住，啥话都能吃。
1: 因为你知道，人就是情绪崩溃的时候，他有时候说话是说那种车轱辘话的，就是你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你的朋友向你倾诉的时候，就是你作为那个倾听者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了两个小时了，怎么都是一个内容啊，翻过来倒过去的说，你忍不住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太想听啊，或者是不耐烦的这种情绪。但是 AI 不会啊，你随便车轱辘话，他都还一条一条一条一条跟你讲。
0: 嗯，哎，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或者是有没有自己的经历，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互动这个跟 AI 聊天这个事儿。然后这个陈鑫这刚才说到了咱们那个就是上一个新闻说到儿童的一些看似专属的零食，
1: 嗯，
0: 但实际上热量很高，
1: 嗯，
0: 说他说尽量不让小孩吃吧，说可是我家儿子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就是不长肉，
1: 哎呀，
0: 说也将近也就是一米八的个子，一米八了
1: 啊！
0: 儿子那么大了
1: 啊、
0: 哦！我记得他不是个女儿吗？
1: 对呀、啊，是个女儿啊，
0: 是吧？
1: 还有个儿子，
0: 哦、还有这应该是个大儿子，是不是？说
1: 大儿子，现在小孩长得也快，咱也不敢说，不知道多大年龄。
0: 这一米八，他不会是上小学吧？
1: 也不好说，不好说
0: 啊！
1: 我都不敢轻易说了。
0: 让子弹飞里面的剧情，你这个把谁？你这把谁？啊，把谁？不可能！
1: 多少斤？你看啊，一米八，人家说现在才
0: 55公斤，五十五公斤，
1: 五十五斤像话吗？
0: 五十五公斤，
1: 五十五公斤已经非常非常瘦了，好不好？一米八呀，
0: 110。
1: 你想想，你当年，
0: 我高中毕业120
1: 啊，
0: 我高中毕业就差不多这个个头，然后120。
1: 那你们都是
0: 比他重10斤，
1: 风一吹就倒了的那种，是吧？
0: 120就已经是一个麻杆了，
1: 极限了，
0: 就很就是排骨，就一身排骨。
1: 对。
0: 他说也没见他少吃。哎呀，如果是真是生长阶段的这个成长阶段的孩子的话，
1: 正常吧？
0: 对，他的代谢非常的旺盛，
1: 嗯
0: 啊，又加上他在长，不断长着呢，
1: 嗯，
0: 每天还要这个学习，耗费脑力，也要消耗大量的葡萄糖，
1: 也有运动，
0: 对，再加上又喜欢玩又喜欢动，所以呢，他的这个摄入量会巨大。为啥说青年的时候特别能吃呢？
1: 不是说叫什么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吗？
0: 对，太能吃了。我原来上学的时候也是巨能吃，现在想想都觉得，我的天，那时候吃夸张，吓人啊！但就是那个阶段的啊，那个阶段的。
1: 嗯，
0: 好，这是陈鑫的这个故事啊。所以陈鑫，如果说咱孩子刚好是在15岁以内，
1: 嗯
0: 啊，15岁以内的话。你不妨可以让他在这个暑假到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去看一看，
1: 嗯，
0: 是吧？首先呢，很多人都说为啥要给孩子报个暑期夏令营呢？现在的孩子上学时候奔波在家学校这两点一线，
1: 对，
0: 暑假的时候呢又是在家或者是去这个兴趣班，
1: 嗯，
0: 经常抱着手机平板啊。但是你想想，咱们的童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假期带上孩子换上迷彩服，来到咱们的营地锻造一下自己，远离手机。和同龄人多多接触，完成各种各样挑战和任务，让他的信心也倍增。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我们的？咱们已经这个官方媒体主办了，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个不会有半点马虎、
1: 嗯、
0: 啊！而且又是举办了10年了，安全性方面您完全可以担心，这是我们的底线嘛。然后第三呢，就是报这个夏令营能得到什么改变呢？首先，时间观念上的改变。还有这个饮食，有些孩子挑食，
1: 嗯，
0: 到那之后他训练的到位了，那是有啥吃啥，我跟你说啊，身体会变壮，也变得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所以只要是5到15岁的孩子啊，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男生女生不限啊，有很多女生来参加，
1: 有很多很多，
0: 对，我们现在平均的男女比例呢是6.5:3.5，
1: 嗯嗯嗯
0: 啊，3.5女生，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哈。郑州的这个陆军特色不到2000，青岛的海军特色不到3000。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 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